0: 干什么呢？没干什么。我告诉你啊，你爸回来了，一会儿回家看他怎么收拾你。
1: 真的吗？我爸回来了。哎，
2: 回来了，回来了！
0: 这人太不靠谱了，多大的人了还打游戏？
1: 打游戏怎么了？
0: 和一个孩子打游戏打半宿，不成熟。
1: 打游戏是不太好。 但今儿要不是正好俩人打游戏了，程家轩指不定跑多远呢。
0: 我说的是这个吗？我说的是你。我又怎么了？我好好的。
3: 妈，您别转移话题啊。您自己没看我孩子，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妈的意思是于飞不成熟，不是个做你男朋友。
1: 他不是我男朋友。我说多少回了，你们怎么不信呢？再说了。
4: 关于于飞什么事儿啊？孩子已跑去，总赖别人。这小小想说的对，今天那个程家轩这孩子没丢，多亏了于飞。不过你妈说的也对啊，于飞这孩子确实不成熟。哎，你要跟他处朋友，可以先处着。还有你啊，以后咱不教他们家孩子了。
5: 你要想教啊，就到老郑他们家教郑钱去。这今天幸亏没出事儿，这要出事儿，咱家砸锅卖铁都赔不起。
6: 爸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
4: 哎，对对对，我今天宣布一个纪律啊，从今天开始，往后咱家不许再教学生了啊。给你断了念想。
5: 我辛辛苦苦的教孩子们，又不收钱，我是为了我自己吗？
6: 你就是喜欢当老师，喜欢教育别人，你，那话怎么说来着？哦，对对，好为人师。
5: 哎呦，笑什么？你们都大了，都不考虑今后啊？都指着你这当爹的行吗？
6: 别生气了啊，知道您是一片好心，谢谢妈。姑，我跟我姐都大了，您以后少操点心，能照顾好自己。我今天把话跟你说清楚啊，你跟于飞不合适。
5: 怎么又到我头上来了？你们俩没谈。
6: 反正你就断了这个念想，这个人不靠谱。
7: 爸，你别叫我爸。那叫你什么呀？不叫你爸叫什么呀？真有意思。
1: 你怎么还没回？我不放心你，我说等会儿。我没事儿，快回去吧。
7: 真没事儿。嗯。于飞是吧？姐，你跟孙想交朋友，我没什么意见，但你能不能上点心，靠点谱啊？啊？我怎么了？我怎么不靠谱了？今天要不是我。 那孩子指不定被人贩子拐走，你应该谢谢我。什么情况啊？好像我欠你似的。你这么说话就没意思了。没意思就不说。你要不是孙想的朋友，我都懒得搭理你。就我跟小想交朋友，又不是跟你交朋友，你管那么宽干嘛呀？
1: 哎，别说了。
7: 这不是狗拿耗子吗？
1: 于飞。

0: 欣欣，你这上哪儿啊？
1: 你不是请假了吗？
2: 公司有点事儿，让我去一趟。
1: 那这么说，公司还是离不开你啊。
3: 哎，我们走了吗？快点，快点，
4: 走了吗？
0: 走慢点啊，
4: 烫。
3: 打算瞒到什么时候啊？
2: 你不是找到工作了吗？快了。哎，你可千万别给我说漏嘴了啊！
3: 哎呀，放心吧。
2: 哪次不是你说漏的？
3: 那哪回不是李老师严刑逼供？
2: 上次楚小雨那也是你说漏的。
3: 那不一样啊，那口气必须得出了，不能让你受欺负。你应该为了我这样的妹妹感到高兴。
2: 高兴，我都高兴死了。你记住，千万千万别跟我说漏嘴了。
3: 放心吧。

0: 姐姐，还能买奶茶吗？
1: 当然可以啦。
0: 可是我只有这些钱。
1: 那你愿意打份工吗？
0: 愿意。
1: 坐那边等姐姐。
0: 好的。

0: 这杯是你最爱喝的，这杯帮我给你爸爸。
1: 这要是我的工作吗？而且我真的只有这些钱。
0: 你和你爸每天夸我的奶茶好喝，这是送你们的。
1: 拿着吧。谢谢姐姐。
0: 不客气。
1: 姐姐再见。
0: 再见。

0: 你好，我叫孙兴，首经贸硕士啊。啊，哦，那你上一份工作是因为什么辞的职啊？
1: 因为一些私人原因，也是想有更好的发展。我们这儿呢，不看重实力，像比尔盖茨呀、乔布斯呀，他们都没上大学，所以呢，我不看重这个。
0: 我们是家创业公司，非常欢迎呢有机器的人加入。我们的工作氛围非常好，扁平化管理。虽然我们不提倡加班吧，但是交代下的任务还是要尽快完成。 所以呢，单休可能是常态，不能接受吗？
2: 有加班费吗？啊，
3: 说说你高考考了多少分？
2: 语文119，数学125，好像是592。
3: 好像，我这刚刚算了一下，605。

0: 哎，你姐这几天不着家干嘛去了？
1: 找工作呢吧？
0: 你说什么？
1: 嗨，我说忙工作吧。
0: 她不是都请假了吗？忙什么工作呀？
1: 我不知道。

0: 我一大专生，哪知道他研究生怎么想的呀？
1: 哎，你有什么衣服要洗的没有？
0: 有，在屋里呢，您拿去吧。
2: 您之前是做前端开发的吧？这次是面，
3: 产品经理。
2: 但以你的经验来说，还是做开发比较合适啊。为什么想要转岗呢？
3: 这个跟个人规划有关吧。开发这个职位比较被动，更多的是完成别人的一些诉求。但是产品经理不一样，虽然门槛有点低，但是一个好的、有能力的产品经理，他是可以活跃整个公司的气氛，然后让业务的进展事半功倍的。我前端开发的经验对这个职位也比较有帮助。
4: 我觉得你说的挺好的，我们也希望你这样的人才呀能够加入到我们公司。我看你的简历上的婚姻状况是未婚。
3: 哦，我明白公司的顾虑，短时间之内我应该不会考虑结婚。好。
2: 您是北京本地人？
3: 是。
2: 好，那我们已经了解了。今天就先到这儿，有消息我们会通知你。
3: 谢谢啊，谢谢您。

0: 好，可以扫一个码吗？这是我自己开的店。你好，可以扫一个码吗？这是我自己开的店，可以考虑。哎，可以扫个码吗？这是我自己。
1: 谢谢。
0: 哎，你好。哎，你好，方便扫个码吗？这是我自己开的店，可以关注关注，支持一下。谢谢你啊。哎，你好，可以扫个码吗？啊，这是我自己开的店。
2: 不用了。
0: 你好，可以。
3: 今天在家里面就可以做出好吃的生煎包，而且今天听说有升级。
4: 我们今天是用水饺，
3: 然后你让被做生煎包的，
4: 对对对，
3: 你是做饺子呢？
4: 对，
3: 这样对吗？
4: 生煎包，对对对，没问题，整面都可以移动。
3: 哎呦我
4: 天哪，它底部有成型，一二三。
3: 哎呦，你看看，太赞了。
5: 首先呢，要来做一个软滑的巧克力慕斯塔。我们这个慕斯塔不需要任何的粉类啊，或是蛋奶啊，或是凝固剂，靠的就是苹果里面的果胶。
3: 哎呦，这看起来就很好吃啊！
5: 我们要不要来赶快试吃？哦，
3: 哇塞，这一定要！这道料理叫什么？
6: 千层马铃薯。
3: 哎呦，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这道料理。我一开始看以为它是吐司，可它是小小的吐司。然后呢，切开来之后，我发现它是马铃薯。
6: 它是马铃薯。
3: 居然有等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事情就是这样的，说是放长假，实际上早就不上班了。
1: 你是说他之前那个公司的经理骚扰他，是吗？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早跟家里人说呢？
0: 我姐不让我说，你千万别说是我说的。我姐辞职也不全是因为这个，
2: 那是因为什么？
0: 她觉得没前途，想换个更好的。
2: 什么叫有前途？换来换去的有前途。小想啊，工作就得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像你姐这样，一天到晚的换工作，行吗？遇到问题解决问题，我当年不是也这样吗？那不就得一点点的来吗？
0: 您那是什么时候？跟现在不一样了，您那时候还包分配呢，现在是时代不一样了，要紧跟时代。
2: 又是你姐说的，
0: 啊？
2: 你就是换工作，那也得骑驴找马呀。她现在连个工资都没有，你又不是不知道，她身体做那个心脏手术，咱家都花空了，还借了钱。她后来读了研究生，有了工作，她可倒好。不黑不白的就辞职了，而且我要是没发现，你们是不是一直这么瞒着我呢？
0: 您这算得太细了，都是一家人。
2: 就是一家人才要算得细呢。你们呢？什么都不懂。我问你，你姐存钱了吗？
0: 不知道。
2: 你们俩没一个让我省心的。她前天还给我钱呢，说是公司发的奖金。
0: 我姐您又不是不知道，要强。您可千万别说是我说的啊！
2: 你不说就行了，咱家就你嘴巴大，什么事儿都藏不住。
0: 我说我不说，你非要让我说，我说了又说我嘴巴大。
1: 小翔，小翔，小翔，给我出来！
0: 嘛呀？
1: 小翔，
3: 你这干嘛呀？
1: 你带我去找那个经理去，你看我不扒了他的皮？
3: 你冷静点，现在是法治社会。
1: 法治社会怎么了？想当年四九城谁不得给我点面子呀？敢欺负我闺女，看我不废了他！
3: 您自己去吧，您别扒了那人的皮啊！我一会儿还上班呢。
1: 行行行，
2: 站住！干嘛去啊？你裹什么乱呢？赶紧把东西放下！快过年了，想惹事儿是吧？想让俩闺女给你送饭去是吧？还有，今天这事儿，谁也不许跟欣欣说，都给我吃饭。
3: 不吃一会儿凉了啊！

哎呀，咱家油快没了，正好，这个划算，这个，哎，咱家3桶，然后给你楚大爷家1桶，一共4桶。

0: 哎呀，怎么没叫你爸来呢？咱俩拿不动了呀，
1: 拿不动没事儿，拿不动咱们打车就行。车那么近，哎，叫小小，叫他来帮忙。妈，
2: 打车又没多少钱，小小还上班呢。
0: 那正好给他放两桶，让他下班带回去。走。哦。
1: 马上。
0: 哎，李老师。哎，
1: 马上啊。哎，
0: 接一下。哎。
1: 有什么优惠没有？
0: 当然，马上啊！这里满好。
1: 满100减10块。哟，这个划算。
0: 要买什么呀？赶紧，仓库那边都没什么东西了，估计过完节就都没了。
1: 一共是345毛。
0: 行。
1: 哎，
0: 家庭开支我来付，我得记账呢。
3: 好嘞，收您3张。好，
0: 来，嗯。哎呀，啊？什么意思啊？我跟你姐没手拿了，你下班的时候给我带回去。
3: 哎，不是，你打一车就完了，这我怎么拿呀？我还得骑车呢。
0: 你车前面放一桶。
3: 后边挂一桶不就行了吗？你不能给家里什么事儿都不干呢。不，天天给你们做早点呢。
0: 那不应该的呀。我出钱给你们打车。钱呢？
1: 姐，
0: 别叫姐，叫姐也没用。晚上带回来啊，赶紧走。好，
3: 来了吗？
0: 带回来啊，晚上。
1: 晚上回去给你按摩。
0: 哎呀。
4: 要过年了，也不知道这些人能不能买着票。
5: 真不是网上购票了吗？
4: 网上购票了，哟，那可方便多了。我记着我们那时候啊，一到过年就往车站跑，排队，一排排一宿，就为了第二天能抢上几张票。有的时候买不着火车票啊，就去买汽车票；买不着汽车票呢，就只能找黄牛买高价的。哎，现在还有黄牛吗？
5: 不知道，我也没买过。
4: 同事们有的时候让帮着抢票，也有抢不上不回家的。不回去了？
5: 嗯，
4: 不回去怎么能成呢？过年呀，就是一家人聚在一起，团团圆圆的。不有那么句话吗？要有钱没钱回家过年，不管在外边过得好不好，都得回家。只有回到家里呢，这身心才能彻底的放松放松，在来年看活才能有精神嘛。哎。 这一年一年的真快啊！一晃都长这么大了，哎，爸爸有时候觉得好像昨天呀，你还胖乎乎的，非要叫爸爸抱着呢。一看见你啊，爸就知道自己老了，岁月不饶人了。
6: 喂，你好。
7: 孙仙小姐是吗？
6: 我是。
7: 我是金华保险公司的，我在网上看到了您的简历，您还在找工作吗？我们这边是保险销售，底薪2000。

0: 谁来的电话？你有客户，有些问题解决不了，让我帮你解决一下。
1: 这客户也真是的，人都休息了，打扰人家。
2: 爸。

0: 入职我们会给你进行培训的，只要干得好，肯定挣得多。
1: 那我再想想吧。
0: 你真磨叽，这么好的赚钱机会都不要，算了算了，不来算了。

0: 如果有一天我失业了怎么办呀？那也不错呀，正好能在家陪陪罢了。自打你上班以后啊，每天早出晚归的，有时候连人影都见不着，比上学都忙。闺女，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爸又不求你有什么成就。
1: 你只要高高兴兴的、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这点啊，你得向你妹妹好好学习学习。
2: 我也想，家里为我花了那么多钱，我觉得我再不努……
1: 行了，一家人不说那个。闺女，你记住了，你不欠任何人的。 过好你自己，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回报。
3: 爸爸，你真好。
1: 我女儿是最优秀的，爸爸能不对你好吗？不过以后啊，除了爸爸，还会有另一个男人疼你。哎，对了。
4: 那天送你回来那小伙子是谁呀？啊，一个朋友，人家正好顺路捎我一段。
1: 纯朋友啊？
3: 纯朋友，
1: 我还以为是我未来的女婿呢，我还替你保密，没告诉你妈。你说我这不是自作多情了吗？
5: 回来了啊，
3: 小小。哎。
5: 怎么都在院里呢？正好搭把手。哎呦呦，闺女累着了，累着了。够死我了！这油真沉，还好我骑车技术。哎呀，我妈呢？
6: 在这做饭呢。
5: 嗯，我到底是不是您亲生的呀？我这不跟哪儿捡的？
6: 垃圾桶捡的。
5: 男人，你们这仨，一个放寒假，一个放长假，一个不上班。 怎么整个家里只有我辛苦呢？我怎么这么命苦啊？
6: 等过完年，你就也歇着了。
1: 行了行了，你辛苦，你命苦，奖励你个橘子吃。哎，你怎么那么赛我呢？真能说。
5: 我是您亲生的呀。
1: 啊，对对对对对。

0: 马上，哎，李老师，李老师早，哎，早早早，李老师，从哪？拿提包子吧。哎，早啊，李老师，早，吃了吗？慢慢吃吧，吃了，吃过了，吃过了，啊。李老师。
1: 同学们好。

0: 所以你最近一直带那个老板看院子啊？
1: 没错，最近特别忙。但老板呀，这挨个家的瞎转悠。李老师不说了吗？我得努力努力才配得上你。
0: 你确定那老板是要买院子吗？
1: 金小雅说是。那有钱人的想法咱也猜不到，反正这单要成了，肯定有我一份。
0: 靠谱吗？那回头这院子卖完了，跟你一点关系没有，把你甩了，到时候一分钱拿不着。
1: 小雅肯定靠谱的。再说了，那条胡同谁有我熟啊？我提前跟大爷大妈们说好，跑不了。
0: 未必吧？但是四合院卖掉了，佣金真的不少，到时候人家不一定站这边呢。
1: 那你要不放心的话，回头我跟小雅拟个合约吧。
0: 这样最好了，免得你白忙活，帮他忙了，自己的事儿一点没干。
1: 还是欣欣事事想着我，心里有我。
0: 得行。
1: 味道怎么样？
0: 挺好吃的。
1: 这家特别火，我提前好几天才订上的。
0: 其实咱们不用这样，随便吃点就行了。
1: 那可不行啊，我们家欣欣就得吃最好的。还想吃什么？随便点。
0: 不用了。
1: 那一会儿吃完了，咱俩散散步。
0: 好啊。我们俩拍个照吧。难得你今天穿那么正式。
1: 行了，求之不得呀，拍。
0: 带道菜吧。
2: 好了。
3: 上次那事儿我过分了，不应该那么说你姐。
2: 没事儿，看在你请我吃饭的份上，原谅你。
3: 我跟你说，今天那餐厅可不好订，我提前等了很久。
2: 谁让你非得订今天的？
3: 我是不是怕我万一抢上票就走了，见不着你？啊？
2: 你还没抢着票？
3: 啊？
2: 那你是不是回不去了？
3: 哎，不会，节前人都初二人就少了，我到时候再走。
2: 你初二才能走的话，是不是待不了几天就得回来了？
3: 啊，你这过节不就这样吗？你是不是没体验过？
2: 没有，我就没出过北京，刚听新闻里说了。
3: 那你可感受不到那抢票时那焦灼的心情，还是你们北京人好，不用抢票。
2: 既然这么难，为什么非得来北京？留在家里不好吗？
3: 我也不知道。那时候就是想来北京看看嘛，没见过长城、故宫、天安门什么的，没想到来的时候好好的，可回不去了。
2: 怎么回不去？你买个票就回去了？
3: 你说是那么说，回去干什么呢？我家住在县旁边那个村里面，我那朋友们上完初中就没学上了，我是属于那种条件还行的。那时候我爸妈给我找一工作，实在不想去，我就跑出来了。人幸运，碰见一大哥招人手，这么一步一步过来了。他说我现在回去吧，也不是不行。那回去干什么呢？干什么都没有现在挣得多呀。
2: 你还挺不容易的。
3: 行吧，我这算不错的了。我那小伙伴们啊，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早晚班来回倒，那每天就干一件事，那才无聊。我说不错，到处跑，挣的还比他们多。
2: 那你以后什么打算？
3: 我也不知道，
4: 走一步看一步呗。我觉得这还行吧，挣的也还行，还给交社保，我们那房子租的也还行。几个好哥们儿平时陪我一块吃饭，大过节的还有对象陪我过，多好。
2: 谁是你对象啊？
3: 说是不想，
2: 想得美。

0: 小哥，我看你们俩半天了，你俩这么般配，买朵花给女朋友呗。女朋友这么漂亮，
1: 你怎么卖呢你？
2: 你那个也太贵了。
0: 爱情无价呀，再说了，你们买多，我给你们打折。
1: 行，
2: 你别听他的。
1: 来，我都要了。
3: 我扫你们了。

0: 李老师不是针对你，不要介意啊。
1: 都离起，谁不希望自己闺女找个有实力的？你公司现在怎么样了？
0: 我辞职了。辞职了？自己不干的，还是那小子欺负你？我看的还是欠抽。我辞职的事儿，李老师还不知道，想想知道，别说了，嘴了啊。
1: 我明白。那以后怎么办啊？新工作找到了吗？
0: 没有合适的。没有合适的，千万不能急啊！找工作跟找对象一样，那合适了才能长久。你看我，之前那些工作没一个长久。谁想到我干个中介，我干这么久？
1: 中介怎么了？中介挺好的。 关键是得合适。
0: 要拼资源，咱这条胡同，谁能拼过我呀？是您胡同一哥肖冠。谁呀？
1: 怎么不接呢？啊，
0: 搞推销的，走吧。你平时容易说秃噜嘴啊，连我爸也别说，尤其是李老师，听见了吗？
2: 知道。
1: 附近，你怎么在这儿？
2: 我正好在附近吃饭，想着车就在你家附近，所以想有没有机会见你。男朋友，
1: 没错。你好，我叫楚小雨，您贵姓？
2: 吴江。没有打扰你们吧？
1: 没有。
2: 找
1: 我有事儿。
2: 啊。
1: 我们俩聊点事儿，你先回去。

0: 那你们先聊。嗯，
1: 不好意思啊，
0: 找个地方坐会儿。
1: 也挺晚了，要不就这附近吧。
0: 嗯，也行，上车。
1: 好。

0: 学会不要跟失智长辈争执是重要的相处之道，你要顺势而为，顺着他当下的认知来应对。他有可能会常说，这不是我家，我要回家。这个时候你大可不必解释，也不要去辩解，而是用同理心安慰他，抚慰他紧张不安的情绪。你可以说，今天公车时间过了，我们明天就回家好不好？然后你用其他的事情引起他的兴趣，转移他的注意力。还有可能他会在一分钟里面问你十遍以上，当时我可以吃饭？你要耐着性子一遍又一遍地回答他说，你刚吃完呢，不然我们现在来散步好不好？多赞美他，多跟他谈他喜欢的回忆，顾到他的尊严，为他建立一个安全舒适的生活氛围，对一位失智者非常重要。爱记得哦。
1: 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电话02-2332-0992。就向着远方去，不畏归期。
2: 谢谢。
3: 对不起。
2: 你怎么突然跑过来，也不提前打个招呼啊？
3: 听说你辞职了，你有没有找到新工作？也是，现在这个时间点不太会有公司招人，都在做总结。我们公司的面试也停了。
2: 不招了？
3: 招，年后再看吧。怎么样，有兴趣吗？
2: 再说吧。你现在抢到票了吗？听说票特别不好抢。
3: 早就安排好了，年年不都这样吗？习惯了。
2: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挤破头都要留在北京。
3: 你呢不一样，你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北京是你的家，所以你没办法理解。可对于我来说，北京是一个平台，它充满着各种机遇，我也有机会来展现自身价值。其实这个世界有很多事情没办法去控制，但有些事情可以自己做决定。就像来北京，是我选择了他，选择了这样的生活。
2: 这样不累吗？
3: 累，挺累的，但也有乐趣在其中。你看过《岁月神偷》吗？里面有一句台词，一步难，一步改，难一步，改一步。现在的难，是为了以后的家。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2: 你以后要留在北京吗？
3: 当然，我希望北京也能成为我的家。

0: 真傻，人一说就全给买了，那么怪。
1: 人家都叫帅哥美女了，你不捧场？
0: 你这一捧场，几百块没了。
1: 人不都说了吗？你过节你就得有个氛围。
0: 那你也砍砍价啊！你刚要是撑着点儿，能砍一半。

0: 感谢首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人间卫视一起用心打造美丽人间。
1: 往昔所造诸恶业，一切我今皆忏悔。

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一个一看就知道十指斑斓，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哈，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该在做的时候哈，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扣烫，扣烫了，它那个铁圈哈，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这个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抱回来，它。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功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那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它的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头，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了。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哈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对于自己欢喜的事，不一定要做；对于不欢喜，却对别人有利的事，一定要去完成。

好，我们再继续哈。当我研修佛法时，不断地看到，说每次说学佛就是不断地关照自己，啊，不断地内观自己，哈，不断地觉观无常我的生灭，哈。好，这句话是最近我自己写的哈，大家也来分享。如果我高举啊，假设我们是人间佛教的真理、佛法的真理的火炬，但是自己都从来没有看过自己的内心的佛光，没有照到自己的，啊，如果我高谈三毒五欲的过患。但从来都没有远离欲望执着的生活，这是怎么样？这是我们学佛者最大的悲哀啦，就是入宝山空手而回哈，这是最大的一个悲哀哈。好，这是刚刚讲到事无量心，持与乐悲把苦。那这边讲到了相对的反方面，就是无持，就是你只有自私自利；无悲，不管别人怎么苦，你都无视了哈。无喜，别人快乐，你有时候反而怎么样？会嫉妒，会不高兴。无舍就是自私自利哈，什么都没有办法平等的去布施。好，在我们讲到金正量来解释一下事无量心哈。大智度论云：事无量心者，就是什么？慈悲喜舍，持名爱念众生。啊，那怎么爱念？常求众生安稳呢？啊，乐事哈，来为众生找到一些可以让他快乐的事情，来饶益他哈。这当然是众生，不是只有你的家人哈。悲悯，什么是悲？就是悯念众生，就悯就是关怀了，不断的关怀去照顾他哈，受五道中种种生苦辛苦啊，来拔除他的痛苦。啊，什么是喜？欲令众生就得到欢喜，这是就近的法喜哈。舍悯舍掉前面的慈悲喜三种心，但令众生怎么样？让众生的心性是平等的，在空性里面看到哦，不争。不爱，看到空性舍的平等心哈，好，修慈心可以除掉四种，修慈悲喜舍事无量心可以除掉四种障碍。好，第一个修慈心为众生除掉什么觉？嗔觉就是排斥别人，不喜欢别人，发怒了。好，修悲心无量可以为众生除掉什么？恼觉，哦，就不会去苦，不会在众生界里面产生这苦恼。也不会去害众生，好，修喜心为众生除掉怎么样？他心中的不安，心中的不快乐，啊，就不欣慰，他心中有一些东西是比较不顺意的哈。修舍心为众生就是得到平等了。这边讲到舍，他其实就近的来讲，不是只有指舍得的舍，他讲的是平等的就近义，啊，是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哈，冤真冤亲平等哈。好，复次，慈是真无量。好，这边讲到慈是国王啦，给予的悲喜舍如向人民。说这边在事无量心里面，祖师大德更强调是慈这个字，慈与乐。所以者何？先以慈心，你先发心要给众生怎么样快乐？见有不快乐的人啊，你要升起悲心。好，欲令众生离苦，心得法乐啊，得到法乐。你就好欢喜，看到众生他离苦得乐，你好欢喜啊！那不是只有在世间的这一些欲望的这个尘里面快乐，于三世中啊，对这样子，对慈悲喜这三个事情里面，无争无爱无贪无忧，故生舍心啊！对这前面三法，你心里面还是平等的啊！所以每次我们说三轮体空嘛，施者受施者所施物。我帮助你，跟被帮助的人，跟帮助他的东西是怎么样？是跟空相应的。好，也一样。每次我们说骂人的也一样，骂人的人，被骂的人，跟骂人的这句话，其实还是跟空相应，但是因果还是存在。你去布施，好，有善的因果；你去骂人、去杀人，还是跟空相应，但是因果不会辜负你，你还是要下地狱哈。好，《华严经》云：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看到所有的言教里面最常出现的就是这三个概念，所以你的心跟佛跟众生是无二无别的，众生皆有佛性哈。好，我们再往下看，发誓无量心是菩萨具足菩提心与菩慈悲心，能精进修持无尽法门而不取证。这边讲到说，我们讲到说，每一个菩萨都希望留祸润生啊，留一点众生的习气，众生看到你会比较好相处了哈。亦能随缘教化众生，而不为生死所困。
以其自故能证悟涅槃，以其悲故不舍众生。好，我们在经典讲到的智不入诸有啊，悲不至涅槃。你智慧已经怎么样解脱了，它不会再怎么样有相里面去沉迷去执着啊。那你的悲心要成就，我们说慈悲这一条路是没有永无止境的，不管你成佛之后还是在度众生嘛。说悲不至涅槃，它不会单是在涅槃的空性法喜里面清安法喜，他一定会出来跟众生相处了哈。说就在我们的周边都有这样慈悲喜舍的菩萨哈。好，大智度论这边就要看到了啊，讲到小慈悲心念，但心念与众生的实无乐事。所以每次我说你发了菩提心，你没有行菩萨道，不名为真实菩提心啊。大家了解吗？妈妈我要孝顺你，结果你都没有孝顺啊。好，老师我要尊敬你，结果你都没有去做这件事情啊。所以也一样的，跟朋友都是一样的啊。所以你今天怎么样，就是我们讲说身教言教都要怎么样，都要落实。好，实无乐事，小悲悯观众生，看到众生种种的生苦辛苦，怜悯而已。好，我可怜你啦，没有想要去真的帮助他。所以每次说现在因为大家都害怕会惹上官司惹上是非，说菩萨有些东西要把这些东西都先放下。哦，所以刚讲的大慈悲的，他在心性里面，就是他是我的独生子嘛，他可能是我过去的妈妈，现在跌倒了，而且现在是陌生人，可他可能是生生世世我就遇到了。全世界现在80几亿人口了，每次我们就要看一年全世界有几亿，有多少人出生。

一年1亿2000万人口出生，一年往生多少？5000多万。说一年的人口增长率有将近7000万左右，说地球人口也快要爆炸了。所以说你现在大家回来，哇，这8、9、10亿人口，我们可以一起在佛光山，哇，这是多么难招难遇啊！这80万、80亿人口，我们在佛光山还一起在这边法宝堂，还一起住在隔壁，来看一下隔壁的人，难招难遇啊，对不对？所以要想说，我真的要去帮助他，每在用取供你啊，扛去北济了哈。来，大慈者令众生得乐，亦无乐事，好，一样的。你没有办法去真的给他帮助，所以有些真的是我们不是给他帮助，真实的去，我说我见作水洗嘛，我也可以去找一个方法去帮助他，我介绍人去帮助他，我去成就他自己可以去解脱，给他一个方法，智慧布施啊，大悲怜悯众生之苦，亦能怎么样？除了我可怜悯你，我还真的能够实际的帮助你，好，就是你的行动门的哈。你的言论跟行动要一提了哈。好，是无量心的修正，闻思修正。好，这一段哈，我们就先跳过去，我们来讲一下是无量心的观法。好，是无量心以慈心为王啊，悲喜舍心是慈心不同的面向。好，是无量心有三种义理，第一个是怎样？无量之众生为世心之所缘，所以你不要只有观你的家人幸福，自己的家人娱乐拔苦，要观一切的众生。等下我们会来一起来修这个观法。好，此四无量心能牵引无量之福。第二个无量是无量的福，第一个无量是无量的众生，第二个无量是你的福德因缘无边无量不可尽的哈。第四心能招感无量之果，那果报也不可思议啊，究竟能够成就佛道。好，是无量心，这边讲到就是三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都是由凡入圣的基础哈。那发菩提心，圆满佛果，皆须以怎么样？是无量心为根本的哈。好，这边刚刚我们讲到了，可以除四种障碍哈。好，这边也讲到哈，它的无量的概念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一段我们来看一下，由此制服。嗔等障碍，是无量心引道断生。所以你自己内心里面是无量心的根已经怎么样？已经很扎实的，所以怎么样？对六欲这样的五欲尘劳啊，就已经怎么样？就已经怎样？不会再被他所迷惑了，能断诸惑了。哦，所以不是只有在行慈悲道，你看你的空性见在这里面也已经成就了，诸惑断矣，离杂染未终，没有一定是清净的心。去长出清净的智慧，引发无漏的智慧，一样的清净的禅定智慧哈。说引发根本的四种无量，一定是从清净生出来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句话，你的心单纯了，心单纯，禅就是怎么样简单的表示了，心单纯了，下一句话怎么讲？事情就不复杂啊。这句话送给大家，心复杂了，事情就不单纯。你的心光已经熄掉了，看到了世界，你没有看到实相了，看到的都是各种世间相啊，分别计较了。好，这个是纸杯煮水的故事哈，来譬喻，这个譬喻大家要记起来啊，今天的重点之一哈，身心清凉如水，转烦恼成菩提。实验将纸杯，现在这个是一个纸杯，把纸杯里面装了冰水之后。从底部去点燃这一杯纸杯，会不会马上烧起来？这是你自己去做实验看看啊，就拿你那个一般的纸杯就可以了。里面装冰水，要燃点更那个怎么温度更低嘛？你装一般的水，你烧它明明是纸啊，为什么它不会燃起来？对，燃烧下三要件大家都还记得吧？它燃点不够啊，有所燃物啊。有可燃物，它没有燃点呢、啊，还不到达燃点，跟水煮水一样，还没100度，水不会滚嘛、啊，不会沸腾。好，生活中怎么样？同理可证，我们人就像这个纸，我心中有慈悲喜舍，遇到六尘境界，色身香味触法都来找我了，好，希望我赶快莫那是第七意识赶快执着，六根清净觉醒，就不会升起怎么样无明火了、啊。

了解吗？一样的境界，菩萨他没有被境界所惑啊，佛菩萨他没有被境界所迷惑啊，那我马上我们就被点燃了。然后你根尘转世都是肮脏的业事、业障，反而可以怎么样？借着这个甘露水灭却众生的心头火，而得清凉。这句话代表什么？代表你心中、你脑海里面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佛正量、菩萨正量、菩提正量？这就是关键，就不会马上起烦恼了哈。

0: 小咪、王金英、赵慧君、郭春美，一流的演员，精彩的演出。礼拜六下晡四点半，礼拜日上午九点，敬请收看人间卫视为你播出的《欢乐欢喜》。
1: 明星星。

好，再往下看，内观自在十方圆明啊，这个镜头非常，这个照片非常好哈。外观世音怎么样？寻声救苦，这个就是无量心的成就。人生修行路上，时时内省怎么样？反观诸己，看到一切的境界，我看看我到底起了什么样的心念，我到底做了什么行为。好，所以我们到一点点年纪啊，我觉得这个还是回到在境界里面去修菩萨道了哈。好，心心念念利益众生啊，回到家里面，大家一起来行菩萨道，反观啊外观。好，这是我们今天做的一个观照的功课，等一下大家一起来做。是无量心的般若觉观行，从哪边？第一个一起念，从自身所缘，我的所缘境。一般我们在禅堂里面，一般讲所缘境，有些人他没办法去体会。我说我今天是部队的，我以前是射击队的。好，我从我的瞻孔到准心到目标点要怎么样？一直线嘛。啊，你们如果拿过步枪、拿过手枪的，手枪比较不明显了。我们当时当连长拿配手枪，配手枪比较不好射击啊，步枪比较好射击。为什么？托底卧贴苗停扣爆，停是停止呼吸嘛，爆是爆发射啊，停止呼吸。我们在射击队停扣嘛，扣扳机还要分段扣扳机，它就出去了。所以枪身本身是怎么样？没有晃动的，包括呼吸都稍微暂停一下。所以是怎么样？你的所缘境，从我现前休息的这个身心，到我现在所观想的目标点，怎么样？要我们在讲四禅定哈，就是心一静性，你心要专注的在这个点上面去观照。所以我们在讲慈悲喜舍四无量心，第一个你先观照自己的个人的身心，第二个你再观照第二圈，观照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我最亲的人，第三环观照什么？我不喜欢的人，我都要给他慈悲喜舍。第四环关照什么？无量的众生，恒河沙界的众生，三界六道的众生，我都要慈悲喜舍来成就他。观想成就怎么样？恒持不退。好，这是我们来观想一下。来，大家现在眼睛打开哈，先看一下，持无量心，愿一切众生怎么样得到安乐。我观想从我会得，我希望会得自己啊自身的感受最深刻，我希望我会得可以得到安乐，究竟的快乐，究竟的怎么样喜悦，好，得到离苦得乐安乐。那观想到我的爸爸妈妈，我最亲的人，第二环的扩大观想，好，我希望我安乐的心，我要扩大到我的爸爸妈妈，我最亲的人。第三环我扩大到怎么样？哎呀，我不喜欢慧德，我不喜欢同学，我不喜欢什么，包括一切众生啊，一切的有情众生、无情众生。第四环就是同源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只要一切的众生，我都希望他怎么样得到安乐，愿菩提，行菩提。这时候你要去真实的在静，我们说禅定啊，静虑里面安定的心性里面，只做一个止观的功课，好。

他说一切众生都得到了持无量的这样的一个怎么样，一个力量，他感受到了。好，第二个也一样，悲拔苦嘛，所以你要真实的在家里面做做功课了。所以一样，刚刚是娱乐，现在我希望说一切的众生都不要怎么样受苦，不要受难，啊，就从我自己能够离苦得乐，啊，到我的至亲，到我不喜欢的人，到怎么样无量的众生。所以你要在这里面，在知见里面要肯定他，那之后在身心行为里面就是随缘度众嘛，随缘就要去实践你的，说你今天学校学的。遇到你的客户来了嘛？众生就是我慈悲喜舍的客户嘛！啊，真好，每一个客户来，我都是要持于的悲拔苦的观想。好，再来是喜无量的般若觉观，一样从自身，好，要给自己欢喜，到给至亲欢喜，到给怎么样？你不喜欢的境界都一样，要给他欢喜，到怎么样？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愿菩提，行菩提，啊，胜亦菩提了哈。这是喜无量心的关照，大家回到家真的要做了。我们现在是带过去哈，光这样的课程我们已经可以讲1个小时，因为关照的时间自己要花一点时间去关照嘛。好，我们现在其实是把这个方法跟大家来说明。好，舍无量心，冤亲平等啊。好，一切众生冤亲平等，我会得的知见，我会得的怎么样的整个身心都冤亲平等，保持住。一般我们叫定慧等持，有没有？啊，这样的概念无止无分别，啊，在观想之后，再到你的至亲也一样，可以感受到冤亲平等、无止无别的身心，啊，再到怎么样你不喜欢的，再到无量的众生，愿菩提心菩提，舍念清净，舍无量的成就。这个动作啊，一般在禅堂讲是无量心的禅观法，这个时候你真的可以自己做看看。在经教里面，他讲到说，你可以去想到上中下，上中下。我最喜欢的人的上中下，他有7品，包括中道行哈。好，我们再往下看。精进于四无量心的观修，是成佛大道上最重要的功课。所以一般讲四无量心的怎么样？他在静中的修持，我们说静中养成，动中磨练呢。你真的要去修一下观照法。哦，因为我自己跟自己相处的时间最多啊，我自己可以分配嘛。最近我们跟一些佛光人见面，我说，你看一下你的 schedule 排出来，就哪一天你有没有说我自己要去做好事，不是分会会长叫我去，不是法师叫我去要做什么，是我自己在我的家庭，在我哪边，我自己安排了一个三好的功课，我没有跟会员去，我一个人去也可以，所以把你的那个余生哈。你余生还有多少，大家都不知道。至少说，先把它排进去，这是我必修的菩萨道的学分。了生死度众生，怎么样？精进再精进，果证是无量心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里面100%是要跟空性见要见面的。所以每次说我们在讲慈悲的时候，慈悲跟空性见一定要一起运转呢，啊，才能够成就无上的佛果了哈。好，我们一起念一下：一个人时怎么样净化自己，两个人时善待对方。这句话是我自己写的啦。我说一个人时，我就净化自己嘛。看到了慧车法师、慧明法师、慧远法师，我也感谢了。我们现在4个兄弟啊，基本上天天都在一起，形影不离的。好，所以我们今天慧远法师现在在印度，他在办护照。我现在出门，4个人都在一起，助念我们也在一起，吃饭睡觉都在一起，天天都在一起。这是我们最亲的法兄弟嘛，我们四兄弟。那也一样的，佛光人到了云林讲堂，到了佛光山，都是我们的家人。所以最近我常讲一句话，我的心中啊，因为我去当兵的，我的心中我觉得不要有长官，都是我的家人。阿美啊，你是我的家人啊，对不对？慧平法师是我的家人。我在佛学1年级到3年级毕业，每一次周会跟副院长报告哈，每一次周会我都举手，每一次哦，每一次我都举手。但我说我感谢人嘛，我自己起来忏悔，我自己分享最近的工作重点嘛。那我就学长说，我想说这次我不要第一个举手了吧？然后他们就说，他们就看我叫唐佛道嘛，哎，佛道举手啊，所以你举手来赞叹别人也好嘛。举手来跟大家跟老师说谢谢也好嘛，
说他说。

而还在佛学院，我们台佛学院学生途中讲习会啊，1000多人，我也去拿麦克风啊，双脚会发抖啊，我拿习惯就不发抖了啊。我们在途中讲习会啊，我们在每次大事华诞之后，我们办途中讲习会，你就看到很多是大住持回来拿麦克风，因为他是国外的大住持，他回来拿麦克风，他也怎么样？他也紧张哎，那叫大众威德利啊。你平常在下面聊天聊得好快乐，叫你上台来讲句话，哦不哎，哦不哎，这麦克风变成炸弹一样。说一个人净化自己，两个人善待对方哈，谢谢。好，这是我们大师讲到的，我们不要做什么，不要做茶头郎啊，不要做木头人，一笑解千愁，要做什么？微笑的弥勒，笑容是世界上最诚恳的语言，时时面带微笑，能温暖什么人的心灵？就是每次有参访团来，我们就给他带一个活动，我说大家吸气就微笑，好不好？来，大家一起做吸气微笑，吸气就微笑，吸气。呼气，保持微笑，吸气，微笑，呼气，保持微笑。你真的有时候你没事做，你就做吸气微笑的动作。我在时候在当投单哦，已经22年前了哈，一转眼我当投单都22年前。我要去拜访统坑村的哈，统领村的里长王里长啊，他在兵工厂上班。他爸爸是大树农会的理事长，我去他家嘛，就是现在那个大树食堂那家，就是他家。20几年前我去他家嘛，我说阿里属地嘛，今把弄在这上，退休了弄在这上，他就在我们这个500公尺就到了啦。啊，这把退休都在做什么？理事长跟我说，我假发单戏啦，真的不开玩笑讲的。他吃饱就在那边看电视。我说你那帮假发当戏嘛，你就到佛光山去当义工嘛，去佛光山散散步也好啊，对不对？你在佛光山看到坏人都没有啊，坏人都来这边忏悔的。说笑容重不重要？真的要开始把笑容变成生命最重要的功课、修行之一了哈。真的没事做就吸气微笑，人生啊，这是佛陀说的啊，五浊恶世，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一笑就可以把这些浊哈都变成净土了哈，微笑是最好的正能量啊，天天要跟人家微笑。好，星云大师开示如何圆满人生，我们一起用唱的好不好？最后还有一些时间哈，来，我们一起用唱，打节拍好不好？来，一起唱哦。

满心的欢喜，掌声。这四个满，四个满，满口的好话，满手的好事，满面的微笑，满心的欢喜。就是我觉得永远这是致富的开始啊，如何圆满人生。

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好，这是大家一起做个互动题，好不好？这个世界要有向前一寸的勇气啦。啊，我是部队的，大概勇气我还有一点，要有向退后一步的从容。所以我每次想说，怎么样，退后一步的世界更开阔啊。我们与人见面，我今天看到慧吉法师，我第一句话要问他什么？慧吉法师，告诉我今天发生了什么美好的事？每个人见面第一句话嘛。老朋友，这个是一个4分多钟的短片，我看了几十次，在大陆的时候，就是他妈妈跟他讲，每天见面你就妈妈就问他这句话，儿子啊，告诉我今天从学校回来，今天发生了什么美好的事？他儿子原本很怎么样，很忧愁，他也会去变成他的生命习惯，对不对？说面向阳光，阴影就在背后嘛。他每次说怎么解，因为是结。啊，我后面生生世世的业障，然后我的仇人都要报仇，债主都来讨债。我现在在佛光山学习，有没有？我在佛光山学习，走在佛光大道上，这冤亲债主怎么样？哦，他原本要杀我，后来他看到了佛光嘛，他怎么样？他就自然的就净化了，这是最好的解冤释结的方法，就是你走在正道上面，你走在慈悲道上面、菩提道上面，那些冤亲债主要追你。同登法界啊！所以，我们认识每次希望说佛光山每一个人都是笑脸，真的吉祥。像有些人，你跟他讲吉祥都啊，下面带句。好，所以我们先养成这个习惯，慈悲喜舍的习惯，好不好？见面就问他一下，来，好，假设是张彦和校长，校长告诉我今天发生什么美好的事，对不对？他就会去寻找美好的事嘛。好不好？大家把它当做我们的生命习惯。好，从起床第一面微笑到睡前还在笑，笑笑笑笑笑。我发愿要把微笑快递到怎么样？每一个众生的身上，包括小狗，好不好？包括每一个人都展现了微笑。好，来一起念。每次微笑都会让生活更幸福。你家里面天天都在笑，我们学佛的人好快乐。如果你学佛了，学到后面变成苦瓜脸，变成嗔恨的脸，你怎么学佛学到后面变得那么分别，变得那么嗔恨，变成那个三毒五盖变得更多，代表你已经没有认真在学嘛，对不对？你天天那个油垢天天刷也刷干净了吧，爬楼梯天天爬你也健康了吧，对不对？何况我们是人间佛教，我们是站在星云大师的肩膀所看到的人间佛教是真的很殊胜，再给大师掌声感谢。好，我每次说赞美是赞美的人，懂得赞美就拥有了幸福的仙女棒。请为每一个相遇的人点个赞，来给左右邻居点个赞。你管他赞不赞，他就喜欢赞。欣赏品味这一句话很重要了，欣赏品味每一个独一无二的灵魂，那度底啊，是有法多，就跟他相处嘛。对，不要讨厌别人是菩萨道最重要的原则，不要真的去讨厌别人啊，了解吗？菩萨道如果真的有一条最重要的法则，就是不要讨厌众生，好不好？好，当自身，我就是佛光的灯塔，我是佛性的灯塔，啊，自身的灯塔照耀时，寻觅一生的幸福坐标出现。原来幸福就，我们说狗的尾巴嘛，天天狗在寻找幸福，它不用啊。那尾巴，你只要天天往前走，幸福的尾巴就会跟着你走嘛。啊，就是这一念纯粹利人感恩知足的真心，你不用去向外寻找的。每次说老婆，我给你1克拉的钻戒，老婆好欢喜。那等一下给小三3克拉，对不对？啊，每次说有一个先生去巴黎出差啊，他跟他老婆说，老婆，我要去巴黎出差。要不要买香奈儿的包包？要不要买 Gucci 的？买 Prada 的？买什么 LV 的？他老婆说什么？老公，我不需要 LV 香奈儿的包包，我只要……那你要什么？我只要你平安的回来。法国巴黎的那个。

美女再怎么美，没有这样的亲情，没有这样的温暖啊，大家了解吗？这是她永远会守住啊，这是我真正的太太，这是我真心相处也看秋了哈。好，就是赞美，好不好？来，我们再往下看，佛光故事多，来，我们这一首歌来做 ending 好了，好不好？今天做这后面还有一首歌是幸福了，大家再听一首歌好不好？来，一起唱好不好？打节拍。

三好，人人行三好。好，如果不会讲的，就代表等下留下来补课了哈。好，烦恼即菩提。这段是我们一个小故事啊，就是在佛罗纪念馆落成前，这落成之后，有一次大师把我找过去啊，大师说起点妙光法师叫我过去，已经落成了啦。落成之后，大师说：“慧德啊，你接净土啊。”那我就起点大师叫我接净土执行长，就是佛馆工程总验收嘛。后来晚上七点跟荣师傅传院长，他们是馆长副馆长，就一起布达。那这个是佛馆落成前，大师在集会堂，在传灯楼的集会堂，大师在集会堂，我们在现场嘛。那大师就说，大师自己讲说，大师说我好像是腿啊动不了了。后来大师就马上去荣总啊，去住院了。那时候还在荣总，还不是长庚，到荣总去住院了。后来隔天，我跟慧贤法师，我们是引礼嘛，我们是三坛大街的引礼，我们就在菩提路，我跟慧贤法师走在菩提路，怎么师父的车子哈，那个车号Toyota的怎么回来了？我们就停在那边跟师父的车合掌，那师父就跟我跟慧贤法师说，我说师父您不是中风了吗？住院了吗？大师说什么？我要回来看佛陀纪念馆的工程。所以每次我们说星云大师一生做什么像什么，只有做病人不像病人。大师一直跟医院慧平法师最了解，一直跟医生说要回来啊。大师一生就是为法忘躯了哈。好，我们再给大师掌声感恩。好，这是照片啊，这是会每次我们跟现在首尔我们韩国的住持我慧豪法师，原本称元师啊，我们跟慧豪法师，他跟阿姨来的时候，我在南宋学部的老师，然后我就请他说，你们可以上来大智殿那个礼个佛嘛。后来他就到大智殿，他原本要去读别的佛学院的。好，那就是这照片，我们都在现场。2013年我还没有去大陆啊，我7月才去大陆的，就已经都是下大雨了，不是毛毛雨啊。所有的主法和尚，所有的佛光人，那一次你们有去的举手。那你看我们现场有人去的哈，大家都穿雨衣的嘛，就是一个人没有穿雨衣是谁？师父上人，当狗狗啦，袈裟拢当狗狗啊。所以每次跟我们跟慧平法师啊，跟觉培法师啊，都他们佛光会主办，我说，那个慧豪法师啊，怎么你穿雨衣，师父没有穿啊？所以他说师父不要穿啊，代表什么？每次我们去行脚托钵啊，当下雨天我们也穿雨衣啊，穿雨衣又戴斗笠，看起来像不像法师？已经不大像了，看得出来，但是已经有些人看不出来了。然后大师就是这样了解说，庄严的视线让大家知道说我是法师，徒弟们你们穿雨衣。

0: 我已经八十几岁，那时候大师已经八十几岁了，但师父庄严的视线呢、啊，就是令人感动、不可思议的画面哈。好，再往下看，啊，这大师为谁而忙了哈？啊，大师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看到佛教欣欣向荣的美景，恨不得让更多的人享受到这份法喜，忙得不知道什么叫累。啊，说忙而不苦了哈，忙而不累。好。”
1: 以前我常常去阿姨家里走动，我看到她的织布、秘术、技法很厉害，我说哦，这个没有人学好可惜哦，如果这个东西没有的话，我们的文化可能就没有了。
2: 进步的东西我们不排斥啊，一成不变我不是这样，新的技术如果可以改善我们的工序的话，那我何乐不为。
3: 我父亲希望我能够保留台湾的最后一个古窑，虽然它已经没有生产的价值，但是它是我们台湾人的一种记忆，所以因为我必须要保护这样一个传统产业，我必须要有新的这个思维、新的技术，我才能够把它保护下来。

啊，这是我们在北京啊，这是我跟大师相处的故事啊。就大师在北京，在一楼，在地下室。大师说，就我跟大师跟慧师傅三个人。那师傅说，慧德啊，你会唱实修歌吗？我说师傅会，难得一对一唱给大师听嘛，我就唱了。

哎，真是一对一跟师傅的画面。后来一大早，师傅说：“哦，好，穿得不错啊。”那一大早才4点多，大师就因为外面如果没有下雨，大师会去外面推轮椅。妙光法师，好，那一天下雨，大师就在光中文教馆的大殿，在那边啊，在那边散步了哈，在跑香了哈。那我就在我在旁边嘛，就我跟妙光法师跟大师三个人，才4、5点而已。那大师就问妙光法师。啊，就是妙光法师啊，这个侍者。其实我在《身教言教》那一本书，我是写妙光法师，和妙光，我发给他看嘛。妙光法师说写侍者就好了哈。那大师就问妙光法师说：“近代佛教学者汤用彤有什么著作？他了解吗？”哦，汤用彤是一个佛教的大学者，他就讲到哦，他有什么著作？那妙光法师就上网去查，就念给大师听。哦，大师又问了很多的。包括蔡元培大师都问到了北京大学的校长，他有什么著作？哦，哪一些佛教学者？那大师听，他是只有听，他看不到了，他就跟妙光法师说这一本可以买。那买过来之后，他们就会念给大师听。所以这边讲到啊，书有未成，经我读，事无不可对人也。这是我们师父的一生，要给师父掌声感恩了啊。好。我们要结束了，结束之前我们要讲就是照见啊，是学佛最重要的功课。你要照见五蕴皆空嘛，对不对？所以在修行的这个修行法里面，闻智波蕊、观照波蕊怎么样，实相波蕊，重中之重的其实是观照波蕊。你闻智波蕊理解了，实相波蕊等着你去体证嘛。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修观照法门，要去照。

见五蕴皆空啊。好，好，我们再看到，终日不离一切事，不被诸境惑，方明什么自在人。这是黄檗祖师啊，灵济祖师的法脉啊的源头，黄檗祖师的话。好，世间只有两条路，是什么路？一条是光明，一条是无明。跟着光明走，心光不昧啊，不失利人；跟着无明走，直向分别啊，轮回无期。好，大家做好。好，人生这一本书的作者怎么样？就是我们自己。好，把自己的这个剧本要把它写好。好，遇到任何事情，不要离开我们的初心哈。好，逆境的时候，这是菩提达摩略变大乘世行观里面很重要的世行观。逆境的时候，当时什么？这是世行观里面的怎么样？我们报怨行，遇到逆境，我会得遇到好多的境界，是我宿殃啊，我过去是种的因啊，造的恶业啊，恶业果熟，它开花了嘛，它结果了，故因怎么样？报怨行。就是对自己的过去所作所为，现在要报怨，以消前千障难，对不对？你过去的恶因恶缘才能够，我们说拔除根本业缘，在地藏经才能够真的把它拔除，发怒忏悔，人生顺境，哇，好欢喜啊！人家都赞美我啊，现在好顺利啊。当时缘去还无，何喜之有？你怎么会执着在那个欢喜的境界里面出不来呢？你怎么会执着在这样功名利禄里面出不来呢？故因怎么样？随缘行，必能逍遥自得啊！好，这是记得喂猫了哈。这个是我自己写的一段文章，就是你今天佛性就像猫，烦恼就像怎么样老鼠，那你的佛性都没有办法起作用，老鼠就会变大，猫就变成病猫。说时时刻刻要照顾好你的清净佛性、菩提正念啊！好，这是包容才能得到尊重。这句话，其实我们现在警长在做南众传灯会也很辛苦啊，我也做过哈，都管人事辛不辛苦，不好协调嘛，对不对？说包容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那我包容你之后还是得不到尊重，才懂得怎么样？这就是包容嘛，这包容不需要你尊重我啊，我包容你不是为了你对我好啊，对不对？我是无相布施，无相的包容啊。我怎么会执着你对我的回馈？不需要。来，大家一起举杯，慈悲跟谦卑干杯，砰锵，一定有怎么样？一定有好口碑嘛。我又慈悲，我又谦卑，我怎么会没有好口碑？一般人家讲金杯银杯才有好口，我们不用金杯银杯，我们慈悲又谦卑嘛，好不好？来，小合作要放下情绪，彼此尊重。我小合作嘛，大合作要放下利益嘛，不然大家都要抢钱啊。同心协力，一辈子的合作要放下我见呢，要感动对方，不要太执着我见啊。好，这句话这一首歌来做今天的 ending 好不好？来，我们一起来唱，这是我自己写的啦。这首歌是我在高中参加救国团的一首歌。说佛光山基本上只有我会唱嘛，因为我们是参加霞云战斗营、纵横剑行队、雾社先锋营，我在高中参加了三个救国团。所以我对救国团我是非常感谢的，因为我们就是救国团高中生参加营队的。后来我退伍之后还没有出家前，我就参加台南救国团的幼师合唱团，我在那边唱歌唱了好几年啊。来，我来唱就好，你们听就好，好不好？

好，感谢大家，今天非常欢喜哈，希望大家永远哈，我们讲说我们余生或许就是跟随师父上人，好，我们把佛光山照顾好，做一个怎么样欢欢喜喜的佛光人，那我们再把这样的一个喜悦，这样的法宝，再交给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第一千代，好不好？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长流五大洲。好，感谢大家，谢谢。

0: 感谢利民企业集团与人间卫视一起用心打造美丽人间。
1: 金刚萨埵百字咒。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

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 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吃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 好，那下期布局。

餐禅，主要的要把禅活用起来。在我们的生活里，如果能把禅活用，那就是我们的灵巧，我们的智慧。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今天的单元特别的厉害，因为我们今天要用跟着书本来做菜，无国界蔬食日常。这个作者是谁呢？这个不需要我多说了。这本书现在在这个所有的书局也算是热卖款了。你今天没有这一本书，你这个料理就不好说，好不好说。现在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们客家的金孙，更是 AKA 幸福人妻、幸福人夫，人妻是他老婆，幸福人夫，以及料理界的舒马克林盛志，盛主厨。
1: Hello， 观众朋友大家好，人妻来了。
0: 人妻，
1: 对，
0: 你老婆也幸福了。
1: 对对对，
0: 对不对？有了你之后呢，整个生活都幸福了。
1: 是啊，
0: 是不是？
1: 对，
0: 哎，这本书，
1: 对。
0: 无国界蔬食日常
1: 是
0: 非常厉害哦。
1: 对，就是去年啊，对，年底的时候出的。
0: 哎呦，这个是总共有几道料理啊？
1: 总共大概有80几道，
0: 80几道在里面。
1: 对，然后它包含了所有的调味料、跟酱汁、跟异国，像中式的，然后还有日韩，还有东南亚的，还有西式的，都有在里面。
0: 了解，真的是很丰富啊。就是你今天没有头绪要做什么，你就随便翻一页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它算是料理的百科全书，书是舒适的书。
0: 没错，
1: 我想都很不错的吧？好，
0: 难怪是作者。
1: 对啊，对啊。哎、
0: 欸，今天算挑战哦。
1: 对对对，
0: 今天就是我随便翻一页，你就随便做出来。
1: OK，
0: 好不好？
1: 可是材料都备好了。
0: 装一下
1: 嘛，
0: 装一下，装一下，装一下。我随便翻哦。
1: 好，
0: 你接受好挑战了吗
1: ？OK，
0: 好，来，各位观众朋友们，请看。
1: 芥末肉，
0: 好，哎、欸，很逼真哎。我还不知道有这个食材，这个叫做什么？
1: 这个叫做芥末螺肉，它的主食材算是海带。那它的海带叫做海茸头。
0: 海茸头，
1: 哎，对，它是海带的头。
0: 好，
1: 那像这个的话，它是在很久以前的，就是老台菜。那很多的素菜的半桌会有这道菜，但是现在很少人做，因为处理起来是要有一定的工序。
0: 了解。好，来。已经知道我们食材主角在哪了。
1: OK， 好、
0: 啊、原本这么小一个、啊，
1: 原本就是这样子小小的。哦，这个是海茸的头，因为叫海茸，海茸跟海茸都可以。这个是它的头，那它的身体就是我们常看到的营养午餐里面的电话线。哦，知道吗？那个 QQ 那个炒三杯那个、欸，这个也可以炒三杯。
0: 那个很久不见了耶。
1: 对啊，下次好了。
0: 那个很经典的、
1: 啊，下次好了。
0: 好好，下次那也可以代替这个吗？
1: 我觉得这个比较好吃，
0: 这个比较好吃。
1: 对，电话线比较软，那这个比较 Q。
0: 了解。
1: 对，所以我们用这个。
0: 好，
1: 那你看哦，我原本从小小的开始泡完之后变这么大一个，这个就是要用水下去泡，大概差不多3个小时。
0: 了解。
1: 对，那我自己有泡过隔夜，我觉得口感上偏软，所以我最后决定泡3个小时就好了。
0: 了解。
1: 对，
0: 保留它那个脆度。
1: 对对对，所以泡完之后就变这样子。
0: 好，
1: 但是呢，我们好泡完之后，我会下去抓它。把它里面的这个水啊清洗干净，大概洗个3遍。因为它里面还是会有一些渣渣啦，这边边边这边，好渣渣，把它清洗干净就可以 了。那我们等一下就下去卤它。
0: 好，
1: 好 ，OK。
0: 没问题。
1: 那我们就开火。
0: 好，跟大家说一下哦，海茸头有含丰富的铁质，然后呢，它就像是海带一样。
1: 对。
0: 然后如果就是想说的头发可以比较黑啊，妈妈有说过，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以及它的钙质非常的高，它的钙质呢是远超于牛奶，所以呢，比如说我们吃素的，有些要补钙的啦，哦，可以多吃一点这个海茸头，或甚至有乳糖不适症的，钙质也可以用这个来帮忙补足、
1: 欸。很好，头发可以变黑，也不错哎。
0: 对啊，
1: 对啊，有时候长辈啊，头发比较白的话可以吃。
0: 没错，没错，是好东西。这个在外面买会贵吗？
1: 像这样子的话，大概差不多20克左右。那它一斤的话是600克，它的价格会落在480块。其实很便宜啊，
0: 那可以做很多份呢。
1: 对，大概150克干的重量，泡完之后会变成600克。
0: 哦，那很划算。
1: 所以这样算，我数学不好了，就大概2400克，
0: 2400克，
1: 泡完之后会变2公斤400克。
0: 哇，
1: 对，其实很多，
0: 划算，
1: 对，
0: 划算，好。 来喽，我要看你有没有做对哦。
1: 哎、欸，这个还没有卤。
0: 哎、欸，
1: 对，我要先卤完之后才会做这个，
0: 才会做这个。
1: 对，
0: 好、哦、好好好，了解了解。我想说，不要骗我啊。
1: 不会，你大家买完食谱回去做都一样的。
0: 了解了解，
1: 因为这些有些候有些的配方都是有的上课的或是营业的一些配方。
0: 哦，了解。
1: 希望大家做回去都是，同样的，
0: 但是其实哈，我知道，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买工具书，甚至这本书呢，我觉得大家可以拿来做一个参考。当然，我觉得你想要自由发挥，你里面想要加一些什么其他的配料，你会觉得更适合，也是完全是没问题的。
1: 对，好 ，OK， 姜加下来做爆香之后，八角，好，加下来炒，好，三个糖，冰糖，二砂，还有黑糖。这个三个糖我会都把它加进去
0: ，OK，
1: 因为这三种糖都有它的特性啊。像冰糖的话，卤起来会比较亮，嗯。二砂糖的话就有那种蔗糖的香气啊。那黑糖的话，卤起来会比较深色，所以就会加这三种糖。
0: 了解。
1: 好 ，OK， 好，我们把它好加下去，煸炒一下。好，酱油加进来。好，素蚝油也加进来。这个卤东西其实就很简单啦，也没有加一些其他的什么中药材，那只有纯粹的就八角而已。嗯，
0: 简简单单。
1: 好，煮滚。好，加水。好，我们就把它煮滚。
0: 好。
1: 好 ，OK。等一下呢，我们就把它倒进去。好，还有五香粉，好也加进去。
0: 哦，五香粉可以加进去。
1: 对，其实这个就偏中式的一个做法。像我自己会把它卤完之后，全部都放在冷冻库里面、嗯。你要炒三杯，你要炒什么料，就直接把它加进去就可以了。
0: 了解。
1: 但是炒三杯的话，我不会全部都加这个，我会再加那个杏鲍菇或是其他的菇类去拌一拌，这样子有时候就可以吃到 Q 的跟软的。
0: 了解。
1: 对，就不会说全部都是 QQ 的东西。
0: 现在这个卤汤除了卤我们这个海龙头之外，其他的一样可以用这个来当
1: 可以，例如说像豆干啊、素鸡、素肚啊，然后甚至说面肠都可以这样子。
0: 哦，那很方便、啊、
1: 对，其实很万用。好，煮滚了，我们就把这个海龙头加进去。其实我也希望说这个食谱带给大家就是比较方便做，嗯，然后或者是比较不会遇到一些困难的做
0: 法。哎、欸，其实如果你没有带海龙头来啊，嗯。我还真的是在煮饭的时候，在市场，我不会第一直觉去
1: 买它吗？
0: 想到它、欸，
1: 对，因为其实我在之前有在一些中菜的餐厅待过，他们也都会用这个去做料理。哦，对，例如说，我要做快炒的，我要做凉拌的、嗯，像这种的话，因为它本身的海味比较重，有些人会怕那个海带味、嗯，所以我会搭配一些比较清爽，甚至说有点刺激，像芥末的味道，
0: 了解，
1: 去拌它，所以你就吃到哇，有那种芥末的香气可以压过那整个海带味道。其实我自己本身没有很爱海带，但是我喜欢吃芥末的味道，
0: 了解，
1: 然后拌进去就可以了。嗯，好 ，OK， 就是有时候素食料也就是要去多激发、多想象一些东西。
0: 没错。嗯，而且真的可以在市场，有时候逛市场，我上次有聊到，就是我们喜欢去逛市场，
1: 对，
0: 你就去发现一些你平时不会用的东西，
1: 对，
0: 然后拿来料理它，我觉得这很有趣。
1: 对，有时候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有时候我会买什么东西，我会特定去那几间，嗯，例如说中药啊，或者是其他的干货去那几间，但是呢，偶尔你会去发觉说，我最常去逛的那个市场，哎，就有卖了。例如说，我要买红曲米，有时候我要煮饭，有时候会上虾皮去买，觉得很麻烦。后来呢，很常逛市场，觉得哦，那个市场里面就有卖了，为什么要去买虾皮？
0: 没错，
1: 对，所以有时候多逛市场，你就会有多一些灵感。
0: 没错，
1: 对啊，尤其是在过年的时候啦。对，昨天我就问我老婆讲说，你去逛年货大街，你喜欢人少的时候去，还是人多的时候去？她跟我说，人刚刚好的时候去。不要太多，不要太少的时候，刚刚好。我就跟他讲说，我喜欢人多一点，比较那种年味，尤其是进去之后呢，要挤一挤的。
0: 哎呦，你喜欢这种感觉？
1: 没有啦，那太挤了。进去的时候买柿子，回来变柿饼。
0: 应该是这样讲哦。我喜欢的是，如果说假设今天有目的要去的话，
1: 是，
0: 那就是人多。
1: 对，
0: 因为人多，你有目的去，你知道在哪一摊。
1: 对，
0: 那你中间。很多在给试吃的时候，你就不会拍谁。
1: 对对对。
0: 然后因为对，你就觉得啊，一堆人在试吃，你就一直在吃嘛，一直吃一直吃嘛。老板也不会理你嘛。哎，是是是是，他也不会理你。
1: 对。
0: 但如果你今天没有目的要买东西，嗯、就不知道到底要去逛哪间店，就每间店都想逛。
1: 对，
0: 此时如果人又很少，哇、嗯，那就尴尬了。
1: 对啊，
0: 就在那边要不要试吃，然后就这样。老婆，你要不要吃？要哈，好，这样，然后
1: 对，
0: 然后这样，然后我自己也拿一个，然后拿完之后，老婆就说：“我没有要吃啊，
1: 对啊，很尴尬，
0: 我要吃啊。
1: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其实像去餐厅好了，人多的时候，你会发觉这间餐厅就很好吃。哎、欸，啊，人少的话，你觉得哎、稍微气氛上有点不太一样。
0: 这是真的，
1: 对啊，
0: 这就有点像是有时候吃饭也是会看那个评价，嗯，会觉得哦，评价很高，一定好吃，
1: 对，
0: 对不对？就像就整间店都在排队，你就觉得哦，那我也要排尴尬，我要吃尴尬。
1: 通常都会看评价比较多了，但是通常评价吃完之后，他都会说哦，打卡呢会送蛋糕。
0: 哎、欸，对，没错，
1: 五星评论就送蛋糕。
0: 蛋糕，对，
1: 然后 就开始评论，
0: 都是这样子，对 对, 对。然后就看到留言说，我是为了蛋糕而打卡的，我是为了蛋糕而评价。
1: 打卡蛋糕好吃哦。
0: 好，那我自肥一下，也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好不好？到我们的社群平台订阅、转发、再分享。
1: 对，哎，对，哦，其实我们，因为我们最近我们的流量都很好，哎，新五十场的都是破百赞，哎。
0: 对啊，你来的时候更好。
1: 有吗？
0: 对，你看你多久没来了？
1: 对啊，
0: 我们本来稳定的在成长，你知道吗？就是你没来。
1: 对，
0: 现在就是有点这样子，知道
1: 吗？不稳定，波动一下，
0: 对啊，要来刺激一下。
1: 对，通常都是开高走高啊。对啊，
0: 我希望我们一直涨停板。
1: 对啊，涨停板。你看它其实现在颜色呢开始变得比较深一点点。
0: 对。不像是比较不像是我们一般在用就是卤味的那种卤味，
1: 对，
0: 它比较像是我讲白一点那个味道，雷霸蒜，
1: 对，
0: 哦的味道，
1: 是是是，就是那种海的那种，因为其实它的那个鲜度很高，嗯，所以在煮汤的时候，其实这个我自己有一堂课是鱿鱼螺肉蒜是素的，嗯，那我自己的做法也是一样，都把它加进去。好，下去煮。那我还会再加一些，例如说碧玉笋啊，就取代那个蒜苗的口感。那其实蛮好吃的。它汤头我自己会把胡椒味呢加得再重一点点，就是那种老台菜的味道。嗯、像鱿鱼螺肉蒜的话，素食版本在外面吃不到。下次我做给大家吃看看。
0: 好，
1: 对，你知道那个菜是给谁吃的吗？给酒醉的人喝的，就会醒了。
0: 醒酒
1: 用，它是算是醒酒的。
0: 真的哦。
1: 对。哎呦，
0: 很赞哎。
1: 没关系，反正我们没有喝酒的也吃的会更清醒，
0: 更清醒，对，对于人生的方向会更明了。
1: 对，好，吃一下味道。
0: 哎呦，
1: 哎呦，
0: 如何？
1: 呦，差不多 OK 感了。
0: 是哦。
1: 那我卤这个的话，主要是让整个味道呢有一点吃得进去就好了，那也不要太咸。嗯，因为后面例如说我要炒三杯或者炒快炒，我还在额外再加调味料。如果说太咸的话，味道就会太重。
0: 了解
1: ，OK，
0: 了解。
1: 好，那我们等一下就可以把它捞起来了。
0: 好，我这可以当一个主菜吃，同时间也可以当一个小菜吃，不错。
1: 对，如果说本身有吃辣的，你可以在。里面加一根的辣椒、嗯，那个辣椒的话是不辣，就是比较粗的那一种、嗯。你可以拍过之后把它加进去，
0: 而且也可以让它的颜色更丰富哈、哦。
1: 对，
0: 最后面再切一些这个我们的盐碎，
1: 对
0: 不对？盐碎哦，也是很棒。
1: 好，那我们就把它捞出来。哇，其实就脆脆，
0: 你看
1: QQ 的，
0: 超 Q。你不说，这是不是有点像那个？雷霸蒜哦，真的很像。
1: 对，像如果说你在食材挑选上面，海茸头是要买大一点点的。嗯，因为你买太细的话，卤起来会太软。
0: 了解。
1: 像我这个就特别去挑选，因为我逛过很多店家，有时候像上课的话，我都会把它购买链接都传到记事本，同学他们自己去买，
0: 因为才可以、哦、
1: 才会少走一些
0: 智商税啊。嗯、哦
1: ，OK，
0: 好，来，观众朋友们，请坐你们。哎、哦，很香，很香，有个海味、嗯，海味非常非常的明显。
1: 是，
0: 小矿买
1: 好、哦，很有嚼劲哦。如果炒麻辣真的很好吃。嗯，
0: 很 Q 弹。
1: 对，那像我如果说平常牙口比较好的这种口感是 OK 的。嗯、如果说有长辈的话，我会建议大家再卤久一点点。
0: 了解。
1: 或者是泡水泡隔夜。
0: 了解，了解。哦，很好吃，开胃了。是不是还有更精彩的料理要来？
1: 对，衍生出来的料理。
0: 好，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我就不给你看你写的什么。
1: 好，跟 Gamer 一样哦。嗯，
0: 好，完全复制哦。
1: OK， 那像这个的话，我是用这个日本的三葵芥末酱。OK， 看它颜色就很漂亮。
0: 我知道一定好吃。
1: 哦、这个
0: 你怎么抓两下，整个变美味啦？
1: 对啊，
0: 辛苦。哦，完全不一样。

0: 刺激啊，就是很刺激，人生总要尝试嘛，是不是？哇！
1: 很累，还是要做完，一定要做完。
2: 快到了，快到了。
1: 然后再累，我要坚持。
2: 成功了，太厉害了！
0: 你真的有做过之后，你就会知道那个感受。突然觉得不想回去。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甚至
1: Hello，
0: 好，延伸料理哦，
1: 是，
0: 刚才是我们先卤过的这个海龙头，
1: 对，
0: 接下来用海龙头做出什么样的料理？
1: 就是芥末螺肉。
0: 我就不给你看你写什么了。
1: 好，刚才有没有一样哦？
0: 好，完全复制哦。
1: OK，
0: 第一步已经结束了。
1: 好，那首先的话，我们就会先把这螺肉先备好。那其他的话，里面还有一些主要的一些食材，像香菜、姜还有辣椒。
0: OK，
1: 好，如果不吃香菜，你可以换芹菜。那如果都不吃的话，就看自己。
0: 撒点芝麻。
1: 对，也可以。好，香菜的部分。这个菜是可以放冷冻的，
0: 了解。
1: 都拌好之后放冷冻，但是香菜不要加。
0: 了解。
1: 好，香菜。
0: 哦，也就是说我可以分小袋小袋，然后把它放在冷冻。
1: 对。
0: 搞不好醋鼻盖边啊，就可以送个小菜这样子。
1: 对。
0: 对不对？自己腌的小菜。
1: 对，尤其是这个比较没有太多的热量。或是有时候你们可以做小包小包，然后可以去爬山的时候拿一包出来吃。
0: 哎。
1: 对啊。
0: 哎，这个会很让人家很羡慕的。
1: 对啊。但是拿出来不是糖果，然后是螺肉，很怪。
0: 我们就是要与众不同啊，对不对？别人爬山带能量棒，我们带海龙头。
1: 他以为是那种西边突然拿出来的，自备那个牙签。好，这个是姜，好，我们把它切碎完之后，把它加进去。那姜的部分，你可以用嫩姜跟中姜，啊，老姜我觉得太辣了，
0: 了解，
1: 你就用中姜就可以。好，辣椒。好，我们等一下去籽。好，籽我们把它弄掉。其实这道菜很快啊，因为有时候你们做，有节庆的时候，你可以做这道菜。
0: 我觉得这个就是冰箱里面可以常备的小菜、
1: 啊。对，没错。
0: 你今天做任何料理，旁边这样备一盘，夹个吃，第一个没负担，第二个又美味，
1: 是
0: 开胃。
1: 好，把它切碎。这个就是配一点红色的颜色了、那这个有去籽就不太辣。
0: 了解。
1: 好 ，OK。好，我们就把它摆上来。好，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来拌了。
0: 哦。好，
1: 这个手套。好，螺肉加进来。OK。
0: 好，一拌。
1: 好，然后呢，里面会加入这个是 wasabi， 这是芥末酱，这是山葵芥末酱，
0: 了解哦，
1: 这个有一点点辣啦，好 ，OK 的。然后呢，酱油，
0: 所有配方比例在节目后面都会跟大家介绍哦。
1: 是，好，还有香油，这个如果说平常有在做健身的，你这个油你可以不用香油也没关系，
0: 了解，
1: 你可以用什么亚麻仁油啊，或者是紫苏油、洛梨油这些比较好的油都 OK。
0: 了解，
1: 好，拌一拌。哦、你看它颜色就很漂亮，
0: 这一定好吃。你怎么抓两下，整个变美味啦？
1: 对啊，因为我是太阳神之手啊。
0: 就是又对啊，你的手真的是很奇特，食材在你的手上都会变好看，变好吃。
1: 那像这个的话，我是用这个日本的山葵芥末酱、那如果说你可以到有些有机店，它是那种真正用山葵下去磨的那种也可以。但是那种的山葵比较纯，但是辣度比较低。好，下面那种外面那种牙膏型的那种挤出来那个就很辣了，
0: 那个超呛的，
1: 对，那个很呛，
0: 那个每次都觉得我可以，我绝对可以啊，那个沾完之后你就会这样，
1: 然后鼻子开始
0: 对，开始很感动，
1: 开始很感动，对，對通常呢，如果说我们在吃芥末的时候，你觉得哇那个东西快冲上来了，怎么办呢？你可以嘴巴打开，
0: 哦，
1: 它气就出来了，它就不会上去了，
0: 真的吗？
1: 真的。你要试看看吗？我那边还有一条，
0: 一人一条，
1: 一条，
0: 好像玩惩罚游戏一样。
1: 我有被惩罚过哎，
0: 真的。
1: 它夹在那个法兰书里面。
0: 哎呦，
1: 对，
0: 你不知道的情况下，
1: 对，然后就直接进去了。
0: 哇，
1: 那还好啦，我扛得住啊，因为我嘴巴打开啊。
0: 了解，啊、可以回去试试看，嘴巴打开。
1: 好 ，OK， 这个可以摆盘了。
0: 所以我们刚才卤完的情况就可以先冰到冷冻，我们拿出来之后再拌上刚刚你准备的这些。
1: 是的，好，我们就切点柳橙片，
0: 来一点果香跟酸气。
1: 那我自己想加一点点啦、啊。
0: 哎、欸，做家人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1: 因为平常都坐在家里的。因为其实一开始我有 我有想要摆柳橙，但是出版社他跟我讲一件很有趣的事，他说书上有什么、读者就会买什么，所以如果说平常如果说你没有要切柳丁的话、其实可以不用摆的东西、但我希望是摆起来比较有宴客的风味的话，
0: 了解，
1: 是可以把它加进去。
0: 我们节目上呈现还是要稍微漂亮一点啦，在家里面如果自己要吃的话，其实现在这样就可以了。
1: 对，这是我们的，
0: 哎呦好棒哦，看一下啊、
1: 你们该不会有数到几颗吧、
0: 手抓烟，对，三葵芥末酱一大匙有了，
1: 有
0: 酱油两小匙有了，有香油一大匙有了，
1: 有
0: 哦 ，OK 哦，
1: 有，
0: 然后红辣椒、香菜，然后姜切末，
1: 有
0: 吗？
1: 有，
0: 都有。哎，果然是作者，
1: 对啊，真的、
0: 岂不是废话吗？
1: 好，我们就把它摆上去。
0: 干的海龙头泡水都穿烫才能够去除海味，如果需要放到冰箱冷藏至隔夜的话，香菜可以盛盘的时候再撒上去。
1: 对，因为怕会黄掉。
0: 你看，来，
1: 一模一样，
0: 有没有？神还原啊！
1: 对对对，
0: 我只能说哈、好的工具书就是不会炫技，炫技到你看完之后你在家里操作不了。
1: 是。
0: 对，然后你看到、这个就是你完全你完全看完之后，你在家里面照着操作，就是一比一还原、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就是会复刻出来的做法是最好的
0: 哦，很赞很赞。好、品尝一下，跟刚才有没有什么不同？升级的，来，这个苹果，哦，完全不一样，
1: 呛味出来啊、
0: 对，这瓦萨比真的是画龙点睛哎，
1: 酷、而且那个海味会压过去，
0: 没错，它变得更鲜，它那个鲜味跑出来了，
1: 甜度也出来了，
0: 没错，那不会让你觉得是辣，反而是那个香气，然后搭配着我们的香菜，跟我们的这个香油，很搭，它马上本来是从一个卤味的摊子，变成一个我们街边行阿拿一个小店，
1: 是
0: 哦，吃一碗这个阳春面旁边去拿的这个小 菜那一碟，是就是这个味道。
1: 是的，
0: 哦，好棒哦，
1: 这个味道我觉得很棒，因为不管说你在哪个时候，你都可以吃这道菜，像夏天也可以，冬天也可以，随时都可以吃。
0: 了解。那因为刚才我们卤完之后要拍一些特写啊，食材的一些，它泡了稍微再久一点。
1: 对，
0: 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海龙头的这个软嫩程度，是我更喜欢的，
1: 对，就是刚刚好，
0: 刚刚好，它就是外表是有一点点软嫩，可是你咬到中间的时候，它还是保留它那个海龙头那个脆感，
1: 弹性都出来了，
0: 好吃哦，好，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1: 注意的地方就是，如果说你想要有口感的话，你可以泡水三个小时；如果说家里有长辈有小孩想要吃这道菜的话，你可以泡隔夜比较软。那在做的时候其实就很简单，卤完之后放凉，再把它拌一拌。如果说想做冷冻的话，香菜不要加，好，要吃的时候再把它拌一拌就可以完成。
0: 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小菜。
1: 是的，
0: 哦，当然也不要忘记无国界蔬食，我觉得里面有太多宝物，太多宝藏，值得大家买一本回去好好的去研究它。今天不晓得做什么，翻开一页，我照着甚至的这个比例配方去操作，浅显易懂，大家都能上手。
1: 没错，
0: 好不好？
1: 好，
0: 能不能再用个十秒钟推荐一下这本书？
1: 其实这本书算是万用的书，因为不管说你在超市啊，或者甚至说你去市场啊，都可以买得到食材，在家里面看着食谱做一做，其实就很方便了。那我觉得很贴心的是，它的图都很大张，所以如果说你看的你喜欢的话，就做这道菜。
0: 非常好，好，再次感谢甚至，
1: 谢谢，
0: 太棒了，太棒了。用这个美味的料理以及实用的工具书带给大家幸福，我想这件事情是件非常完美的事哦。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我们下期见。

0: 我们小时候就采了，像你们这样就采了，
1: 太早了，
2: 几十年了嘞，
3: 为了三餐吗？
4: 要吃饭吗？不是啦，你要看我们这些婆婆妈妈，我们钱都很多哎，我们是做健康的嘞。我之前都住在北京，所以对台湾还蛮陌生的，所以我还挺想对台湾有多点的认识。
5: 因为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和想不到的乐趣。

0: 这是我孙啊，
1: 啊，这是阮这查囝，
2: 这个又是我查囝哇，这个
1: 有啊，有生啊，这是阮查孙啊，爱是阮这查囝，真正的啦，
3: 很嫩呐，哎，
1: 你看你讲很嫩呐，哈哈
3: 哈想去玩了，我不想站在这里了。这个会掉下来。
2: 哦，厉害！哦，好棒哦！
4: 咱家的资深美少女哦，开始慢地，对面顶慢倒落来哦。
2: 好。
4: 苗妹哥哥，我们今天来小半天采冬片，这个是一心嘛，好，所以我们要采两叶，就这样采。好，你看这样采，这样采。来，我看一下有没有。
3: 一般阿姨都会采多少斤？
4: 差不多30公斤左右。那我们就采3公斤就好了，好吗？

0: 边的大小全部都有看到，一手拉开，用一手，很愿意跟我们讲话呢，然后教我们采茶呢。啊，一遍我们不会，可能教很多遍呢。阿姨怎么每天都那么开心啊？
1: 哦，有钱做呢。<笑>
0: 一天大概1000块有吧？
1: 哇，蛮多的。
2: 很好哦。
1: 采茶最累的是什么？
2: 最累哦。
1: 就是弯腰这样，这里很酸。刚刚那个阿姨说你搞胃是什么意思？
2: 搞胃就是话很多了。
1: 为什么你们采茶的时候不在讲笑话？
2: 我们没有讲笑话，我们会睡着了呢。
1: 我觉得我大部分的时候都不能像之前阿妈一样那么乐观，就是他们可能一直做同样的事情，还是很开心。
0: 你们俩知道现在几点吗？9:45。好早。你现在感觉已经到几点了？12:00。
3: 快3点。
0: 为什么会有这种错误的感觉？
4: 采茶就是采了很久嘛，
0: 所以。来，你马看看，差不多有4点。哦，拿不起来。哎，小心。
4: 30公斤比我还重啊！比你重哦。我29啦。哦，错吧。这个，这个，这个，很轻，
0: 很轻。1斤。哦，好棒哦，1斤。至少
4: 有1斤。
0: 哇，它多1两而已。多1两，1.1。好棒啊，这样好棒啊。
1: 不能弄，就是从倒数计量，才不会去踩到。就这样要不要？都是自己乱撒的。他们比较专业嘛，他们在做的时候，我跟姐姐有去看去讨论说我们要怎么做，然后就一人各站一边，然后往两边撒，退到最后面就刚好撒完，所以也不会踩到，然后也不会哪边太厚哪边太少。

0: 会吐丝哎，你看到？
1: 它从屁股
2: 拉长哎。
1: 对啊。我以前看到蜘蛛就马上跑走。之前在家里一看到蟑螂就这样跳起来。突破的感觉，就是感觉自己怎么会让蜘蛛在你手上爬，真的有点不可思议。
3: 真的耶，
1: 嘿嘿，好好玩哦，都是蜘蛛丝，你看，都是他结的。
0: 好像，
1: 对呀、啊。

0: 你可以过来这边闻那个茶叶的味道。对，这在这边。
1: 好香哦，有点甜甜的。
0: 有一点甜甜的，那就好了。
1: 很香，甘甜。
0: 你说有一点甜甜就可以了。
1: 就是如果每次做冬茶的话，要做到晚上几点？
0: 12点睡觉就已经很高兴了。
1: 那最晚的话几点？
0: 最晚有时候做到天亮也做。
1: 请问最高纪录您有多久没有睡觉了？
0: 5天。
1: 不会很累吗？不会打瞌睡吗？
0: 茶香很香，你就不会累了。
2: 解掉。
0: 然后我们要给它静置3至4个小时，可以先去休息一下。要炒茶的时候，我再叫你们起来。妹妹，起床了。妹妹，起床了，我们要开始工作了。我们要工作了，要炒茶了。姐姐，你帮叫妹妹。还在做梦哦，妹妹起床了，还叫不起啊？要把那个烟调过来，
1: 好香哦！
0: 等一下会更香，拿起来闻一下，不会很烫的，
1: 味道变淡，
0: 那个鲜味比较少了。
3: 你们昨天在这里睡，有没有睡好？
1: 还不错，但没有睡饱。
3: 没有睡饱哦，姐姐说还不错，你说没有睡饱。
1: 就我昨天晚上1点才睡，然后只睡了5个小时，6点又起来，然后一起来没有吃早餐，又去采茶，然后太阳很大，所以我累到都笑不出来，所以我就开始乱踩一通。
4: 为什么今天不起雾？大太阳，为什么有太阳？

0: 光踩刹就决定下班，好厉害的，可以踩那么久都不会很烦。我以前根本不知道要喝一口茶有多么的难。
1: 明天你还继续踩吗？

0: 我要回去上课。
1: 你们今天会不会发？是你们昨天采，
0: 有点香，然后有点甘甜的味道。
1: 有没有一点点你的味道？是你做的哈、啊。那个小半天，不只是茶而已，还有冬笋也很有名，你们可以去尝试看看。
2: 牛妹，狗狗。今天嘉良叔叔带你们来体验小半天的冬笋，要把表面的土爬起来，看会不会看到笋子。
3: 我找到了。
2: 是吗？
3: 哇！
2: 真的耶！
3: 好。哇！
2: 起来了。
3: 好像玉米哦。那大概这根可以卖多少钱啊？
2: 这一根30块钱。
3: 我又找到一个了，姐姐，你挖下面就好，我要挖上面。
4: 我也没有要去上面啊，你挖一会儿我会跟你抢。
3: 等你说一下。

0: 又挖到了，干嘛？哎呀，我找到了，这个是吗？
1: 对，这个是。也又找到一个。你有没有油吗？没有。继续加油，一定会有的。
0: 手很酸，唉。戴郎叔叔，你几岁就在竹林里面工作呀？我国小一年级就开始上山，
1: 找到一只笋子，零用钱5块钱。冬天有雨水的时候，一天可以找到200只。哇，一个人啊？
0: 对啊。
1: 哇，好厉害！我现在只采到3根而已。 哎，找不到，我觉得我连5只都挖不到。佳阳叔叔，这个是吗？我来看一下，
0: 狗狗，我们来要开挖冬笋哦。好，嗯。
1: 瞄准就下去，一气呵成。哇！
0: 就起来了。一鼓作气。哦，好小这个。
1: 竹子它的寿命差不多8年到10年而已。要疏竹才不会太密集，影响到长冬笋。
0: 等下我快掉下去。
1: 你不要放手，你一放手会变超重。 你看一下我，你快把我打下去了。等下，哎，你不要越抬越高，我搬不了，不然你搬后面一点。你不要一直怪我。这边。你等一下。 不是蚂蚁，你要抬这么高，我拉不了。烦恼，你别老一直吵嘛，你很烦嘞。这样可以吗？
0: 好，这样就可以了。
1: 我不想找到跟他和谐相处的方法，因为我就是不喜欢他。就几乎每次吵架都是我忍下来不跟他吵啊，然后他又故意来惹我。

0: 姐姐来帮我也帮我。
1: 所以现在往哪边搬呢？
0: 那边。
1: 那你现在转不过去。
0: 所以我叫你帮我啊。
1: 走啊。
2: 我自己都可以。我要帮你，
1: 你背上超多蚂蚁的，
2: 帮我弄。
1: 这里有三四只。
3: 把泥土的部分截掉就好，抓稳来。好，我送你一人一只你们的成品。
0: 蛮甜的，
4: 甜甜的，
3: 甜甜的。
0: 啊！打针就这样子。
3: 要到笋市场交易中心，把这一些辛苦挖的笋子卖掉。好，这是笋子的老板。
0: 这是我们两个挖的笋子，那这样可以怎么卖？
5: 好，我看看，我看一下后。嗯，这个很小只哎，这个比较便宜哎。哎呀，像我们一般那个在收啊。大只的那个公斤220跟230，啊，因为你这个太小了哈，那个剥起来没有肉，哎，就是正常价钱的一半而已哦，哎呀，好不好？嗯，
6: 哎，72块而已，哎呀，好，好不好？好好，
0: 谢谢。
6: 我算钱给你们，给你们100块啊。好好 ，OK OK， 好。
0: 这超大的哎。这个也很大，看，等一下这个，你看，怎么样？最大的也只有这么大而已。这个还有肉可以吃吗？我怀疑。

0: 姐姐，这一个也才十元而已。
1: 你喜欢？
2: 一个是几块呀？这个一个是几块？
3: 一块钱。
2: 哇，
3: 九角巧克力一个一块钱。
4: 我喜欢姐姐不生气的时候，但是跟她吵架又很好玩。
2: 姐姐，轻一点。

0: 吃，
1: 很好吃的，
2: 很好吃。
3: 下次还要来挖水蒸？
0: 要要。
3: 还是很辛苦啊。
4: 很好玩，我还没有找够。
5: 其实我跟我好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我也不会像跟姐姐那样吵架。我觉得可能是我跟姐姐在一起太久了，这样子就很容易吵架。
4: 就是有些人可能没有兄弟姐妹啊，这样就很无聊啊。就是多一个人就可以玩比较多的游戏，就有超多东西可以玩的。
6: Thank you.

旦高丹钢跟铁融合在一起，一定要千锤百炼。我从17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那是农业最盛的时候哈，那时候锄头非常多。啊，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排风做的这么好，也就以前热也是这样子很热啊。

有钱可以买到美食，买不到食欲；有钱可以买到医药，买不到健康；有钱可以买到床铺，买不到睡眠；有钱可以买到赞誉，买不到知己。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5月7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马上来看到2026佛光山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在5月5号上午来到桃园地区。桃园是街头行脚队伍所到之处，早早就有信徒带着虔诚的心守候，沿途的店家也都设置香案。佛祖来了的广播声传遍市区街头，形成了一幅动人的风景。
1: 天空下着雨，却浇不熄民众热情，尤其是对于信仰的坚定。
2: 吉祥。
3: 我们所在的地方呢，是位在桃园的新永和市场的旁边的一个广场哦。我们可以看到呢，一大早哦，很多的信徒呢就到现场来等待我们的行脚僧到来。虽然呢，这早上还有一点雨势，但是随着现在时间将至哦，我们看到雨已经停了，真的是佛光普照，所以很多的信徒呢都到现场来准备来迎接我们的行脚僧。
1: 采访车沿路拍摄，不少民众是站在家门前等待。而更有不少的店家是在店门口设置香案，桌上摆满着满满贡品，都是为了迎接行脚队伍的到来，与佛接心。
4: 第一次参加，其实我也很期待啦，就是觉得师父们可以这样子透过宗教的力量，然后带领大家一心向善吧，或者是说有心里有更好的想法。我觉得是好事。
1: 2026佛光山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5月5号来到桃园地区，起步仪式在桃园讲堂新弘法基地登场。
5: 祈福、感恩、造福，我想托钵是一种事物修行的道行之一，它会把福气带给大家。那我们这个托钵祈求啊，佛在民安，大家平安幸福。
6: 这是一个相当有意义的活动，而且有很多光庙都参与今天的活动，那表示我们不分宗教，而且我们是一个宗教的一个融合。那因为在国际局势动荡不安的当下，那我们希望就是祈求世界和平。
1: 行脚祈福首站来到了桃园地区的新永和市场，现场是挤得水泄不通，民众早早在这守候行脚僧们到来。整座城市带着祝福编织成一幅最美风景，最后抵达桃园市政府前广场。
7: 这份慈悲与大爱，正是佛光山三好四给精神的体现。就如同今天早晨，各位在滂沱大雨中一步一脚印走到市府，而现在就如同慧昭法师告诉我们，这个是在洒甘露。
8: 今天特别谢谢我们诸位法师能够在桃园办这一场，因为对桃园来讲非常的需要，因为我们行脚多多他的功德，我个人认为不管是佛法僧都能够做到我们的功绩。所以是一个非常殊胜的一个活动。
9: 再来在桃园区哦，这举办哦是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里长有经过地方都自己把香案拿出来，摆香案，然后把这个水果、饼干，就是对佛祖的一种的尊重。
1: 行脚祈福活动一路，是张成正宗桃园采访报道。
0: 行脚祈福的脚步没有停下来，在5月5号的下午来到有封城之称的新竹，在新竹市府进行了启程仪式之后，行脚僧开启了和民众接心的旅程，沿途虔诚的信徒无数，摆设香案的店家让这座科技重镇注入了一股暖流。当天没有感受到封城的洗礼，反而因为天降甘霖，在僧信之间对于佛教信仰的虔诚让人更加感动。
10: 各位乡亲、各位老板、各位师兄师姐，午安，阿弥陀佛。佛光山行脚托钵的法师112位即将来到您的面前，谢谢各位的耐心等候。
3: 好，现在是五月五号的下午时间了，我们可以看到在新竹市政府前呢，那么行脚声呢，现在随着这两旁的队伍呀，很多的信众呢都待在这里哦。那么早早呢就来到了现场排队，在等候我们的行脚声到来。那么现在可以看到整个市区呢充满着一个非常温馨的氛围，那么敲锣打鼓的，而且呢沿途的民众是相当的踊跃。那我们来看我们稍早的画面。
4: 第一次参加这种托钵活动，就觉得很欢喜，可以供养法师这样。
2: 千载难逢，我们好高兴哦，觉得非常的感恩，很感动，这些法师风雨无阻。
11: 今天佛光山三坛大界的行脚祈福走到我们新竹地区来，一共有110位的出家新界一起来祈福。
12: 不想做事，我等等就能做一结果。
1: 新竹地区行脚祈福起步仪式在新竹市府前广场举行，市长高虹安以及民意代表和有司代表等贵宾出席。
13: 今天也非常的感谢我们佛光山开山60周年的这样的一个行脚祈福的活动，特别留了一站来到我们新竹市。感恩是可以让大家有福报，感恩可以让我们可以做更多更大的事情。
14: 适逢佛光山创山60周年，很感谢大和尚特别留了一站来了我们新竹，佛教会大家都很欢喜，我就陆续报名都要来参加。
1: 启程仪式由尊正欧舍离慧照法师以及开堂和尚尼永延法师共同主持祈福仪式。新竹市府前广场佛音缭绕，为城市带来满满祝福。广播声传遍街头巷尾，行脚僧步履在雨中穿梭，最后来到止步地点聚成购物中心。
15: 自从2022年开始的这个云水浴佛，我们就连续4年，那在今年更荣幸的能够成为是落脚的这个地方。那追随我们星云法师的赐给的智慧，我们希望给人希望。
16: 从桃园到新竹啊，沿路看到虽然都下大雨啊，但是信徒那种不畏风雨的那种

0: 为教来托钵哦，布施的精神呐、啊，让人家看了真的非常感动哦。
1: 星云大师曾经说过，世界在我们脚下，成功也在我们的脚下。早期来到台湾的时候，就是从宜兰雷音寺开始，用双脚走遍全台各个乡镇，奠定了人间佛教的根基。在纪念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之际，信众们怀抱着新教的步伐走进人群，和无数的信徒相应交汇。五月五号这一天，新竹没有明显风势，而是降下了丰沛甘露，洒在新界们的袈裟以及虔诚信徒们微笑的脸上。人间新闻张云成、郑仁宗新竹采访报道。
2: 行脚祈福活动接着来到台中丰原，由慧平法师跟永福法师带领200多位僧众，从台中市府阳明大楼启程，在旧议会大楼止步回向。活动结合在地公庙还有宗教团体，许多民众更是驻足参与，展现了宗教融合的力量，也透过一步一脚印把平安、慈悲与希望带进地方。
3: 行脚队伍穿梭在丰原街头，不少民众看见法师托钵行脚，纷纷双手合十献上祝福，也将心中的愿望化作一句句真诚祈祷，
4: 希望众生世界无风无雨无灾难，人们不要有战争，我的国家国团平安啊，风调雨顺啊，大家大家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啊，
5: 难得的机会啊，这个 很大的福分啊，这当然会尽量参加这个活动。想到点好
3: 不留你。丰原城隍庙特别派出七爷八爷走在队伍前方引导，不仅展现台湾民间信仰特色，也象征佛教与地方信仰携手同行，为地方祈福。丰原慈济宫也号召委员团队共同参与，用实际行动支持这场宗教盛会。
6: 啊，咱会当和这个佛祖，还是讲甲咱的民间的信仰会当结合，和咱的地方会更加欢迎、更加安定，
7: 真有意义。啊，阮丰原慈济宫作为委员会吼，啊，大力来支持。响应宗教界啊，这场大盛事。
3: 这场活动在祈福声中凝聚满满善念。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表示，佛光山走过一家子的弘法岁月，象征的不只是信仰的延续，更代表未来世代将传承更多责任与希望。法师更带领大众共同回向，将一路行脚所累积的功德回向现场大众。
8: 传灯60，20000百年，所以未来的百年。象征的是更多的承担，啊，也是更多的希望。
9: 希望我们今天所有的行脚僧，我们所有的法师，能够把我们今天所有的功德都回向给在场的所有大众，同时能够祈愿从自身一直扩及到社会、国家，还有为我们这个世界带来和平。
10: 我们相信所有的行脚僧，在今天各位不论是有缘无缘之人的护持之下，大家的这一份善心好意。我们把它放在内心里，这是未来他们在弘法道路上最坚固的一个菩提根。
3: 从街头托钵、宗教交流到全民祈福，这场行脚不只是一次宗教活动，更是一次跨越信仰与族群的善念凝聚。透过传灯行脚，也让慈悲与和平的愿力在丰原这座城市持续发光。人间新闻李明煌台中采访报道。
2: 行脚祈福接着来到台中慧中寺，从西屯路永安国小启程，透过一步一脚印的修持，带来清净与光明。沿途跟民众互动，不仅祈愿世界和平，更把人间佛教的慈悲精神深植灵里，共同为社会安定祈福。
3: 连日阴雨后的台中迎来晴朗阳光，行脚队伍还在永安国小里，附近店家已经摆好香案，并双手合十虔诚祈祷。无论是特地赶来的信众或路过的居民，都自发性的放慢脚步，透过祝福参与这场心灵盛事。
11: 佛祖真慈悲，啊，佫真灵感，啊，佫会照顾百姓。哎，我感觉佛祖信佛祖真好啦。
12: 我第一届来，真欢喜的。
13: 我也是第一次参加。
12: 非常开心。
3: 与会的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将公职服务比喻为行脚，认为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同样是广结善缘，为大众积德造福。永安国小校长则希望能将这份祝福

0: 与关怀传达给每一位亲师生。
1: 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也把这样的一个祝福传达给我们的亲师生，也祝福我们这次的活动能够很圆满顺利，国泰民安，社会和谐。
2: 我们在服务的过程，其实就好像行脚托钵了，一方面我们修心，二方面广结善缘，三方面也透过服务呢，来积德积福，最重要的是能够造福我们社会大众。
0: 新宝和尚以平常心示道，勉励僧众不随外境起伏，将这份安定的力量在行脚中具体展现。中区总住持觉区法师则表示，无论环境如何严酷，能安住当下便是最好的修行实践。
3: 平常心示道，所以不要随外境，不要用分别心，这个呢，也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勉励。
4: 我们安住当下就是修行，无论是下雨或者是天气晴，昨天下起大雨非常的冷，今天是艳阳高照非常的热，但你们能冷能热，这就是修行。
0: 这场行脚托钵过程中，慧平法师发现有小朋友自发投钵之福，随即与他温馨互动，更是象征愿心的接力与传承。当僧众步履前行，善念也在人与人之间流转，凝聚了安定社会的正向力量。人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5: 迎接佛诞节还有母亲节，佛光山清德寺举办净山24周年庆祝活动，透过浴佛法会跟抄经修持，带领信众在感恩与祝福中体验心灵的清净与祥和。
6: 在庄严梵音中，佛光山清德寺举行浴佛法会，信众一一合掌礼佛，以虔诚之心灌沐佛身，象征洗涤内心烦恼，也为自己与家人祈福。活动一开始，信众在如意讲堂进行抄写心经，透过一笔一画安住当下，祈愿世界和平，家庭安乐。随后到大雄宝殿前参与浴佛仪式，坛场布置庄严，香花灯果供养十方，现场气氛宁静祥和。住持慧龙法师开示，浴佛不仅是外在礼敬，更重要的是提醒大众时时关照自心，洗涤烦恼无明。而抄经则能安定心念，培养智慧。在佛诞与母亲节之际，也鼓励信众以感恩心孝养父母，以慈悲心关怀众生，让家庭与社会更加和谐。法会圆满，四方邀请当月寿星一同庆生，切蛋糕同享喜悦，现场洋溢温馨气氛，并准备寿桃与大悲咒水与大众结缘，让信众带回满满祝福。人新闻南投综合报道。
5: 在宜兰的兰阳仁爱之家举办活动，邀请了许多艺人表演，共同庆祝佛诞节和母亲节。
7: 众人温馨合唱歌曲，佛光山兰阳仁爱之家举办庆祝活动，邀请许多艺人、公司行号、社区居民等超过300人，共同庆祝佛诞节与母亲节。
8: 大家拢到位，节目蛮足好嘞吼，唱歌跳舞吼，大家真表演啊嘞吼，这阿公阿妈吼，阿公。
7: 多位艺人轮番上阵演唱怀旧歌曲，另外还有川剧变脸，变化就在一瞬间，让台下许多观众惊呼连连。
9: 很欢喜今天跟佛光山慈悲基金会以及宜兰县佛教会，还有许多有爱心的单位共同来举办群星献唱庆佛诞暨母亲节活动，很感谢我们贝蒂等群星前来为长者献唱，带来怀旧的歌曲。会后呢，我们透过浴佛净化大家的身心，希望我们长者及大众过一个欢喜的母亲节。
7: 除了精彩表演，兰阳仁爱之家还有准备浴佛活动，大众在欢喜气氛中共同庆祝节日，活动圆满落幕。人间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5: 考季要到了，有不少学生的压力都很大。佛光山弘法社结合佛光分会走进苗栗3所学校来举办浴佛祈福活动，不止透过宗教仪式安定人心，也教导实用的减压方法来帮助考生稳定情绪，提升专注力，为大考做好准备。
6: 庄严梵音缭绕，学生双手合十，虔诚祈愿，透过浴佛仪式洗涤身心，也为即将到来考试注入信心。佛光山弘法社走入苗栗大同高中、军义中学以及大溪国中，为722名考生举办祈福活动。
10: 这时候可以让自己的心情平稳，安心的去考试。我相信你都准备好了，好，所以呢，还是可以配上诸佛菩萨给大家的加持。祝福大家考试顺利，奖金满天。
6: 除了祈福仪式，法师也带领学生练习腹式呼吸，以简单方式帮助调整节奏，提升专注力，并以弓箭手为比喻，提醒考生稳住临场表现。
11: 面临人生的第一次大考，能够安定身心，然后增加信心，然后每年都来到学校来帮同学进行这个考试的一个祈福，也让同学在这个面临会考的这个表现上能够持续的稳定，持续的进步。
6: 实际参与的学生也明显感受到压力释放，从原本紧张焦虑转为平静与自信。
12: 然后非常感谢今天呢，佛光山有利用这个活动，能够让我们考生能够在会考之前，能够让自己的心情稍微沉淀一下，让我们的心情呢能够在考试之中得到最大的支持祝福。
13: 因为我原本很紧张，但是我觉得参加完这次活动，平静很多，然后我觉得会考的时候会更顺利达成我想要的目标。
6: 现场也准备象征包粽的包子与粽子，以及祈福小物为考生打气，透过仪式与实用技巧双管齐下，让学生在考前找回节奏，以更稳定心情迎接挑战。人新闻苗栗综合报道。
5: 佛光山普贤寺举办佛历100义工讲习，透过结合表演艺术和团队活动，引导义工自我觉察，凝聚共识，进一步在生活中实践菩萨道精神。
6: 跟着鼓声律动身体，时而小跑步，时而跳跃，学员彼此互动，笑声不断。这场看似活泼课程，其实蕴含深刻修行意涵。佛光山普贤寺举办义工讲习，吸引80位义工参与，透过动态活动与分组合作，引导大家回归初心，关照自心。
14: 我希望这两天大家可以真心的，好像就是一个家庭聚会，把心静下来，我们一起很自在很安然的在这里上课，享受上课。
6: 课程邀请具备戏剧以及特教背景讲师带领，从呼吸调整开始，由静入动，学习专注当下，进一步透过活动培养彼此信任与默契，体会团队合作重要。
15: 这三天的课程下来，其实给我最大的启发就是我们的这个吴青山教授他说的 just doing。 身为一个佛光人，不管面对所有的事情，我们就是 just doing， 直下承担，这个呢就是我最大的体悟。
16: 大家能够在课程里面去做集思广益，来帮我解决现在在承担会长这个职务所面对的困境。
6: 课程最后也引导学员面对内在情绪，以感恩化解负面感受，并透过真诚互动传递善意。主办单位期盼将这份重新出发力量带回生活，在各个场域中实践人间佛教精神。人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5: 印度的加尔各答禅境中心举办浴佛车绕境活动，休息一下，马上带您来看。
17: 我从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我就深深被这个地方所吸引，会让人忍不住想要停下脚步，漫步散步着。我觉得我在这当中去感受到的是满满的人情味。如果要让我再推荐一次，我觉得你绝对值得来这里。
18: 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19: 能把自己的事儿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20: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21: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22: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0: 欢迎回来，要带您来看在印度的加尔各答禅境中心举办浴佛车绕境活动。浴佛车沿着街道移动，吸引民众注意力的同时，也让佛法深入当地社区。
1: 众人齐心协力搬佛像，并移动到车上。佛光山加尔各答禅境中心举办浴佛车绕境活动，法师带领国际佛光会加尔各答协会干部与会员分工合作，布置浴佛车。法师带领佛光人浴佛，接下来浴佛车沿街移动，吸引民众驻足围观。许多人排队参与浴佛仪式，洗涤心灵。加尔各答禅境中心透过浴佛活动，在当地推广人间佛教。人间新闻印度综合报道。
0: 五月迎接佛诞节，位在美国的佛光山纽约道场在活动前特别召开了媒体发布会。今年同样会在时代广场举办云水浴佛，把佛诞祝福带进国际城市地标，让佛教文化走入人间。
2: 佛前献花，虔诚礼敬。美国纽约华裔媒体到访佛光山纽约道场，为迎接五月起开跑的佛诞节系列活动，其中最受瞩目的就是时代广场云水浴佛将迈入第三度举办，把佛诞祝福带进国际城市地标。
3: 我觉得世界和平，或者是我们行三好四给五和这样子的一个理念，它不是只给佛教徒，而是应该推展到给每一个人。
4: 这一次呢，我们除了浴佛以外，重要的就是希望能够响应世界和平跟世界和谐。
2: 以世界和平与和谐为主题，结合文化、教育以及心灵启发，包括走动式浴佛体验、吉祥祝福树以及互动摊位，透过多元活动将佛教慈悲智慧精神推向社会大众，让信仰文化走入人间，与当地交融，点亮光明与希望。人心为美国综合报道。
0: 在美国的佛光山丹佛讲堂和国际佛光会科州协会举办亲子烹饪班，教学如何制作蛋糕和煎饼，吸引了许多家长带孩子来参加，一边学习烹饪，一边享受温馨的亲子时光。
5: 等下次就慢慢教下去。
1: 小朋友在老师教学下拿着打蛋器搅拌，佛光山丹佛讲堂和国际佛光会科州协会共同举办亲子烹饪班，课程邀请两位老师教导制作杯子蛋糕和韩国煎饼。
6: 三分之四。
1: 老师介绍烹饪需要的食材，并示范如何制作。小朋友和家长分工合作，每个孩子都尝试自己动手体验烹饪过程。课程中，法师不忘提醒大家注意安全，佛光人则是讲故事，让孩子理解分享的快乐和意义，期许孩子乐于分享。另外还有介绍佛教素食文化、佛光山发起的素食活动等等，鼓励参与者一起吃素。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提升财务观念不只关乎金钱，更影响到生活品质。国际佛光会北卡协会举办财务规划讲座，邀请专业的顾问分享理财心法，结合了正念思维，帮助民众建立稳健的财务蓝图，也让面对未来更有安全感。
7: 从收入分配到退休规划，讲师一步步解析财务关键。这场在美国北卡佛光山举办的生活教育讲座，吸引约30位民众到场聆听。现场也提供中文字幕，让内容更容易理解。主讲人汤马士拥有多年金融与企业经验，透过系统化说明带出财务规划六大重点，包括收入保障、税务安排、资产增长与保护，以及退休与传承规划，协助民众建立完整理财观念。除了技巧面，讲座也强调心态的重要性。讲师指出，金钱应该是工具而非目的，透过清楚目标与正念管理，不仅能降低焦虑，也能让生活更加稳定。现场互动热络，民众踊跃提问，从投资配置到遗产规划都获得专业解答。参与者表示，透过讲座更清楚未来资金安排，也学会如何面对压力。也有人认为，及早规划才能打造安心有品质人生。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大学学生在国际赛事大放

0: 一彩，不止舒适系勇夺六金三银，展现创意和实力。校园里更是出现来自印尼的华侨家族，一口气7个人跨海来台就学，成为了另类佳话。带您一起来看。
1: 一朵朵晶莹剔透果冻花，则灯光下绽放缤纷色彩。这些精致作品正是佛光大学学生在国际竞赛中得以之作。参加2026年美国国际精英杯竞赛，学生一举拿下六金三银，还抱回多项精英奖与金手奖，成绩相当亮眼。其中不止创意发想吸睛，技术细腻度更惊艳评审。
2: 这个创意目前呢，我也没在网上有看到，所以我就打算用以花的形式打了一个蝴蝶。
3: 来自马来西亚学生也在比赛中崭露头角，跨国学习成果开花结果。现在是谢谢老师的细心教导，然后陪我们一起打作品，打到3更半夜的。
4: 校方表示，学生透过不断参赛累积经验，实力一年比一年更进步，不仅学得专业，也让舒适教育跃上国际舞台。
5: 两年内可以看到他的成长，有同学去年拿第三名，今年拿第二名。
2: 而在校园另一头，一段跨越3000公里的求学故事，同样令人动容。来自印尼的叶姓家族，从一人来台念书开始，逐步带动家人接力就学。如今已有7位成员在佛光大学就读或毕业，横跨经济、资讯与舒适等不同领域。他们在异乡彼此照应。
6: 也让远在印尼家人更加安心。佛光大学是一个很适合这个海外学生，尤其是华侨、华裔的学生啊，来就读，因为我们能有非常大的耐心啊，无限的耐心啊，然后照顾，尤其是照顾外籍学生也非常周到。
7: 佛光大学不止培育专业人才，也打造友善的国际学习环境，让学生在台湾发光发热，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故事。任秀怡兰综合报道。
8: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 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9: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10: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欢迎回来，要带您来关心最近北台湾气温骤降，有不少人突发心血管疾病。台北星光医院更是单日连续收治八名急性的心肌梗塞患者。天气忽冷忽热是诱发心血管疾病的原因之一。医师提醒，如果持续出现胸闷的症状，伴随恶心呕吐，应该要尽速就医。
1: 胸口好像吃了大概十几斤的干面包吧，然后还卡在这里，
2: 胸口闷闷紧紧，像是被压了块大石头。送医急救才得知，竟是急性心肌梗塞。
3: 以前从来都各项的那个检查数字报告也都还算蛮正常的，就是会承，而且我们常常去爬山。
2: 近期天气变化大，提升心血管负担，北市星光医院更是跨昼夜连续收治八名急性心肌梗塞患者，其中最年轻仅49岁。医师提醒，心血管高风险族群，每当气温骤降5到10度，就要特别警觉，定期监测血脂并维持胆固醇是保命关键。
4: 如果说健检的时候发现胆固醇已经产生红字，就比如说低密度胆固醇已经超过130以上，抽烟史的部分有可能会大幅度的增加心血管疾病发生的一个机会。
5: 平常大家走路运动跑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但如果万一我今天有一天他胸口闷闷紧紧压迫的感觉比以前更加剧，然后同时有伴随着一些症状，例如说他会头晕，然后他会恶心呕吐，再加上如果有冒冷汗，这种就是非常典型的心肌梗塞的心绞痛的症状。
2: 提醒民众，若出现胸闷伴随冒冷汗、头晕以及低血压，就是典型的急性症状，千万不要自己搭车就医，应尽快叫救护车，避免错过黄金治疗期。人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彰化园林佛光童军团前往园林西区消防分队参与急救教育训练，童军们认真操作心肺复苏术，还有体外心脏电极去颤器，在实作当中体会人生以服务为目的的真谛。
6: 佛光童军团员们跪在模型前专注练习。童军表示，学习急救不仅能守护家人，若在路上遇到突发意外，也能有能力与勇气伸出援手。这份准备好服务社会的心，正是童军教育中最重要的生命价值。
7: 能对我的家人及我遇到了意外，或者是路上有什么意外的话，我可以出手帮忙。
8: 之后可以有时候可以帮助家人或者是意外。
6: 透过专业的引领，童军们在实践中掌握关键技术，培养出临危不乱的心理素质，随时准备在关键时刻守护他人。
9: 跪在患者旁边，然后跪的宽度就是与肩同宽，然后双手打直放在两乳头连线中点，然后用全身的力量向下压，这样。
6: 彰化县消防局这项急救教育推广已深耕多年，累计培训人次已突破50000大关。消防单位肯定佛光童军积极参与，让急救种子向下扎根。
10: 从110年起开始做办理，所以办理期间大约5到6年了。那目前累计的参训人次已经到达14000人次。
6: 透过救护实作训练，团员们不仅掌握

0: 握了保命技术，更强化了守护社区的责任感，在突发状况发生时发挥急救难的力量。人新闻林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1: 成立数十年的基督教芥菜总会长期服务弱势，最近他们注意到弱势家庭的居住问题，决定成立安居联盟，来推动脆弱家庭居家安全修缮计划，整合企业资源，希望让更多人有安心居住的环境。
2: 有地方居住是很基本的生活需求，却有很多弱势家庭连好好休息的地方都没有。基督教芥菜总会长期访视弱势家庭，注意到了居住的重要性，现在进一步推动安居联盟，要让每个家庭都有安心休息的空间。
3: 家假如干净啊，其实小孩子就更愿意回到家。那家假如干净啊，其实家人之间的关系一定会变得更好。所以呢，我们的目的其实就是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连结，我们把爱串在一起，然后让所有的家都能够平安喜乐。
2: 芥菜总会从今年起推动脆弱家庭居家安全修缮计划，守护居住安全，也降低环境带来的意外风险和健康问题，并成立安居联盟，整合家具、食品等企业资源，及时调度居家安全所需物资，协助运行居家安全修缮计划。
3: 那我们的目的其实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希望能够将家它的改造的过程里面，让更多人知道台湾的爱，其实事实上更可以及时的送到家里面。
2: 芥菜总会希望透过成立安居联盟，守护弱势家庭的居住安全。今年芥菜总会预计募款1000万元，修缮全台50户脆弱家庭的居住环境，希望让居住安全不再是奢侈。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1: 新竹捐血中心举办年度表扬大会，桃竹苗地区将近有4000位捐血人与绩优团体获奖。其中佛光人长期投入捐血的行列，以慈悲精神守护生命，也获得了高度肯定。
4: 新竹捐血中心在中央大学举办年度捐血绩优表扬大会，共有3992位捐血人以及132个团体与企业接受表扬，场面温馨感人。
5: 114年，台湾国民捐血率达到7.7%，虽然是7.7%，仍然傲视全球。是世界第一，所以这也是台湾的骄傲。
4: 从民间社团到企业、学校，甚至国军单位，长期投入无偿捐血，让血库稳定供应。其中，国际防会桃竹苗区协会动员超过70个分会，定期举办捐血活动，积极号召民众响应，荣获特殊贡献奖。
6: 佛光山呢，以慈善哈教育哈，人积己积，人利己利的精神，来参与哈各捐血的活动。各分会呢，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好来参与各项的捐血活动。
4: 另外，新竹区竹北第一分会一年内捐出超过1000袋热血，也获得绩优社团肯定。成员强调，捐血救人就是最直接行动。
7: 我们说行佛以及新竹大道，就是要捐血救人，这就是我们可以挽起我们的袖子，来做好了我们最确要的一个工作，这就是要来捐血救人。
4: 透过一代代热血串起善循环，不止挽救无数生命，也让社会看见温暖力量持续流动。人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1: 彰化县河东国小以实际的行动传递关怀，84位学生前往卡里善日照中心，孩子们不仅带来了三好歌还有新花开等活力表演，更与长者一同参与趣味游戏，在真实的情境中学习尊重与陪伴，为社区营造温暖有爱的氛围。
0: 学生们与长者共同参与趣味游戏，透过彼此的互动与交流，拉近世代距离，更让孩子体会到服务他人的快乐。长辈们看着孩子充满活力的演出，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而小朋友们也对这次难得的互动经验感到印象深刻。
8: 看到阿公阿嬷，我觉得很开心。虽然他们不是我的阿公阿嬷，但他们我还跟他们跳舞，我觉得很开心。
9: 我发现让别人快乐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也希望还有更多人参加这样的活动。
8: 了。
0: 活动让长者感受到关爱，贴心的问候让日照中心充满温馨感。日照中心表示，这种跨世代的互动不仅活络了长者的心情，更为中心带来不一样的朝气，让长辈在欢笑中放松身心。
10: 家老们阿家啊，心情家较轻松啊，
11: 让我们所有的长辈都感到非常的开心和温暖。那有小朋友的陪伴，让我们长辈呢就是感受到年轻的活力。
0: 校方强调，未来将持续连接在地资源，让品格教育不只是口号，而是真实的实践。校长也期许孩子们能将这份关怀持续扩散，从校园走入社会各个角落。
12: 平常我们就鼓励小朋友要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我们希望从小在孩子的心中种下善的种子，长大之后能够回馈我们的社会。
0: 一声问候与一个拥抱，都代表着世代间的理解与温情。期许这份关怀的力量能在地方持续发酵，让爱与暖意传递到更多长者的心田。人新闻林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13: 启动困难是孩子比较常见的，特别是在注意力比较弱的孩子，所以我通常就不会要求说，哦，你要运动三十分钟，我会跟孩子说，穿上运动鞋，第一步就完成了。
14: 哦，是清香的胡椒味，
15: 对，有点清凉感，放在甜点里面或放在酱料里面都会非常适合。
16: 这个难度很高。
17: 那如果银发族的长者可以，脚可以放下来，
14: 可以放下来，
17: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平衡对他们来说不是那么的容易。
18: 像胆固醇的药物跟就是红曲的话，那它们之间呢会有加成的作用，那导致你的肌肉呢更容易酸痛。那严重的话呢，可能还会有所谓的横纹肌溶解的风险。
14: 如果我去接受这个治疗，可以保密吗？
19: 来到医院这件事情是你在行使你的医疗权，那医院就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他有权利或是有责任或是有义务去做这件事情，所以100%是可以保密的。
20: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当失智症缓慢吞噬我们的亲人，整个家族也一同陷进了黑洞。如果我们在面对失智症能尽可能有充足的了解、预防或及早诊断，都能帮助失智者和家属自己拥有更好的生活品质。这条脱轨却每日持续前进的路，需要全体社会力量共同防护。在个人，我们除了可以借由药物治疗、积极运动、均衡饮食、健脑训练或社交互动外，我们更可以积极寻求像社区内的失智共照中心、失智社区服务据点、日间照顾、居家服务、喘息服务以及24小时机构照顾等社会资源，以提供专业的协助。爱不会被忘记。
1: 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电话02-2332-0992。

0: 欢迎回来，要带您来到云林品尝平价美食。在土库有一间40年的老面包店，所有的面包都是铜板价，多种口味，最便宜只要15元。每天出炉时间一到就大排长龙。
1: 第二名花生，第三名
2: 琳琅满目各式面包，不少民众在摊位前轮流选购。
3: 我买足侪行诶，买奶酥、菠萝、红豆、花生。椰子这小哎，很便宜，超级便宜的。
2: 超级便宜到底多便宜？十多种口味的面包，每一个都是铜板价，但用料可都是高品质，毫不马虎。
4: 我是让用上好原料，给人去看。原料我迄个奶粉哦，奶粉是用安佳奶粉，啊，酥油是用南条酥油，啊，面粉买起来是弧形面粉。活性面粉一包要600外嘞，原料会使讲用一流的原料啦。红豆是阮店第一名，我是用咱台湾正冰冻的红豆。
2: 开业超过40年，从一开始的5元调整到现在15元。在近年物价齐涨的时代，让不少顾客都好奇，这样的价格到底能不能赚钱？
4: 即卖是咧做快乐的啦，让大家人拢知影讲，啊，土库有这间店，啊，欢迎来土库佚佗。
2: 透过平价美味的面包征服顾客味蕾，业者也表示，若能因此吸引到更多人来土库，那就再好不过。人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0: 佛光园美术馆宜兰馆举办陈品荣油画创作个展，艺术家陈品荣他因为爱猫相继离世，对生命的体悟融入艺术，透过猫咪油画带领大众在画作中寻回心灵宁静。
5: 展览现场活灵活现猫咪画作吸引众多目光，不仅在外观上呈现猫咪疗愈与可爱，更在细腻笔触间融入了佛法的清净意涵，透过画作引导观者能在繁忙生活中获得平静。
6: 作品呢看似非常的疗愈可爱，但是里面蕴含了佛法，让人看了之后感觉法喜充满。
5: 艺术家陈品荣原本是外教信徒，但多年前猫女儿们离世，让他陷入极大悲痛。在先生影响下，开始持诵《地藏经》，为宠物回向，过程中逐渐领悟佛法对生死的超脱智慧。
7: 那后来知道有一个镜子，镜子变活了。
5: 陈品荣将生命无常转化为艺术大爱，并透过文化艺术弘扬佛法，让这场展览不仅是艺术呈现，更是一场关于情绪管理与生命教育的实践。教导大众如何透过佛法智慧引领，让人生走向更好境界。
7: 我们可以在里面学习到很多事情呢，也许不好，那么透过佛法的转换，他的人生又会更好。
5: 透过高品质艺术对话与生命教育，让平安与希望种子在观者心中萌芽，参与者都可以在色块与线条之间掌握安顿身心钥匙，体会生命流转真意。人新闻林俊毅宜兰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义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钱物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幸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0: 退伍之后，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把它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李，山口李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1: 经过它隔开，再改隔开，因为它釉它会有釉，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0: 教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1: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也没有关系，它就不会留釉。那贴色把它点一下，那整个你也处理不好，那乌的会流下来，对病人来都伤害个。
0: 焦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焦烧然后发挥在墙土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1: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盖，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窑，
0: 因为一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的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那焦子烧，这是咱在保留的烧法。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对于自己欢喜的事，不一定要做；对于不欢喜，却对别人有利的事，一定要去完成。

0: 基本上一般人认为说水彩跟油画不同的地方就是媒介，就是一个是用水来调，一个用油画就是用油画来调。可是对我来讲的话，就是画的速度感的问题。水彩有时候速度感要比油画还要快一点，那油画可以等它慢慢干，它不会一下子就干了，你可以做很多一种变化，你可以慢慢等待。可是水彩的话，它就是有些地方你要马上渲染，比较需要时间的速度来掌握那个时间差。我是觉得油画跟水彩对我来讲是时间的问题。那我在创作过程中会先把我要的资料图片，然后所有的东西做电脑的一个整理啊，也就是用电脑来做一个草图的意思。草图做出来以后，再把它列印出来，然后经过投影的一个描图的轮廓，然后再把图片列印出来，然后再把它慢慢的从右边画到左边去。那 我每画完一部分，就把那个照片呢就把它剪掉啊，这个就是我完成的部分，有点像拼图方式，慢慢拼接到最后是往左边结束这样子。一般的流程是这样。
1: 大家好，欢迎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玄彬。自从文艺复兴以来呢，油画开始盛行，透过色彩的堆叠以及细腻的光影变化，让观者呢仿佛走入了自然景色中。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呢是一位艺术家，他擅长油画。那么他的作品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森林，可以看到花卉，那么还有锦鲤以及台湾的乡土风光。那么他的风格呢，细腻写实，那么拉近了观者那么以及艺术之间的距离。那么欢迎写实画家林岭森。
2: 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大家午安啊。
1: 林老师啊，那我看你的画作啊，特别觉得啊，那么很写实，可是它又跟我们啊讲的这个照相写实不一样啊，有相像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啊。那么不晓得呢，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呢？啊，专心做这个油画啊，你对油画的看法是怎么样？
2: 是这样，因为我画的很像照片，
1: 对，
2: 所以一般他们不管是美学家或是他们评论家的也好，
1: 对，
2: 会把我归纳为那个。照相写实，
1: 对。
2: 可是照相写实并不是说完全，你画写实的东西就是照相写实。
1: 嗯。
2: 那在照相的东西是在后面的这大概工业革命的时候发生的嘛。
1: 对。
2: 那通常，在之前艺术家们都已经有在画写实了。
1: 嗯。
2: 那照相机发明了以后，再给画家们方便的一个作为一个素材的一个取材的一个来源跟管道。那我的话呢，会被人家说，你画得很像照片。那其实是因为我在画的过程中，我做了很多的处理。那当然我也是用照相的那个图像跟图档来帮忙画画。
1: 嗯。
2: 那可是我不喜欢太多的笔触。那因为以前我是画水彩的，所以我的画面呢，我就是会把它画布先用打底剂涂了好几次以后，
1: 嗯，
2: 然后再用砂纸把它磨平，磨得跟纸一样，
1: 嗯，
2: 那我去熟悉水彩的感觉来画出来，所以画面上非常的平整，没有笔触，那会让人家误以为我是我的油画是一个是不是支出也好，照片也好的一个错觉。
1: 那它的结果让人家觉得非常的逼真啊，所以让人家说像照相写实。可是你在画法上面，因为我知道有一些照相写实的画家，他还是会用照片投影在画布上，然后再去磨它这个描它啊，这样的方法你也有借用吗？
2: 是的，我也有，但是因为我目前的那个画法就是说，我不会用一张照片去做投影
1: 啊，
2: 我会用电脑的先前的那个大家所谓的 P 图，我先把它组合以后，看看是不是我想要的。
1: 对，
2: 然后又用一张、两张，或是甚至更多的照片啊，来组成以后，然后再加以投影，然后再把它描上轮廓，然后再继续的。完成它这样子。
1: 嗯，的确啊，从你的画作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说类似像拼图这样的效果。比方说像后面的那一张 这个风景呢，我们看这它就是不太这个自然界中不容易找到，因为我说那样的那个建筑啊，罗马，我不晓得是不是罗马了，
2: 是，
1: 反正那个古迹以及前面的那个池塘里面的锦鲤是不可能组合在一起的，
2: 对，
1: 就好像这一张啊，我们说那个花啊，这个
2: 浪花，
1: 浪花跟前面的啊这个紫阳花，
2: 哎是
1: 啊。他们不可能，
2: 它其实算是一种迷迭花啦，
1: 迷迭花，
2: 哎，对啊，就是接近它那个绣球花，我们说的
1: 绣球花，
2: 对，紫阳花的那个，
1: 哎，不太可能用这样的比例啊，以及这样的这个前后的关系啊，放置在一起。但你是怎么想到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表现？
2: 这一批作品是我最近的作品。那之前呢，可能就是可以归纳为照相写实，我是不反对。那这一批作品是。我经过想要把照相写实的一个风格能够带入另外一种不同的境界也好，或者说不同的面貌也好，那我就是做了一些想法，那这些想法呢又不会太过于接近超现实的一个做法，因为我觉得超现实的就是有点点太梦幻了，太天马行空了，
1: 对，
2: 我必须要把画面看起来还是一个照片，可是在一个合理的照片里面，你就可以看到不合理的地方，然后去做这种矛盾跟一种冲击，那像我这张的作品，它可能就是用古代希腊罗马的竞技场，然后做一种联想。那我想说，以前看过一电影，就是竞技场里面还有把水灌进去做海战的一种做法，那我是不是可以把我之前也画过锦鲤嘛，然后把锦鲤的东西加进去，然后让锦鲤们去做一种，像是战士们一样去炫耀自己的这个身体的一个美丽的这个图案，哦，让这个画面看起来，好像是真的，又好像是，有点假假的。那我把它这一批作品，我归纳为一个叫做变形，是吧？就是说把照相写成变形，那我就沿用了一个那个希腊罗马的一个那个奥维德的一个想法，就是变形记。变形记的我的记不是那个记载的记，是边际的记，在边缘，我游走在那个写实跟超现实的一个边缘，不会跨越太多，又不会失去写实太多的部分。对，
1: 像这样的话啊，就是说我们说这个这样的一种拼凑，锦鲤跟这个希腊罗马的建筑凑在一起啊。您刚刚说有一点点像超现实，那超现实通常啊，就是说除了太过这个奇幻之外，那么它其实背后也有一些象征的寓意啊，有想要表达的意涵。那像您做这样的一种组合，是不是也要想要传达一些这个画面之外的这个意思？
2: 这个画面的含义里面就稍微少了一点点，因为它必须要接近一些现实的一个场景，所以我那个元素会加的不多，那主要是竞技场，让人家是说，我的锦鲤在里面是比如像人类的一种竞争啊，或是也好，那个互相的斗争也好，那如果要强迫加一些这个元素进去，
1: 但不是你的本意，
2: 对，这不是我的本意，没有那么多，对，
1: 是。其实我们如果仔细看这个画的话可以发现说，它跟一般看油画的这个经验不一样，因为你会发现说，它都是一个点一个点在点出来的啊。那这个是不是也是你作画时候习惯用的一种方式？
2: 点的部分呢，就是说，因为我

0: 我对艺术的看法其实就是生活吧，哦，生活里面把它融入在一个艺术绘画里面。像我每天早上就是按照平常人一般起来，那吃完早餐运动完，然后就坐在工作台上面就开始画画了，就是每天必须要做的事情，啊，就像跟吃三餐一样，啊，时间到了我就去必须完成它，啊，那就是我对艺术的感觉，就是我喜欢把艺术东西融入在生活画面，把生活的地方把它艺术化。其实我比较喜欢有阳光的感觉，因为在最早的一次，第一次我水彩个展，它的主题就是阳光行脚，有光线，那有光线投影在一个物体，不管是风景、人物、静物上面，它的光线投射在东西上面，显现得非常的鲜艳、明亮，这是我比较个人比较喜欢的，我比较不喜欢没有光线的那种照射上灰灰淡淡，调子就会比较平一点，所以我就会选择有光线的那个投影在物体上面，让它显现得非常的鲜艳，然后让感觉视觉上面就会比较舒服一点点，有阳光就代表了很多生命的那感觉。
1: 林老师，很多画家啊，其实从小啊，那么就很喜欢涂涂抹抹啊，不晓得你跟这个画啊，这个结缘是多早就开始的？那么以前也是有上什么美术班吗？有经过这样的经历吗？
2: 讲到我学画的过程，其实，我国中其实不念书的，我那时候就在放牛班里面啊。那后来到了高中以后，我才想说，我是不是要来念个大学怎么样的？所以，我从小其实没有把画画当作那么一回事，那从小就喜欢玩啊，就踢足球啊、钓鱼等等的。那一直到高中以后，才有比较冷静的想说，我要，怎么样规划我的未来？后来想想，国中没有念书，那你怎么考大学呢？那，就是在有一次的美术课，老师们叫我们临摹了一张水彩的人物画，那我就很认真的画，我为了求表现，我就画了很仔细。那老师说，画得很好，你有没有考虑要考美术系？我说，美术系是干嘛的？他就是说，又是画素描啊、水彩啊、画水墨画，然后你的学科不用很高，大概分数低一点就可以考上。我说，好啊，那我来试试看好了。我从高二吧才开始去找美术范本来先临摹，然后临摹以后就慢慢的就是学，就是有去那时候的旧国团嘛，有那种画画班，我就参加报名那个，画一些素描这样子的。那一直到我毕业的时候，我觉得我画的差不多了以后，那时候有一个叫做现在的台北艺术大学，当时叫做艺术学院，单独招生，那跟大学是同一天招生，那。我想说，我的实力还不错，那我就去考考那个艺术大学。但是他的学科不用很，他学科好像只要考四科就可以了，就是国音跟国音数这几科而已，不用考历史地理。那我想说，我学科比较差一点，那我就去考。结果我第一年，我的数科有过，我的学科没过，我想，好，明年我再来考一次好了。同一天。你就必须要放弃大学跟艺术学院，
1: 是
2: 第二年我两个都没有过了。后来因为我比较早读，我是九月生的，那我可以考第三次。那时候我又抽到了三年的兵，陆军第一特的部队，我就说不行，我一定要考上大学，我一定要那个大学，我就可以当两年兵了，就不用那么当三年这样子浪费时间。那我就很拼命的去念书，然后去考大学。那大学我终于考上了，文化大学。那时候，好像我大学的那个就师大文化，还有东海吧，我记得好像有这样子的学校。那考上以后，我就觉得很珍惜，因为毕竟你花了那么多时间去考。那我在大学里面就很认真的去，学，就是学一些技能啊，
1: 才正式的
2: 对啊
1: 开始学。
2: 对，然后每天晚上我就会画一张对开的水彩啊，然后再参加比赛啊，参加比赛就还蛮幸运的得了一些蛮大的奖。
1: 但其实你是从听起来就是从高二开始
2: 对
1: 才开始拿起画笔在画啊，所以算是 这个天分啊，在很晚自己才发现了啊。嗯、那么一开始就是碰水彩啊。
2: 对。
1: 那么后来呢？进入大学之后也是以水彩为主啊。对。所以那个时候为什么那也算是你画画的阶段当中啊、嗯，第一个阶段里面的主要的媒材嘛啊。
2: 对对对。
1: 那个时候为什么对水彩情有独钟，没有想到尝试别的媒材？
2: 因为快。
1: 哦，比较快。
2: 对。嗯，好，跟我现在油画成一个反比，为什么我现在画慢？那因为我以前画太快了，嗯，我一天可以画水彩，可以画好几张，嗯，那水彩的，就是说，它有一个蛮迷人的地方，它就是说，你画出来的结果哈、哦，可能跟你想的不大一样，有时候会有意外的效果，可是有时候会有意外的失败，那这种是蛮具有挑战性的，它技术性也很高，那。就是说，一般学画的人要控制到水彩画得好的很不容易，这样子。对，
1: 在水彩的那个阶段，你所画的内容啊，
2: 对，
1: 是以什么为主？是不是跟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花卉啊、森林啊不太一样
2: 啊？对，那个是我当时在画水彩的时候，有一种叫做技法，叫留白胶的技法。
1: 留白胶、
2: 就是，对，就是说你那个。你要留白的地方，先用个胶涂上去哦，等干了以后再把它剥掉，然后再上色哦。那时候我是用了这个技法去参加一个全国的美术比赛，我得到第一名。那从那个时候我就很喜欢用这种留光影的效果来去画水彩这样子。
1: 那个时候是不是也会画人物啊，或者说这个非自然景观的这种？
2: 那时候是以生活周遭为主。那我记得我第一名的那个作品是画那个火车站的人群正在上火车，那阳光洒落在上面的那个效果，那就是你生活，生活上你可以看得到的东西，那你就有经过阳光的照射，我就很喜欢那种题材去表现。
1: 那对你来讲，画这种人物啊、人群啊，跟画自然景物会有什么差别？
2: 我觉得没有什么差别，对象不一样，
1: 也会先用速写的方式写生，之后才回去再画吗？还是说有的人会用照相啊什么的？
2: 速写的部分比较少，因为我比较不喜欢在户外写生，那我大部分都是用相机来去捕捉我的要用的题材跟素材，这样来画。
1: 之后呢，你就进入了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这个所谓的点描的方式啊、那这个是在油画的时候你才开始用点描，还是在水彩的时候就开始在尝试？
2: 就是其实如果说水彩的那些光影那些点呢、可以作为我的油画的延伸的话、那也是一种有连结性啊、对，那就油画来讲，就是说点描的部分呢，可能是比较中间一点的时间去点描。那之前的1995年的这个油画第一次个展的时候，我还是画溪流，是比较生态的一个表现。那就是那时候我是住在天母的黄溪，那每天就去黄溪逛的时候，就觉得水流动的感觉也蛮有生命力的。那我觉得画起来也该不错。那就是。利用一些光影，这也是维持了我水彩的一个特殊的风格，
1: 是
2: 对，把它做第二次油画个展的表现这样子。
1: 那这个阶段结束之后，从这个水彩进入到油画啊的那个转折点啊，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才发生的？
2: 第一次的水彩个展完了以后，那。一般人就会想说我再继续再画一个
1: 画水彩就好了，
2: 对，
1: 又快，
2: 对。那我后来会想到在画油画的部分，就是说，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很少接触到油画，那时候我在高中教书的时候，那有些同事们他也是画家，他们是画油画的，那我有跟他们请教了一些油画的一些方法，后来我就。在自己在家里琢磨以后，我才发现，我油画好像画的比较少，那我是不是来画个油画来做个展览的一个表现的方式？
1: 那在第一次油画的展览里面的这个内容题材大概都是什么？
2: 就是以溪流
1: 为主，
2: 对对，溪流为主。
1: 那个时候的溪流已经也开始就是像你讲的用点描的方式来表现。
2: 那时候的溪流的话呢，就是说。除了岩石的水的部分，水花 建起来的白色的部分，我是用点的。那后来我就是用这些点来做我下一次的个展的一些点描的一个表现的方式，把它延伸，那全面性的点，包括比较平面的天空啦，或是草地啦，都完全就是用点的这样子。
1: 然后用这个点来作画哦，那么在这个时间上面是不是也比较费工啊？
2: 对
1: 啊，而且牵涉到的这个笔啊，那个工具是不是也要不一样？
2: 对，我们会自己，甚至会自己把笔修改过。那就是每天就不是每天就想说，我的点是不是能够在小一点的，或是说大一点的一个表现，让笔哈去充分的能够掌握到它的那个运用。所以我问了很多美术社的老板，然后找了很多笔来试用。那就是说我有时候往往买了一批笔以后啊，用了几次觉得不好，就没有用到了。对，
1: 而且我的想象了啊，如果要用点的话，是不是需要更加专注？因为你总不能有的点大，有的点小。
2: 对，
1: 需要这个更专心啊，否则很容易出错，是吧？
2: 一开始是这样的，但是点习惯了以后，就控制会比较好。那你随时在换颜色，或是说换明暗，或是换角度来点的时候，那会又不大一样。那我是觉得已经点习惯了，就不会觉得有多大的问题。那主要还是要有耐心啦。那因为我有教学生，你来学，跟老师点一下看看。
1: 是是。
2: 这个我学不来，要点没几下，就他就没有耐心了。那其实我之前也是比较没有耐心的人。那看我水彩画水彩就是说，我很希望赶快的渲染一大片。那后来接触油画以后，其实个性慢慢的沉淀以后，我就把我的耐心，好，今天我的耐心就是利用两个小时把它用在上面，剩下我就不要画了。
1: 是，
2: 对，就这样子或许会比较调和一下。不然你说一天八个小时一直点那个实在太伤了。
1: 像林老师呢，以前喜欢水彩，因为比较快，现在呢反而觉得画得太快好像就不够满足啊。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他聊。

0: 如果说我们要从一个不懂画，然后要去欣赏一张画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看看啊，你喜欢的是什么样的画？比如说你喜欢的是写实的，那我们就去看看它的写实的这个形状轮廓是不是很精准啊？那它的颜色是不是跟我们所看肉眼看到的颜色是个很契合的一个感觉？然后加上一些空间的变化，慢慢去从这个小的角度去欣赏，然后再加以说，哎，这个画家表现出写实的那个主题是什么样？他的画面有没有故事性？然后再了解说啊，这个故事跟他画家表现出来的那种手法是不是能够结合在一起？那如果说你是想要去欣赏一些比较抽象的东西，那因为抽象的东西它就是没有形象的，它只有色彩跟一些色块好了，它没有任何形状。我们去看它欣赏它的那个色块是不是有大有小有中间的哦，有这种比较有节奏性的感觉。那色彩是不是能够有变化，或是说色彩是不是能够达到那画家表现抽象的那个意境的那个味道哦等等之类的。那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可能就进一步再去翻翻一些过去的美术的一些资料啦，或是美术史啦，或是多去看一下画廊或者展览的一个内容是怎么样，好，多去接触，久了你就会慢慢变成一个行家了。
1: 林老师，你在这个从水彩转入油画之后啊，那么也在1993年就举办了你第一次的油画个展啊。那次主题叫做禅身水影啊，展出你的很多也许跟水有关的作品是吗啊，所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个时候第一次展出油画的心情是怎么样啊。
2: 那是在应该算

0: 1995了哈，
1: 九五了，
0: 对对，哎，那个已经算是，距离那个水彩个展是，隔了三年，啊，那第一次油画个展，那时候觉得，比较兴奋一点点，觉得说，哎，我竟然以前是画水彩的，那我现在也可以油画来画油画出来展览。那就是说油画我也可以掌握得很好，水彩我也可以掌握得很好，套用最近打棒球的二刀流，水彩跟油画我都可以兼得。那而且那时候的反应也相当好，所以就是带给我后面决定大部分的创作就是用油画来创作为主的一个展览。
2: 那相信那一次展览呢也带给他自己很大的信心啊，是不是之后就专心在油画的创作，水彩就比较少了。
0: 对，那后来我就再开了两次油画的展览，那到2008年的时候，我就来开个一个水彩的一个旅行写生的一个展览这样子。对，
2: 这个展览呢，叫做《行旅诗歌》这本画册，也是用同样的名字啊。那么这个展览呢，主要是你在去地中海旅行的很多的画作。那次旅行大概一共花了多少的时间？你是一路旅行一路就在画吗？
0: 没有，就是利用暑假，大概三四个暑假，一次去一个国家，
2: 每次一个国家，
0: 对，
2: 过了三四年之后，
0: 然后。有些是在现场写生的，但是现场写生不多，作品也比较小一点点。那像这个封面的话，那个时候去摩洛哥，北非的摩洛哥，那时候我们是参加那个骑脚踏车，然后我就边骑脚踏车，有空的时候我就来画一下这样子。
2: 那因此呢，因为是旅行，所以你的这个画作的主题跟内容也跟过去有了很大的变化。
0: 对，跟油画是比较不一样的。那跟之前的那个水彩的个展，第一次个展也不大一样。那这张就完全比较属于英国式的一个水彩写生的一个风格表现。比较光影没有那么多注重了，但是以及那个人物啦、啊、或者风景啦、啊、建筑的一个表现让它算是一种旅行中的记录也好，或者说回忆也好，把它记录的一个成分比较多一点点。
2: 但是在风格上面还没有接近像后来的这种照相写实的这个状态。那是在什么样的心情跟这个情况下，又他进一步的转到这个类似照相写实的做法呢？
0: 对，那后来我再隔了十年才又办了一次油画的个展。那时候油画的个展就是有那个台湾的风土民情，像香蕉树还有紫藤玫瑰花的一个表现，还有我们刚才讲到锦鲤那个油画的那个展览的范围就比较多一点点。在当时就是说隔了十年，在十年当中，就是也到处去旅行啊，或是说去哪里台湾的地方走走，那用相机记录了一些图档之后，那我想说啊，那干脆直接就来单纯的表现照片的那个记录下来的那个内容，
2: 是
0: 啊，对，就用油画再把它仔细的刻画出来，对啊。
2: 我看你后来啊，这个的这个油画啊。那么它好像有这种，好像我们说，镜头的一个远景，可以看像森林的画面，但也有非常近的大特写的感觉啊，像这个我们说这些花卉啊。那么有两种不一样的一种表现啊。那对你来讲的话，他们的着重的重点是不是不一样？
0: 之前的那些点描的话，就是说可能就是纯粹去点点它，然后画出一些景色的部分。
2: 对，
0: 那像近期的这个部分呢，就是说在花的联想上面，在海浪的联想上面，他们是可以藉由一个平面同时呈现出来的。那我在海边看浪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幻想说，这个浪花它会不会聚集变成一朵花，白色的花。那于是说，那我就来找个白色的花。那找到最后呢，我发现这个蛮适合的，于是我就把它们拼在一起，
2: 哦，所以有点像一种对话的效果，
0: 对对对对
2: 啊，那个浪花的那个花那个叫什么浪花起来有点像花瓣，嗯，
0: 对，
2: 然后如果它把它聚集起来就变了一朵花了，
0: 是是是，对对对对，
2: 哦，而这个这个系列啊，嗯，是在你的花见英寿的那个系列里面的一幅吗？
0: 啊，不是，这是最近的，
2: 这是最近
0: 的，哎，对对啊，花见英寿它是，哎，那个是专门在画，那个是在疫情当中，就是说2021年的时候，嗯，啊，因为有一阵子我就是去国外去运动跑步，那花见英寿的话主要是描写樱花，啊，一片一片的樱花。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呢？就是说有一次在韩国跑那樱花的一个路跑赛，嗯，啊，沿途就是那种樱花哦，若隐若现都飘下来，
2: 对，
0: 我们所谓的樱花雪了哈，那风吹雪这样子飘向下，我也觉得，哎，我哪天也来画个花瓣，小小的一片一片的，因为之前我已经有画过紫藤了，那紫藤跟它有点类似，那樱花更小，啊，所以那一系列的话，那个花见英寿的话，完全是去画樱花的一个表现，啊，那我还特地跑去日本去看他们日本的樱花的品种，嗯，然后也画了不少的一个画作在樱花表现上，那也是画的还蛮辛苦的，那个樱花的那个部分，哦，那个就是完全比较偏向照相写实了，哦，对，
2: 我很好奇，啊，
0: 跟这个不大一样，
2: 就比方说你在要用这个方式来画花，或者不管是樱花也好，或者这种这个不同的花种，是不是要先经过一个实验？比方，因为你又是用点描的方式啊，用怎么样的方式来画出是最接近那个花瓣啊，不同花的花瓣的效果，然后才开始去画更大的一朵花。
0: 基本上我应该不会
2: 没有实验的，
0: 没有实验，但是只有在樱花的那个粉红色或者紫色上面
2: 色彩上面，
0: 可能为了要追求比较接近花种的颜色，那会去找相关的颜色来看看，然后调调看，好，所以在调色上面呢，就花了比较多的时间上面，那表现那个花瓣倒是还好。
2: Hey， 能不能举个例子啊，比方说什么颜色对你来讲是最难了，找到最接近的颜色而花了不少功夫？
0: 荧光粉红色。
2: 荧光粉红，这是什么花？
0: 就是樱花，有时候它在表开的时候，它有时候中间会比较粉红，旁边有时候会白，但那个荧光粉红色的可能就是你用一般的颜色可能调不大出来，可能要特地去买那种颜色，然后再配上其他的颜色来调调看，但是还不是完全一模一样，那后来就是说接近就可以了，不用那么的写实，
2: 那么你除了这个国内的展览，你也曾经到上海大阪啊，都做过展览啊，
0: 对，
2: 这种海外的展览的经验我们带给你什么样的一种感想啊？
0: 那个展览的部分呢，就是说当时有参加一些算是那个画画的团体，他们会在定期的去哪里展，到哪里展。那我觉得说就是说增加一点国际的一个露脸的机会，让你的一个资历能够稍微更完整一点，那我是觉得那个是蛮不错的一个表现的一个方式，
2: 在今年的这个国际艺术博览会啊，台北的听说你也要参展嘛，不晓得这次你会展出什么样的作品？
0: 我这次台北艺博就会展这三
2: 现场的这张
0: 还会加上别的啦，那台北艺博的话，就是说每一年就是算是国内最大型的一个艺术展览的，
2: 是，
0: 所以所有不管是已经成名的或是还没有成名，都很喜欢很希望能够在这个舞台上展露自己的一个作品，
2: 对，
0: 所以我这次也是很高兴这个画廊能够提供我这个一个表现的机会，
2: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呢，也不妨到现场去看一下，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林老师聊。
1: 名人书房今天迎来史上第一位金钟大满贯得主严艺文导演。
3: Hello，
1: 小时候偷看爸妈书柜的书是，
3: 我看的第一本叫做《杀夫》，叫做哦哦，还有《清宫秘史》这种。
1: 漫画呢？
3: 我只看得懂小叮当。
1: 当你说出小叮当，就暴露年纪了。
3: I'm sorry。
1: 这一集可是在北艺大的实验剧场拍的哦，
3: 很高兴。

0: 能够回来跟你一起聊书啊，聊戏呀，大家一定要准时收看严艺文的《名人书房》。
1: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2: 他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他只是一个演
3: 啊，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4: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5: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6: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7: 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8: 那一代人，包括你。

0: 我今天比较自豪的讲说，哎，其实我每一个派别我都会画，印象派、写实、古典，哦，包括抽象，我都会画。那个对我来讲不是问题，因为我在教学的经验上面，我教了很多不同的学生，我把每一个学生，把他各自特性把它发挥出来，那每个学生都有不同的绘画的面貌，这是我觉得到教学经验来讲，就是蛮大的收获。那于是这些经验呢，就是，像我现在已经退休了，我可以慢慢的把一些我曾经教过的方法来，以前不敢在画面表现的，那我把它表现在我画面上面。好，比如说像超现实，以前我都不大敢去画超现实的东西，那我现在可以加一些这种东西，让画面充满了很多那种有趣的一个主题性或是故事性等等之类的。
1: 林老师，观赏你的画作，给人一种看了就觉得很安静啊，那么很这种安稳的感觉啊。那么曾经也有人说你的画作有一种视觉疗愈的效果啊，不晓得你听到这样的评价啊，你是有什么样的感受？
2: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有这种评价，那可能是因为我的画呢比较生活化一点点。比较接近一般大家能够接受的题材为主，像我画的玫瑰花啦，像我画的海浪啊，就是那些比较通俗的题材，那我不喜欢画一些比较黑暗那一面，或是说比较个人情绪的一个表现，
1: 是，
2: 那我觉得那个是你自己的东西，那你就自己放在心里面就可以了，那我想要展现出来，那我就必须要考虑到别人看我的画的作品是怎么样的心情，那我总是希望说能够把美好的风景啊，美丽的花朵啊，鲜艳的鱼啊，能够呈现给大家，让它看得舒服，然后有一种正面的能量在里面。
1: 就或许这也是为什么就是看你的画啊，比较很少出现那种比较暗色啊，都是以比较明亮的为主啊。那么另外呢，你觉得跟我们前面提到的啊，你现在画啊，这个用点描法来画你的画，包括自然风景，甚至云朵都用点法来画啊。这样会花很多的时间，可是你觉得长时间在一个画作上面花比较多的时间，跟因为我们都说画到最后就是说是有灵性的啊，跟这个画本身它在精神面啊的一个效果是不是也会有关联？
2: 那当然了哈，那因为可能就是说，我常常说我一张油画可以画个一两个月，那用时间去慢慢的点它，好，虽然一天也点个几个小时啦哈，但是长时间累积下来那个时间性，能够让观众感觉上，你这个有在用心在画，然后你也可以看到画家在这个画的那个过程当中，花了很多的心血在上面去琢磨，是一个认真面对自己作品的一个画家这样子。
1: 所以我想，这个也是所谓所谓照相写实的绘画跟照片的差别啊。对，就是有我们说所谓的照片有灵光之说啊，这是一种学术性的一种说啊。那你现在回看以前自己在水彩时期很比较快速的这个就画出来的那些创作啊，现在回看有什么样的感觉？有跟当时不一样的想法吗？
2: 我觉得那个就是过程吧，就是一个过程，就是说每个阶段的哈。那个阶段就是我会这样画，可能就是我当时就是这样子的想法，我就是作为一种记录。
1: 当时的人生阶段，
2: 对，那个就是人生的一个过程，就是由这些片段组合而成嘛。那就是说，把它当作一个不同的阶段的表现。那过去的部分呢，可能不会想要再去画它，也不一定。那或许说哪天来画个水彩，可是在画水彩之前，我必须还要再想想看我的油画还可以发展的地方还蛮多的，所以我暂时还是会以油画为主这样子。
1: 是， 或者叫你再回过头画当年画的这个水彩，比方说一样的啊、主题什么的，画出来也会不一样了。
2: 对，
1: 因为整个人都
2: 不会想要再画过去的，
1: 也不会有这个想法了。
2: 那个跟他的跟过去的那个已经做个结束了。除非说有什么特别的一个例子啊，就是说，哎，你再回来就，哎。比如说，有人就说，我很喜欢你过去的作品，哎，你是不是能够画一张给我？到时候我会考虑考虑。可是我不见得会答应他了，因为我觉得说、
1: 不会自发性的想要去做，
2: 不会去想要再画，因为那个已经是过去了。
1: 对。那么你的这个画作从年轻的时候啊，就会经常得奖啊什么的，在2021年呢，你还获得了啊、全国的文艺奖章啊，特别是在油画类，当时获得这个在国内算是很高的一种啊艺术上面的肯定啊，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
2: 当然是很高兴了、那个是一个是推荐的，那以前我参加比赛就是学生时代，就是我主动去报名，然后经过遴选然后得奖，那这个是。有一些教授们推荐，然后大家投票决定通过的以后，那他的那个荣誉也是相当高的。那我那时候是非常的高兴，对，能够这样得奖，
1: 算是一个专业同才的肯定啊。
2: 对。
1: 那么从你看高二的时候做学生画画到现在啊，一直坚守在这个画画的岗位上也几十年了啊、在一路走来中间有没有碰到什么低潮啊或者觉得艰难的时期，那么后来是怎么度过的，是不是也分享一下？
2: 这一定会有了哈、像我这个2008年的这个展览之前，就是2000年的时候展完，然后这段时间我不知道画什么。我那时候也尝试过画一些浪漫派的风景，可是好像觉得不是非常的理想，那后来我就有一阵子是没有画，就把油画用具收起来了，不算是封笔啦，就是暂时收起来。那
1: 停了多久？
2: 八年。
1: 八年没有？
2: 对，八年没有画油画。那后来我就是去旅行的时候画水彩嘛。对。
1: 就是油画的这个过程当中碰到了瓶颈，
2: 对，
1: 但是并不是因此就没有办法再画了，还是可以回到水彩。
2: 对，就是说那时候我就是去旅行，然后加上运动，去锻炼自己的身体，就去为了去旅行，然后锻炼身体，然后就把水彩再做一次的一个重复的预习也好，复习也好了哈，就是说，我再来拿起笔来画一下。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这再就转变到那个照相写实的油画的这个部分。对，那相差八年，然后这个到2018年又距离是十年，其实创作的那个还算蛮辛苦的啦。
1: 那你觉得能够让你又重拾油画的画笔啊？你刚刚提到就是说那个时候也是转到照相写实的开始啊，
2: 对，
1: 背后是什么原因？为什么转到这个照相写实的这种画法，就可以让你可以继续画下去呢？
2: 我是觉得经过了这个一段的休息时间以后，那就是说我把我的一些所收集来的材料，图片也好，图档也好，那把它画成油画的时候，我希望说能够，让自己的心能够平静下来，然后在，油画上面多花点时间去琢磨，让它，表现得更精致一点点，那有别于之前的一些水彩的或是点描之类的那个作品，那就是从那个阶段就开始接触到照相写实的一个部分。
1: 是的。那么我看啊、这个是你最新的作品，今天带来的这三幅哈、那么都是结合啊，又有照相写实，又有你的点描的技法啊，一点点超现实在里面啊。那么有没有内心已经开始啊，有在啊这个慢慢酝酿？那么下面有没有挑战什么样的新的主题或者画法？
2: 我下面其实也目前也已经有在进行当中了，就是说我会用变形记和这个 这个变形记的主题去做一个嘛比较 多方面的尝试的表现啊，那可能会画一点神话的故事里面的一个真正的一些部分，然后也可能画一些自然景物的一个变形的一个部分，哦，那个目前都已经有在画了一些作品，
1: 哦，对，就不这么写实了，
2: 对，就是风格就接近这三张的一个，哦，
1: 啊，技巧上是写实的，但是这个画的这个内容开始不写实，
2: 内容就是比较不一样
1: 哦，是
2: 有点点刚才讲过的偏向超现实的一点点，
1: 是是是，嗯，哦，这真是非常令人期待啊，哦！我今天非常高兴林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啊，那么他的几十年来的绘画的过程，也期望早点看到他的新的作品出现。谢谢您，
2: 好，谢谢，
1: 那么下次异次元宇宙再会。
3: 楞严成佛法华，楞严威神自救助他。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即使是深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胡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的。

主要的要把禅活用起来。在我们的生活里，如果能把禅活用，那就是我们的灵巧，我们的智慧。

0: 时当今天请到的是刚刚在金马奖最佳男主角这个奖项当中擦身而过的影坛的一对幸福好伴侣，那就是尤安顺跟他太太陈信宇。
1: 我常常问到你为什么找我的原因是什么，从你的心里面知道你对我的掌握性在哪里吗？你为什么这个嫉妒心在什么地方？
0: 万一导演就跟你讲说，对不起，我找了别人，别人没空，所以最后轮到你来。这话你听了，你不会觉得？
1: 那我就太幸运了。我希望大家都没空。那个孙真的，麻烦你，可能要跟鳄鱼相处一下。我说我跟鳄鱼怎么相处？我跟鳄鱼怎么相处？你告诉我，你跟他培养感情。鳄鱼怎么培养感情吗？你告诉我，我就有一点那个。他又不是狗，又不是猫，
0: 你把自己当成早餐就好。
1: 有时候五点钟出门，小孩在睡觉，他才起来，一定非得送到我门口，看见我把车开出去，他才要上楼。就这个力量让我觉得有一点那种很窝心，然后又觉得，哎呀，就那个说不上来，你知道吗？那个，
0: 所以他为你早吃早起晚睡，每天这样的辛劳，你准备怎么回报他？啊？
1: 两个月没有回家，对啊，所以他喜欢睡觉的时候，我在旁边，我叫他，爸爸回来啦。他就冲起来，然后就哭了，就抱着我这样，就自己的心里觉得，哎呀。
2: 年轻的我们比不过，我们只能往后，就赶快老，老了你的戏就多了，你不用担心，只要身体过好就好了。
1: 他很过分。我有个朋友，他们在做医美，他说：“哎，孙哥，你来我这里，我帮你那个稍微做一下。”他说：“不要帮他做，
2: 不要
1: 帮他做，
2: 不要做了就……
1: 你应该做就没戏拍了。”
0: 风趣的人物，认真的故事，都在大云食堂。食堂今天非常欢迎尤安顺先生跟陈信宇小姐，其实应该是尤先生尤太太哦，非常来到我们的节目啊。特别是也要恭贺你，但其实也稍稍一点小遗憾，是在最近的金马奖，在男主角的这个也奖项当中，就差那么一小步，对不对？就差那么一小步，什么感觉？这种就是在我觉得人生之遥，也就是一步之遥，而且毕竟也是第一次入围金马吧？
1: 是的。
0: 而且入围金马第一次入围就是最大奖啊，男主角，而且大家的呼声这么高，天津两位对这种。有没有像那个，就是彩券就差一个号码，有没有？什么感觉？
1: 我觉得那个对，虽然是差那么一小步，可是对我来讲，我的人生下半场已经要进了一大步，因为我觉得很难得，因为之前是拍电影出来的嘛，然后之前后来就因为参与的电影几率比较少，机会比较少，所以就参与电视演出，这次可以再回来大荧幕，其实对我来讲。在人生的下半场过程当中，我觉得是一种很大的要进啊。至于没有得奖，我真的完全心里面，当然那时候会觉得非常的期待了，因为你有时候看见报纸或者什么之类的，觉得哎呀，好像这个非我莫属了，对。所以那时候这个会特别紧张，会觉得那个是一种另外一种那个压力了。压力的来源啊，那其实心里面来讲，其实可以还蛮安心自在的。
0: 颁奖的前夕，你们两位有彼此互相祝福吗？帮老公做一些这个祈求的事情啊，或者许愿的事情，有没有？
2: 许愿是没有了，只是说平常心。可是就因为
0: 怎么可能，我就
2: 一直跟他说平常心。
0: 可是我自己有入过这种奖项，不可能平常。再怎么事后讲的如何如何，你还是有那么刹那的这个，就是讲。会有点期待性，
1: 对，会，
0: 期待性是正常嘛？
1: 对，
0: 代表你对那个事情是重视的，所以想想看，你的感受怎么样？他的感受是这个场面话也要讲一点，那个心里话也不能全讲出来。你呢？
2: 我是觉得，
0: 应该是他。
2: 因为报章杂志都一直在，
0: 不是老是报杂志，
2: 就是会被误导。
0: 你们两个坐这边，我们还谈报章杂志。
1: 其实严格讲起来，我是被做掉的。
2: 对，就是一直觉得他会，
0: 就是期待你这句话。我就知道，
1: 对，
0: 我一定有那么点怪怪的。
1: 那个黄秋生黄大哥太厉害了，媒体一讲，对不对？
0: 我都觉得
1: 就是应该是，
2: 他都觉得说是他
0: 明明是在台北办的，怎么？
2: 然后就结果就本来不期待的就变得很期待这样子，然后就会觉得哎，好像真的有机会哦。本来是觉得说哦，有入围就很好了，哪有机会了？连人家都这么说了， 然后就会很紧张了、
1: 嗯。可是跟端哥报一下，
0: 不敢。
1: 这个其实我觉得，像如果没有得奖，对我来讲，我觉得包袱会减少一些。就是说，像我们现在在台湾这个环境，跟我像当这样的演员了，就是如果说你有这样的包袱的时候，你可能你会开始会挑三拣四的，你可能会这个东西不能做，这个东西不要做。我觉得反而会这样子，但它不是不好。对，
0: 你害怕到这个时候，你还会有大头症。
1: 那个不是大头症，我的意思说，它会变成是一种，就是说你很多，我现在是比较不会
0: 隐匿的地位，
1: 我现在比较不会拒绝别人。我说有什么东西我需要去做，我就去做。
0: 所以你情愿做准影帝，不要当真正的影帝。
1: 那
2: maybe 有一天吧，
0: 但他又不能接受，因为不能造成假的，我还是要一个真的嘛。
1: 对了，
0: 可是我啊，好，那这是前一晚，当天晚上很多媒体联访什么的，完了之后，你们俩自己回去，四下无人的时候，怎么看这次经历的这个过程？就是从演了这么多电视，又回到电影。
1: 嗯，其实那天晚上我们倒是没有恳谈了，但偶尔的时候就会去聊聊一些事情。
2: 他去参加庆功宴，那个
0: 对我想那天很热闹嘛。
2: 那我因为小朋友在饭店嘛，那我就自己一个人，就是因为很近嘛，就走回去那个路上就觉得有一点点孤单，就觉得啊没得奖，然后其实觉得。也觉得说啊，没得奖也好，他会一直努力的在做很多不一样的事情，他就不会挑三拣四了。可是，一回到饭店呢，看到小孩，他其实一开始跟我觉得，没有关系啊，没有得奖没有关系，因为他也有看直播，对，他也在看转播。然后就是，我姐姐就回去啦、啊，然后就是我跟他两个人的时候，他就突然哭了，啊，难过了，他说怎么办，爸爸没得奖哎。其实他最在意的其实是儿子，然后我就说。哎，怎么这样？你刚刚不是说没关系吗？那怎么现在又哭了？然后他就有一点那种小孩子就觉得，
0: 对，
2: 没关系啊，我们不要那个奖，我们有金钟奖就好了。
0: 我觉得小孩子的感受才是真正没有掩饰伪装的感受，其实就是爸爸心里的话，他讲什么也讲不出来了。毕竟这把年纪了，怎么能这样讲？
1: 不是这个过程，我觉得他有一个很妙的过程，因为我金钟奖得过
0: 三次了，
1: 对。可是你知道，每次我得了奖，我儿子都在。然后因为参加金马奖，我说，哎，这个儿子真的有理嘛？我说这个理厉害了，我就带他去。那个金马奖那个委员会就说，那个小孩子不能参加，因为那个12岁以下不能进场。我觉得这个不妙啊，这个人生啊，怎么会有一个这样的过程？
0: 一直不谎报一样，
1: 不是不
2: 太难谎报，
0: 看起来不像事儿，这真的事儿。
1: 然后就说，哎，那他说他们不能参加，那我说那小孩可以走红地毯嘛？哎，那个我了解一下，我说连这都不行。行了，你们这个有点这个为难吗？走红地毯，
0: 我自己红内裤都穿了。
1: 对啊，然后就走到红地毯，就被带走。我就觉得，哎呀，好像少了一种什么的力量这样子。
0: 他大概我觉得就是，看到爸爸都是有得奖，因为得奖其实也就是人生的，当然小孩不会有人生的两个字，就应该的嘛。所以怕爸爸受伤，
2: 应该是
0: 对对，
2: 我觉得他
0: 是
2: 一个。
0: 那你说，那真的是一个，你给他灌输了，要稍微再修正一下。
1: 没问题，
0: 人生不是一直都得奖？
1: 对对对对，我刚说已经很不错了，你不用这个样子。对
0: 对，
1: 我人生又不是一次没得奖。
0: 原来那个讲座他已经留好位置了。
1: 哎，真的耶，真的有留好位置，不是是需要多少笑的？我跟你讲，端午给你报告一下，
0: 我这边要找个东西让你带回去好了。这可以带，我们送你。
1: 这我得唱歌了，
0: 金曲奖了。好，所以你讲，
1: 我觉得他那个很有趣，是因为我的朋友啊，那邻居都对我都就觉得，哎，因为跟我相处都不错嘛，然后他们就很鼓励我，然后就是，哎，买一个那个金酒的高粱啊，这样子说，哎，顺哥，这个我帮你祈祷了哈，你那个什么时辰喝哈，然后有盒子装起来，里面有金箔的，我说这个放在那个你现在以后想放的位置，我说你在干嘛？我说我在庙里面帮你求的，人家说你这个哎很厉害，我正好在百货。这个东西就是
2: 师傅加持，
1: 对师傅加持，说好吧，就放个位置这样。然后等于有一天都一直在忙啊，忙都说那酒放在那叫什么时候喝啊？然后看一看，哎呀，赶快像今天能喝啊！然后叫几个朋友来帮我喝。然后大家跟我说，苗说他说你要留一口，然后在当天颁奖的时候拿一个时辰喝。 然后我就跟我儿子讲，哎，你要帮我记得，爸爸事情比较多啊，你要帮我记得那个时辰，到时候你要跟我讲一下。然后他有时候会忘记，我就故意提醒他，哎，时辰到了没有？我是故意的，到了，爸爸现在对。我觉得那是一个有趣的过程，那这东西就是一个朋友对我们的一种祝福嘛。那我觉得，他当然不能这么迷信去做这些事情。我只是说，这种东西来讲是一种有趣，然后好玩的。你把它当作是一种，
0: 我看得到儿子多保护爸爸，
1: 对，
0: 多爱爸爸啊、嗯哦。这个就所以小小的伤害，他觉得是伤害，其实就是一个人生的过程，正常嘛，
1: 对
0: 啊。所以这一切事情都是预演。我觉得可以把它当成一个预言，你知道下次这个喝酒这个事情啊，可能不要完全相信，我至少要那个朋友带两瓶来，你说上次不够用啊，第二次那我看一看，这个尤里今年就你公子啊，嗯，8岁吧，嗯，还有4年嘛，所以4年之后你会再被提名当最佳男主角，因为这次他就可以进场了。哦、嗯啊，所以怎么办？你还要等4年？
1: 没问题啊，没问题啊，我这下半场才刚开始，别怕，还有4年。
0: 不，话说回来，最好也是因为我觉得，任何人去看过《咕咕叫》这个，我们一家子
1: 咕咕叫，一家子咕咕叫，
0: 咕咕叫。这部电影来讲的话，我相信任何人都看到了跟他以往戏路的巨大的反差。哦，其实你在很多角色当中呢，你可以同时拍好几部戏，是吧？
1: 我常常问到你为什么要找我的原因是什么？从你的心里面知道你对我的掌握性在哪里吗？你为什么这个企图心在什么地方？
0: 万一导演就跟你讲说，对不起，我找了别人没空，所以最后轮到你来，这话你听了你不会觉得？
1: 那我就太幸运了。我希望大家都没空。那个顺哥，那麻烦你肯定要跟鳄鱼相处一下。我说我跟鳄鱼怎么相处？我跟鳄鱼怎么相处？你告诉我，你跟他培养感情。鳄鱼什么培养感情吗？你告诉我，我就有一点那个，它又不是狗，又不是猫，
0: 你把自己当成早餐就好
3: 了。你把你从小到大的照片全部寄给我，然后他就用我的照片静态的，然后全部用 AI 把它就是拍成一个 MV， 嗯。然后那天半夜他传，我在睡觉，然后听到叮咚，然后我就看。我哭到一个不行，
4: 外公外婆啦，他们只听得懂台语歌，然后那个时候的我觉得可以让他们哎，所以这种人面头前安尼红扬起来呢，无啊，这阮孙啊，这阮孙啊，
3: 炫耀
4: 一下呢，去参加歌唱比赛，让他们看到，他们一定会替我开心，然后他们也会开心。
3: 23岁，我都参加歌唱比赛
5: 啊！听讲跟你对手拢最好唱的呀，
3: 超亚文、许富卡、谢宜君，还有陈一根，哇塞！我们都是从
4: 东已经
5: 一方霸主啊嘞。

0: 你可以同时拍好几部戏，是吧？
1: 嗯，可以的。
0: 但《咕咕叫》的这部戏是全程你在很专注的拍摄吗？
1: 过程还去客串了那个茶静。哦，就是只有客串茶静。对，
0: 大概没办法，这个戏本身的
1: 这个戏都没办法，
0: 他的付出我看相当大哦。
1: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把时间全部就留给那个一家子的咕咕叫，然后其他的一部分的时间，我就说最多只能还拍。
0: 所以这一部电影对你来讲，嗯，不管最后有没有提名或怎么样，其实对你的意义就不太一样哦。
1: 当然不一样，这
0: 是什么？
1: 就是一个演员啊，要像我，尤其像我们这种比较被容易忽略的演员，说实在的，真的嘛，真的这个
0: 敢忽略，
1: 这是无可厚非。真的，我们这把年纪的中已经那个50几了，然后我们回不去过去年往的那种。可是我们这个年纪现在是演适合演爸爸，那我觉得要等待一个好的剧本已经不容易了。对，尤其像我们这种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一般的演员来看这件事情。那所以当初在导演找我在拍这个戏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是一个电影，我就觉得怎么会沦落到我身上要找我拍这个戏。我就问导演，我常常问导演，你为什么要找我的原因是什么？我必须从你的心里面知道你对我的掌握性在哪里嘛？你为什么这个企图心在什么地方？那聊过之后就觉得好，那我就跟你拼一把。对，所以我就参与的时候，我就可以任随导演的意志去配合他，然后随便他折磨我。
0: 演员去拍一部戏之前得到戏约，都会很习惯要问导演你为什么找我吗？这是很
1: 我不会，其他戏我不会，就是重要的东西我会。
0: 你是需要得到他的肯定，还是你对自己的不安全感也希望得到他的？
1: 有一点这样不安全感。对，我觉得有点不安全感。像我
0: 你演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会有不安全感？
1: 对不起，我不晓得。我对于电影的看待的东西跟电视比较不一样，
0: 是
1: 因为电影的东西会觉得它是一个大荧幕，对不对？它必须要花很多心思去让人家理解。你要既然要做，你居然如果说你不做商业的部分，你要走艺术的这样的方式，你就要把这个角色很真实很的呈现出来。啊，这真的呈现出来，有时候是你演员，我们有时候比较没有办法去完全掌控到的，因为那是导演的，他的跟编剧他们的，他从他的心思里面最清楚的，所以他贯彻他那样的一个信念。所以
0: 万一导演就跟你讲说，对不起，我找了别人没空，所以最后轮到你来，这话你听了你不会觉得？
1: 那我就太幸运了。我希望大家都没空。
0: 没空。
1: 我前几年我拍一个那个做工的人，你知道吗？
0: 好，这位我看到。
1: 做工那时候其实我蛮忙的，我那还拍大爱
2: 的。真的没空。哇，那时候真的没空。
1: 我那时候真的是那个做工那时候真的没空。后来他们就因为他们安排很多行程，工地我也去学了嘛。然后有一天跟我讲说，那个孙哥，那麻烦你可能要跟鳄鱼相处一下。我说我跟鳄鱼怎么相处？我跟鳄鱼怎么相处？你告诉我，你跟他培养感情。鳄鱼怎么培养感情吗？你告诉我。我就有一点那个，怎么会要把弄那么多时间去拍这些事情？鳄鱼怎么感情？他又不是狗，又不是猫。
0: 你把自己当成早餐就好了。大学还不错，
1: 自从
0: 大块了，
1: 自从那部戏开始之后，就开始跟动物演戏，现在就跟鸽子，
0: 对，
1: 还跟鸽子相处。我现在拍牛车来了，那个公共电视的，跟牛、跟猪、跟鸡，每天要跟他们对戏，疯，真的快疯了。我不愿你那个，
0: 也许你跟动物有缘呢、啊，他给你带来福气啊。
1: 对，有动物的戏都有另外一种节，
0: 没事一定要加个动物在。鸽子到龟，鸽子到鳄鱼，我看也没有几个演员有这个经验啊。
1: 所以
0: 你有一句话，我只看别的报道先，你说也就是说你在很多的拍戏的过程当中，有时候因为自己太红了，有时候会有一两部同时拍，甚至你现在有几部在此刻我们在录，
1: 此刻啊。后面还有四部的，
0: 四部
1: 对广告算吗？
0: 对，
1: 也是好了。
0: 你说。你可以像调收音机频道一样，每个戏的角色可以立刻在心境或者呈现上转换。收音机现在很多人已经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了，无所谓，我也不要解释什么叫做调频道，我还懂调频道。
1: 那现在
0: 就是这个频道转换的频道，那时候就是这个。你这话什么意思？就是你完全在心中已经有把一个戏放一块位置在你的脑海里吗？
1: 就是说。比方说我现在看一个剧本哈，一个剧本拿来之后我看， 我会稍微静下心来看一下，看一下我就大概开始在模仿了，在学习了，然后再进入那个状态。那看的时候会有一定的设定啊，设定的时候我就存在记忆里面。嗯哼，对。
0: 那第二步来说，
1: 那第二步再就是就是会有另外一种感觉嘛，角色不同嘛，所以你会把它输入到另外一个我自己的记忆里面，就是比较容易开关转换。
0: 然后就是随取。
1: 随取随取，
0: 就跟 video on demand 一样，
1: 简直
0: 不得了。特别找你做广告，
1: 跟端哥报一下，就是今年的金马奖，我刚好，我除了那部戏之外，我还有两部戏都有入围，一个是短片，另外一个是都是技术奖项，一个叫《茶壶此心》的，所以就是对我来说，这三个东西是比较不一样的，就是。如果说都做一个评审来看，他会看到不同的演员，
0: 不同人，
1: 因为三个都不一样。
0: 很多人大会觉得，看到您都是在角色当中，不是很强烈的性格，比如做工的人，你在里面那个彪骂的不得了啊。然后不然就是内心极为复杂，甚至郁闷到极点。可是我觉得你本人至少在我们这边短暂的相处，你应该是个非常非常欢笑的一个人的。
1: 可以可以可以，
0: 他是吧？
1: 我是比较

0: 轻松的啦，我这个大而化
1: 之。可是你的角色为什么都在你身上看到的，都是些好像心中有无数的 OS 说不出来的那种男人？
0: 可能我看起来比较苦命吧，
2: 比较悲一点。
0: 对对对对，长得就一副很命苦的样子。
1: 我不是，我觉得你对命苦或者是喜乐的人，你的表情都抓得恰到好处。怎么去演出一个跟自己的生命中几乎是无相干的那种角色？到底演员怎么去抓这件事情？
0: 我觉得你要先认同剧本里面这个角色，你认同他之后，你就有办法把他找出一条出路。
1: 可是角色可能在你生命中，你根本没有看过真正的人啊。
0: 应该都会有，
1: 真的有，
0: 因为剧本的呈现，对你做不一定有这些。
1: 我随便讲一个，比如说一个剧本要你演一个这种访谈节目的主持人，哇，
0: 那我就会好好的模仿端哥。那给我2天时间，我好好对你研究一下。
1: 所以你要去做研，
0: 还是端哥你现在坐这边吗？
1: 没有，我巴不得，我巴不得吃点你的早饭，你也不动，这三明治多好。对，所以你就是用揣摩，还不需要去真的
0: 设定
1: copy 一个人。
0: 要，就是我会设定一个角色，就是说我设定一个角色，我会做一个九宫格，就把这个人物放在最中间，然后把他的可能性、他的需要的、他害怕的、他爱的、他迫切的东西都把它写出来，然后有一个参考，然后就比较清楚，就可以做一个人设，啊，人设设定完之后，你就比较好做事嘛。像我们有时候演舞台剧的，你一个晚上肯定要演7个角色。所以那个角色的变化一直在切换，切换，切换角色。所以对我们来讲，就是演切换过角色的那个过程当中，再来拍电视剧，我觉得真的还没什么特别的困难。
1: 其实像我们自己在人生当中，也是每天在演
2: 切换
1: 角色。
2: 对啊，
0: 早上起来我还跟他发脾气了。
1: 哦，真的？
0: 对呀。
1: 什么事情？
0: 没有，就是
1: 为什么来上这个节目？什么东西？
0: 我说怎么准备这个早餐？我不要吃牛棒吗？这的话特别跟我说要准备什么？
1: 煮带个来宾，有吗？牛棒面薯条，气死了！
0: 要不要解释一下这肉怎么来的吗？
1: 所以想想看，你看，其实你们两个相识是在华视拍剧的时候吧？
2: 哎，不是，他那个比较早，我是跟他在大爱台。
1: 大爱台，
2: 对，
0: 大爱台，
1: 在大爱台，对。你演他女儿，
2: 对
1: ，OK， 他那时候跟现在除了年龄哦，这个岁月什么，你就以演戏或者投入戏剧艺术的这个事情来讲，你觉得他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2: 最大的改变，我觉得我们应该是有小孩之后改变比较明显。然后之前其实我们的相处一直都是很，他很过他自己的生活，那我就是配合他，就是
1: 很自我哈。
2: 对，他比较属于过比较喜欢过自己的生活，然后
0: 那段时间是你最快乐的时候，不是吗？
2: 有点苦，
0: 什么都学会了，对不对？
1: 想回到过去吗？
2: 不会，就是我们那个过程应该是什么？那时候其实经济条件各方面都不是很稳定，也不是很 OK 的状态。可是我们会每天过得很快乐，就是自己找快乐。没戏拍，然后自己找快乐；有戏拍，就两个人，就是我当他助理，然后就是一起去拍戏，然后我在旁边帮他递水啊，然后休息，然后在那边自己打发时间，这样子。就是那个过程会，因为我们没有小孩，所以就两个人都同进同出，所以就一直有那个工作上的配合，这样子。
1: 所以没有小孩的时候，觉得像工作的伴侣。
2: 对，然后。
1: 但有小孩之后，才真的觉得是夫妻了。
2: 也对了，可是就有点伪单亲了，因为他常常都不在啊，所以就我跟小孩两个人。
1: 但所以你感受到是什么改变呢？他的责任感，还是他的他对你改变了，还是对这个家的责任
2: 性变？对家，这个家的，对我倒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1: 没什么变化。
2: 对啊，就是我们都因为我们都很理，就是我们在做事情的方面就很理性，就是该做什么该做什么，我们不会去很感性的去处理啊，然后。
1: 你们的爱情没什么火花，不会吧？我听过他上别的节目，他有好朋友李国超嘛，对不对？李国超在别的节目中谈到，当你们两个有段时间是在自己做私厨吧，对不对？就我们交往了5-6年左右，然后你突然觉得万念俱灰，想要跟他讲说我们各走各的路吧，对不对？据你自己的形容，现在太太在旁边，我就要求证一下。 你用两巴掌把他打醒，有这回事吗？
0: 两个月没有回家，对啊，我只知道说那个我要回来了，我让我回家了。所以让小王睡觉的时候，我在旁边，我叫他说：“爸爸回来啦。”他就冲起来，然后就哭了，就抱着我这样，就自己的心里觉得：“哎呀。”
2: 年轻的我们比不过，我们只能往后，就赶快老老了，你的戏就多了，你不用担心，只要身体顾好就好了。
0: 他很过分，我有个朋友他们在做医美，他说：“孙哥来我这里，我帮你那个稍微做一下。”他说：“不要帮他做，
2: 不要做了就
0: 你应该做就没戏拍了。”

0: 你用两巴掌把他打醒，有这回事吗？
1: 算有了，
0: 真的吗？
1: 没有很大力了。
0: 这你自己讲的嘛，我只求证一下，我
1: 不是就是喝多了啊，喝多了然后就讲一些。
0: 他跟你说什么？那时候你们已经在一起，
1: 在一起了，对。
0: 但是他自己，应该那时候演戏路还没有开展起来，还是中间你离开了？
2: 应该那段时间就是戏拍的比较少，然后又碰到 SARS。
0: SARS，
2: 对，
0: 你们两个做私厨就是。你是会做菜的吗？你小时候就会做菜了吧？
2: 我小时候就看我妈做菜，看到我
0: 会做菜。所以师厨是她做什么角色，你做什么角色？
2: 我做厨房，后来她慢慢学习，她也变厨房。
0: Okay.
2: 然后后来我大部分来讲，到最后我都变外面的公关这样。
1: 那我就做厨房。
0: 那个工作对于一个像你这样这么资深的一个演员，那个工作是很委屈的一个变化吗？生命中
1: 不会。
2: 不会，我觉得就是
1: 他是觉得最快乐的时候，
0: 最快乐。
2: 因为我觉得当演员，当你没有戏在拍的时候，你要增长你自己嘛，对不对？我觉得你要学习每一个过程不一样啊，所以我觉得我不会让我自己停滞下来，我会觉得说去做工作，这也是我的一种谋生的方式。我最起码不要让自己闲着，嗯，
1: 对，不要去求别人，
2: 对，也不用去求别人，我就在家里做自
0: 己。你都做什么菜？
2: 我们什么菜都做，
1: 家常菜
2: 做菜都可以。比方说，你要我做个
0: 牛棒、
2: 羊排、
1: 牛棒，
2: 可以，没问题。你要做个牛棒可以，你要我做一个素食面都 OK 的，那很棒。
0: 你的客人那时候还包括当时的马市长马英九市长。
2: 哎，你怎么知道？
0: 我看也是，我也总要做点功课，你才对。对，我也不能在那边瞎掰啊。
2: 马市长那时候多好笑，那我们那时候刚好那个厨房啊，那刚好那一天掉电，你知道，就是那个厨师不见了。
0: 哇，不见，
2: 怎么回事、啊？
1: 休假了
2: 。Okay, 我就自己在那边搞啊，那弄啊，那你要慢慢来啊。三桌哎、欸，嗯，三桌菜，那下午就中午就开始准备了，然后三桌菜要同时送上去，就是。那我又是很怕那种杀生的，然后我怕那活的东西我不太敢杀。
0: 你到底给他吃什么菜？你还记得吗？
2: 比方说那个龙虾沙拉啦，然后一定是有羊排的啦，然后
0: 羊排啊，哇，嗯，好吧，
2: 然后会
0: 做国宴，你那时候知道他会当总统的？
2: 我不知道，
1: 你知道，那市长而已。
2: 他那时候算是帅的嘛，对不对？那水浒还跟我讲说，你要不要跟那个市长拍照？你来问我要不要跟他拍照？好啊，我不好意思主动，你知道吗？而且这东西没有礼貌。
0: 应该是别人随户问马市长，你要不要跟影帝拍照？
2: 没有，那时候还不是，那时候什么都不是。那时候，
0: 所以不管怎么样，那段过程，如果你所讲的，那是一个很有意思，而且你们自己觉得很忙碌的时候，那时候感情应该是日益升高的时候，怎么会闹出最后你们两个想分手？
2: 那是后期了，就是前期是因为我自己还开了一个，就是自己开了。羊肉炉，然后也是自己的热炒店，然后有
0: 真忙啊，
2: 做我妈妈的那个糯米肠跟香肠这样，然后就是吃糯米肠香肠这样，很
0: 所以你
2: 很古早味的。
0: 你兼营副业也是如收音机频道一样，可以好几个，你就是喜欢当收音机频道的，什么都要好几个。
2: 所以那时候就是开了以后，那一段时间刚好碰到 SARS， 然后就那状况是这样，我就觉得。就是人生走得好无奈哦，人难免有时候落寞的时候，那天就酒喝了的时候也比较感性一点，就觉得说，哎呀，他还那么年轻呢，跟我这个混在一起，好像人生没什么希望。我才跟他要求说，那我们算了，分开好了。对，我怕拖累他了。
0: 可你对他来讲，应该突如其来吧？有这么一个反应？
1: 哦、对啊，就是。哦、可能因为我家里面的人也不是那么认同一开始的时候。
0: 哦，不认同，
2: 对。
1: 因为年纪有点，那在那个时候觉得有一点落差，差13岁。
2: 也没多少吧，现在差13岁。
1: 现在就是觉得没差了。
0: 看起来
2: 现在差多差三岁，
0: 顶多像差三岁。哎，我
1: 就是
2: 对，知道你老了啊。
1: 老了。
0: 你怎么话？
1: 就是因为那时候，因为可能年纪还小，然后我就是可能家人会觉得说啊，因为他也离婚了，然后会觉得这样子好吗？就是不是那么。
0: 所以他的心里一直有一些纠结。
1: 他其实是他自己心里面觉得说，会不会因为这样子，所以就我就是可能用这种方式，那我们就不要在一起这样。
0: 然后他的罪恶感会少一点。
1: 哎，或许吧。哎，
2: 端个婆媳的真好。就想减少我的罪恶感。
0: 我好吧，跟我一样是。对，但也没逃成，就逃不出去了。
2: 逃不出去了。
0: 对，
2: 逃不出去了。
0: 我觉得他最后也许是一个呼声，就是希望你
1: 不要理，
0: 把他弄醒，或者希望你说声拒绝，让他自己一条路能够再下去，因为他这个勇气应该不足了。嗯哼，自己我不知道，我如果这样的话，应该是你自己勇气不够了，你需要一点养分、
2: 力量，
0: 他需要你来证明给他，他这样做不是在耽误你，不是在做一件错的事情。可他有这种想法，证明他自己心中，很有一份良知。
2: 好，这你看这早餐怎么吃？
0: 流泪啊，泪中。所以你
1: 他可能没想到我的反应是这样子。
0: 你当时怎么反应？他有点在那边说醉话。
1: 对，说醉话，那就是我也是当下，你怎么就是我也对你付出这么多了，你怎么会讲这种话呢？就是我的反应是觉得你现在是有要交往别人吗？那是用这种方式吗？
0: 对，就是、我也第一时间会这样想。
1: 对，以女生的那个角度的话，
2: 那段时间怎么可能每天都在
1: 家里？对，我也觉得不可能啊，因为每天都腻在一起、
2: 啊。对啊，所以你不能把我想成那个我是有良知的。刚刚端哥说的。
0: 所以就我可以随时收回，我觉得我有听到一方讲，我先听乙方的。
1: 所以那时候就是当下，因为我是属于比较理性的那一种女生，她其实一直以来她是喜欢温柔的，就是别人对她温柔，她就觉得说，啊，这才是她想要的女生。可是她偏偏遇到的女生都不是温柔的，
0: 吃软不吃硬的。
1: 对，她应该是对，可是我不是说我不温柔，而是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之下，你不要再跟我说这些话了。我们赶快说完东西，我们要赶快休息，要赶快睡觉，然后要可能或者说，等一下又有客人来了，
0: 还是不行。
1: 对，就是觉得这个时候不要跟我讨论这个。
0: 好。
1: 对，所以就是两巴掌打醒他，不要再说了。
0: 你是轻挥还是真的啪一下过去？
1: 第一下应该是比较重吧。
2: 绝对没有借位。
1: 没有借位。
2: 绝对没有借位，真的扎扎实实啪，哎呦。
0: 你愣一下吧，你有愣了一下，
2: 有愣一下了。对了，当然了，那时候自己已经在那个氛围里面了，然后他也打完之后，他自己也非常难受的，然后就两个在那边那个跟那个如山烤皮一样，那么跟真的一样。我觉得那是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是很甜美。那其实确实也在那个过程当中，才某一部分吧，人生会有转变，一定会有。很细微的东西，
0: 他当下做了最对的一件事，就是挥了那两巴掌，
2: 对，真的，
0: 把你的生命整个打回来了，打回原形了。

0: 啊，圆形，
1: 对，你想逃啊，
0: 也算是了。我觉得是对是，我觉得那个过程是很重要的。
1: 从此以后你就开始不断跟大家出手了吧？
2: 没有了，就是没得出手。
1: 也许有效啊，
2: 不敢了，都是两巴掌记一辈子。
1: 那现在回想起来，就当时那个勇气也吓一跳啊，会有这种。
2: 其实当时我是比较火爆性子啊，就是我比较容易跟人家起冲突，所以我会对他那样做。
1: 他真的踩到你的红线。
2: 对，就是觉得说你如果我自己就觉得你如果下次再这样的话，那就再见了。这样
1: 会觉得你如果当时没有做，你现在。
2: 他就没有找到那个重点了、啊，他没有找到那个重点。
1: 现在可能做访问是另外一个人、啊。哎，
2: 或许吧。
0: 可能连这个访问都没有。
1: 我不敢再提了。所以你看，你们结婚2009年吧，嗯，13年了。这13年的，你看，你刚讲说生了孩子之后，他完全变化。这13年，他改变了多少？除了那个，在我们刚刚讲到。对家庭责任，你真的觉得跟你当初认识这位男士，他现在，人家说他的主角生命才刚刚开始，
2: 刚刚开始，
1: 对，
2: 其实我觉得我们在之前还没有结婚之前，其实他，你说主角，我其实我一直认为他都在演主角，因为我们在大爱台也真正演了，
1: 他自己上台说是葱姜蒜的事，
2: 我们在大爱台，他其实演了好长一段时间的主角，所以我觉得说，其实我也蛮看好他的，就是说我一直跟他讲说，你不用担心，你不用急，因为你的脸、
1: 还有急，
2: 你的脸就是要长古代的那种感觉，或者说要年轻的我们比不过，我们只能往后。就赶快老了，你的戏就多了，你不用担心，只要身体顾好就好了。
0: 他很过分、啊，我有朋友他们在做医美，他说：“孙哥，你来我这里，我帮你那个稍微做一下。”他说：“不要帮他做，
2: 不要做了就
0: 你应该做就没戏拍了。”
2: 然后
0: 什么态度？
2: 不要保养，不要保养，
1: 你要走老来硬的。
2: 对了，就是你不能把自己弄得太年轻嘛，因为毕竟我们这是职业道德嘛。嗯、
0: 我也没有那么年轻，只是稍微这个对，稍微洗牙给一下而已，那磨皮。
1: 那我问一个，其实你是一个伪爸爸，就是这个经常都在忙工作、
0: 啊。没有啊，
1: 没有啊，
0: 我也算是我回家工作也是说回家、啊，对啊，我只是没有那么长时间陪在他，现在也要上课了嘛。像我儿子就是对啊，像有一天子我刚好去台中拍戏嘛，这过程，然后2个月没有回家，对啊，那回家的时候，他知道我儿子知道说那个我要回来了，晚上我回家了，所以他喜欢睡觉的时候，我就旁边我叫他说爸爸回来啦，他就冲起来，然后就哭了，就抱着我叫，啊那。那感觉真不一样啊！那个就自己的心里觉得哎呀，就有点那个很久没有见面的那种，那种很细微的东西。
1: 你以前什么事都忘了，在那一抱的时候，你抱他那个软软的那个身体的时候，
0: 对那一接触就什么都 OK 了，那什么辛苦都值得了嘛。
1: 所以现在你刚说儿子，我感觉儿子不仅带来了责任感，也让他柔化了一点，是吧？
2: 像现在我们有了小孩之后，他一直还会说，我们来弄一个招待所好了，我们这一来弄一个招待所，招待朋友如果有来的话要干嘛？我直接跟他说我没有时间了，我雇一个小孩我都快晕倒了，我没办法再。
0: 今天看到一个招待所那个形式的感觉，我们顶楼就做成这样子。有时候5点钟出门，小孩在睡觉，他还起来，一定非得送到我门口，看见我把车开出去，他才要上楼。就这个力量让我觉得有一点那种很窝心，然后又觉得哎呀，就那个说不上来，你知道吗？那个，
1: 所以他为你早起晚睡，每天让你辛劳，你准备怎么回报他啊？
3: 你知道吗？性格改变其实就是一个人已经得到了失智症的初期最常见到的症状之一。如果你爸妈感冒了、发烧了，你会带他们去看医生，对不对？因为他们生病啦。但是如果你的父母突然之间性格有了改变，好动的父亲忽然变得很安静，温柔的母亲突然又变得猜忌多疑，甚至常常会觉得他的东西被人家偷走了，这个时候你就会跟他争辩，千万不要这样。 因为他们是

0: 生病了，这就是失智症的前兆。这个时候你最应该的就是带你的父母去看医生，你可以去看记忆门诊、神经内科或者是精神科，赶快去做失智症的筛检，那就可以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就可以延缓失智症的恶化，更可以提高我们一家人的生活品质。记得爱。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电话02-2332-0992。
1: 你刚刚说儿子，我感觉儿子不仅带来了责任感，也让他柔化了一点，是不是？软了一点。
2: 对，因为他
3: 哎，怎么讲软了一点？这个是
1: 普及节目，好不好？
3: 对，心里软了一点。
2: 他的个性本来就是比较柔软一点，然后他本来就比较不会跟人家有争执啦。
1: 对，
2: 他的个性一直以来都这样，所以
3: 我是不喜欢跟人家争执。
2: 对对 对, 对，
3: 我觉得。
2: 然后我是属于有什么我们该要有的权利，我会极力争取的。所以其实我们两个人的落差其实蛮大的，就是我比较强硬一点，然后他在生活态度上他是比较柔软一点的，就是。
1: 对，所以你现在对生活态度反而比较，你觉得更积极？
2: 我反而其实
1: 他现在反而放松了。
2: 对，他放松，那我往他的那个方向走，我也变得比较柔软一点，因为我后来发现不用那么的紧张，那么的计较说啊干嘛干嘛干嘛，就是我很自视啊，我很规律说哎今天要做什么，这样我就是都会写下来，很怎么讲，就很怕说自己会漏死掉这样子，因为他只要做什么事情，我就是他，其实我就是他的那个。
1: 所以你也是心甘情愿当他生命中的那份互补的角色。
2: 算是啊，其实也是啊，他很容易起一个头，然后要做什么做什么，可是那个收尾都是我在做的，然后可是我不见得做得很好，那我就会觉得说，像现在我们有了小孩之后，他一直还会说，哎，我们弄一个招待所好了，我们这一来弄一个招待所，招待朋友如果有来的话要干嘛？我直接跟他说我没有时间了，我雇一个小孩我都快晕倒了，我没办法再。
3: 今天看到一个招待所那个形式的感觉，我们顶楼就做成这样子，然后楼下那些客房的留着。对，
1: 就他生命中有很多的蓝图，
2: 对，
1: 但是很多最后落实的工作要你来。
2: 对，他会有那个想法，那我是刚好属于那种我没有想法的人，可是我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你跟我讲要做什么，好，我就按兵去做，就即使心里面不愿意，可是我觉得好吧，或许有机会，他会变成是一个永续经营的事情。可是20年下来了，发现永续经营的就是他自己本身的这个演员的工作，
3: 这个很不容易啊。就是脑袋永续经营做这件事情，你要有想法，你要对不对？
1: 因为人家把你其他事都忙完了，你讲起来当然轻松。
3: 关键这样，我要是不这么去想哦，我就觉得生活少一点动力。
2: 他可能觉得我太闲了，
3: 真的太闲了，
2: 想要忙死我。
1: 所以我在想起来，你刚刚虽然你们形容很多，但是我症结在于。两位都是从这个演艺圈认识的，你们后来自己这个角色的分工，如今有一个人在荧光幕下很多，是真的自然，完全没有说刻意的需要安排，就是有一个人势必要走到幕后面去，是这样子吗？
3: 我觉得他是顺其，真的是顺其自然。我就觉得家庭里面一定要有一个内外你要互相并进嘛。对，我在外面这么努力工作，看到家里不错啊，家里顾得很好，小孩弄得很好，觉得这就对了嘛。那我有什么好怨言？
2: 说
3: 我就不用太担心这样的事情了。那我觉得这就很舒服啊。对，有时候我们出门呢，因为有时候5点出门，小孩在睡觉，他还起来，然后一定非得，我说你不要下来，一定非得送到我门口，看见我把车开出去，他才要上楼。你就看见就觉得就有，我就觉得烦了、啊。但是我觉得也真没办法，真哪里没辙。你就这个力量让我觉得有一点那种很窝心，然后又觉得。哎呀，对，那你说不上来，你知道吗？那个，
1: 所以他为你早吃早起晚睡，每天这样的辛劳，你准备怎么回报他？啊？
2: 有了，他很好的回报。
1: 你没有想过回报吗？
3: 端哥，我现在回报就是我没有经济来源，我的经济来源通通给家里啊。哦，
1: 这是回报。
3: 我什么通通，我不晓得这算不算回报，但对我而言来讲，我觉得。
1: 顾太太，这算回报吗？
2: 最好的

0: 回报，
1: 就是他其实是没有金钱概念的，所以变的是他的酬劳全部就是我在帮他处理，就是帮他保管，然后帮他花。
2: 他有零用钱吗？
1: 他有零用钱啊，有。
3: 之前是500块，现在是5000块。
0: 哎，这怎么涨幅那么大？
3: 因为那段时间不好嘛。
1: 看他自己的收入。
3: 对，以前那个皮包出去有哎。不是啊，你去拍戏那都有便当吃啊，你要那么多钱
1: 干嘛？对，我跟他说，你带500块去就可以了，因为
3: 反正生活也不太好。
1: 你吃剧组的，然后加油刷卡，你还要花什么钱买烟？
3: 对，
1: 就只有买烟没了。
3: 然后现在有时候比较进步，像皮包没钱就放桌上，隔天起来哦，5000、8000、10000啊，哦，那差不多，慢慢有点增进这样子。对，那我也不要求，我也不要求，对，无所谓，反正还是有卡可以刷。
0: 你的皮夹是鳄鱼皮的吗？
3: 皮夹都好厚一点，
1: 都是名片，
3: 里面都是名片。
0: 所以这个老公现在就是，等于是你们两个做了最好的在事业、感情、家庭、生活都已经做了一个。
1: 对啊，互相信任吧。他把他的经济大权交给我，那我把整个家里面的所有的事情、琐碎的事情，我一个人做这样子。
0: 可是刚刚节目中你也说出了你的愿望，就是希望他越老越好。
1: 哦，对，哦，
0: 早点老。他正在老当中，我相信
1: 不要再年轻了，
0: 他也在尽力了，
3: 可以老，但是不要摔，好吧？
0: 千万不能摔，要老而弥坚，
3: 老而弥坚，老
0: 对对对。所以你现在对他自己其实正认为他的演艺事业，真的是一个新开始吧？
1: 应该是一直在那个前进中，那我觉得。是新开始吗？我觉得他已经算是开始，觉得他已经巅峰了。他觉得说已经有入围，他觉得很棒了。我想说，往后的日子还这么长哎，你小孩这么小，你不可以有退休的那个念头。
3: 我从来没有说我什么巅峰，我现在才刚开始爬山而已啊。你这样讲，人家会误解。
1: 没有，他认为说他入围金马奖，他就觉得说好棒，这是一个人生的一个。
3: 这是真的这样。那当然，我觉得，比如入围金马奖啊，是我觉得在某一部分来讲啊，他会给一些很多像我们这样同一辈的演员，或是一些比较没有上大荧幕的电视演员，像你，如果说一个演员，你可以自由的穿梭在每一个频道，或者自由穿梭在每一个环节里面来讲，你才有进步的空间。
0: 对。
3: 那我觉得，在某一股力量，入围这个力量是可以带给很多。跟我同辈的一些演员就觉得说，哇塞，尤安顺都可以这样的，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多努力一点，不要那么有惰性的，只是在做一件事情。那个鼓励是来自于那个圈内的那个氛围，会觉得说，你真是棒哎，我觉得你真是不怕辛苦，然后把自己搞得这么累，然后也给我们，同时也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力量，就是说你做得到，我们当然也做得到。
0: 你已经把你得影帝的得奖词已经准备好了，是刚刚就是
1: 讲完了，
3: 没有啦，都没有了。讲到更感谢你
0: 得奖，能够
3: 给我，我坚持要带来，
0: 没有了。
3: 那个已经说不上话来了，我觉得，如果说上台，我真的说不上话来。
1: 入围已经很开心了。
0: 我觉得他太谦虚了。其实，任何这件事都是团队很重要，就演艺事业团队，但是你个人的坚持，对吧？这么多年坚持。然后我觉得老天有眼，所以金马奖评审委员会快一点，快一点，你还是等不及了。
3: 不会，
0: 预祝两位啊，也预祝我们的安顺兄能够这个在自己演艺生涯上看到最大的快乐。
3: 我觉得就随遇而安呢，我觉得在人生过程当中，对随遇而安，然后对无欲则。
0: 我觉得印尼大家很欣慰，今天听完我们的访问之后，知道你其实一点跟你荧幕上所那个的深沉复杂
3: 不一样，
0: 甚至有时候憔悴的角色，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你很幸福的人生。
3: 今天这样访问有达到端哥想要的吗？你是
0: 我要帮你澄清啊，
1: 解惑了，
3: 就比较没有那么沉闷啊，比较没有看你想看到那种。
0: 对，而且他们家庭除了那两巴掌之外，从来没有家庭暴力，
1: 没有。
0: 没有，幸福的不得了。
3: 对，
0: 谢谢两位啊，
3: 对，谢谢，
0: 这个一定要带走了吧？
3: 好，没问题，那记得帮我们打包啊。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买不到食欲，有钱可以买到医药，买不到健康，有钱可以买到床铺，买不到睡眠，有钱可以买到赞誉，买不到知己。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易通》。减肥或者是说减重，说真的是每个人现在呢一辈子的志业，每天要做的功课。即使不肥，也还是要减重。大家都希望呢活得健康，活得漂亮，活得有线条，而且要追求 S 曲线。但是很多人都说：“哎呀，我喝水都会胖。”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正确的减重呢？今天我们请到真的是明星级的名医来到现场，一起来欢迎景深诊所医美中心院长邱正宏邱医师。
1: 非常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邱医师就自己是一个最好的模特儿啦，因为他今天要告诉我们带来101个有科学根据的这个减肥的小偏方，其实小秘方都在里面，而且很多都颠覆我们一般人的一些想法，对不对？因为说真的，我们都觉得减肥好像说难真的很难，因为你一松懈马上就回来。所以邱医师，
1: 很多人都讲说啊，减肥就是少吃多动啊，对不对？但事实上，你要怎么少吃，对不对？你很难克服饥饿感，你会想吃嘛？那你说多动，哎呦，我很忙，对不对？我上班回到家就很累了，你还叫我去运动，所以基本上原则是没有错。但是有没有一些简单的方法，有科学根据的，让我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容易做得到？我觉得这就这一本书努力的目标，
0: 就是让大家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不用很痛苦，
1: 对，
0: 不用
1: 说轻松嘛，
0: 对，轻松，然后不用改变说太多的那些生活作息，就可以成功减重。
1: 对，
0: 那你自己怎么样维持？而且你越来越年轻哎，因为其实他那个邱医师是我先生的学长，而且
1: 大很多岁，
0: 蛮多岁，但是完全
1: 没关系，你可以讲我的年纪，
0: 是大一轮，
1: 大一轮刚好大一轮，
0: 但是看起来就像同学一样年轻，
1: 是那对他来讲是一个侮辱。
0: 你们都是那个 baby face， 对我们来讲呢，对医生娘来讲，才真是一个很侮辱，太痛苦了，永远追不上你们。所以你自己，你一直都很 keep fit， 而且也都是容光焕发。
1: 我常开玩笑说，我脸上都是肉毒杆菌跟玻尿酸。
0: 其实我也蛮多，但我觉得这是一个维持自己
1: 必要的保养。
0: 没错。那从书里面其实有看到一个，就是有关于这个吃冰、喝冰水的这件事情，对，所以连这样子，连这个吃冰，就是也可以，就是跟减肥有关系。
1: 是，这一点很多人一开始听到会觉得很讶异，因为有很多传统观念那但是在我看来其实传统观念不是不能挑战的，我们要挑战传统观念，只要它经得起科学验证的传统观念，我们就接受它；经不起科学验证的，我们就要另外有一种思考。那至于讲吃冰这个部分呢，事实上好像是在台湾跟华人社会里面比较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0: 对，
1: 那所以我们就为了这个问题，我们找了很多医学论文。好，那我们目前我们收集到的医学论文告诉我们两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说外界的低温会让我们的新陈代谢是提升的。我举个例我们到了冬天你知道吗？人到了冬天，新陈代谢是升高的
0: 因为很容易饿很容易饿
1: 是它的结果。我讲的是一个冷刺激导致我们的新陈代谢，这是阴嘛。举个例来说，有医学论文就发现说，一个人如果到了冬天他新陈代谢最多可以提升到50%，
0: 差这么多。
1: 我再举一个例子给你听，如果说我们现在穿这样的衣服，对不对？现在假设这个摄影棚是22度、24度左右，如果现在把摄影棚的温度下降，一直降到大概16度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新陈代谢大概可以提升到5.7%。提升代谢为什么？因为环境的低温会把我们身上的温度带走。这个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冷，对不对？所以我们必须要新陈代谢提升。好，制造这个热量才能够维持你的生命。所以这是合理的。但是很多人说，低温应该会让你新陈代谢降低好像冷就是冷
0: 嘛，不想动，
1: 对，
0: 那是北极熊的，
1: 对，那个应该是冷血动物。举例来说，蜥蜴跟蛇，它温度降低的时候，它的体温一定是下降，
0: 是，
1: 好，所以它阳光一出来，它要跑出来晒太阳，对，让它体温回升嘛。那我们人是恒温动物，基本上不一样。好，这是讲外界的低温，这第一件事。那第二件事就是说，我们就在探索。很多人说冰水喝下去以后好像会变冷嘛，应该是新陈代谢会下降咯。那事实上呢刚好相反。就是在2005年，国外有一篇医学论文，他们就是针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个研究。
0: 针对喝冰水的
1: 事情。喝冰水哦，对，因为以前一直有一种说法说喝水可以帮助减肥嘛。那大家就想说应该是喝水促进了新陈代谢，对不对？
0: 对。
1: 结果你知道吗他就做了实验，然后一群人在实验室里做实验，结果发觉说 喝了这个500度C 的水，如果是一般的水，新陈代谢没有提升。那但是呢，如果是喝低温3度C 的低温的水，喝到500cc 的话，喝下去哦，新陈代谢会提升大概4.5%。
0: 哦，所以刚刚你说500cc 5度的喝下去，
1: 3度C
0: 没有差，但是3度的，
1: 不是一般的温度的，比如讲说像这个水
0: 啊，
1: 常温的水或温喝热水，你喝下新陈代谢
0: 没有
1: 提升。对，如果是3度C 的低温，很冰哦，接近那个冰箱快结冰的温度，对不对？慢慢喝，喝下去以后，他发觉受试者就做实验的人，他发觉他新陈代谢提升哦，而且哦提升的这个新陈代谢维持1个小时。哇，维持1个小时，那1个小时后慢慢就回到正常。我讲的这个就是人家国外做出来的研究报告，这个都可以找得到发表的论文。好，那很多人就会怀疑说为什么？那事实上可以解释哦，为什么？你这个冰水一喝下去的时候，因为它是低温嘛，那我们是37度，
0: 对，
1: 所以这时候你的温度必须把那个水啊提升它的温度，你的热量会被它带走，对不对？带走之后呢，你的身体会感受到这种温度的刺激，你就必须赶快增加产热哦，增加产热让那个水温提升，提升以后慢慢的喝下去，又到了胃啊，大概经过个几十分钟以后，温度就跟你体温差不多了，所以这个时候新陈代谢不需要再提升了，
0: 对，
1: 就回到正常，是这个原理的。所以大家现在开始要一个正确的观念，就是说喝冰水哦，其实是让新陈代谢提升的。对，那所以我这本书里面有提到，就是说，如果我们每天喝一些冰水，慢慢喝，不是叫你灌着喝哈，
0: 不能用咕噜咕噜这样灌着，这样其实也
1: 对健康就不好嘛。对，所以我们慢慢喝，不要那么害怕冰水，你只要把它含在嘴巴里面让它慢慢一点一点吞下去温度不要那么低点再吞下去，那因为它会吸走我们的热量。
0: 对，
1: 所以我们物理学上有一个一大卡这个概念，什么叫一大卡？一大卡就是让1公升的水，就是500cc 乘以2是1公升，1公升的水升高1度C， 我们叫做一大卡，对不对？那佩珍，我请问你如果我们今天喝1公升的水，冰水3度C 的冰水，我们喝下去，那它为了把它提升到37度的体温，是不是要花掉37度？
0: 3度，那就差了34度啊，
1: 对，所以就用掉34大卡哦。如果你1公升的水进来是34大卡，你看一天哦，我光喝1公升的冰水，慢慢喝，我不鼓励大家太快喝，因为怎么样，有的时候太冷冷刺激导致这个气管收缩，那当然对健康不好。可是如果你是含在嘴巴，慢慢喝，其实它是有这样的效果。根据这样推算哦，如果你每天这样喝一点，其实一年下来，你知道脂肪可以燃烧多少吗？1.56公斤的脂肪就可以燃烧掉。哇，
0: 光喝冰水
1: 是就可以把你的脂肪燃烧掉，
0: 少1.5公斤的。
1: 那当然，前提是什么？前提是你吃的跟运动的量是要一样，不能变，对不对？如果你今天我喝了冰水，然后你就大吃大喝，你说我反正我也喝冰水，我新陈代谢提升了，我就大了，搞不好还更胖，因为你吃进来热量更多嘛。对。那除了这个以外，其实喝冰水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大家都没想到。叫做改善易胖体质，
0: 改善易胖的体质。
1: 那佩珍，我们是不是常听说，哎呀，我连喝水都会胖啊？
0: 对，
1: 哎呀，这个我怎么运动
0: 啊，都
1: 没有用。对啊，吃一点点就容易发胖。其实现在医学上研究起来跟那个身体里面有一种叫做棕色脂肪，可能有点关系。你听过棕色脂肪吗？
0: 没有。
1: 就是我们的脂肪细胞
0: 分很多种颜色，是不是？
1: 就是从显微镜底下看，它颜色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脂肪细胞大家都知道是白白的嘛，对不对？白胖白胖的嘛。那为什么它是白白的？因为它里面很多脂肪的球颗粒在里面，所以它透光，它是白色。可是棕色脂肪不一样，棕色脂肪里面有很多粒线体，它也是脂肪细胞的一种。会容易瘦的人怎么吃都吃不胖的人可能是因为它的这个棕色脂肪比较多。棕色脂肪就是我举例来给你听就是说你知道我们小 baby 刚出生的时候，台湾的公斤那人卡称沙刀会有就是说小孩子好像不怕冷，对不对？小滚滚都热烘烘的，其实它就是因为身上很多棕色脂肪。还有就是那个北极熊，你刚刚提到了北极熊冬天在冬眠的时候，你知道吗？它就是棕色脂肪一直在帮它燃烧热量，所以它维持它的体温，不会冻死。听懂吗？你看那个北极熊，它冬天躲在哪里？躲在雪地里面。
0: 对。
1: 然后到了春天，它才嘣把那个雪地挖破，从雪里面雪堆里面跑出来。那个就是它有棕色脂肪。那以前的科学认为说，成人我们人到了大人以后，身上好像没有棕色脂肪。可是错了，因为最近的这个医学进步我们的侦测技术进步，发觉说成人的体内还是有棕色脂肪。
0: 也有。
1: 大概是在我们的颈部这边，锁骨这个地方。对，还有脊椎这个地方会有一些棕色脂肪。对。好，所以容易胖的人是因为他身上几乎是没有棕色脂肪。好了，我讲到这里就说为什么一个人 可以把它的易胖体质变成易瘦体质，就是说想办法让你体内的棕色脂肪增加。哦，那棕色脂肪在三种情况下会增加，第一个就是冷刺激。嗯，对，冷刺激。所以你会发觉说，我们人到了寒带地方的时候，它要帮助你产热，这个时候棕色脂肪就会被刺激，然后就数量增加，活性增强，它就是帮你产热。哦，这样了解吗？所以吃冰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增加棕色脂肪。
0: 那你另外两个原因呢？
1: 另外两个原因，一个是褪黑激素，
0: 对哦，褪黑激素，
1: 还有一个是肾上腺素的刺激。
0: 对，哎，所以如果你自己本身是易胖体质的话，你就可以住到山上去，住到比较冷一点的地方。其实，不要说。物的，其实你知道，越怕冷越丢，你越穿越多，你其实就没有燃烧那个脂肪，你没有新陈代谢，就是接受它。因为我常被人家讲说，你怎么都不怕冷？对啊，其实我觉得，搞不好我就是因为我有这个棕色脂肪多。原来喝水这么大学问，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请教邱医师。

0: 是什么 APP 啊？
1: 这是消防防灾一点通，有丰富的避难资讯。消防防灾一点通有16种语言，外国人买通。订阅市井讯息，发生灾害啊，立刻通知。地震停了，建筑好像快倒了，我们快去避难场所。
0: 但我不知道路耶。
1: 别担心 ，APP 防灾地图有最近的避难处所，也有急救站、配售站的路线，立即出发。
2: 立即下载，守护安全。消防防灾一点通，防灾一指神通。

0: 欢迎回来。今天呢，我们请教我们景深诊所医美中心院长邱正宏邱医师呢，带给我们这个101个有科学根据的一个减肥方法哦。其实刚刚讲到一个很颠覆，就是喝冰水可以改善你的易胖体质。
1: 对对对。
0: 那像我本身不是易胖体质，但是说真的，我是也不是很容易胖，很容易瘦，然后我不怕冷，
1: 是，
0: 然后爱喝冰的，
1: 啊对，
0: 所以我这个
1: 是一个就是实际的见证。
0: 就你这样讲，我觉得很安心，
1: 因为没有罪恶感，
0: 很多种 对，因为有一派说法就是喝冰的真的对身体很不好，我都自己想说，完了我身体不好多烂，
1: 对，
0: 可是事实上其实这个是
1: 另外
0: 一种的说法，对，所以喝水是真的可以减重，因为我最近看到很多人。有接受这样的一个新的讯息，这样的概念，每天都拿了500cc 的水壶，一直在喝，
1: 一直喝，
0: 怎么样喝才是真正可以达到减重？
1: 我们刚前一段我们有提到说，外国做的实验发觉说喝一般的水啊，对新陈代谢是没有帮助的，可是喝水啊还是可以帮助减肥，怎么帮助呢？最好是在餐前喝，
0: 餐前
1: 对，而且呢要喝的量要够。大概餐前我都建议大家喝大概500cc 的水。那它产生几种作用哦？有原理的，都有科学根据要讲给大家听。你喝的500cc 的水到胃里面，我们胃哈、一般的容积哈、大概是50cc 到胀可以胀到4000cc， 可以胀到那么多。那
0: 个大胃王四千cc
1: 那个大胃王哦，你知道吗？它那个吃下去胃可以撑大到4000cc， 4000cc 如果都是水就4公斤哎，所以它一餐下去体重可以增加4公斤。好，我要讲的就是说。其实一般人没有那么大，那大概500-300已经差不多把胃都已经撑得有点大了，所以餐前呢、有点饿的时候，我们先喝一点水，大概喝500cc 的水，它的好处第一个把胃撑开，撑大一点，让你的胃不要有空空的感觉，这第一点。第二点，水分进去以后会把胃液跟肠子里面的消化的酵素把它稀释，那我们学过化学的人都知道说，

0: 酵素要作用，一定要浓度高，它才能作用。嗯，如果被稀释掉了，它的作用力就会下降。嗯，对。那第三个好处，这个水分一喝下去以后，温度是比体温低。
1: 对。
0: 那酵素的作用温度是37度，在体温里面，一旦温度下降以后，酵素作用又下降一些。嗯。那酵素的作用下降的好处是什么？接下来你吃食物进来，它的消化力会比较弱一点。嗯。对，就是说你100卡的热量可能只能消化掉一半。嗯。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话，可能消化掉80-90%。嗯。哦，对，所以它的好处就是减少它的消化力，对不对？
1: 对，
0: 吸收热量就会少哦、
1: 所以就是不会说你吃什么它都哇吸收的超好的，
0: 对对对，有人说哇吸收力超好的，吃多少吸收多少、那这种人呢、就应该要餐前大量喝水。
1: 那可是你刚刚说、先把水喝下去把胃撑大、那胃撑大不是就更容易吃、吃不饱吗？哦，
0: 胃撑大的意思是说，你知道我们会有饥饿感有两个原因嘛、一个原因是血糖降低嘛，
1: 对，
0: 那你就会饿嘛，会手会发抖、对不对？好，那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胃啊这边有空的感觉、它没有食物了、它在那个放出一个讯号说、哎呀我肚子空了没有东西的、赶快吃一点东西进来，对不对？好，那空嘛，那既然空我就水进来，让它不要那么空、那骗它一下，对对对，那把它跟他讲说，你已经有东西进来了，不要那么一直放出这个讯号来，这样是这个意思、
1: 对。所以饭前喝水是一个好方法，对对对、因为这跟也是跟我们传统的那个想法不太一样。
0: 传统想法是认为不管时候只要喝水就会对减肥有帮助，其实错哦。事实上喝水是要看时机。
1: 看时间。
0: 那还有你刚刚有提到一点，我要特别提醒观众朋友，你刚刚提到说，有的人就随身带着水壶，然后就想要减肥就拼命灌水，其实。要小心，水分也不能太多。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案例，在英国曾经发生过，有一个女性，中年女性，她呢就想减肥，结果她去找英国的营养师，营养师跟她说，你要喝大量的水，一天要喝4000cc 到5000cc 的水，然后还跟她说，你因为要让血压不要升高，所以你要吃低盐的饮食。好，结果产生一个什么问题？结果呢，大量的水再加上低盐的饮食，导致什么？血钠降低，就是血中的钠本来要135到145的浓度，它降到大概10几，结果导致什么？导致癫痫发作，后来这个变成肢体的残障，半身不遂，有点类似中风的现象。后来产生诉讼纠纷，营养师还赔了他很多钱。对，我这边就是要提醒，我以前曾经看过一个台湾艺人说，他呢每天都大量喝水，保持他的青春永驻。
1: 对，然后那很有名的一个，皮肤怎么样很有
0: 弹性。对，他说他一天喝4000到5000，我说千万不可啊，喝这么多水会水中毒你知道吗？所以水大概喝多少呢？大概不要多也不要少。好，我们大概喝2000到2500。
1: 对，我们那时候还是讲说八大杯嘛。
0: 对，八大杯。那如果2000到2500，你想想看，三餐前500，一天也不过1500。
1: 对，而且还有加上其他的。
0: 对，人家饮料什么的，那食物当中有水分，对，所以这样大概就够了。所以大家记住，如果想减肥的人，就是听我的劝告就是说三餐前呢，都拿大概，我想500不一定那么多了，300、500都可以。就是先喝一下，
1: 喝下去很饱，
0: 有点饱的感觉了，对。
1: 对，但是就是用这个方法，可以也让自己少吃一点，同时降低可能你说肠胃的那个很快速的吸收消化酵素。那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书里面有讲到有关绿茶的，
0: 绿茶，对，
1: 就为什么喝绿茶比较容易减肥，喝红茶就不行？
0: 这个绿茶是减肥圣品，我非常推荐大家喝尤其是如果说你要去运动啊什么的，你知道吗？带着绿茶那如果冷却一点点会更好。主要原因是什么？主要原因是在所有的茶类当中绿茶的这个儿茶素含量是最高的。那我们知道儿茶素是多酚的一种成分，多酚有很多很多都叫多酚儿茶素其中一种。那这个儿茶素呢，它因为它属于多酚，它就有多酚的好处。这个好处是什么？几个好处。第一个多酚呢本身可以抑制淀粉酶。那我们知道我们吃饭不是都米饭面食都是淀粉
1: 嘛，
0: 对不对？那这个淀粉到胃里面去要经过淀粉酶跟那个葡萄糖那些消化酵素来把它分解。可是呢，如果你有先喝绿茶，你的淀粉酶先被抑制了。对，所以接下来你如果再吃饭吃面你那个吸收的效率就会弱一点。对不对？那人家吸收80大卡，我只吸收40大卡，我就比你少掉一半。
1: 一样吃一碗，但是你就是比较不会胖，对不对？
0: 是，所以它有这个最大的好处。再来，绿茶里面还有一点点咖啡因的成分。那咖啡因现在医学上研究起来，不鼓励大家非常大量的喝，但是基本上如果你的量控制在1天3杯以内事实上对健康是很好的甚至人家讲一天如果3杯咖啡或绿茶，你知道吗？心血管的疾病率可以降低45%
1: 哇，差这么多，
0: 差这么多，所甚至哈、哦、糖尿病机会也降低，嗯，好、哦，然后呢，连视网膜这个都会改善。
1: 那你现在讲的这些什么绿茶、咖啡、嗯，都是不加糖的情况，
0: 对对 对
1: ，不加糖、奶精这些情况 是真的还不错的、好的。
0: 对对对，如果你喝的是那个便利超商卖那个什么加糖的那个绿茶。

0: 三合一那种完全就不行，
1: 那就破功。对对对，还非常好。这个是提醒大家说，你要喝绿茶，你要喝什么无糖
0: 绿茶？无糖的，
1: 对啊，它就有这样的好处。嗯，所以我常讲啊，还没讲完。嗯，它事实上喝下去以后还可以怎么样？还可以抑制脂肪的形成。嗯，所以我常讲一句话，我说餐前喝降食欲，餐后喝去油腻。嗯，
0: 但是有没有什么人是不太能就是喝这个绿茶或是咖啡？
1: 好，那我们不是刚讲吗？绿茶里面有咖啡因嘛，对不对？所以有些人他是这样，他是因为他有失眠的问题，嗯，好，对不对？或者容易心悸，嗯，对不对？那这种人呢，就比较不适合喝这种热泡的茶。哦，你知道热泡跟冷泡差在哪里吗？
0: 一个很烫，
1: 溶解一个很烫，一个很冰。也对啊，基本上来讲，热泡的茶，它就是里面的物质会溶的比较多出来，这跟溶解度有关系。对，那你知道吗？茶里面为什么苦苦的？里面就是有一些单宁酸或茶碱，对不对？茶碱是苦的。嗯。再来呢，里面还有一些咖啡因跟儿茶素。嗯。那你知道绿茶里面呢，这些浓度都很多，儿茶素最多。嗯。那我们如果冷泡的时候呢，它溶解度不会那么快都全部释出来。嗯。所以儿茶素可以先出来。那咖啡因跟茶碱慢慢在后面，懂吗？所以如果说有失眠的人，或者说喝了咖啡胃就不舒服的人，他用冷泡会比较好。对，因为冷泡的话儿茶素够了，可是那个茶跟咖啡因被挡在后面，那个咖啡因跟茶碱，所以冷泡茶适合这些人。对对对，那但是冷泡茶大家把握一个原则，就是说冷泡的时间不能泡太久。如果你这个是冷水泡茶，你泡的时间超过2小时啊，其实大概也都溶出来。
0: 所以其实就是说，也要像那个有，如果是有茶包袋那种茶包，就可以把它拿起来。
1: 对，就拿起来，就
0: 有味道就把它拿起来。
1: 是是，对。
0: 哦，所以也不能不要泡很久，或者是一直不断的回冲这样子，后面就是越来越苦。
1: 对，越来越苦，然后那些不好的物质就越多。
0: 咖啡因越多，所以如果你是那种就是喝茶就会睡不着的，有时候真的是心理作用。
1: 也有一点哦。
0: 那你觉得睡觉前晚餐喝了茶，晚上就会睡不着？
1: 我还有一个同学更夸张他说他不能喝茶，他严重到什么程度？他只要看到那个上面写一个茶，他就睡不着了。已经心理作用了。对，
0: 所以就是喝点茶，其实这个也是养生。知道的一种嘛，对不对？那另外在书里面有提到一个还蛮妙，就是有关补充钙片
1: 啊，钙片。
0: 我们大家都是想要补钙啊，原来补钙也可以减肥。
1: 对，这个好，大家没想到，因为说骨质疏松嘛，所以要补充钙质嘛，对。那事实上呢，这个钙它本身有一个作用，它会跟那个脂肪酸结合。就是说，如果你钙跟食物一起下去的话，你食物当中那些油脂它分解变成脂肪酸的时候，本来是会被肠子吸收的，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有钙的话，它会抓掉一部分的脂肪酸。是。那所以有的人喜欢吃大鱼大肉很油腻的东西的时候，它呢在餐后补充一片钙片它对于这个减少脂肪吸收是有帮助的。
0: 是。所以饭后要吃蛮多东西的。
1: 要补充的。
0: 对啊。
1: 对。那基本上来讲，但是你看茶跟钙如果一起喝就不行，
0: 又不行，
1: 因为那个茶就会跟钙结合，那影响钙的吸收，对，所以如果你用这种方法就不适用另外一个茶的方式。
0: OK， 所以你不要想说贪心要把它并在一起用，
1: 对，并在一起，
0: 所以餐后
1: 打架了，
0: 对，餐后如果你吃钙就不要再喝绿茶，
1: 对，
0: 那如果没有吃钙你就喝绿茶，反正就是不要，
1: 对，
0: 就交替着
1: 使用，对，你可以今天用茶，明天钙这样的，那也这样也保持一个稳定，就是不会一下子补充太多
0: ，对呀，因为一般这个钙片我们有需要再另外。就是
1: 再补充，
0: 对啊，
1: 基本上我们的钙质，如果你饮食均衡，大概都足够的，都不用再额外去补充钙片啊，除非是说像那个女性朋友她怀孕了，她需要提供胎儿更多，或者是这个受乳就是喂奶，对不对？还有就是老人家她需要补充点钙质，其实一般来讲，我们食物当中牛奶啊、豆子啊、蔬菜啊，这些里面都有足够的钙质，对。那其实提醒大家一点，就是说如果你怕钙质不够，其实呢晒晒太阳就好了。
0: 对啊，
1: 对，维他命 D 就可以帮助钙质的吸收。
0: 没错，晒太阳真的非常的重要。我应该这一辈子钙都够了吧？
1: 你常
0: 晒成这样。对，其实有很多方法，而且是我觉得在我们生活周遭，我们平常都吃像水这么容易取得，对不对？你只是喝的方法要对，绿茶也是，钙片可能对长辈或者是妈妈，这个受乳妈妈适合。其实还有很多的小方法可以帮助你减肥，而且还可以改善这个易胖的体质。休息一下再回来请教邱医师。好。

0: 欢迎回来。谁说减重是很痛苦、很折磨的一件事？其实你只要抓对方法，轻轻松松的，对不对？不用再说，哎呦，我的三两个就是一个肥三公斤，
1: 有
0: 两个
1: 啊，
0: 就是六公斤，对不
1: 什么
0: 对？
1: 注定一定要产后肥胖，对不对？
0: 对，
1: 你看各位，对不对？
0: 很多人没有生小孩也在肥胖，所以跟生小孩没有关系，不要赖到小孩身上，
1: 对对对，
0: 是自己的生活一些方法，你抓对了就好了。所以我们来看那个邱医师的这本书，有医学根据的，科学根据的，让你健康的瘦身，健康的减重。那我们都有听过，就一天一苹果啊，
1: 医生远离
0: 我，对，我每天在吃，我就说我每天在吃，医生都还是在我旁边。对，就是说吃苹果这件事情已经广泛的被大家鼓励，就是说它其实好处实在太多，但是我还没有听过说它直接等于减肥。
1: 这个可以解释一下哈。基本上来讲，我们知道，我常讲一句话叫，三疏二果一茶饮，养生保健体重轻，三疏二果一茶饮，保健养生体重轻，就说不但能保健养生以外，还可以让你维持曼妙的身材。但是前提就是三
0: 蔬
1: 二
0: 果
1: 一茶饮。茶我们刚刚提过了，对不对？蔬菜等一下有机会再提。现在讲的是水果，对吧？水果里面一般来讲我们当然是建议大家营养要均衡，什么水果都应该摄取。可是的确在医学上有发现说，有些水果它呢太甜了。那么它吃进来以后，血糖上升太快速。你知道血糖上升太快速会有一个现象，就是说，我们的血糖一上升，身体马上脑部感应到，马上会命令我们的胰脏分泌那个胰岛素，把血糖下降。那产生两个后果，第一个后果，这个血糖下降的时候是被压到那个脂肪细胞里面去，它就开始合成什么脂肪酸。
0: 脂肪
1: 是哦，就是说你不要以为说我吃的是水果，怎么会变油呢？事实上，胰岛素把这个水果的果糖压下去，就是变油。这第一个，所以有些动物吃水果也会很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一旦胰岛素出来以后，把这个血糖一下降的时候，你知道产生一个问题吗？降得太低了。就说你如果血糖上升太快，它就降得太低。降得太低之后会导致什么？又更饿。对，所以我在这边就提醒我们观众朋友，就说其实你知道吗？很多人就减肥他就吃水果餐。
0: 对。
1: 结果你知道吗？水果餐其实不可以。太多了，你知道，因为水果在你没有其他的五谷均衡饮食的时候，光吃水果就会导致我刚刚讲这个现象，就是血糖会下降过度，导致你一下就饿了。这是有医学根据的啊。好，那现在回到苹果，所以哪些水果是比较不会有这些问题的？就是纤维质多，糖分不要太多，它呢我们叫升糖指数不要太快，
0: 太高，
1: 对，那就是苹果，还有芭乐啦、番茄啦，对不对？还有木瓜这些东西都不错啊。那我们今天提到苹果，就苹果它里面还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它的果皮，好，苹果当然它果肉很好嘛，纤维质多，大家应该
0: 都是，所以我们要连皮吃。
1: 对，但是问题来了，就是苹果的果皮它会有辣。
0: 对，
1: 可是现在我查过一些资料，其实有些辣它是食用辣。对，所以你只要把它洗干净，刮一刮，事实上是可以吃的，没问题。好，那这个果皮里面含有一个成分叫熊果素。熊果素就是会让你的棕色脂肪增加。

0: 棕色脂肪哦。就我们刚刚不是讲说，嗯，我容易易胖体质，要把它变易瘦体质，就需要棕色脂肪，对不对？你看哦，苹果的果皮有这样的成分哦。但是当然我们现在讲的是说，医学的研究是用大量的这个浓缩的那个产品。那你说我光吃这个苹果的果皮就可以得到很多熊果素吗？当然不可能了哈。可是告诉大家就是说，它有附带的这些微量的好处。同时因为果皮跟果肉一起吃，你知道它里面很多水溶性的纤维。水溶性的纤维对于我们减重啊，对我们预防大肠癌都有帮助的。
1: 所以就是吃，现在就是说吃苹果就是要连皮吃。
0: 尽量了。那你如果说真的很担心那个辣的问题，其实你就吃苹果的时候，你不要哈靠近皮的地方你就不吃了，你那个皮的内侧啊，你可以把它尽量吃一点。听懂这意思吗？有时候我们好像肉吃一吃，皮都还连着很多肉，就把它丢了。
1: 对。
0: 那我这边就提醒大家说，如果你从内部开始吃啊，这是果皮，对，你吃很靠近那个果皮的地方，还可以再吃一
1: 次。再啃一下，啃干净一点。啊，另外一个方法啦，就是真的买一台还不错的果汁机，真的就是把它喝下去。
0: 对对对，把它。
1: 对，因为连皮带籽有时候就进去，直接打成果汁，就
0: 是
1: 就喝掉了。
0: 是。
1: 就你可以全部全食物的吸收了嘛？这也是一种方法。那还有一种就是番茄。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刚生完小孩的时候，也是想要很快减重，然后医生就是建议，就是吃苹果啊，还有吃番茄，另外一种就是番茄。对，那番茄要怎么吃才能达到减重？
0: 番茄哈，基本上我们最喜欢它里面有一个叫茄红素，这大家都朗朗上口。可是大家都不太知道茄红素哦，它是脂溶性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今天离开我的正餐很久了，我早餐8点吃，午餐12点吃，假设现在是10点，都已经在中间的时候，我来吃一颗番茄哦，事实上它吸收的并不多哎。因为它是脂溶性的，所以它必须跟食物当中的油脂。所以为什么番茄常常拿来做菜，就是这道理。为什么？因为番茄哦，跟菜一起做，大家把它当蔬菜也当水果吃，它会跟食物当中的油脂混在一起。这样的话，它脂溶性的那个茄红素啊，才能够被我们的肠道吸收。所以番茄有这样的好处。那所以番茄在吃的时候，大家就是要记得，就是说把它当餐后或者当料理的一部分来吃。那它有很大的好处，就是说除了我刚刚讲的，就是说它的升糖指数没有那么快啊，它。是一个健康的水果，还有茄红素抗衰老非常有帮助哦。因为最近医学有研究，就是说，我们比如走在户外啊，我刚刚不是讲说建议大家多晒太阳
1: 嘛？太阳。
0: 可是太阳给你好处，也给你坏处。为什么？它那个紫外线呢，会对皮肤啊产生细纹、衰老的效果。
1: 对。
0: 它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有吃番茄，番茄的茄红素啊，它有抗自由基很高的浓度，它到了皮下的时候啊，会预防这个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阻挡它，所以你比较不会衰老。所以看得出来，那小番茄的那种脸型，
1: 所以边走边晒太阳边吃番茄，
0: 对，它对于这个抗衰老都有帮助。
1: 然后还有一个芭乐，真的也是很
0: 芭乐也非常好，
1: 很好的一个水果，对不对？有听说它这个维他命 C 也是非常的多，
0: 对啊，
1: 对美白，
0: 而且价格又不贵，又是台湾盛产的水果，所以基本上讲鼓励大家尽量吃本土的这些营养价值高的水果。
1: 没错，这水果我个人真的是很爱，但是你知道现在水果真的很甜，
0: 很甜哦，
1: 就是他们已经。被改到就是你觉得不可能的不可思议的甜，
0: 不可思议的甜，对
1: 对，那是一种好吃啊，所以量现在也要控制。
0: 对，基本上来讲水果大家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是说水果的果糖跟里面的葡萄糖基本上跟一般的米饭面食的糖有点不太一样。如果说你三餐都吃大量的水果的时候，会产生一个现象，就是说那个果糖大量的进来以后，如果超过25%的热量来源的时候，它会怎么样？直接转成脂肪酸。我刚刚讲了，就吃水果也有可能变成油。对，有时候大家都以为说吃油才会有油，吃肉才会长肉。事实上，大家思考一个问题，你知道吗？那个斑马，你们看过马很壮，对不对？那个腿啊，那个肌肉好大。
1: 是。
0: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问题？马从来不吃肉的，是不是？马只吃草啊。那为什么马吃草可以把肉长得那么大？那代表什么？代表这个草里面的纤维质跟里面的一些淀粉，可以转成蛋白质，对，所以这个观念很重要。热量只要够多，它就会转成任何一种营养素。
1: 所以我再也不能跟我的小孩说，快点多吃一点肉，吃肉肉长肉肉，其实不对的。
0: 其实是不对的。其实吃肉肉提供氨基酸，但是要长肉要靠运动啊，对不对？靠均衡这样子。
1: 是了解。那我们刚刚特别讲到你的那个顺口溜，三蔬二果一茶。
0: 保健养生体重轻。
1: 好，那三蔬是
0: 三蔬就是蔬菜，对不对？就说我们一般来讲，每一餐饭，中餐晚餐，我们都希望说，哎，有不同颜色的三种蔬菜。那均衡，同时呢，各方面的来源我们都有摄取到，
1: 就是膳食纤维的来源嘛。对，那有没有什么菜是你觉得是真的是对减重是有很加分的？
0: 基本上大家就建立一个观念，其实为什么鼓励大家吃蔬菜跟水果？像最近不是在讨论食安问题吗？我们就提供大家一个叫三少两多。什么叫三少两多？就少油脂、少加工、少调味。你看今天如果大家都有把握这个原则，你少加工、少调味，你看那个泡面里面的调味包，那个都是有收水油。
1: 对。
0: 然后呢，少油脂，你如果真的吃东西真的很少油、很清淡，事实上你中毒的几率是不是就降低？
1: 对吧？
0: 那多什么呢？多蔬菜、多蔬果、多高纤。蔬菜水果多一点，那个纤维质高一点的东西多吃一点。所以叫三少两多。那同样的，回到我们减重的这个原理来讲，也是一样啊。那你刚问我说哪些蔬菜多吃，其实我觉得大家只要把握一个原则，就是深绿色的蔬菜、深红色的水果尽量多吃，这样就可以了。
1: 深绿色的蔬菜、深红色的水果，所以那种红色火龙果，
0: 有 OK 没有问题。对，蔬菜好像为什么
1: 甜菜根
0: 都可以。那其实一个很简单的原理，你知道生物生存有它一定的法则，对不对？像我们动物啊，如果阳光晒得很强，我们可以躲起来。可是呢，植物它没办法躲。对不对？它又要吸收阳光，制造这个光合作用。可是呢，它又要避免紫外线对它的伤害。紫外线对植物也会伤害。所以植物怎么样避免紫外线对它的伤害？就是要产生大量的抗氧化跟抗自由基的产品的成分，对不对？所以我们吃植物就是为了，你看，它已经帮我们制造了那么多很好的抵抗紫外线伤害的东西。
1: 真的，这个屡见不鲜，就是我身边吃素的朋友，每个人皮肤都好得不得了。
0: 对啊，就是蔬果多嘛。
1: 对，所以多吃蔬菜水果一定是对身体好。但是有因为大家现在都喜欢重口味，那因为也有很多人讲说吃辣椒，辣椒里面很多那个维他命 C 啊，吃辣椒又可以美白又可以减重，
0: 对，
1: 是真的吗？
0: 好，的确了哈，辣椒素我们刚刚讲说，如果把它提炼成一个高浓度的成分的时候，辣椒素的确它有类似像肾上腺素啊帮助脂肪燃烧的效果，这是有的。可是问题在什么地方？问题在辣椒里面的辣椒素有没有办法达到这么高的浓度，对不对？在它还没有达到这么高的浓度的时候，它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让你开胃，吃了辣椒超好吃，胃口大开。
1: 所以你本来只是想吃半碗，然后因为那个辣椒太好吃，你就吃一碗。
0: 是，对。然后本来夏天吃不下，因为有辣椒，哇塞，胃口大开，这吃光光。那你看它还没有达到产生燃烧脂肪的效果的时候，就反而让你食欲大开，吃更多。所以，
1: 对，我也觉得辣椒的缺点是这样，前后夹，然后就变吃更多。
0: 是啊，所以我这本书里面有提到，就是有些成分它对于我们的减肥上的帮助，那个都是指高浓度、大高剂量的时候产生的效果。所以大家观念上要先有这个正确认知，对。然后呢，比如说你辣椒，假设今天我有办法，就是说我吃点辣椒，可是我食量一样哦，
1: 嘿，
0: 我没有因为多吃辣椒而增加我的食量 ，OK， 那这样就
1: 可以
0: 就有帮助了。
1: 了解。所以你就是要有正确观念之后，养成一个好习惯，然后找到一个好方法，对。而且这书里面还有特别提到一个蛮特别，就连上厕所的一个习惯也可以让你减重哦。休息一下再回来告诉你。

0: 戏曲其实它就是一个源自于生活、贴近生活的东西，只是我们叙述的是可能比较古早的事情。但是现在呢，我们都使用了非常接近现代的题材，所以其实大家在观戏的过程并不会觉得它是有距离的啊。我希望它将来是可以很接地气的。
1: 其实Joker他是扑克牌里面的王牌，然后我也希望自己可以像鬼牌一样这样子，很多变化性，不要被拘束一样。然后我主要做的就是亚克力眉材，然后跟一些拼贴，以可爱大眼的形象为主，希望以可爱的形象带入一些比较有深度的故事跟一些想法这样子。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一种减重的这个小偏方，实在太符合人性了。嗯、
1: 对对对，
0: 你既可以吃辣，然后又可以多喝水，又可以喝冰的，多么开心！那你书里面有提到一个，我觉得蛮奇妙的，就是说，当我们想要便便的时候，多忍三分钟，就有减重的一个效果，
1: 有帮助，帮助你可以排出更多的便便。
0: 哦，真的，所以不是说我马上有便要赶快去，因为通常有时候你知道，你一吼，就他就走了，他就不是就走了，就没有了，他就是那个便秘 feel 就不见了，你知道吗？
1: 然后就便秘了，
0: 你就一整天就没有在机会上厕所了。
1: 这个很多人问这个问题啊，那其实我先讲为什么我提出这个理论了、其实这个跟我们生理学是有关系的。我们的直肠平常时哦是没有大便哦，大便是在结肠靠近直肠那以上的地方才有大便。就比如说，假设这是直肠，这肛门在这边，那个肠子啊，结肠是这样绕一圈，然后进到这里来，对不对？平常这里没有大便，是这边的结肠才有大便，对不对？好，现在我们有便异的时候，是因为大便啊，慢慢到这里面来了，到直肠这边，把直肠撑开，你就会有便异。
0: 是。
1: 那如果你这个时候有便异，马上去解，你只能解掉这里的大便。上面的这些结肠这边的大便解不掉，对，那所以我们呢，利用它的原理，就是说，它大便到这边的时候产生直肠反射的时候，你先忍住，忍住一下的时候，过了大概两三分钟的时候，它会有一个脊椎反射，就是这个便挤在这个直肠的这个感觉会跑到脊椎那边去，脊椎的反射会让整个大肠大蠕动，所以如果你忍个两三分钟以后，连上面的大肠都会蠕动，它就会把大便再继续推下来，哦，这样的情况下就可以排出更多的大便。是这个原理，
0: 会不会时间磨脏啊？
1: 对，当然如果说你有那个大便，比如说失禁，或者是说
0: 当然不可以用这个，
1: 对，不可以用这个方法。
0: 但是你这样讲，我真的回想起来，好像真的是，因为我常常就是会可能在化妆化到一半，因为都是吃早餐的时候。早餐完想去上厕所嘛，那我都是在那时候化妆，然后吃完早餐化妆化到一半的时候，就突然有想要上厕所，可是我又眼线画一半，或者是眉毛画一半，就觉得很怪，对，就想要忍一下再去。我也觉得那忍那一下下再去的时候，好像真的很多，
1: 比较舒畅，
0: 就会比较多。
1: 但是你刚刚有提到，就是有些人在问说，那可是啊，赶着上班有吗？你要叫我忍，结果忍六啊，时间到了我要上班了，就冲出去，反而一个上午解不出来。那个是为什么？那个是因为交感神经的关系。你知道我们早上要赶公车、赶时间、赶上班，我们的交感神经开始旺盛。交感神经一旺盛，就会抑制副交感神经。那肠子的蠕动需要副交感神经。你一旦被抑制了，它就瘫在那里，它不收缩了，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我们通常都是这样，紧张的时候你根本不会想到要大便，对，也没有食欲。所以呢，解决这个方法很简单，就是每天早上提早二三十分钟起床。懂这意思吗？比如说我们8点钟要出门，本来你都7点半起床准备，你再早一点，你7点起床。七点起床以后呢，比较没有压力，反正我时间还够
0: 嘛，轻轻松松的。
1: 对啊，这个时候如果有点便异的时候，就想到我讲的话，忍一下，因为忍到7点半之前，你都还是easy的状态，你就可以像你这样，解得很干净。
0: 真的，我觉得早一点起床其实是一个让自己一早就有好心情的一个方法。
1: 对，
0: 因为你如果真的掐得刚刚好一个小事情，你就变得很紧张很赶，你就一早
1: 就然后很容易在早上就是比如说啊很急，心情不好，脾气大，等一下就跟人家吵架干什么，
0: 对，
1: 或者车子出个摩擦，
0: 没错，
1: 我觉得反而整个都不愉快。
0: 所以你为了我跟你讲，早起半个小时，我觉得对人生改变太大了。这我也是有小孩开始上学之后，我发现体会到了好处。
1: 对，
0: 那你为了想要早起半个小时，说真的，你晚上也会早睡半个小时，
1: 你就会早睡，
0: 那你的生活作息就会比较正常，然后说真的，早上轻轻松松的，不要赶，
1: 对，
0: 一天都好心
1: 情。你真的都是最好的榜样模范。你知道，你刚刚讲到早睡哈，其实就跟什么一样，跟那个棕色脂肪又有关系了。你知道吗？现代人为什么都容易发胖？人家推测起来，有可能是因为大家都晚睡。那晚睡，刚刚讲褪黑激素会让棕色脂肪增加，你一旦晚睡，褪黑激素就降低减少了，这个时候棕色脂肪就萎缩掉了，所以难怪现在人都一吃就容易发胖，就这个道理啊，也有关系。
0: 对，所以早睡早起是一个方法，还有一种方法，你书上有讲到，就是有关吃香蕉，就是说我们都把香蕉当水果嘛，或者是说
1: 都是餐后才吃，
0: 餐后才吃。你现在是鼓励大家餐前吃？
1: 对，好，基本上来讲，你想想看哦，我如果餐后吃跟餐前吃，我的总热量并没有改变，那所以餐前吃餐后吃没有什么差别，那为什么不把它移到餐前吃呢？因为餐前吃有几个好处。第一个，我们刚刚不讲了吗？你餐前吃，它呢胃慢慢的被你撑大以后，你等一下接着来，你不会大吃大喝。那第二个好处就是说，香蕉本身呢有一个成分它那个成分叫色氨酸。

0: 那我们生理的一个代谢，色氨酸会产生血清素，血清素再来就产生褪黑激素，就是一系列的这个化学变化。你看看哦，褪黑激素我们刚刚有提过了嘛，就是说如果你这边色氨酸很多，第二步变血清素，第三步变褪黑激素，那这边一增加，褪黑激素会增加，你的棕色脂肪是不是就增加？
1: 就增加。
0: 对，好，那可是你餐前吃、餐后吃，它都会变这个啊，对不对？我们在讲的是血清素，血清素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吗？佩珍，你知不知道前一阵子，几年前有一种减肥药叫做诺美婷，听说吧？
1: 哦，有有，
0: 对不对？你知道诺美婷是什么作用吗？诺美婷啊，事实上就是让你脑部的血清素上升哎。好，那个叫血清素，就是分泌出来之后，让它停在那个神经的当中，不要被回收，抑制剂。所以呢，我们吃了以后，脑部的血清素会上升，脑部的血清素会上升了，你就有饱足感，你知道吗？你就不想再吃了，
1: 你就抑制到食欲了。
0: 对，然后你会有那种很幸福的感觉，很满足的感觉，它就有这样的作用。好了，那所以香蕉呢，它呢色氨酸一吃进来以后，慢慢是不是代谢成血清素？对，所以我提早吃香蕉的时候，后面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啊，慢慢它就产生什么血清素
1: 了？血清素
0: 在我脑中，所以我就有点饱的感
1: 觉，容易饱，
0: 是容易饱，所以后面就不会吃太多。原理在这个地方。
1: 了解。
0: 好，我再举一个例子哦，你知道我们常常吃西餐，吃完到最后都会上一点甜点来给你，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些甜点啊可以让你的血清素增加，你就会我吃饱了，很幸福，很满足，就是这样的道理。好，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要减肥，我们就把它颠倒，懂不懂？水果提前吃，那个
1: 甜点
0: 提前吃，对，让你提早有饱足的感觉。
1: 对，因为我就是都已经没有办法吃甜点了，你知道，已经过饱了，所以再吃甜点，我还没有吃甜点，我们就要生气，吃不下，太撑了，对。所以把这个香蕉移到那个餐前是要多久才能让那个血清素来得及，就是在我大吃之前就产生作用？
0: 对，基本上会建议大概30分钟左右。对，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的饥饿感产生的时间也差不多30分钟。我常讲哦，想减肥的人一定要记住我讲的话，就不要一饿就赶快吃东西。为什么呢？一饿是代表血糖降低嘛，胃空空嘛。
1: 对。
0: 那但是事实上，血糖一降低，你如果没有糖尿病哦，你不要担心，我们身体自己会去怎么样把血糖回升。
1: 是。
0: 这个时候胰岛素会分胰脏会分泌一种叫升糖激素。升糖激素在回升的时候，把血糖回升的时候，它是怎么来的？它是燃烧脂肪哦。它是让脂肪燃烧，让血糖回升的，所以饿的感觉，事实上大家很高兴说，我的脂肪在燃烧了。对，所以这个时候，那忍一忍，到了30分钟以后血糖回升，事实上你也不太容易吃得下了。就利用这个原理。
1: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饿半个小时是 OK 的。
0: OK 的，不用担心这样会出胃病。其实现在知道，胃病其实不是饿造成的，是因为里面有一些什么胃的一些幽门杆菌造成的。对，那个跟饿不饿是没关系的。
1: 所以不要再每次一饿就大吃狂吃，因为那时候反而会吃超过我们原本想象中的量。那现在很多妹妹们减肥，不要妹妹，妈妈们也一样，
0: 她
1: 说：“哎呀，我这一辈子都不要再碰淀粉了。”我现在也听过还有很多太太们是用这种方法，就是她都不吃淀粉，只要米饭、面包这些她都不碰。
0: 好，这种方法其实不鼓励了。基本上我们还是强调，我们所谓的减肥是叫做营养均衡，热量减少。
1: 是。
0: 那如果你什么米饭面食类都不碰，你营养一定不均衡嘛。那不均衡的时候，慢慢的你身体就会健康上有损害。所以基本上还是要吃，适度的吃。但是呢，我们可以比例调整。比例调整就是说，如果我本来米饭面食占50%，那我现在为了减肥，我把这个50%的淀粉降到40%或35%，可以接受，懂吗？那为什么？那如果说你今天要吃米饭面食，又希望量不要减少，
1: 对，
0: 又希望能减肥，我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把这些热的这些糯米啊、面食啊，把它放凉了再吃。为什么放凉了再吃？
1: 放凉了。
0: 对，这边提到一个概念，
1: 冷掉真的就比较不好吃，应该是这样吧？
0: 对，真的是这样，因为冷掉真的是比较不好吃。但是如果凉面或者但是凉面太油了，我常讲凉面那些酱料真的是非常的油腻对，因为它怕它干嘛，
1: 对，
0: 粘在一起，所以它会放很多油。但是我现在讲的是一个概念的问题，就是说这些淀粉的食物，比如我举例哈，我们同样吃地瓜，地瓜有那种烤的热腾腾的热地瓜，也有放在冰箱的冰地瓜。如果同样的热量要吃，我建议你选冰地瓜。
1: 为什么？
0: 假设这两个都是200大卡的时候，你选冰地瓜，热量会降低。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是淀粉它加热以后，它里面的那个排列的那个分子排列的问题。 那个淀粉它里面是直链淀粉跟支链淀粉交叉排列。嗯，你知道加热的时候它会膨胀。嗯，膨胀等到它慢慢冷却的时候，它直链淀粉会重新堆积、重新排列。嗯，重新排列之后。

0: 会变得比较紧密，好，懂吗？煮熟再冷却会变得比较紧密。紧密的好处是什么？就是比较不容易被我们的淀粉酶啊消化。
1: 哦，
0: 好，就是说我如果吃冷地瓜来讲，我呢可能100大卡，我只消化吸收60大卡。可是你吃热地瓜，可能吸收到80大卡。听懂这意思吗？哈，
1: 了解。
0: 对，所以放凉了再吃，对于热量的吸收是有帮助。那除非你说我吃冷食，我身体不舒服，那当然这个时候就不鼓励。这样子，
1: 对。哦，哇，这方法太好了，所以你一样可以开开心心的吃面、吃饭、面包，不要一烤出来就吃。
0: 对，等一点再吃。
1: 忍一下，然后饭前呢也可以吃点水果，对不对？其实都是。很简单
0: 很简单的
1: 的一
0: 小
1: 个，
0: 诀窍啊，
1: 对，然后都是顺序的一点点改变，就可以让你改善你这易胖体质，然后让你可以照吃的甲亢，
0: 快乐的减，
1: 快乐的吃，快乐的减肥，太棒了！如果你也想要像邱医师这样永葆年轻又 keep fit 这样子，这本书一定要看哈，里面有101个这个有科学根据的减肥小偏方，都是你可以做得到的，请放心。今天非常谢谢大家的收看，也谢谢邱医师的分享，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0: 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我们这代都不完了。我搞我嘛不法多啦，这个人的头脑哈，也来诶智慧来学啦，这嘛不是讲安怎搞咯，做落啊，哦，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来做的啦，啊迄嘛就我那我那学我嘛不要讲我那学。啊咯，做你讲做嘛这个行业，渐渐你。哎，罗啊，你消退啊啦！啊，所以讲无啦，我囡仔嘛不爱做啊啦，啊，但我囡仔嘛四十五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对于自己欢喜的事，不一定要做；对于不欢喜，却对别人有利的事，一定要去完成。

0: 点起来？
1: 我们平常的有时候4:30就起床。哎呦，来！
0: 你们啊，胖哥采多久茶了？
2: 我们小时候就采了，就像你们这样就采了，
3: 采
0: 好久，
3: 10年了啦。
4: 配了三餐吗？要煮饭吗？
3: 不是啦，你要看我们这些婆婆妈妈，我们钱都很多哎。我们是做健康的嘞。
0: 我之前都住在北京，所以对台湾还蛮陌生的，所以我还挺想对台湾有多点的认识。

0: 咱家的资深美少女哦，开始办茶，对面顶班倒落来哦。好。苗妹哥哥，我们今天来小半天采冬片，这个是一心嘛，好，所以我们要采两叶，就这样采，哈，你看这样采，这样采。 来，我看一下有没有。
1: 一般阿姨都会采多少斤？
0: 差不多30公斤左右。那我们就采3公斤就好了，好吗？
2: 好。

0: 一边的大小全部都有看到，一手拉开，用一手，很愿意跟我们讲话呢，然后教我们采茶呢。啊，一遍我们不会，可能教很多遍呢。还有都很温柔，不像妈妈。
1: 阿英怎么每天都那么开心啊？
0: 哦，有钱赚呢。
1: <笑>
0: 一天大概1000块有吧？
1: 哇，蛮多的。
2: 很好哦。
3: 采茶最累的是什么？
0: 最累哦。
3: 就是弯腰这样，这里很酸。刚刚那个阿姨说你搞胃是什么意思？
0: 搞胃就是话很多了。
3: 为什么你们采茶的时候不爱讲笑话？
0: 我们没有讲笑话，我们会睡着了呢。
3: 我觉得我大部分的时候都不能像之前阿妈一样那么乐观，就是他们可能一直做同样的事情，还是很开心。
4: 你们俩知道现在几点吗？9:45。
5: 好早。你现在感觉已经到几点了？12:00。
4: 快3点。<笑>为什么会有这种错误的感觉？
5: 采茶觉得采了很久，所以觉得过了很久。你太瘦了。<笑>要吃到一点。
4: 来，你马看看差不多有4了。哦，
5: 拿不起来。啊！哎，小心！30公斤比我还重啊！比你重哦。我29。哦，这个七斤的，七斤。
6: 很轻，很轻。
4: 1斤。
7: 啊，1斤。
4: 哦，好棒哦，1斤。
5: 至少有1斤。
6: 哇，他多一点而已，多一点，1.1，好棒啊！这样好棒啊！喂，药。
5: 不能用，就是从到处去这样，才不会去踩到。
3: 就这样要不要？都是你自己乱撒的。嗯

他们比较专业嘛，他们在做的时候，我跟姐姐有去看去讨论说我们要怎么做，然后就一人各站一边，然后往两边撒，退到最后面就刚好撒完，所以也不会踩到，然后也不会哪边太厚哪边太少。

0: 会吐丝哎，你看到？
1: 看到屁股
2: 拉长哎。
1: 对啊，我以前看到蜘蛛就马上跑走。之前在家里一看到蟑螂就这样、跳起来，突破的感觉，就是感觉自己怎么会让蜘蛛在你手上爬，真的有点不可思议。
3: 真的耶，嘿嘿，好好玩哦，都是蜘蛛丝，你看，都是它结的。
0: 好香，
1: 对呀、

0: 你可以过来这边闻那个茶叶的味道。对，这在这边。
1: 好香哦，有点甜甜的。
0: 有一点甜甜的，那就好了。
1: 很香，甘甜。
0: 你说有一点甜甜就可以了。
1: 就是如果每次做冬茶的话，要做到晚上几点？
0: 12点睡觉就已经很高兴了。
1: 那最晚的话几点？
0: 最晚有时候做到天亮也做。
1: 请问最高纪录您有多久没有睡觉了？
0: 5天。
1: 不会很累吗？不会打瞌睡吗？
0: 茶香很香，你就不会累了。
1: 剪掉。
0: 然后我们要给它静置3至4个小时，可以先去休息一下。要炒茶的时候，我再叫你们起来。妹妹，起床了。妹妹，起床了，我们要开始工作了。我们要工作了，要炒茶了。姐姐，你帮叫妹妹。还在做梦哦，妹妹起床了，还叫不起啊？要把那个烟调过来，
1: 好香哦！
0: 等一下会更香，拿起来闻一下，不会很烫的，
1: 味道变淡，
0: 那个鲜味比较少了。

0: 哎，从这里来。
1: 你们昨天在这里睡，有没有睡好？
2: 还不错，但没有睡饱。
1: 没有睡饱哦，姐姐说还不错，你说没有睡饱。
2: 就是我昨天晚上一点才睡，然后只睡了5个小时，6点又起来，然后一起来没有吃早餐，又去采茶，然后太阳很大，所以我累到都笑不出来，所以我就开始乱踩一通。
3: 为什么今天不起雾？大太阳，要是没有太阳就好了。

0: 觉得光采茶就觉得那些阿妈好厉害了，也采那么久都不会很烦。我以前根本不知道要喝一口茶有多么的难。
1: 明天你还继续采吗？
2: 我要回去上课。
3: 你们今天会不会发？是你们昨天采，
0: 有点香，然后有点甘甜的味道。
3: 有没有一点点你的味道？是你做的哈、啊。那个小半天，不只是茶而已，还有冬笋也很有名，你们可以去尝试看看。
4: 牛妹，狗狗。今天嘉良叔叔带你们来体验小半天的冬笋，要把表面的土爬起来，看会不会看到笋子。
0: 我找到了。
4: 是吗？
0: 哇！
4: 真的耶！好。哇！起来了。
0: 好像玉米。那大概这根可以卖多少钱啊？
4: 这根30块钱。
0: 我又找到一个了，姐姐，你挖下面就好，我要挖上面。
5: 我也没有要去上面啊，你挖一会儿我会跟你抢的。

0: 又挖到了，干嘛？哎呀，我找到了，这个是吗？
1: 对，这个也是。也又找到一个。你有没有油吗？没有。继续加油，一定会有的。
0: 手很酸，唉。天狼叔叔，你几岁就来竹林里面工作了？
1: 我国小一年级就开始上山，找到一只笋子，零钱5块钱。冬天有雨水的时候，一天可以找到200只。
0: 哇，一个人啊？
1: 对啊。

0: 好厉害，我现在只采到三根而已。哎，哎，找不到，找不到，找不到。我觉得我连五只都挖不到了。
1: 加油，叔叔，这个是吗？
2: 我来看一下。狗狗，我们来要开挖冬笋哦。
0: 好。
2: 嗯。瞄准就下去，一气呵成。哇。就起来了。一鼓作气。
0: 哦，好小哦，这个。
2: 竹子它的寿命差不多8年到10年而已，要疏竹才不会太密集，影响到长冬笋。
3: 等一下，我快掉下去。
2: 好重！
3: 你不要放手，你一放手会变超重。你看一下我，你快把我打下去了。等一下，等一下，哎，你不要越抬越高。我搬不了，
0: 不然你搬后面一点，
3: 不然你搬后面一点。
0: 你不要一直怪我。
2: 这边，这边。
3: 你等一下。
1: 不是蚂蚁，你要抬这么高，我拉不了。
3: 啊，那我抬。你不要一直吵吗？你很烦嘞。这样可以吗？
2: 好，这样就够，可以了。
0: 我不想找到跟他和谐相处的方法，因为我就是不想，因为我不喜欢他。
3: 就几乎每次吵架都是我忍下来不跟他吵啊，然后他又故意来惹我。

0: 进来帮我也帮我。
1: 所以现在往哪边搬呢？
0: 那边。
1: 那你现在转不过去。
0: 所以我叫你帮我啊。
1: 走啊。
2: 我自己都可以。
1: 我以为我要帮你。
0: 你背上超多蚂蚁的。
1: 帮我弄。
0: 这里有三四只。
3: 把泥土的部分切掉就好了，抓稳来。好，我送你一人一只你们的成品。
0: 蛮甜的，
4: 甜甜的，
3: 甜甜的。
0: 啊！打针就这样子。
3: 要到笋市场交易中心，把这一些辛苦挖的笋子卖掉。好，这是笋子的老板。
0: 这是我们两个挖的笋子，那这样可以怎么卖？
5: 好，我看看，我看一下后。嗯，这个很小只哎，这个比较便宜哎。哎呀，像我们一般那个在收啊，大只的那个公斤220跟230。那、因为你这个太小了哈，那个剥起来没有肉，哎，就是正常价钱的一半而已哦。哎呀，好不好？嗯。
6: 哎，72块而已。哎呀，好，好不好？
5: 好，
0: 谢谢。
5: 我算钱给你们，给你们100块啊。好，好 ，OK，OK， 好。
0: 这超大的哎，这个也很大。看，等一下这个，你看，怎么样？最大的也只有这么大而已。这个还有肉可以吃吗？我怀疑。

0: 姐姐，这一个也才10元而已。
1: 你喜欢？
2: 一个是几块呀？这个一个是几块？
3: 1块钱。
2: 哇，
3: 足球巧克力一个1块钱。
4: 我喜欢姐姐不生气的时候，但是跟她吵架又很好玩。
2: 哎，姐姐，轻一点。

0: 吃，
1: 超好吃的，
2: 好吃。
3: 下次还要不要来挖水蒸？
0: 不要。
3: 还是很辛苦哦。
4: 很好玩，我还没有找够。
5: 其实我跟我好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我也不会像跟姐姐那样吵架。我觉得可能是我跟姐姐在一起太久了，这样子就很容易吵架。
4: 就是有些人可能没有兄弟姐妹啊，这样就很无聊啊。就是多一个人就可以玩比较多的游戏，就有超多东西可以玩的。
6: 英雄，别吵架。

萨萨里瓦格里玛苏扎里吉达斯里亚布鲁哦哦哦。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义正，欢迎收看5月7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马上来看到2026佛光山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在5月5号上午来到桃园地区。桃园是街头行脚队伍所到之处，早早就有信徒带着虔诚的心守候，沿途的店家也都设置香案。佛祖来了的广播声传遍市区街头，形成了一幅动人的风景。
1: 天空下着雨，却浇不熄民众热情，尤其是对于信仰的坚定。
2: 吉祥。
3: 我们所在的地方呢，是位在桃园的新永和市场的旁边的一个广场哦。我们可以看到呢，一大早哦，很多的信徒呢就到现场来等待我们的行脚僧到来。虽然呢，这早上还有一点雨势，但是随着现在时间将至哦，我们看到雨已经停了，真的是佛光普照，所以很多的信徒呢都到现场来准备来迎接我们的行脚僧。
1: 采访车沿路拍摄，不少民众是站在家门前等待。而更有不少的店家是在店门口设置香案，桌上摆满着满满贡品，都是为了迎接行脚队伍的到来，与佛接心。
4: 第一次参加，其实我也很期待啦，就是觉得师父们可以这样子透过宗教的力量，然后带领大家一心向善吧，或者是说有心里有更好的想法。我觉得是好事。
1: 2026佛光山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5月5号来到桃园地区，起步仪式在桃园讲堂新弘法基地登场。
5: 祈福、感恩、造福，我想托钵是一种事物修行的道行之一，它会把福气带给大家。那我们这个托钵祈求啊，佛在民安，大家平安幸福。
6: 这是一个相当有意义的活动，而且也有很多光庙都参与今天的活动，那表示我们不分宗教，而且我们是一个宗教的一个融合。那因为在国际局势动荡不安的当下，那我们希望就是祈求世界和平。
1: 行脚祈福首站来到了桃园地区的新永和市场，现场是挤得水泄不通，民众早早在这守候行脚僧们到来。整座城市带着祝福编织成一幅最美风景，最后抵达桃园市政府前广场。
7: 这份慈悲与大爱，正是佛光山三好四给精神的体现。就如同今天早晨，各位在滂沱大雨中一步一脚印走到市府，而现在就如同慧昭法师告诉我们，这个是在洒甘露。
8: 今天特别谢谢我们诸位法师能够在桃园办这一场，因为对桃园来讲非常的需要，因为我们行脚多多它的功德，我个人认为不管是佛法僧都能够做到我们的功绩。所以是一个非常殊胜的一个活动。
9: 再来在桃园区哦，这举办哦是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里长有经过地方都自己把香案拿出来，摆香案，然后把那个水果、饼干，就是对佛祖的一种的尊重。
1: 行脚祈福活动一路到中午结束。透过众人虔诚地为世界和平祝祷，在圆满桃园地区的行脚祈福活动之后，行脚队伍将前往新竹。人间卫视张晨正宗桃园采访报道。
0: 行脚祈福的脚步没有停下来，在5月5号的下午来到有封城之称的新竹，在新竹市府进行了启程仪式之后，行脚僧开启了和民众接心的旅程，沿途虔诚的信徒无数，摆设香案的店家让这座科技重镇注入了一股暖流。当天没有感受到封城的洗礼，反而因为天降甘霖，在僧信之间对于佛教信仰的虔诚让人更加感动。
10: 各位乡亲、各位老板、各位师兄师姐，午安，阿弥陀佛。 佛光山请缴托钵的法师112位即将来到您的面前，谢谢各位的耐心。
3: 好，现在是5月5号的下午时间了，我们可以看到在新竹市政府前呢，那么行脚声呢，现在随着这两旁的队伍呀，很多的信众呢都待在这里哦，那么早早呢就来到了现场排队，在等候我们的行脚声到来。那么现在可以看到整个市区呢充满着一个非常温馨的氛围，那么敲锣打鼓的，而且呢沿途的民众是相当的踊跃。那我们来看我们稍早的画面。
2: 第一次参加这种托钵活动，就觉得很欢喜，可以供养法师这样。
11: 千载难逢，我们好高兴哦！觉得非常的感恩，很感动，这些法师风雨无阻。
12: 今天佛光山三坛大界的行脚祈福走到我们新竹地区来，一共有110位的出家新界一起来祈福。
13: 不想做事，我等等做，能做一切。
1: 新竹地区行脚祈福起步仪式在新竹市府前广场举行，市长高虹安以及民意代表和有司代表等贵宾出席。
14: 今天也非常的感谢我们佛光山开山60周年的这样的一个行脚祈福的活动，特别留了一站来到我们新竹市。感恩是可以让大家有福报，感恩可以让我们可以做更多更大的事情。
15: 适逢佛光山创山60周年，很感谢大和尚特别留了一站来我们新竹，佛教会大家都很欢喜，我就陆续报名都要来参加。
1: 启程仪式由尊正欧舍离慧照法师以及开堂和尚尼永延法师共同主持祈福仪式，新竹市府前广场佛音缭绕，为城市带来满满祝福。广播声传遍街头巷尾，行脚僧步履在雨中穿梭，最后来到止步地点聚成购物中心。
16: 自从2022年开始的这个云水浴佛，我们就连续4年。那在今年，更荣幸的能够成为是落脚的这个地方。那追随我们星云法师的赐给的智慧。我们希望给人希望。
17: 从桃园到新竹啊，沿路看到虽然都下大雨啊，但是信徒那种哦不畏风雨的那种哦为教来托钵哦布施的精神啊，让人家看了真的非常感动哦。
1: 星云大师曾经说过，世界在我们脚下，成功也在我们的脚下。早期来到台湾的时候，就是从宜兰雷音寺开始，用双脚走遍全台各个乡镇，奠定了人间佛教的根基。在纪念星云大师100岁诞辰之际，新界们怀抱着新教的步伐走进人群，和无数的信徒相应交汇。5月5号这一天，新竹没有明显风势，而是降下了丰沛甘露，洒在新界们的袈裟以及虔诚信徒们微笑的脸上。人间新闻张云成、郑仁宗新竹采访报道。
0: 行脚祈福活动接着来到台中丰原，由慧平法师跟永福法师带领200多位僧众，从台中市府阳明大楼启程，在旧议会大楼止步回向。活动结合在地公庙还有宗教团体，许多民众更是驻足参与，展现了宗教融合的力量，也透过一步一脚印把平安、慈悲与希望带进地方。
18: 行脚队伍穿梭在丰原街头，不少民众看见法师托钵行脚，纷纷双手合十献上祝福，也将心中的愿望化作一句句真诚祈祷，
19: 希望众生世界无风无雨无灾难，人们不要有战争，我的国家国泰民安啊，风调雨顺啊，大家大拢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啊，
20: 难得的机会啊，是这个很大的福分啊，这当然会尽量参加这个活动。
21: 想到点好，欢迎你。
18: 丰原城隍庙特别派出7爷8爷走在队伍前方引导，不仅展现台湾民间信仰特色，也象征佛教与地方信仰携手同行，为地方祈福。丰原慈济宫也号召委员团队共同参与，用实际行动支持这场宗教盛会。
22: 啊，咱会当和这个佛祖，还是讲甲咱的民间的信仰会当结合，和咱的地方会更加欢迎，更加安定，
23: 真有意义。
4: 啊，阮宏源主席讲，作为委员会吼，啊，大力来支持，哦，响应宗教界啊，这场大圣事。
18: 这场活动在祈福声中凝聚满满善念。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表示，佛光山走过一家子的弘法岁月，象征的不只是信仰的延续，更代表未来世代将传承更多责任与希望。法师更带领大众共同回向，将一路行脚所累积的功德回向现场大众。
5: 传灯六十，两万百年，所以未来的百年，象征的是更多的承担，啊，也是更多的希望。
6: 希望我们今天所有的行脚僧，我们所有的法师，能够把我们今天所有的功德都回向给在场的所有大众，同时能够祈愿从自身一直扩及到社会、国家，还有为我们这个世界带来和平。
23: 我们相信所有的行脚僧，在今天各位不论是有缘无缘之人的护持之下，大家的这一份善心好意，我们把它放在内心里，这是未来他们在弘法道路上最坚固的一个菩提根。
18: 从街头托钵、宗教交流到全民祈福，这场行脚不只是一次宗教活动，更是一次跨越信仰与族群的善念凝聚。透过传灯行脚，也让慈悲与和平的愿力在丰原这座城市持续发光。人家新闻里面，台中采访报道。
0: 行脚祈福接着来到台中慧中寺，从西屯路永安国小启程，透过一步一脚印的修持，带来清净与光明，沿途跟民众互动，不仅祈愿世界和平，更把人间佛教的慈悲精神深植邻里，共同为社会安定祈福。
18: 连日阴雨后的台中迎来晴朗阳光，行脚队伍还在永安国小里，附近店家已经摆好香案，并双手合十虔诚祈祷。无论是特地赶来的信众或路过的居民，都自发性的放慢脚步，透过祝福参与这场心灵盛事。
24: 佛祖真慈悲，啊，佫真良感，啊，佫会照顾百姓。哎，我感觉佛祖信佛祖真好啦。
25: 我第一次来，真欢喜耶！
26: 我也是第一次参加。非常开心。
18: 与会的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将公职服务比喻为行脚，认为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同样是广结善缘，为大众积德造福。永安国小校长则希望能将这份祝福与关怀传达给每一位亲师生。
27: 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也把这样的一个祝福传达给我们的亲师生，也祝福我们这次的活动能够很圆满顺利，国泰民安，社会和谐。
28: 我们在服务的过程，其实就好像行脚托钵了。一方面我们修心，二方面广结善缘，三方面也透过服务呢，来积德积福，最重要的是能够造福我们社会大众。
18: 行宝和尚以平常心是道，勉励僧众不随外境祈福，将这份安定的力量在行脚中具体展现。中区总住持觉区法师则表示，无论环境如何严酷，能安住当下便是最好的修行实践。
29: 平常心是道，所以不要随外境，不要用分别心，这个呢，也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勉励。
30: 我们安住当下就是修行，无论是下雨或者是天气晴，昨天下起大雨非常的冷，今天是艳阳高照非常的热，当你们能冷能热，这就是修行。
18: 这场行脚托钵过程中，慧平法师发现有小朋友自发投钵之福，随即与他温馨互动，更是象征愿心的接力与传承。当僧众步履前行，善念也在人与人之间流转，凝聚了安定社会的正向力量。人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0: 迎接佛诞节还有母亲节，佛光山清德寺举办进山24周年庆祝活动，透过浴佛法会跟抄经修持，带领信众在感恩与祝福中体验心灵的清净与祥和。
31: 在庄严梵音中，佛光山清德寺举行浴佛法会，信众一一合掌礼佛，以虔诚之心灌沐佛身，象征洗涤内心烦恼，也为自己与家人祈福。活动一开始，信众在如意讲堂进行抄写心经，透过一笔一画安住当下，祈愿世界和平，家庭安乐。随后到大雄宝殿前参与浴佛仪式，坛场布置庄严，香花灯果供养十方，现场气氛宁静祥和。 主持慧龙法师开示，浴佛不仅是外在礼敬，更重要的是提醒大众时时关照自心，洗涤烦恼无明。而抄经则能安定心念，培养智慧。在佛诞与母亲节之际，也鼓励信众以感恩心孝养父母，以慈悲心关怀众生，让家庭与社会更加和谐。法会圆满，四方邀请当月寿星一同庆生，切蛋糕同享喜悦，现场洋溢温馨气氛，并准备寿桃与大悲咒水与大众结缘，让信众带回满满祝福。人新闻南投综合报道。
0: 在宜兰的兰阳仁爱之家举办活动，邀请了许多艺人表演，共同庆祝佛诞节和母亲节。
2: 众人温馨合唱歌曲，佛光山兰阳仁爱之家举办庆祝活动，邀请许多艺人、公司行号、社区居民等超过300人，共同庆祝佛诞节与母亲节。
3: 大家拢到位，节目嘛就好个吧，唱歌跳舞哈，大家真表演啊咧，而且阿公阿妈吼，阿公。
2: 多位艺人轮番上阵演唱怀旧歌曲，另外还有春剧变脸，变化就在一瞬间，让台下许多观众惊呼连连。
7: 很欢喜啊！今天跟佛光山慈悲基金会以及宜兰县佛教会，还有许多有爱心的单位共同来举办群星献唱庆佛诞暨母亲节活动。很感谢。我们贝蒂等群勋前来为长者献唱，带来怀旧的歌曲。会后呢，我们透过浴佛净化大家的身心，希望我们长者及大众过一个欢喜的母亲节。
2: 除了精彩表演，兰阳仁爱之家还有准备浴佛活动，大众在欢喜气氛中共同庆祝节日，活动圆满落幕。人间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0: 考季要到了，有不少学生的压力都很大。佛光山弘法社结合佛光分会走进苗栗三所学校，来举办浴佛祈福活动。不止透过宗教仪式安定人心，也教导实用的减压方法，来帮助考生稳定情绪，提升专注力，为大考做好准备。
31: 庄严梵音缭绕，学生双手合十，虔诚祈愿，透过浴佛仪式洗涤身心，也为即将到来考试注入信心。佛光山弘法社走入苗栗大同高中、军艺中学以及大溪国中，为722名考生举办祈福活动。
8: 这时候可以让自己的心情平稳，好，安心的去考试。我相信你都准备好了，好，所以呢，还是可以配上我们诸佛菩萨给大家的加持，那大家祝福大家考试顺利，奖金满意。
31: 除了祈福仪式，法师也带领学生练习腹式呼吸，以简单方式帮助调整节奏，提升专注力，并以弓箭手为比喻，提醒考生稳住临场表现。
9: 为你人生的第一次大考，能够安定身心，然后增加信心，然后每年都来到学校来帮同学进行这个考试的一个祈福，也让同学在这个面临会考的这个表现上能够持续的稳定，持续的进步。
31: 实际参与的学生也明显感受到压力释放，从原本紧张焦虑转为平静与自信。
10: 然后非常感谢今天呢，佛光山有利用这个活动，能够让我们考生能够在会考之前，能够让自己的心情稍微沉淀一下，让我们的心情呢能够在考试之中得到最大的支持与祝福。
11: 因为我原本很紧张，但是我觉得参加完这次活动，平静很多，然后我觉得会考的时候会更顺利达成我想要的目标。
31: 现场也准备象征包粽的包子与粽子，以及祈福小物为考生打气。透过仪式与实用技巧双管齐下，让学生在考前找回节奏，以更稳定心情迎接挑战。人新闻苗栗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普贤寺举办佛力100亿功奖席，透过结合表演艺术和团队。

0: 活动，引导义工自我觉察，凝聚共识，进一步在生活中实践菩萨道精神。
1: 跟着鼓声律动身体，时而小跑步，时而跳跃，学员彼此互动，笑声不断。这场看似活泼课程，其实蕴含深刻修行意涵。佛光山普贤寺举办义工讲习，吸引80位义工参与，透过动态活动与分组合作，引导大家回归初心，关照自心。
2: 我希望这两天大家可以真心的，好像就是一个家庭聚会，把心静下来，我们一起很自在很安然的在这里上课，享受上课。
1: 课程邀请具备戏剧以及特教背景讲师带领，从呼吸调整开始，由静入动，学习专注当下，进一步透过活动。
3: Do it， 身为一个活光人，不管面对所有的事情，我们就是 just do it， 直下承担。这个呢，就是我最大的体悟。
4: 大家能够在课程里面去做集思广益，来帮我解决现在在承担会长这个职务所面对的困境。
1: 课程最后也引导学员面对内在情绪，以感恩化解负面感受，并透过真诚互动传递善意。主办单位期盼将这份重新出发力量带回生活，在各个场域中实践人间佛教精神。联系用高雄综合报道。
0: 印度的加尔各答禅境中心举办浴佛车绕境活动，休息一下，马上带您来看。
5: 以前我老叨叨心想事成，心想事成。能把自己的事儿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6: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7: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8: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0: 我很高兴你做出了你的选择。
1: 因为以前我常常去阿姨家里走动，我看到她的织布、技术、技法很厉害，我说哦，这个没有人学，好可惜哦。如果这个东西没有的话，我们的文化可能就没有了。
2: 进步的东西我们不排斥啊，一成不变我不是这样。新的技术如果可以改善我们的工序的话，那我何乐不为？
3: 我父亲希望我能够保留台湾的最后一个古窑，虽然它已经没有生产的价值，但是它是我们台湾人的一种记忆，所以因为我必须要保护这样一个传统产业，我必须要有新的这个思维、新的技术，我才能够把它保护下来。

0: 欢迎回来，要带您来看在印度的加尔各答禅境中心举办浴佛车绕境活动。浴佛车沿着街道移动，吸引民众注意力的同时，也让佛法深入当地社区。
1: 众人齐心协力搬佛像，并移动到车上。佛光山加尔各答禅境中心举办浴佛车绕境活动，法师带领国际佛光会加尔各答协会干部与会员分工合作，布置浴佛车。法师带领佛光人浴佛，接下来浴佛车沿街移动，吸引民众驻足围观。许多人排队参与浴佛仪式，洗涤心灵。加尔各答禅境中心透过浴佛活动，在当地推广人间佛教。人间新闻印度综合报道。
0: 五月迎接佛诞节，位在美国的佛光山纽约道场在活动前特别召开了媒体发布会。今年同样会在时代广场举办云水浴佛，把佛诞祝福带进国际城市地标，让佛教文化走入人间。
2: 佛前献花，虔诚礼敬。美国纽约华裔媒体到访佛光山纽约道场，为迎接五月起开跑的佛诞节系列活动，其中最受瞩目的就是时代广场云水浴佛。

0: 将迈入第三度举办，把佛诞祝福带进国际城市地标。
1: 我觉得世界和平，或者是我们行三好四给五和这样子的一个理念，它不是只给佛教徒，而是应该推展到给每一个人。
2: 这次呢，我们除了浴佛以外，重要的就是希望能够响应世界和平跟世界和谐，
0: 以世界和平与和谐为主题，结合文化教育以及心灵启发，包括走动式浴佛体验、吉祥祝福树以及互动摊位，透过多元活动将佛教慈悲智慧精神推向社会大众，也让信仰文化走入人间，与当地交融，点亮光明与希望。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3: 在美国的佛光山丹佛讲堂和国际佛光会科州协会举办亲子烹饪班，教学如何制作蛋糕和煎饼，吸引了许多家长带孩子来参加，一边学习烹饪，一边享受温馨的亲子时光。
4: 一下子就慢慢教下去。
5: 小朋友在老师教学下拿着打蛋器搅拌，佛光山丹佛讲堂和国际佛光会科州协会共同举办亲子烹饪班，课程邀请两位老师教导制作杯子蛋糕和韩国煎饼。
4: 三分之四。
5: 老师介绍烹饪需要的食材，并示范如何制作。小朋友和家长分工合作，每个孩子都尝试自己动手体验烹饪过程。课程中法师不忘提醒大家注意安全，佛光人则是讲故事，让孩子理解分享的快乐和意义，期许孩子乐于分享。另外还有介绍佛教素食文化、佛光山发起的素食活动等等，鼓励参与者一起吃素。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3: 提升财务观念不只关乎金钱，更影响到生活品质。国际佛光会北卡协会举办财务规划讲座，邀请专业的顾问分享理财心法，结合了正念思维，帮助民众建立稳健的财务蓝图，也让面对未来更有安全感。
6: 从收入分配到退休规划，讲师一步步解析财务关键。这场在美国北卡佛光山举办的生活教育讲座，吸引约30位民众到场聆听。现场也提供中文字幕，让内容更容易理解。主讲人汤马士拥有多年金融与企业经验，透过系统化说明带出财务规划六大重点，包括收入保障、税务安排、资产增长与保护，以及退休与传承规划，协助民众建立完整理财观念。除了技巧面，讲座也强调心态的重要性。讲师指出，金钱应该是工具而非目的，透过清楚目标与正念管理，不仅能降低焦虑，也能让生活更加稳定。现场互动热络，民众踊跃提问，从投资配置到遗产规划都获得专业解答。参与者表示，透过讲座更清楚未来资金安排，也学会如何面对压力。也有人认为，及早规划才能打造安心有品质人生。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3: 佛光大学学生在国际赛事大放异彩，不止舒适系勇夺六金三银，展现创意和实力。校园里更是出现来自印尼的华侨家族，一口气7个人跨海来台就学，成为了另类佳话。带您一起来看。
6: 一朵朵晶莹剔透果冻花在灯光下绽放缤纷色彩，这些精致作品正是佛光大学学生在国际竞赛中得意之作。参加2026年美国国际精英杯竞赛，学生一举拿下6金3银，还抱回多项精英奖与金手奖，成绩相当亮眼。其中不止创意发想吸睛，技术细腻度更惊艳评审。
7: 这个创意目前呢，我也没在网上有看到，所以我就打算用以花的形式打了一个蝴蝶。
6: 来自马来西亚学生也在比赛中崭露头角，跨国学习成果开花结果。
8: 今天当然是谢谢老师的细心教导，然后陪我们一起打作品，打到3更半夜的。
6: 校方表示，学生透过不断参赛累积经验，实力一年比一年更进步，不仅学得专业，也让舒适教育跃上国际舞台。
9: 2年内可以看到他的成长，有同学去年拿第三名，今年拿第二名。这每年都有不同的成长，他们这样开始学习，而且做出来是可以吃的东西，又好看，其实真的是很开心。
10: 我们是一家人，然后我们都是从印尼来的。
6: 而在校园另一头，一段跨越3000公里的求学故事同样令人动容。来自印尼的叶姓家族，从一人来台念书开始，逐步带动家人接力就学。如今已有7位成员在佛光大学就读或毕业，横跨经济、资讯与舒适等不同领域。他们在异乡彼此照应，也让远在印尼家人更加安心。
11: 佛光大学 是一个很适合这个海外学生，尤其是华侨华裔的学生啊来就读，因为我们能有非常大的耐心啊，无限的耐心啊，然后这个然后照顾，尤其是照顾外籍学生也非常周到。
6: 佛光大学不止培育专业人才，也打造友善的国际学习环境，让学生在台湾发光发热，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故事。人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12: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3: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14: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欢迎回来，要带您来关心，最近北台湾气温骤降，有不少人突发心血管疾病。台北星光医院更是单日连续收治8名急性的心肌梗塞患者。天气忽冷忽热是诱发心血管疾病的原因之一。医师提醒，如果持续出现胸闷的症状，伴随恶心、呕吐，应该要尽速就医。
1: 胸口好像吃了大概十几斤的干面包吧。然后还卡在这里，
2: 胸口闷闷紧紧，像是被压了块大石头。送医急救才得知，竟是急性心肌梗塞。
3: 以前从来都各项的那个检查数字报告也都还算蛮正常的，就是会正常，而且我们常常去爬山。
2: 近期天气变化大，提升心血管负担，北市星光医院更是跨昼夜连续收治8名急性心肌梗塞患者，其中最年轻仅49岁。医师提醒，心血管高风险族群，每当气温骤降5到10度，就要特别警觉，定期监测血脂并维持胆固醇是保命关键。
4: 如果说健检的时候发现胆固醇已经产生红字，就比如说低密度胆固醇好已经超过130以上，抽烟史的部分有可能会大幅度的增加心血管疾病发生的一个机会。
5: 平常大家走路运动爬楼梯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但如果万一我今天有一天他胸口闷闷紧紧压迫的感觉比以前更加剧，然后同时有伴随着一些症状，例如说他会头晕，然后他会恶心呕吐，再加上如果有冒冷汗，这种就是非常典型的心肌梗塞的心绞痛的症状。
2: 提醒民众，若出现胸闷伴随冒冷汗、头晕以及低血压，就是典型的急性症状，千万不要自己搭车就医，应尽快叫救护车，避免错过黄金治疗期。人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彰化园林佛光童军团前往园林西区消防分队参与急救教育训练，童军们认真操作心肺复苏术，还有体外心脏电极去颤器，在实作当中体会人生以服务为目的的真谛。
6: 佛光童军团员们跪在模型前专注练习。童军表示，学习急救不仅能守护家人，若在路上遇到突发意外，也能有能力与勇气伸出援手。这份准备好服务社会的心，正是童军教育中最重要的生命价值。
7: 能对我的家人及我遇到了意外，或者是路上有什么意外的话，我可以出手帮忙。
8: 之后可以有时候可以帮助家人或者是意外。
6: 透过专业的引领，童军们在实践中掌握关键技术，培养出临危不乱的心理素质，随时准备在关键时刻守护他人。
9: 跪在患者旁边，然后跪的宽度就是与肩同宽，然后双手打直放在两乳头连线中点，然后用全身的力量向下压，这样。
6: 彰化县消防局这项急救教育推广已深耕多年，累计培训人次已突破50000大关。消防单位肯定佛光童军积极参与，让急救种子向下扎根。
10: 从110年起开始做办理，所以办理期间大约5到6年了。那目前累计的参训人次已经到达14000人次。
6: 透过救护实作训练，团员们不仅掌握了保命技术，更强化了守护社区的责任感，在突发状况发生时发挥急救难的力量。人新闻林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成立数十年的基督教芥菜总会长期服务弱势，最近他们注意到弱势家庭的居住问题，决定成立安居联盟，来推动脆弱家庭居家安全修缮计划，整合企业资源，希望让更多人有安心居住的环境。
11: 有地方居住是很基本的生活需求，却有很多弱势家庭连好好休息的地方都没有。基督教芥菜总会长期访视弱势家庭，注意到了居住的重要性，现在进一步推动安居联盟，要让每个家庭都有安心休息的空间。
12: 家假如干净啊，其实小孩子就更愿意回到家。那家假如干净啊，其实家人之间的关系一定会变得更好。所以呢，我们的目的其实就是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连结，我们把爱串在一起，然后让所有的家都能够平安喜乐。
11: 芥菜总会从今年起推动脆弱家庭居家安全修缮计划，守护居住安全，也降低环境带来的意外风险和健康问题，并成立安居联盟，整合家具、食品等企业资源，及时调度居家安全所需物资，协助运行居家安全修缮计划。
12: 那我们的目的其实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希望能够将家它的改造的过程里面，让更多人知道台湾的爱，其实事实上更可以及时的送到家里面。
11: 芥菜总会希望透过成立安居联盟，守护弱势家庭的居住安全。今年

0: 蔡总会预计募款1000万元，修缮全台50户脆弱家庭的居住环境，希望让居住安全不再是奢侈。人间新闻吕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1: 新竹捐血中心举办年度表扬大会，桃竹苗地区将近有4000位捐血人与绩优团体获奖，其中佛光人长期投入捐血的行列，以慈悲精神守护生命，也获得了高度肯定。
2: 新竹捐血中心在中央大学举办年度捐血绩优表扬大会，共有3992位捐血人以及132个团体与企业接受表扬，场面温馨感人。
3: 114年，台湾国民捐血率达到7.7%，虽然是7.7%，仍然傲视全球，是世界第一，所以这也是台湾的骄傲。
2: 从民间社团到企业、学校，甚至国军单位，长期投入无偿捐血，让血库稳定供应。其中，国际防会桃竹苗区协会动员超过70个分会，定期举办捐血活动，积极号召民众响应，荣获特殊贡献奖。
4: 佛光山呢，以慈善哈教育哈，人积己积，人利己利的精神，来参与哈各捐血的活动。各分会呢，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好来参与各项的捐血活动。
2: 另外，新竹区竹北第一分会一年内捐出超过1000袋热血，也获得绩优社团肯定。成员强调，捐血救人就是最直接行动。
5: 我们说行佛以及行菩萨道，就是要捐血救人，这就是我们可以挽起我们的袖子，来做好了我们最确要的一个工作，这就是要来捐血救人。
2: 透过一代代热血串起善循环，不止挽救无数生命，也让社会看见温暖力量持续流动。人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1: 彰化县河东国小以实际的行动传递关怀，84位学生前往卡里善日照中心，孩子们不仅带来了三好歌还有新花开等活力表演，更与长者一同参与趣味游戏，在真实的情境中学习尊重与陪伴，为社区营造温暖有爱的氛围。
6: 学生们与长者共同参与趣味游戏，透过彼此的互动与交流，拉近世代距离，更让孩子体会到服务他人的快乐。长辈们看着孩子充满活力的演出，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而小朋友们也对这次难得的互动经验感到印象深刻。
7: 看到阿公阿嬷，我觉得很开心。虽然他们不是我的阿公阿嬷，但他们我还跟他们跳舞，我觉得很开心。
8: 我发现让别人快乐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也希望还有更多人参加这样的活动。
6: 活动让长者感受到关爱，贴心的问候让日照中心充满温馨感。日照中心表示，这种跨世代的互动不仅活络了长者的心情，更为中心带来不一样的朝气，让长辈在欢笑中放松身心。
9: 家老们阿给啊，心情给开轻松啊，
10: 让我们所有的长辈都感到非常的开心和温暖。那有小朋友的陪伴，让我们长辈呢就是感受到年轻的活力。
6: 校方强调，未来将持续连接在地资源，让品格教育不只是口号，而是真实的实践。校长也期许孩子们能将这份关怀持续扩散，从校园走入社会各个角落。
11: 平常我们就鼓励小朋友要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我们希望从小在孩子的心中种下善的种子，长大之后能够回馈我们的社会。
6: 一声问候与一个拥抱，都代表着世代间的理解与温情。期许这份关怀的力量能在地方持续发酵，让爱与暖意传递到更多长者的心田。人新闻林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歌词优雅美丽，唱曲保留歌的特色，有董丽云、小咪、王金英、赵慧君、郭春美，一流的演员，精彩的演出。礼拜六下晡四点半，礼拜日上午九点，敬请收看人间卫视为你播出的《欢乐欢喜》。
1: 启动困难是孩子比较常见的，特别是在注意力比较弱的孩子，所以我通常就不会要求说，哦，你要运动三十分钟，我会跟孩子说，穿上运动鞋，第一步就完成了。
2: 哦，是清香的胡椒味，
3: 对，有点清凉感，放在甜点里面或放在酱料里面都会非常适合。
4: 这个难度很高。
5: 那如果银发族的长者可以，脚可以放下来，
2: 可以放下来，
5: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平衡对他们来说不是那么的容易。
6: 像胆固醇的药物跟就是红曲的话，那它们之间呢会有加成的作用，那导致你的肌肉呢更容易酸痛。那严重的话呢，可能还会有所谓的横纹肌溶解的风险。
7: 如果我去接受这个治疗，可以保密吗？
8: 来到医院这件事情是你在行使你的医疗权，那医院就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他有权利或是有责任或是有义务去做这件事情，所以100%是可以保密的。
9: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来，要带您来到云林品尝平价美食。在土库有一间40年的老面包店，所有的面包都是铜板价，多种口味，最便宜只要15元，每天出炉时间一到就大排长龙。
1: 第二名花生，第三名
2: 琳琅满目各式面包，不少民众在摊位前轮流选购。
3: 我买很多行的，买奶酥、菠萝、红豆、花生、椰子，很小耶，很便宜，超级便宜的。
2: 超级便宜到底多便宜？是多种口味的面包，每一个都是铜板价，但用料可都是高品质，毫不马虎。
4: 我还是让用我的原料给人家看。原料我那个奶粉哦，奶粉是用安佳奶粉，啊，酥油是用南条酥油，啊，面粉买起来是活性面粉。活性面粉一包要600外嘞，原料会使讲用一流的原料啦。红豆是阮店第一名，我是用咱台湾正冰冻的红豆。哎，
2: 开业超过40年，从一开始的5元调整到现在15元，在近年物价齐涨的时代，让不少顾客都好奇，这样的价格到底能不能赚钱？
4: 现在是在做快乐的啦，让大家人拢知影讲，啊，土库有这间店，啊，欢迎来土库铁佗。
2: 透过平价美味的面包征服顾客味蕾，业者也表示，若能因此吸引到更多人来土库，那就再好不过。人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0: 佛光园美术馆宜兰馆举办陈品荣油画创作个展，艺术家陈品荣他因为爱猫相继离世，对生命的体悟融入艺术，透过猫咪油画带领大众在画作中寻回心灵宁静。
5: 展览现场活灵活现猫咪画作，吸引众多目光。不仅在外观上呈现猫咪疗愈与可爱，更在细腻笔触间融入了佛法的清净意涵。透过画作引导，观者能在繁忙生活中获得平静。
6: 作品呢，看似非常的疗愈可爱，但是里面蕴含的佛法，让人看了之后感觉法喜充满。
5: 艺术家陈品荣原本是外教信徒，但多年前猫女儿们离世，让他陷入极大悲痛。在先生影响下，开始持诵《地藏经》，为宠物回向。过程中逐渐领悟佛法对生死的超脱智慧。
7: 那后来知道有这个净土法门。
5: 陈品荣将生命无常转化为艺术大爱，并透过文化艺术弘扬佛法，让这场展览不仅是艺术呈现，更是一场关于情绪管理与生命教育的实践，教导大众如何透过佛法智慧引领，让人生走向更好境界。
7: 我们可以在里面学习到很多事情呢，也许不好，那么透过佛法的转化，他的人生又会更好。
5: 透过高品质艺术对话与生命教育，让平安与希望种子在观者心中萌芽，参与者都可以在色块与线条之间掌握安顿身心钥匙，体会生命流转真意。人新闻林俊毅宜兰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义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戒前无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亲民，好不好？

0: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诚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7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艺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手作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主要的要把禅活用起来。在我们的生活里，如果能把禅活用，那就是我们的灵巧，我们的智慧。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值得心》。当然，为了身体健康，大家都知道最好的方法就是自己下厨啦。可是每天下厨真的会绞尽脑汁，不知道还要煮什么料理呢？这个时候真的很希望每天都可以变化出各式各样的异国料理，多好啊！所以今天请到两位专家来教教我们哦。首先邀请的是我们的甜点讲师凯恩老师。
1: Hello，大家好，我是凯恩。
0: 还有我们的主厨林胜志，胜志，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两位。这个我的小孩最近就一直 complain 说，吼，比如说他们放学回来第一句话就是先问说，妈，今天吃什么？然后我就说吃菜呀，饭啊。然后他一看，我不饿，我真的很生气耶，满桌的菜。他说他吃腻了，
2: 哇，
0: 但我说实在的，以妈妈的角度来讲，真的怎么变化就是那几道菜
1: 可能想到的东西就是食材呀，或者调味料就那样子而已。
0: 对呀，好，那这个两位都是专家嘛，我请教一下盛智好了，你听说你小时候都是吃你家里煮的，那你会不会 complain 你妈妈？你说怎么每天都煮一样的家常菜，我不吃了？
2: 其实在家里面的话，像我从小都是外公外婆在家里面煮，那外婆煮的东西真的超级好吃。所以我会在不能说每一个节庆啊，像端午节就有什么萝卜糕啊，甚至说粽子啊，然后或者是到冬至就会有客家汤圆啊，所以我觉得我很期待每一个就是节庆的时候，或者是在家里面都会很期待外婆煮的东西，但是我妈妈煮的其实就也还不错，但是要煮的就是那几个。

0: 但是相较起来的话，我外婆煮会更好吃。
1: 哦，所以你外婆，所以你真的就是家学渊源呢、
0: 像小时候的话，因为我是跟外婆住嘛，
1: 啊？嗯。
0: 所以有时候在做料理都会跟外婆学，也希望说长大之后跟她一样厉害这样子，所以现在才会当主厨这样。
1: 哎，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言
0: 对
1: 教
0: 啊，
1: 身教，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好，所以要把那个外婆的味道传承下去的
0: 对
1: 概
0: 对对，
1: 念。好，那我们来请教一下凯恩老师。凯恩老师听说也是从小吃妈妈牌的家常菜长大的，最厉
0: 对，
1: 害是听说他没有吃腻，因为你妈妈超级有创意，常常做出很多令人意想不到的料理。
2: 我也觉得我妈妈非常有想法，就
1: 嗯。
2: 是在家都知道很多水果可以入菜嘛，比如说像是凤梨呀、啊，或是苹果那样。我妈妈就有个想法说，既然好的水果都可以入菜，那我相信奇异果应该也可以吧。
0: 哇，
2: 一般来说，奇异果呢，可能在沙拉时候有吃到，但有一天我们家的餐桌上出现了一个奇异果炒豆干。
1: 好难想象，
2: 就
1: 奇
2: 是
1: 异果炒豆
2: 我
1: 干。
2: 看到那个视觉效果的时候，非常惊讶，就那个颜色看起来啊，非常特别，就是有些酱油的颜色，然后豆干的白色，然后还有奇异果的绿色，然后就觉得。这东西看起来非常的微妙，但是因为妈妈已经辛苦的做出来了，你肯定不能够忤逆它，一定要吃一口。
1: 只有吃一口，你
2: 对，
1: 这也算忤逆哦。
2: 因为你只能吃一口。说真的，那时候我跟我妈妈说，妈妈就让我们吃一口，就说：“你们怎么不吃？感觉很好吃啊。”我说：“哦，妈妈你吃吃看。”她也只吃了一口啊。对啊，她跟她说：“哦，原来不是所有的水果都可以入菜的。”对，
1: 我记得有一阵子是真的台湾蛮流
2: 蛮
1: 行
2: 流行
1: 水
2: 水
1: 果
2: 果
1: 入
2: 入
1: 菜，
2: 菜。
1: 对不
2: 对对对，
1: 对？
2: 我也是蛮。其实我妈妈走在时代的前端，这样
1: 表
2: 子。
1: 示他真的很有创新的概念，
2: 对对对，但
1: 是
2: 是就是我们就是努力的跟妈妈说做得很棒这样。
1: 不是？你知道，就是我儿子每天回来就说今天吃什么，一看这些菜都没有合他心意的，他直接就不吃了，就说我请问我可以叫 Uber 吗？
0: 哇，直接这样
1: 真
0: 讲，
1: 的很生气，把我家真的厨房当做他的餐厅的概念，有没有？那也只能让他叫 Uber 了，
2: 对呀，
1: 超
2: 没事。
1: 生气，不然他也不吃啊，你知道吗？所以我想请问一下，以小孩子的心情来讲，两位小的时候，你们会期待吃外食吗？
0: 像我自己的话，因为平常像下课的时候，一定都会经过一些街上嘛，
1: 对，
0: 回家的路上，所以我就会先买一些我喜欢吃的东西，例如说这些那种炸物，像什么炸地瓜，这种先
1: 地
0: 饱
1: 瓜
0: 足，
1: 球，
0: 对对，先饱足自己的胃，然后再回家。然后因为我妈其实不太喜欢，像我就是回家已经都吃完东西，然后再吃她的东西，我就说哇，好饿，好饿，其实肚子已经很饱，已经吃完炸地瓜了。对，那其实在家里面也。家里面家常菜吃多了，也是希望可以吃比较多外食嘛，因为外食有像面食啊这类的东西，其实在小时候都很期待啦。
2: 我也是想说我也是放学回家的时候特别喜欢买小点心，
0: 对
2: 然后就是你知道，等一下就要吃晚餐了，可是肚子会有点饿啊，毕竟那时候我还在发育中嘛，对。然后我想说，我会跟同学一起回家，同学说，那不然这样子，我们去买车轮饼。然后那时候3颗10块钱而已，跟两个人一起分，然后我就觉得也蛮满足了，这样子甜甜的味道，然后一点点食物就觉得很足够了。
1: 所以我们小时候放学回家最多就是车轮饼嘛，
2: 对。
1: 然后还有那什么双胞胎，
2: 但双胞胎太饱了，你吃下去会觉得没法吃晚餐，会被立刻发现，
1: 会被抓到。
0: 甜甜圈也是啊，甜甜圈我也会买，甜甜圈。
1: 哦，甜甜圈，
0: 对，
1: 对，因为它常跟双胞胎在一起卖，
0: 是
1: 对，
0: 是是，
2: 他们都在一
1: 是不
2: 起，对。
1: 是？好，所以这个。所以所有的小孩子都永远觉得妈妈煮的家常菜变化不高。
2: 其实蛮好，其实我觉得蛮好吃的，只是就是因为偶尔想要一些新的刺激这样子。对，
1: 好，其实我小的时候开始台湾开始流行一些异国料理，像意大利面啊这种的。所以你们觉得小时候的口味跟长大的口味会不一样吗？你们自己现在有偏好一些比较特殊的外国料理吗？
0: 其实我会希望是中式的东西比较多，因为异国料理的话，其实我们在乡下要吃到异国料理确实比较难吃得到。那我会比较喜欢吃一些比较变化多一点点，例如说日式的东西，我
1: 台
0: 觉
1: 湾
0: 得
1: 人也是蛮喜欢吃那种
0: 对日式
1: 台
0: 的东
1: 式的
0: 西，
1: 日式料理。
0: 对日式的东西，然后像面食，其实我蛮喜欢吃面食，像什么拉面类型的东西，我自己蛮喜欢，或者是什么凉拌豆腐这类东西。其实，你只要简单加个什么胡麻酱啊，甚至说其他日式的味噌酱啊，其实就可以让它变得比较多那种意式风味啊，不同的风味的一些料理这样子。
2: 对，我小时候是比较喜欢吃那种分量比较大的，像是汉堡啊，一些炸物那样子。然后后来是随着现在年纪的增长啊，我觉得就是看东西多了之后，我觉得中式料理也是我现在蛮推荐的。我现在慢慢越来越喜欢，可能跟朋友聚餐啊，或者家里聚会的时候， 会比较喜欢吃运动中菜啊，或是台菜这样子。
1: 嗯，而且我后来自己也是这样觉得，说有一阵子我当然也很喜欢吃面食啊，或是意大利面这。后来我觉得中式料理相对来讲，圆形食物比较多，哎，
0: 是，
2: 对，没错没错，可能就是像是一些豆腐啊，
1: 对啊，
2: 然后可能像是一些豆制品的东西，嗯，都会比较健康，
1: 对，蔬菜啊，
2: 对
1: 对对，哦，所以其实中式料理还是，可是你知道，同样是中式料理，但是料理法不同，其实它也是可以变成异国料理的。
0: 对，其实像日式的话，大多的味型来讲，应该都是比较多的昆布。嗯，像我要煮汤，我要做料理，或者是甚至说煮饭，我都会丢昆布进去。那像是泰式料理的话，它有三宝，就是南姜、香茅跟柠檬叶。所以只要有做料理，我把这三个元素加进去，就变异国的风味。那不管说是日式啊，还是泰式，那其实韩式料理的话，人家都说偏辣。所以都会比较多的像辣椒粉啊，甚至说味噌啊，这些酱菜渍物，我觉得其实都是蛮方便可以做的料理这样子。
1: 像我小时候那个吃的那个日式料理比较接台式，有没有？比如说台式的日式料理，比如说以咖喱饭来讲，那个咖喱是金色的，
2: 对，要荧光
1: 黄光咖喱，
2: 对，
1: 好奇怪哦。
2: 对，我小时候吃营养午餐的时候，也会看到那个便当一格里面会有一个咖喱，可是那个咖喱颜色跟我家里咖喱是不一样的，我一直很疑惑，小时候一直很疑惑，是一样的东西吗？
1: 对，
2: 后来发现原来是很多的姜黄粉在里面，对，
1: 就是那种荧光色，对不对？就台式日式料理。
0: 对，所以像那个背板上面讲到的这个白萝卜啊，其实一年四季都会有啦。那像是台湾的话呢，就是最右边的这个白萝卜的做的萝卜糕，这个萝卜糕，对，其实有分成港式的跟台式的，台式萝卜糕都偏 Q， 我不知道什么台湾人很喜欢吃 Q 的东西，像蛙桂啦，哦，或者什么东西啊，水晶饺都是超级 Q 的，所以这个台式的萝卜糕也很推荐。
1: 就 QQ。
0: 那日式的话就是中间的那一个，哦，有点像是关东煮啊，或是炖制啊，有加昆布的这些料理。那白萝卜在韩式料理就是当小菜用的，哦，拌一点这个韩式辣酱啊、味噌啊，去拌一拌就是小菜了。
1: 所以同样的食材，不同的料理法
0: 是
1: 风格味道大不相同
0: 啊，对，
1: 感受也不同
0: 是。
1: 如果我每天就是煮个那个萝卜丸子汤，我儿子就会吐血。但是如果把它煮成关东煮，哎，
0: 对，哦，
2: 就感觉价钱就不一样了，
1: 好日本，
2: 啊，味就不同了，
1: 啊。今天来到了日本，这个日今天吃日本
0: 菜日式料理，对，
2: 港式萝卜糕就是到了香港。
1: 哇，是果然是同样食材，不同的料理法，味道也不一样。好，那这个我们凯恩老师是甜点专家，是不是？最近又出了新书，所以请教一下，不同国家的甜点风格也不一样吗？
2: 欸，其实我觉得一个食材，我觉得特别有印象，就是那时候我在欧洲的时候，我在看一个就是去餐厅吃饭，他说他的甜点是一种 berry， 一种莓果。我说哦，好特别，我们看过没有看过那个莓果的名称。然后后来他上了之后，发现那个 berry 就是我们常吃的枸杞，它叫做枸杞 berry。
1: 它叫
2: 枸杞 berry，
1: 所以枸杞的英文学名也是枸杞，
2: 他就写枸杞 berry。哇，wow ！对，就是我那时候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想说我没有想到我会在一家欧洲的餐厅里面吃到枸杞这个东西，因为在我小时候，我觉得说这个是一个泡茶，或是做一些中药的时候用的东西，或煮汤的东西。我没想到说我在甜点也可以发现枸杞。
1: 它是红的吗？还是黑的？
2: 是一种橘红的那种的，对，是我们平常常看到
1: 的
2: 那
1: 种。
2: 对对对对。
1: 哦，就哇哦，
2: 就觉得蛮特别，
0: 哦，
2: 就觉得蛮特别，觉得说怎么在西方看到这种东西，这样
1: 真的蛮有意思的。所以我们一直学他们，他们也学我们的，
0: 啊。对啊，
2: 对啊，就是我们就是不，因为我觉得不同国家对于食物的概念理念理解是不同的，所以我们会用不同的方式去解构的东西，这样。
1: 好，那除了甜点各国风格都不一样之外，饮料呢也会有各国风格的差异性吗？
2: 我觉得像是可能像是东方亚洲这边好了。比较喜欢喝茶，比较大喝就像是喝绿茶，绿茶或者像是玄蜜茶这类的东西，然后可能欧洲那边的话会比较偏向于喝咖啡这类的饮品这样子，然后可能在南洋的话，他们南洋的话可能因为天气比较热，你需要很多颜色缤纷啊，或者味道比较味道比较突出的东西，对，去凸显它，所以才喝得下去这样。所以在我觉得跟各地的风土民情都会有关系。对，
1: 比如说你说这个东南亚国家好多椰子。
2: 对，像
1: 是做成的甜点，
2: 对对对对，或者像白兰叶做的饮品也是这样子，对，然后味道就香气比较浓郁嘛，对。
1: 哦，哇，你说你看，我们今天光是讲到甜点，讲到饮品，讲到料理，同样一个食材，但是其实你用各国 各国不同风情的调味料，它就马上飞到国外了。
0: 是，
1: 好，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好好的帮助妈妈们在家常菜上面做一些变化呢？休息一下。

0: 因为我的外形的关系，然后他们就用一个帘子，那种导引有没有？然后呢，就在前面，然后就打后面打一盏灯，然后把我整个人遮起来。
1: 你刚刚怂
0: 呢？嘿呀，就是安尼呀。因为这样一直都不红，就是因为条件不好，有这个歌声，但是就是际遇不好。
2: 我一生为你望穿秋水。
1: 听你的歌很疗愈啊。
3: 有啊，就是我现在的心境，就是能够帮助到任何一个人走出他走不出的那一个世界。
1: 对，
3: 我觉得这都是功德圆满的。
4: 他里面所写的歌曲，其实都是在讲我的人生故事。对，那我唱起来非常的有感觉，而且我在录音室的时候，我是一边含着眼泪，然后鸡皮疙瘩一直起。对。

0: 好，我们还是要抢救一下妈妈们的餐桌了哈。同样的食材，但是你料理法不同，它就可以呈现出各式各样不同异国风情。好，我
1: 是，
0: 们刚刚有提到像萝卜，
1: 对。
0: 在台湾就是萝卜糕，在日本就是关东煮，在韩国就是泡菜。好，同样食材，不同的料理法，还有吗？
1: 我这边的话是豆腐啦，因为其实亚洲区的话，豆腐大概每个国家都一定都会有。那像台式的话呢，大家的豆腐应该都会比较常吃到的是那种木板上面那种早上3点开
0: 传
1: 始
0: 统的那
1: 在
0: 种，
1: 磨的那种的豆腐。那个其实也算是板豆腐。那板豆腐的话，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你要用煎的，要用炸的，要用卤的，其实都可以，或是三角油豆腐。在中式的话是用这样子来做，但是日式的话，他们比较少吃板豆腐，他们会吃嫩豆腐。哦，像有时候我们会淋那个什么山葵啊，或是淋什么其他的酱汁啊，来去做它的一个主要的小菜。那韩式的话，他们的叫做绢豆腐，嫩豆腐的意思。所以有时候他们煮在锅物里面，哦，就是什么泡菜锅啦，什么锅啊，都把它丢进去，就当一个里面的一个主食材。那是韩式的做法。那中式的话，其实像在中国大陆，他们会有很多的豆腐，像黑的，或是长毛的，那个其实我自己没有吃过，因为想去尝试看看。
0: 我每次看影片都看到，
1: 对，
2: 长毛
0: 好
2: 的
0: 刺
2: 豆腐
0: 激，
2: 嘛，
1: 对，
0: 长
1: 然
0: 毛
1: 后
0: 的
1: 拌那
0: 豆
1: 个辣
0: 腐，
1: 粉，
0: 对，一定会拉肚子，是不是这种概念？
2: 我甚至说我去日本的时候，还有看到一种吝啬的豆腐，它是用毛豆去做出来的毛豆
1: 我有
2: 豆
1: 吃
2: 腐，
1: 过，
2: 对，我觉得那个很好吃
0: 哎，是豌豆豆腐，
1: 很滑，
2: 对对对
1: 很
2: 对，
1: 滑，
0: 对不对？
2: 口感和豆味很浓郁，然后我觉得吃起来特别的清爽，
0: 所以那是做甜点，还是它是做一般料理？
2: 我是在那次吃日式料理都吃到的，
1: 那个是算冷菜，
2: 对，
0: 是冷菜前菜。你看，光是豆腐做法不同，或者是原材料稍微一点变化，就有
1: 是
0: 不同的
2: 都会有
0: 风
2: 变
0: 情，
2: 化，对，
0: 对不对？像绢豆腐的确
1: 对，
0: 蛮受台湾人欢迎的，
1: 对，台
0: 能不
1: 湾人
0: 能？
1: 还喜欢吃一个叫做花生豆腐，其实在每一个滴水坊都有。对，我喜欢吃那个基隆滴水坊里面的花生豆腐，它会放在一个很漂亮的叶子的模具里面，然后淋一个酱油膏，哇，真的超级好吃。
2: 花生豆腐感觉听起来也很像甜点呢。
0: 所以它是用花生做的
1: 其实
0: 豆
1: 花
0: 腐。
1: 生豆腐它也不算是豆腐，它的主食材就是花生，再来米粉，然后玉米粉，然后加水下去打，打完之后下去煮滚，完之后放在模具扣起来，就是变成豆腐。

0: 但它里面没有黄豆成分，都是以花生为主。好吃，
1: 下次特别要去滴水坊吃一下，
0: 是
1: 真的。好，那这个东南亚国家也是跟我们不一样，可是很多食材也是共用的。
0: 对，比如说像是最近可以开始变热了嘛，开始变得像芒果这个食材，在台湾大部分的话可能是变成吃芒果，
1: 或
0: 是芒果汁、芒果牛奶，都有像这样状况。但是呢，在泰国他们可能特别的吃法，那时候我泰国玩的时候发现有一个有名的料理叫做芒果糯米饭，就是把芒果跟热的糯米一起吃下去。我说真的，我其实没有非常理解它的吃法，就是它是甜甜甜甜咸咸，然后热温热温热的。在我印象中，吃芒果的时候一定是吃冰凉的口感嘛，所以吃起来我觉得蛮有特色，蛮有南洋风味的这样子。
1: 你知道吗？以前我煮饭的时候，我妈妈就会笑我，她就说：“哦，拜托你咸甜不分。”所以咸跟甜以前是不能放一起的，但后来。
0: 但我也是咸甜比较不能够放一起的那种人，
1: 是不是？
0: 对。
1: 但是你会发现，其实有很多料理咸甜好像也可以接受了。
0: 是，
1: 是不是这种感觉？
0: 可能像是糖醋酱，算是一种甜咸甜甜甜料理这样子。
1: 你说芒果糯米饭，它就是咸甜料理，
0: 它是有咸甜的，对，
1: 同步进行的。
0: 对，所以吃起来会有点，就有点，
1: 只能说是一种冲击，一种火花。
0: 对，新的体验，
1: 新的体验。
2: 对，其实它最后面已经都变成甜点了，因为我有吃过芒果跟糯米饭，旁边还有一球椰子冰淇淋，然后撒一个碎碎的东西，我觉得真的蛮好吃的。
0: 对，可能像是烤坚果啊，那些撒一个就会变得很口感很丰富，很多的香气，
2: 而且很梦幻的一个颜色这样子。
1: 因为我去了一趟泰国，我真的觉得泰国食物超好吃的，
2: 对，
1: 它常常颠覆我们很多传统的逻辑。
0: 而且不觉得泰国的那些就是食物啊，颜色都特别的缤纷。对，它会很专有很多大红色啊，然后很多的绿色和亮黄色去做料理，这样看起来会特别有食欲这样子。
2: 是。
1: 好，不过你看，我们如果想要让我的餐桌更丰富，味道更丰富，或颜色更丰富的话，有很多食材可能要当地才有，所以我要怎么样用台湾就有的在地食材做出异国料理呢？
2: 像这个的话，我会推荐大家就是九层塔啦，因为九层塔其实在台湾真的就是路边，甚至说每个家庭，甚至说盆栽，一定都会有九层塔。那九层塔的话，有一种是红梗的，那味道真的蛮香的，所以推荐大家用九层塔来去做料理。那我这里面推荐大家用这个台式的方式，就是很常见的，就是三杯的杏鲍菇。你只要在杏鲍菇煎过完之后起锅呢，加九层塔下去炒一炒，那个香气就释放出来了。不管说你是三杯料理，其实都可以。那像是中间的话呢，是比较偏西餐的，好像如果说买不到罗勒啦，你可以用九层塔去实做看看，用它来做青酱。那青酱的话，我会先把九层塔先烫过，因为没有烫过之后会变黑。
1: 对，
2: 九层塔会怕黑。
1: 哦，原来要先烫过。
2: 对，
1: 我试过，它真的变黑了，吓死我。
2: 对，那颜色确实没有很好看。所以我会先把九层塔先烫完之后过冰水，切碎完之后跟着橄榄油啊、坚果、核桃，然后下去打，打完之后就变成青酱。你怎么放都不会黑。那我可以放冰箱冷冻库，要吃的时候拿来做青酱炖饭或是抹酱都可以。那最右边的话呢，就刚才提到的泰式料理嘛，一定都会有那个打泡猪，我们可以用这个植物肉下去做，然后甚至说一些素碎肉粒啊，泡发完之后下去炒酱油，然后还有九层塔加下去也可以，喜欢吃辣就加点辣椒，确实就是一个这样夏季啊比较没有食欲的时候可以吃的一个料理。
1: 就是打泡豆腐也可以吧？
2: 打泡豆腐或百叶、豆干有些人还有加什么鹰嘴豆
0: 哦，鹰嘴豆那个异国对
2: 补蛋白质的料理也都 OK 的，
1: 很不错呢。好，所以这个没有罗勒的时候可以用九层塔
2: 是，
1: 而且你刚提到一个真的好重要的，就是九层塔，你说要用红谷。
2: 比较
1: 香。你知道为什么我对红谷九层塔有印象吗？因为我以前看过一个食谱，他就是讲说家里面有小孩要长高的，就要用九层塔红谷。
2: 真的哦？
1: 他会，他说小朋友会长高。
0: 你说直接吃吗？还是要煮成？
1: 就是做料理，做料理，或者煮成水之类的。
2: 红谷吃了会转骨是？
1: 对，不知道为什么。姑且信之，好不好？我小孩子的确有一阵子有吃。好，那这个回到这个凯恩老师的身上，凯恩老师做甜点嘛，所以在甜点的制作上面，是不是一定要求要用当地的食材才能做出异国风味呢？
0: 我觉得其实现在啊，大家对于做料理的概念都是那种越在地越国际，所以说真的， 一定要使用当地食材才能做的料理的话呢，现在已经不这么推崇了。我们更愿意。

0: 意使用在地化的东西去符合这个亭的走向，这样。比如说你想要有烟熏味的话，可能你可以带一些就是像龙眼彩椒龙眼干，或者可以带一些像是烟熏的乌梅，就带出烟熏味，看起来会有这种高级感，这样子。不一定一定要使用当地的食材。那比如说像是国外比较多使用发酵奶油嘛，做甜点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般的奶油，然后加一点点的乳酸菌，就像是优格啊，或是把它拌进去之后，就会有点发酵的味道进去，这样的话也会有很适合当地的味道。
1: 哦，好，那主厨推荐哪一些家常常备的异国加料小物呢？
2: 哦，现在我这个推荐的应该是大家觉得会蛮高贵的，但是呢，哦，这个我觉得家里面一定要有一瓶。哦，像我自己家里一定都有两三瓶啊。哦，因为这个的话就是素食的松露酱。那一般来说，大家听到哎，松露酱一定都是素的吗？没有。哦，你们去市场或者超市买。
1: 天哪，我以为它本来就应该是素的。
2: 不是，要看内容物。
1: 真的，
2: 我会推荐大家到素食材料行买松露酱才是最保险的。因为里面呢，它还有荤性的成分。所以你在买的时候，你要看哦，我要买到全素版本的。好，像这一瓶的话是全素的，哦，它是500ml，其实蛮大罐，它也有小罐的。像我自己在家里面啊，例如说豆腐煎一煎，哦，我加点松露酱去烧，变松露豆腐。那煮汤的话，加猴头菇变成什么？例如说什么松露猴菇汤也都可以做。那其实啊，炖饭啊，生菜沙拉做酱也都可以用这个松露酱来去做。
0: 感觉松露就放在做意大利面啊，
2: 对，
0: 还是做拌，就是做拌的酱，小朋友会非常喜欢，
2: 也很好吃。但是松露酱大家都觉得说啊，怎么会有个瓦斯的味道？那其实味道很强烈，好，所以其实，在料理上只要加一点点，它味道就会很突出了。
1: OK， 好，那凯恩老师，你最推荐家里面必须要常备的甜点加料王是？
0: 我觉得你比较常见的话，我们可能会用一些就是香草植物来做就是加料那样，比如说像我今天都带这个薄荷叶，还有这一盆胡椒木的部分。
1: 好可爱哦，它好像假的哦。
0: 对，它看起来非常翠绿哦。然后我可以给主持人跟那个主厨闻一下的味道。
1: 我揉破它是不是？哦，这么大一片，哦，
0: 对，
1: 好奢侈哦。
0: 主持人非常有概念，的确要揉破它，才会产生它的香气。
1: 啊，我园艺科的啦。哦，是清香的胡椒味。
0: 对对对对，它带有点清香的胡椒味，还有一点点花香的香气，这样子。
1: 有一点花香。
0: 对，有点清凉感。对，我觉得它放在甜点里面，或放在酱料里面，都会非常适合。然后，就算你没有放在像酱料里面，你不觉得它光是摆在那边，就有种赏心悦目的感觉嘛？所以就会
2: 很漂亮。
1: 我都怀疑那个土是巧克力耶。
2: 盆栽甜点，
0: 其实是提拉米苏这样。
1: 哦，那请问它可以放在什么样的甜点上面呢？
0: 其实比如说像是我们放在在做自助奶油霜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揉碎了之后放在奶油霜一起搅打，然后再把它过滤开来就可以了。或者是你可以煮一些像是水果的果酱的时候，可以跟它一起煮，比如说像是凤梨的煮凤梨果酱，就很适合放胡椒木进去，带一点就是辛辣的香气，那就可以这种很有夏天的感觉这样子。
1: 所以夏天常常吃不下食物，对不 对？加一点这种辛香料就有开胃。
0: 对，有开胃的效果啊，然后味道有些食欲也比较好，这样子。
1: 而且这味道比较少见哎，
0: 比较少见。不过很多现在很多花可能像是花市啊，或者是一些花艺的花店都会有了。对，可以跟他们说我们要买胡椒木。
1: 所以我应该买一个盆栽回家，就跟薄荷一样，九层塔一样，
0: 没错没错，
2: 对，
1: 需要的时候
0: 随时都有。对，
2: 其实我刚才吃的时候，它尾韵有一个花椒的味道，
0: 对对对对，
2: 所以我觉得花椒应该是搭巧克力应该是很适合，
0: 也是很适合的，
2: 所以装饰的话应该是很赞的。
1: 那你下次要做给我们吃哦。
2: 好，
0: 好，我们期待一下
1: 是不是？好，所以沙拉也可以。有加一些异国风吗？
2: 其实沙拉来讲的话，因为一定都会有家里面习惯用的沙拉，例如说像水果的，好，例如说其他你把菇烤一烤之后放上去也 OK。那我觉得关键在于酱，像是台湾的话，我自己喜欢做的就是油醋酱，因为其他的酱确实来说热量就是非常的高嘛，所以我会用油醋酱。那我自己的比例是1:1。那这个醋的话，我会选择像是水果醋，像什么桑葚啊、梅子啊，或是什么其他只要有带甜的醋，我都会1:1做调和。那它就可以淋在酱上面。那像地中海饮食的话，他们的油是3哦，油3:1，那个醋的话是很酸的那种醋，没有带甜。我自己吃不太惯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在家里面调水果醋跟橄榄油是1:1，调均匀之后就可以淋上去。那比较偏日式的话，应该都是算和风酱啦。那和风酱其实也很简单，油跟醋，然后跟一点点的酱油或一点点的姜，去让它的酱汁呢做到比较温 的那种效果，因为人家说吃生菜很冷嘛，嗯，所以会加一点点的姜去让它

0: 一点点的热感。那西餐来说的话，应该就是千岛或者是凯撒，哇，这两个真的是超级油，所以推荐大家呢用简单的酱，就是油醋酱来做是最健康的。
1: 好，所以今天真的内容干货满满，对不对？真的启发了我们很多新思路、新思维。那这样子，我们从下一段节目开始，请两位专家帮我们从早餐来一一破解，怎么样让我们早餐更丰富？休息一下。

0: 刺激啊，就是刺激，人生总要尝试嘛，是不是？哇！
1: 到了，快到了。
2: 然后再累，我要坚持。
1: 成功了，太厉害了！哇，
0: 你真的有做过之后，你就会知道那个感受。我突然觉得不想回去。

0: 好，上一段节目的胡椒木真的是让人家印象深刻，对不对？哈，所以我也没有想过甜点还可以玩出异国风情。那我还可以用哪一些小物来增加这种感觉呢？
1: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一些厨房常用的一些调味料，像是可能像是肉桂啊，很像是八角或是丁香，这种在做卤味的时候常用到的香料，其实也会用到我们的甜点里面去。像在冬天的时候啊，我们喜欢一些温暖的味道，所以说像做一些饼干啊，或是蛋糕的时候，就可以放一些温暖的香料进去，还有一个温暖的香气这样子。对，像是很常见，比如说像常见的肉桂卷，然后像是一些像是苹果蛋糕这类东西，会可以用这些食材这样子。
0: 哪些食材？看
1: 就
0: 一
1: 是
0: 下。
1: 有肉桂，然后有八角跟丁香。的确，大家在想到八角跟丁香的时候，会先想到的是卤味，而不是甜点。但
0: 而且好中式哦，我以为。
1: 其实在欧洲啊，很常会使用到八角跟丁香这些香料。
0: 真的啊？
1: 对对
0: 你说
1: 对，
0: 在甜点上
1: 甜点上
0: 吗？
1: 就用到。对，他们大部分拿来做是做奶油霜的提味，然后做一些这些果酱啊，或者一些酱汁的处理这样子。
0: 哦，我知道以前丁香。就是价格很高，
1: 对，
0: 对不对？古
1: 也是
0: 时
1: 黄，
0: 候，
1: 也是类似于这种植物黄金的感觉。
0: 对，哦，所以没想到八角跟丁香也可以拿来做甜
1: 甜
0: 点。
1: 点，而且像我比较也蛮推荐大家，可能就是多可以吃一些肉桂粉，这样子肉桂粉就是有助于就是稳定血糖的部分嘛，对啊，所以就是也会帮大家有点比较改善这样子。
0: 好，所以这个推荐给大家，在甜点上面也可以尝试一点异国的风情。刚刚我们在讲说这个晚餐，好，这个家常菜，小孩子吃腻了，要帮助大家用异国风情跟异国的食材来帮助大家有多一点的口味上的变化。那我们先从早上好了，我早餐也是五波熟干波波，是不是？就是完全不知道要让我的小孩吃什么，哎，吃什么他们都有意见。
2: 对，其实早餐来讲，几乎都是以方便为主嘛。
0: 对。
2: 那我今天也推荐大家一道菜。才是很方便做的，那看起来很难呐、啊。那种什么
0: 对，看起来很难。
2: 西式下午茶，什么一份200多的那一种，但
0: 是
2: 这个可以前一天做起来。那我自己会先把这个里面的食材先备起来，例如说，像沙沙酱，我们前一天可以先放在冰箱里面。那我这个做法呢，其实很简单，就用牛番茄。那牛番茄我们就是用大颗的那一种，因为小番茄我觉得太甜了，所以用牛番茄，因为它自然带酸嘛。那我自己会把牛番茄切丁，然后加入香菜，然后黑胡椒粒，然后挤一点点的柠檬汁。那柠檬汁进去是有个好处，就是可以让香菜比较不会黑掉，好，就是带一点自然的柠檬香。然后橄榄油、水果醋、胡椒盐，然后九层塔。那九层塔的话，主要是提一个比较浓郁的香气。那我自己会把它拌均匀，好，拌均匀，然后放在冰箱里面。其实可以放个2到3天。那我建议啊，隔天吃完是最刚好的。然后法国面包的话，我会建议大家买比较软一点点的。如果说小朋友吃嘛，或长辈吃，不要那种太硬的。那我自己会斜刀切，切完之后，好，用锅子把它煎一煎。煎好之后，大概也超过一两分钟而已。那我就把昨天做完的沙拉酱放上去，就可以马上上桌。对，那也可以随着季节去更动食材啦。例如说，牛番茄这个月可能比较没有的话，你可以换芒果，或是洛梨或者是你喜欢吃的时蔬或玉米粒，其实也都可以。
0: 所以这是沙沙酱
2: 面
0: 面
2: 包
0: 包塔。
2: 对，
0: 哇。这个如果是在五星级饭店的话，
2: 是，
0: 所费不赀，是不是？
2: 对，尤其是放十几个的话，应该是不便宜啊。
0: 对，但是如果放在你家餐桌上给小孩子吃早餐的话，他们真的会觉得好开心哦。
1: 小朋友看到这么漂亮的东西，感觉就会很有食欲，他们更愿意吃早餐。
2: 对啊，
0: 好，所以这个看起来有一点复杂，但事实上只要材料备齐，也是蛮
2: 对，
0: 简
2: 很
0: 单
2: 简
0: 的。
2: 单，没错。
0: 好，就推荐给大家早餐的时候给变化方法。好像我自己有时候早餐，当然就是比如说面包啊，或者说有时候真的小孩子有意见，三明治有意见的时候，就做点什么饭卷啊，所以其实米饭是他们的接受度还是蛮高的。但我除了做饭卷之外，做成寿司之外，我没有其他的想法。我还可以怎么做吗？
2: 其实像我自己的话，我会先把素肉燥先做起来，因为其实早餐要吃素肉燥的机会确实，应
0: 蛮
2: 该
0: 少
2: 都是
0: 的，是
2: 中午或晚上啊。那早上其实也可以吃，除非你今天工作量很大的话，我觉得早上可以吃肉燥饭。
0: 更饱一点，
2: 对对对对。那我会把像素肉燥先把它做在冰箱，那隔天起来你只要电锅一压，或是直火加热煮滚完之后，饭煮完淋上去，其实就可以马上吃了。对，那其实像我自己的话，早餐最好应该都是属于 刚才说的寿司嘛，嗯，对，日式的寿司卷起来或是做成御饭团其实都没问题。那像早餐要做到西式，像炖饭比较少机会会做这种的啦，其实我觉得像饭团类的啦，嗯，御饭团这种可以带着走是最刚好的。
1: 嗯，对，如果像是像周末的话，大家周末在家可能就是比较有比较多的时间嘛，所以可以考虑一下早餐吃那种法式吐司，因为可能在家里会常备有像吐司面包的东西给小朋友。通常啊，我们可以就在前一天晚上先把那个蛋奶液做好之后，然后把吐司泡进去，
0: 对，
1: 泡一个晚上之后隔天起来直接煎就可以了。它不会因为泡这么长时间而烂掉，反而它味道会更加的入味，更加好吃。
0: 而且我跟你讲，如果没有泡一个晚上，它还真的没有办法进去耶。
1: 对呀、啊，
0: 好奇怪哦。
1: 而且如果你没有泡一晚上的话，它沾一下就去煎的话，很难吃，很像吃那种西多士，而不是吃法式吐司
2: 油的那种，
1: 对，
0: 对不对？但是我每次都在想说，如果我法式吐司我煎的时候油会不会太油腻了点
1: 哦，如果你担心油腻的话，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你煎好之后。再拿去烤箱烤一下，把那个油逼出来之后，这样吃起来就很清爽了。对，
0: 这也是个好方法。好，就是早餐其实还可以很多变化，比如说我常常看到一些影片，很多人的早餐是酱给我吃面食。面食可以吗？
2: 面食的话其实也没有问题啦，其实像我刚才提到的你要做一些像素食的酱啊，其实都可以直接淋上去。那像我推荐大家，就是你说早餐要吃番茄意大利面其实也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会建议大家，因为其实现在工作大家都几乎都是带着去上班，那我会建议大家做一个像是素食的这个番茄肉酱，用植物肉下去做啊，甚至说用素碎肉粒下去做番茄啊，炒一炒做成一个酱，然后你上班的时候只要拿去微波挤出来拌一拌就可以直接吃了。对，说不定隔壁的那些同事都会羡慕，
0: 都来跟你抢，
2: 就说你吃什么我也要这样子。
0: 所以番茄罐头，
2: 像番茄肉酱，素的番茄肉酱，你就可以直接放上去，或者是青酱，刚才提到的青酱做完之后也可以直接淋上去，这个就可以变成像早午餐啊，甚至说中餐啊都可以吃的料理。
0: 你知道吗？就是说如果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吃早餐呢，如果你有准备牛奶啊，准备豆浆，这边咖啡啊，都觉得很没有 feel， 但好奇怪哦！如果你去饭店，明明就是一样的牛奶啊、豆浆啊、對對對咖啡，你却觉得好享受哦。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还可以怎么做呢？
1: 我觉得可能像是一些像是餐盘的选择啊，然后一些就是摆饰的东西都准备到位的话，然后甚至觉得可以带一点就是音乐在旁边，可能放一些就是在一种异国风情的音乐，就是沉浸在氛围里面。就觉得啊，我好像来到了异国一样，
2: 仪式感。
1: 对对，用这是这生活的仪式感。
0: 所以是用餐盘来改变进食时候的气氛。
1: 对对对，
0: 乐趣更多。
1: 我觉得乐趣会更多这样子。然后可能像是的确可能像是有些会使用一些香草植物的部分，可以有效的改善一些氛围这样子。
0: 好，那现在夏天很热嘛，我要怎么样做出东南亚料理的爽口感呢？
2: 像我自己在做东南亚料理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就是有时候我们在做泰式料理，会加酸的东西一定都是加什么柠檬，就是整块柠檬挤上去嘛，或者是炒一炒的时候，但是到了马来西亚，到了那个例如说新加坡，他们都会用荆棘，
0: 小的，
2: 所以两个国家他们在做酸的东西不太一样。像有时候你在越南嘛，他们会用那个柠檬角，但是我去新加坡吃越南米线的时候，它是用荆棘。我觉得两者的味道都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相较起来啦，我喜欢荆棘。香气更浓郁，而且酸度刚刚好，香气也更多。
0: 好，所以其实这个材料在烘焙里面也常用到，对不对？
1: 对啊，像柠檬的话，在甜点里面很常使用到，就是像是要打发蛋白霜的时候，可以帮助稳定蛋白嘛。我像是我们在做果酱的时候，可以有效的帮助那个果酱变得浓稠，然后释放它的水果的凝果胶出来，这样子也是蛮常使用到的。
2: 是，
1: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柠檬有那种抗氧化的效果，所以像苹果切完之后啊，像我妈妈都会泡盐水，但后来我学了甜点之后，后来就泡柠檬汁。泡柠檬汁之后呢，我觉得相较于盐水来说，我觉得柠檬汁有更多的水果香气，然后清新的口感，我觉得味道会更加的好。
0: 好，那我这样讲到最妈妈们最烦恼的一件事情就是青菜了。好，就大家青菜就是炒一炒而已啊。那有没有什么增加着什么样的小花样，让人家感觉这个青菜吃起来比较贵？
2: 像我自己的话，因为青菜 都可以买得到嘛。嗯，那我家里面就会有好几罐东西。嗯，属于泰式的话，我会用这个叫做泰式的东岩酱。嗯，东岩酱它里面就是会加入那种香茅、南姜、柠檬叶啊，或是跟一些香料。嗯，那我只要把它炒一炒之后，淋一匙进去炒一炒，哇，就酸酸辣辣。例如说空心菜，哦，东南亚很多嘛，就是有那种酸酸辣辣的空心菜。那下一个的话就是我自己很喜欢做一些小小凉菜。那日式的话会推荐大家买一个叫做盐昆布，嗯嗯，就是一条条一小条那种哇很咸的东西，我会把小黄瓜切完之后拌那个盐昆布拌一拌，大概10分钟就可以吃了。嗯，还有那种比较偏韩式的做法啦，例如说白萝卜啊小黄瓜啊，你只要拌一点韩式辣酱，欸，就可以变成那当地的一个小菜。
0: 你刚刚说什么
2: 东盐酱？
0: 东盐酱两个字怎么写？
2: 东盐就是东南西北的东，盐是两个火的
0: 两个火，有这种东西哦。
2: 东岩酱，
0: 它有点内容物是什么？
2: 其实就是香料为主。嗯，然后很多的餐厅几乎都会把东岩酱挖出来之后加热水加椰奶，就变成泰式的酸辣汤。
0: 哦，然后看你要放什么材料，这样子，
2: 对对 对
3: 就很便利使用。
2: 例如说什么杏鲍菇啊，有些人会加草菇，好，那类的东西都可以。嗯
0: 嗯，哦，这蛮有意思的。
2: 是的，
0: 我以为是东阳宫。
2: 其实煮起来就差不多了。
0: 哦，那它也可以拿来炒青菜。
2: 可以
0: 炒豆类。
2: 炒我自己喜欢炒一些像是空心菜，甚至说毛豆，你拌一拌也可以是一道菜。
0: 用拌的也可以。
2: 对，没错。
0: 豆芽菜。
2: 豆芽菜其实也可以，或者是平常有喜欢吃一些像是蕨类的东西，像什么桂鸟那种，过猫那种，或者是山苏，这种比较台湾在地的蕨类的东西，其实也可以运用在日常料理上。
0: 所以要善用身边的调味料，
2: 对，
3: 而且我觉得把青菜然后变成这种酱料也蛮适合，可能就是跟像橄榄油啊一起搅打，或者可能加入一些像是 cheese 粉啊，然后像一些新香料变成一个酱汁的话，变成像有点类似青酱的概念，会变成小朋友更加喜欢。
2: 对啊，
0: 所以如果我想要让我们家每天都充满着异国风情的话，我还可以怎么做呢？休息一下。

0: 今天在家里面就可以做出好吃的生煎包，而且今天听说有升级。
1: 我们今天是用水饺皮，
0: 讲你让被做生煎包的，
1: 对对对，
0: 你是做饺子呢？
1: 对，
0: 这样对吗？
1: 生煎包，对对对，没问题，整面都可以移动。
0: 哎呦我
1: 天哪，它底部有成型，一二三。
0: 哎呦，你看看，太赞了。
2: 首先呢，要来做一个软滑的巧克力慕斯塔。我们这个慕斯塔不需要任何的粉类啊，或是蛋奶啊，或是凝固剂，靠的就是苹果里面的果胶。哎呦，
0: 这看起来就很好吃啊！
2: 我们要不要来赶快试吃？哦，哇
0: 塞，这一定要！这道料理叫什么？
3: 千层马铃薯。哎呦，
0: 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这道料理。我一开始看以为它是吐司，可它是小小的吐司。然后呢，切开来之后，我发现它是马铃薯。
3: 它是马铃薯。
0: 居然有可以把马铃薯做到这么的极致。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4: 这个人在节目上看过，他讲的品牌观念都挺不错的。
5: 公司 APP
4: 这个 APP 做得很完整嘛？
6: 你是不是加入他们的 LINE 群组了？投资稳赚不赔，那可能都是骗人的耶！
7: 保证金我已经补缴了，可是我还是没有办法出金呢。
8: 我还有很多钱没有领出来，怎么会这样？
9: 诈骗的手法越逼真，陷阱越深，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只有精心设计的骗局。请多问、多想、多查证，金管会关心您。
10: 好，这个综合以上资讯，很多妈妈现在心痒难熬，马上想要动手试试看，但是很多人都说失败了。我们想要知道的是，很多人做异国料理最容易失败的问题在哪里？
11: 其实像我自己研发一些东南亚料理啊，甚至说异国料理，就是最常遇到就是我找资料的时候很多食材，我就把这些食材呢全部都倒在一起，然后发觉说哇，味道怎么这么杂，所以后来又再删去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料理。所以第一个就是什么？什么都想加，最后变成联合国的料理。
10: 我跟你讲，我刚开始学做饭的时候就是这样。
12: 我也是这样，刚开始什么都想试试
10: 看，什么都想丢进去，对不对？
11: 对，像我自己研发一个叫做绿咖喱，然后我就会加什么椒啦，然后或者是其他东西，全部都加进去，什么孜然粉啊、芫荽粉，很多加进去。我第一次打，哇哦，这个味道好杂哦，怎么会这么多啊？所以颜色打起来不好看。后来呢，我就是去无存菁，就是把一些不必要的，可能味道觉得比较偏淡的，我就把它拿掉。打完之后呢，确实那味道就比较清爽，而且不会有厚重的感觉。所以第一个就是不要说想到要加什么就加什么，其实它有一个逻辑在。
10: OK，好，加太多只剩重咸重辣，没有层次。
11: 对，其实，在比较多异国料理，它是层次堆叠比较明显嘛。那我希望说每一个味道它是有自己特殊的香气，不要说哦，像泰式就是很辣，那一辣就压过全部的味道。像有一次我去泰国的超商买一个素的那个打抛猪，吃一口我就没有吃了，因为呢超级辣，辣到完全没有味道。它下去的时候我就知道它的食材在哪里了。
10: 因为 一路烧，
11: 对，烧到了胃，我吃一口我就没有吃了，然后一直狂灌水。
10: 对，
11: 所以呢，我觉得要味型的层次跟它的一个搭配，我觉得也不要太咸，你要慢慢的吃，因为有时候你第一口吃刚刚好，但是吃到最后一口会越来越咸，所以一开始的调味不要加太重。这个有点像是水饺，你第一颗吃你觉得啊刚刚好辣，但是你吃到第十颗哇超级辣，所以一开始的调味就要抓得比较精准一些些。
10: 好。买很多但不会搭，那倒是真的。好，结果用一次就直接放到过期。
11: 是，所以其实有些东西像异国的东西，就是什么粉啊，或者是调味啊，但是我觉得你要有时候一罐就可以了，像意大利香料一罐就可以了，不用买到什么迷迭香粉、
10: 百里香、
11: 百里香粉、
10: 小茴香，
11: 全部全部全部，对对，所以一罐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对啊，找到自己喜欢的这样就可以了，
10: 就是慢慢来嘛，我们先循序渐进嘛，对不对？
11: 好，
10: 来，甜点只靠糖，咸食只靠辣，完全没有香气设计啊？什么叫做香气设计？香气设计，
12: 比如说你在做甜点的时候啊，的确很多像甜味来自于糖嘛，但是糖有很多种糖，比如说

0: 焦糖的焦香味，然后也可以用蜂蜜，有这种天然的香气，这种各种不同的甜味来源啊，可以给你不同的氛围感，然后不同的香气来源，然后就是说这是风味的设计的部分这样子。那像是咸食的话，可能像是刚刚主厨刚才有说嘛，有像泰式有辣味，
1: 对对，
0: 然后会有酸辣味，然后可能像韩式会有甜辣味，这种不同的搭配的话，会让层次会更加的明显这样子。
2: 好。味道有了，但完全没有出国的感觉。就我虽然买了东洋宫东岩酱，
1: 东岩酱，
2: 对，但感觉就是只是一个咸咸的辣酱。
1: 对，其实就是我觉得啦，像当然在家里面做一定都是简单为主，青菜炒一炒加进去一点点，但我觉得你可以去想一个办法，就是容器，对不对？刚才说的容器，
0: 容器很重要。
1: 像我家里面就有那个，你知道吗？那个
2: 漂亮的碗，
1: 饭锅，就是那种可以舀的那种。所以你就把那个汤啊放在那个容器里面，就有那种出锅的感觉。
0: 而且不觉得就是即使是像饭团这种东西好了，你把它变成一个三角饭团，
1: 对，
0: 感觉很日式。
2: 对，
0: 那个饭卷感觉很韩式，他们的本体都是米饭，做一些变化，然后做一些不同的容器的摆放，就有不同的感觉。
1: 对啊，
2: 我问一下，那个如果我想要做那种醋饭，
1: 是
2: 那醋跟糖的比例应该是什么？
1: 像我自己的话，我会先从米饭开始煮。那米饭的话，一定都有什么？我自己会加秘密武器，我跟大家讲，昆布跟柠檬片。你就可以让整个饭呢有一个昆布清香跟淡淡柠檬味下去煮。那米的话就是选你家喜欢的米嘛，像台湾的米也很好，什么台根九号、池上米、关山米、玉香米，其实都可以煮。煮完之后我会拌醋饭，那这个醋的话几乎来讲的话，应该都是以白醋加糖下去煮，煮完之后呢下去把它放凉，因为我拌饭的时候是要让米饭吸酱汁，不可以让它排水出来，所以拌的时候慢慢拌，
2: 所以一定要热的时候拌，
1: 热的饭配冷的酱，这样子用切的，然后拌一拌，拌让它放凉就可以了。那很多的一些寿司店几乎都会用那个木桶，
2: 对，
1: 那个木桶，那木桶主要就是第一个它一定会有那个木桶香，第二个呢它比较不会黏饭，第三个的话呢它比较好拌，不可以用什么那个碗啊，像拌一拌它不会凉，那有些店家会职人精神啊，用那个电那个叫什么那个风扇吹，
2: 对，
1: 或者是拿那个扇子
0: 扇子
1: 那这个也推荐大家家里面做，小朋友也很适合，叫他扇一千下就好了。
2: 就是练掰掰肉嘛，你跟小朋友说训练你不要有掰掰肉，
1: 来弟弟来一千下，扇完之后凉了就可以饱了，
0: 而且他扇完之后他真的也饿啦，真的可以吃了，对，
1: 热量
2: 一边扇一边饿了，是不是？好，那刚刚我们做的是这个饭卷，那如果是甜点呢？如果做异国甜点最容易失败的原因，
0: 我觉得大家对于异国甜点啊都会觉得有一个迷思，就是好甜，第二个是好油，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想说我在教课的时候最常被问到问题就是，老师，那我可以减糖吗？或是我可以不要放糖吗？但是其实糖啊，在甜点里面是有作用的，它需要稳定那个甜点的结构。所以如果你像你那个，比如说你打发蛋白的时候没有加糖，蛋白就容易小跑，然后蛋糕就撑不起来。所以我们会比较建议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可以是先按部就班的按照师傅做，等你上手了之后，再慢慢调整食谱会比较好。
2: 不着急，是不是？好，那尝试异国风的料理成本会不会太花钱？有什么推荐的食材呢？
1: 像我推荐的话，就是这一瓶意大利综合香料。对，那这个综合香料的话，其实这一罐也大概差不多30-40块。那其实你在家里面，你要做炖饭，你要做一些比较西式的料理的风格的话，都可以用这一罐。那其实我也跟大家分享，这一罐的话呢，在市面上也要看清楚，因为素食的不是每个都是可以用意大利香料。
2: 怎么也不行？我以为它就是植物。
1: 对，要去看，因为有些它会加蒜粉跟洋葱粉，这个全素者是不可以吃的。所以呢，你们去超市啊，一定要去看清楚。我这食材里面呢，一定要做到纯素，才可以买。对，所以有些我觉得味道啊来说的话，自然为主啦，那就是用全素版本来做。
2: 就是如果我们要买这个新香料的时候，有时候还是要注意，因为我们可能
0: 成分表，
2: 我们一直以为说它就是植物嘛，
1: 对，
2: 但没有注意看成分表。
0: 像刚生物酱，就以为生物酱就是植物啊，
2: 对啊，
0: 可是原来生物酱也有荤的耶。
1: 对，所以在挑选上面，像有时候在研发料理，我找到这个东西很开心，哇，有了，然后 一放开来，哇，不是纯素，我又放回去了。嗯、所以呢，在食材挑选上一定要去注意。像这个意大利香料的话，平常如果说你喜欢吃烤蔬菜，嗯、那我可以把玉米。

0: 米啊、节瓜啊、红萝卜啊，放在一个盘子上面，然后撒上这个意大利香料，淋个橄榄油，哎，就可以放到烤箱里面烤。烤完之后就出来就是烤蔬菜
1: 太好了，我们今天终于学会了这个怎么样让小孩挑嘴的小孩再也不抱怨了，是不
0: 真
1: 是？如果我
0: 的。
1: 们用了一点异国的风情的这个小小的料理，还有那个烹调的手法，稍微改变一下就可以丰富你们家的餐桌。
0: 是。
1: 那关于甜点部分，如果大家还想要多了解的话呢，也不担心，在市面上可以搜寻这一本书，这是我们这个凯恩老师最新的大作。甜系乘以盐系，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嘛，
0: 没
1: 甜甜咸
0: 错，
1: 咸的嘛，是不是？好，点心对味学里面有一些非常简单可以入手，但又可以做出异国风情的甜点，在家里面就可以上手哦。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
0: 谢谢
1: 知识
0: 大
1: 给我
0: 家，
1: 们，谢
0: 谢
1: 谢凯恩老师跟盛智主厨，
0: 谢
1: 谢
0: 大家，
1: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有钱可以买到美食，买不到食欲；有钱可以买到医药，买不到健康；有钱可以买到床铺，买不到睡眠；有钱可以买到赞誉，买不到知己。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师傅，也是我的刀工师傅英国泰阿泰师傅。
1: 好，元介，
0: 阿泰师傅
1: 又见面了，
0: 你好。
1: 是，
0: 大家如果有在看节目就知道，我的刀工在阿泰师傅旁边一直不断的都有在微小的进步啦，
1: 有很大进步了。
0: 还记得我们在一开始在这个另外一个厨房，
1: 是
0: 我在水台那里讲过的一句话，
1: 哪一句？
0: 我要干掉旁边那个小陈啊！
1: 是，没错没错，完美。
0: 小陈啊，我取代你的位置啊！如今我站在这里了，
1: 是你是小陈了。
0: 是，好，继续的前进，继续进步哈。好，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1: 好，我们今天来做一个全素食的水晶饺。
0: 水晶饺，
1: 水晶饺。
0: 哦，我觉得这应该算是台湾人这个不陌生的
1: 东西。不陌生了。
0: 但是我上网搜寻了一下，水晶饺，我一直以为哈都是吃这种蒸的。嗯。其实它有汤的嘞。
1: 对，有干有湿啊。
0: 为什么？是有什么区别吗？
1: 这其实我本来也不清楚，我也是印象中水晶饺这个东西它大概就是怎么样。嗯。后来为了要做这个东西，我才去Google 一下，溯源一下，嗯，对，好像就是在我们台湾的某地区，嗯，对，它就是算是当地一个特色小吃啦。
0: 了解，
1: 这样子，
0: 了解，
1: 对。然后他们当地都是吃汤的，嗯，居多，对，然后是三角形的，
0: 了哦，对，正要讲，嗯，每次那个火锅料看到那种就是一般那种水晶饺，
1: 对对对，
0: 都是像是那种饺子型的，
1: 对，
0: 三角形的。
1: 对，
0: 我好像没印象，我有吃过。我好像也是吃那种水饺型。
1: 是
0: 。今天是要介绍怎样的形式？
1: 对，我们今天就是要做这种三角形。
0: 三角形的，
1: 对，它比较容易，比较好上手。
0: 哦，我想这个有吃到，
1: 是，
0: 这是三角形，就是三角，而且是吃汤的。
1: 对，
0: 今天也是汤的咯。
1: 对，我们今天就干脆就
0: 汤菜买票，甜点买票。
1: 对，
0: 哦，那种比较温柔少女系的你也可以。
1: 骗家骗家，
0: 连客家你都要，连客家你都要入侵了。
1: 是。
0: 阿尼够甚至被安诺。好，每个师傅呢，其实都是有自己这个擅长跟想要尝试的。来，我们先从食材开始介绍。今天准备了什么呢？
1: 好，我们台面上看东西比较多，我们来区分一下。我们介绍一下外皮，首先外皮的部分。这个是成粉，嗯，对，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素薯粉
0: ，OK，
1: 这就一般的植物油，嗯，盐巴酱 ，OK， 那再来我们馅料的部分，这是我们的植物肉，嗯，那我们的素虾之前有做过，香菜、芹菜，嗯，这个、洋地瓜切粒
0: ，OK，
1: 那这个是干香菇、小北菇，
0: 小北菇、小巴拉，
1: 对，小北菇，
0: 那有什么区别？
1: 其实没有关系，就是大小可以，你要用中香菇也可以，但是我们就是用干香菇，把它泡发的时候切成小粒这样子。
0: 了解。
1: 然后好，那这边是它的调味料，嗯，香菇粉、白糖、胡椒盐、嗯，太白粉，这是我们的素蚝油，对，香油，然后还有盐巴。那这是我们的汤，嗯，蔬菜高汤，
0: 蔬菜高汤，
1: 对。那这个我们特别讲一下，这个是那个素的油葱酥，哦，对
0: ，OK，
1: 你稍微可以闻一下。
0: 哎呦，
1: 对，
0: 真的呢，
1: 对，啊，你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吗？你猜猜，眼界，
0: 闻起来就是油葱
1: 弄，
0: 感觉哦，
1: 对，
0: 牛蒡吗？
1: 不是
0: 牛蒡，
1: 不是，比它更普遍的东西，比它更简单的东西，
0: 更简单的东西。金针菇，
1: 不是，
0: 也不是，
1: 再简单一点，再便宜一点，对，
0: 树枝，
1: 不是，
0: 采就有了，这是什么？
1: 这是格雷菜，啊，它是高丽菜切细丝，下去油炸，就这么简单。
0: 高丽菜什么时候会变调味料？
1: 对，它就是素的油葱酥了，
0: 好厉害哦。
1: 那我们用全新的植物油，把高丽菜切成细丝。然后高丽菜洗完沥干水分又沥干，下去油炸之后，丝我们可以留起来，那油我们可以留起来做菜，嗯，可以炒菜。
0: 了解，
1: 对，它的油里面也会有它的香味。
0: 哎呀，太好了。
1: OK， 好，那这是我们的配菜，小白菜，嗯，蔬菜高汤跟芹菜末、嗯、胡椒盐这样子。
0: 好，也是很简单，
1: 很简单。
0: 好，
1: 是
0: 水晶饺一样，我们是可以做完之后冰起来，
1: 它可以冷冻。对，它出来之后，我们直接下滚水。

0: 水煮熟就好了，
1: 了解，
0: 很快，
1: 了解
0: 啊，也不用不需要退冰，
1: 了解，
0: 对，那你要用蒸的也可以
1: ，OK，
0: 是是，
1: 我有戴手套，我可以帮你。
0: 好，等一下我需要袁姐帮我把芹菜、香菜都切成碎，
1: 好，
0: 然后素虾仁的部分我们切成小粒，你就看跟香菇一样这么小就好了，
1: 好的，
0: 不要太大，我们这样会不好包。
1: 了解，
0: 然后还有这边小白菜跟另外的芹菜，这边的芹菜我们切碎一样，
1: okay、
0: 那小白菜我们切断。
1: 好，
0: 我先把高汤下来加热。好，现在来做皮的部分。
1: 好，
0: 我们先把成粉跟我们的开水结合，调成粉浆。那做这个粉皮，我们家里要有不粘锅。
1: 哦，必须要有不粘锅，
0: 为什么？不粘锅，
1: 对，
0: 不然的话，等会掉电。
1: OK，
0: 是是是，粉跟水要充分的搅拌吼。好，搅拌完成，我们就直接下不粘锅。我们现在把火加大，开始要让它滚。哎呦，这个看很明显就是在炫技。我们粉浆只要一熟，它就会变成透明状。
1: 哎呦，真的耶！
0: 它跟我们之前做过的那个霸碗，对，是一样的做法。
1: 嗯嗯嗯。
0: 一定要让它粉成糊成透明状。
1: 如果我们今天在家里面用明火的话，就是小火就好，中小火。
0: 对，小火小火，它很快。
1: OK。
0: 看我现在关火了，余温它还是会熟。
1: OK。
0: 那我们家里要准备一个搅拌棒，它很高，温度很高，不太适合直接下水。OK， 成糊之后我们就换盆。都把它刮下来。
1: 阿赖师傅，你说这个跟上次做霸丸一样，
0: 是
1: 那区别在哪里？成分有什么不同吗？
0: 粉我们选用的不一样，所以它出来的 Q 度也会有差异。
1: 哦，
0: 对，然后我们在速熟粉干的直接选下。
1: OK，
0: 速熟粉我们就不加热。现在还是有点温度，所以我们还是先用搅拌棒去做融合。
1: OK，
0: 试一下，比较不烫手，我们就可以

0: 也可以再细
1: 再细一点吗？
0: 对，再细。盐巴、橄榄油、

0: 很像，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在师父旁边，对不对？师父领进门，修行也是要靠个人。
1: 是是是 ，OK， 好，就这样子成团了。
2: 好，
1: 那他很听话，他不会粘手，所以塑形是很方便的。
2: 嗯，
1: 对，那我们稍作一下备用。现在这个状态我们就可以包了，那我们就先来处理馅料的部分。
2: 好，好，
1: 那我们就把原介刚刚切的馅料，我们一次全部下来。
0: 无脑加，
1: 对对对对，
0: 哎呦，无脑加，好，
1: 植物肉、洋地瓜、香菇、虾仁，全部下哈，芹菜。香菜
0: 哦，香菜也现在也就下了，
1: 对，
0: 它没有要铺在外面就
1: 对。对对对，它是直接在馅料里面的。
0: OK。
1: 然后我们的调味料进来，
0: 调味料进来，
1: 椒盐，
0: 好，
1: 盐巴，
0: 所有的这个配方跟比例在节目后面都会跟大家介绍、
1: 哦。是是，素蚝油。
0: Okay.
1: 一点香油，好，最后这个太白粉，
0: okay.
1: 这个稍特别讲一下，为什么要加太白粉呢？太白粉它可以帮助我们的馅料更好的糊化，
0: 嗯，
1: 对，最后它会比较容易锁水，那包馅的时候会比较方便一点。
0: 了解，
1: 是。那如果没有或是不喜欢，也可以不加，它没有一定。
0: 我们的植物肉本身就有粘性了，
1: 是
0: 让它可以更能够塑形。
1: 对对对对，
0: 了解了解。
1: 然后更锁水。那太白粉我们是最后调味料都下完之后，我们再下。
0: 哇，这个馅料太白粉一下之后，它那个粘稠度明显的变浓变粘稠了。
1: 是是是。OK， 这样子我们馅料就完成了。
0: 了解，搞定。
1: 人家可以闻一下。
0: 哎，好香哦。
1: 是。
0: 有香菇，有一点点这个香菜的味道。
1: 是。
0: 嗯，好像这样就可以吃了。
1: Okay. 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做我们的皮的剂子。
0: OK，
1: 大概30克一个。
0: OK
1: OK， 我们来量一下。那我先做一个原介看，这个也是要盖吼，不然它的水分也是会跑掉。嗯、直接揉成圆形，
0: 嗯，
1: 它很听话的，一个圆形。
0: 好，
1: 那妈妈家里有菜刀，或是你用擀面棍也可以啊，以你自己方便的方式去做就好了，去压它。
0: 哦，
1: 大力一点，
0: 用刀子啊？
1: 对，對用刀子，但是。因为是刀子，所以比较危险。
0: 了解，
1: 你操作是要注意，因为它是要出全力，用这里去定住刀子，
0: 嗯，
1: 去压它转。
0: 好
1: ，OK。
0: 哎呦，
1: 如果你要薄一点，但是尽量均匀、哦，要不然我们包的时候很容易龟裂。
0: 了解，
1: 对 ，OK。
0: 我是第一个看到拿菜刀当圆规的人使用、欸，就是你。
1: 哦 ，OK，OK。Okay, okay. 这样就是一张皮。
0: 了解。
1: OK， 做点馅料，不要太贪心，这样子。
0: 嗯 嗯, 嗯。
1: 我们就这样子，合口，折成三角。
0: 哎，好可爱啦！
1: 很容易吧？就这样子。
0: OK。
1: 这个姿势。OK， 三角，它自己就有粘性了，所以我们不用特别去沾水或什么，你直接把它合起来就好了。
0: 了解。
1: 然后你看，这样就定住了。
0: 是。
1: 我就碰一下而已。我们再把它捏紧。
0: 嗯。
1: 结合的地方。
0: OK。
1: OK。容易吧？
0: 容易，
1: 是不是？
0: 搞定了，
1: 搞定。
0: 哎呦，原来是这样子，原来是
1: 这样子，对对对，就这样子而已啦。
0: OK，
1: 那我们尽量捏紧一点点哦，避免我们等一下煮的时候它会开。
0: 了解。
1: 对，但是其实它不太会爆啦。我在试做的过程当中，
0: 嗯嗯，
1: 对，这样就完成一颗。
0: OK，
1: 对，那这样就可以进冷冻了。如果是要常备的话、
0: 哦，了解。
1: 对，那你还是要封膜了，避免它干裂。
0: 嗯，
1: 如果你这样子做完的时候进冷冻，它造成干裂了，拿出来的话，你退冰。稍微抹一抹，它是会成型的。
0: 嗯、
1: 煮下去它一样是还原的。
0: 了解。
1: Okay, 好
0: 解，
1: 那原介我们就一起来吧。
0: 好，
1: 那家里如果觉得用刀这样太危险，我们直接用擀面棍就好了。
0: 了解，
1: 慢慢擀开就可以了。
0: 好
1: ，OK， 没有说一定要用刀子了。
0: 讲到这个水晶饺，其实
1: 是
0: 水晶饺对我来讲是也有故事的。
1: 是，
0: 我有一个已经不在天堂的一个朋友，嗯、他妈妈就是。很会做水晶饺，
1: 是，
0: 所以是每年过年的时候，他都会给我一 一盒他妈妈做的水晶饺，
1: 是，
0: 对，然后他对我来讲意义非常的重大，他也是这个圈内的人，他是一个特技演员，嗯，然后当过我的替身，然后有点像是当下帮我卖命演出，有很多的动作我没有办法自己上，然后帮我，所以他对我来讲意义很重大。然后他因为在天堂了嘛，所以每一次看到水晶饺，我就会想起他。对，所以我觉得很有意义，这道菜很有意义。好，先都成圆的。好，我要准备做一个我自己也没想过我能会不会成功的事情啊。
1: 可以可以，没问题。
0: 阿内哦。债务，
1: 对对对对，压下去，压就对了，压转。
0: 啊，那七了哎。
1: 对对对，压转，压转去，哎，有没有感受？
0: 好像有一点哦。
1: 对对对对。
0: 这一颗我就来一点料喽。
1: 对对对，可以多一点点。
0: 好，报告师傅。
1: 哎，
0: 太多料了。好，好大颗哦，超大颗哎。
1: 对对对。

0: 对对，压转压转去，哎、欸，有没有感受？
1: 好像有一点哦。
0: 对对对对，慢慢的移开刀子。
1: 哎、欸，他跟着一起起来了，
0: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1: 哎呦
0: ，OK 了 ，OK。
1: 哦，不是很漂亮哦。
0: 没关系 ，OK 了。
1: 好，不要浪费，对不对？
0: 对，
1: 馅料就放上，不要贪心的量。
0: 对，刚好就好。
1: 给他一个爱心。
0: 对。
1: 给他一个爱心。
0: 那我后面这个就包多一点料好了。
1: 啊，其实很好操作的。
0: 很好操作，很好操作。它在我们玩过的粉皮里面算是很容易的。
1: 嗯，
0: 很容易的那一种。
1: 真的算是很听话的哦。
0: 对，一次就可以入手。
1: 真的。
0: 很好上手。你看我这边，即使我料包了这么多，也很容易就包起来。嗯，
1: 也拜听话。
0: 但是还是老样子，不要太久，不要风干。
1: 嗯，对对 对, 对。
0: 任何粉皮类的东西都记住这原则。
1: 来 ，Why？ 可以了，好上手。
0: OK 啊，
1: 好，来，继续。
0: 我们求力均匀，均匀。我这颗就比较肥了，我包了一颗比较肥一点的。
1: 什么？没事。
0: OK， 最后一个。那如果过程当中我们真的太慢了，不小心让它有点干的话，我补一点油进去。
1: 了解。
0: 哎，暖暖，它还能再撑一下。
1: 这一颗我就来一点料喽。
0: 对对，可以多一点点的，没关系。
1: 看我们料还有一些。
0: 有料。
1: 这水晶饺有料。
2: 公都点头，有料。
1: 好，好，报告师傅，
0: hey.
1: 太多料，好，
0: 哦、oh, ，OK，
1: 好，
0: 这个，这可能会爆炸、啊，对，
1: 那行，水晶饺我还真的是没有印象，我有吃过，尤其是汤的水晶饺，有啦，煮火锅会用到，感觉也是汤啦，但好像它就不会是主角。
0: 对，
1: 那我们今天要做的那个汤的水晶饺，就是客家水晶饺，好像就是它是主角，
0: 对，
1: 它在汤里面，
0: 对对是。OK， 这样子就完成了。那我们两颗比较爆炸了，等一下就洗煮好，
1: 当成霸掌再包，
0: 没问题啦。接下来我们先把水晶饺个别煮熟。
1: OK
0: OK，
1: 那、啊、那个是什么？那是汤。
0: 对，这是我们的蔬菜高汤。
1: OK，
0: 我们蔬菜高汤这次不做任何其他调味。
1: 了解，
0: 对，就加一点胡椒盐跟我们的芹菜、小白菜。
1: 嗯，
0: 对 ，OK， 那我们水滚就可以下了，记得一定要水滚下哦。OK，
1: 好大颗哦，超大颗哎。
0: 对对对，
1: 这一粒就饱了。
0: 我有包两颗去无霸。
1: 对啊，客家朋友，什么客家观众，你们家里面旁边吃的水晶饺汤的有这么大颗吗？哦，欢迎在下面一起讨论。我们这边是有一位客家的美女说，
0: 是。
1: 比他吃的大 1.5 倍，
0: 自己煮的，你想要做多大都可以了。
1: 对、啊，真的，你把全部的面皮捏一颗也可以嘛、
0: 欸？
1: 你都被妈妈骂而已嘛。
0: 好像不太行，
1: 你别冲他。我们冷冻出来的，也就是像这个这一样这样的煮法一样的时间，
0: 流程一样，流程一样，时间上可能会有一点点差异啦。它整个外皮会从白色变透明状、嗯，你看到透明状就 OK 了。
1: 了解，了解，其实蛮快的。
0: 很快很快，
1: 看到现在这样子，可能朋友们还看不到，但是它已经开始变透明了。

0: 在等的同时，我来好好的闻高丽菜丝好了。
1: 它都可以吃，
0: 这可以吃
1: 一点点，但是它本身没有什么味道，你可以吃一丝看看。
0: 抓到机会就是要吃啊！这不是高丽菜吧？你看这个，我刚刚说了什么？牛蒡，说了这个金针菇，结果都不是，是高丽菜丝。这个呢？哎、欸，还真的没有味道。
1: 对，它就是高丽菜。
0: 对，但是这个如果放在汤里面，我觉得它有一种画龙点睛的效果，它会让那个汤更有一种勾扎的。
1: 对对对。
0: 哦，是。这个吃起来其实也有一种那种鱿鱼的咬的感受。
1: 对对 对。
0: 因为你闭起眼睛，你放在嘴巴里面，其实你不会觉得它是高丽菜。
1: 是。
0: 要被炸完之后，它那个脆度其实已经微乎其微，有一点像是。鱿鱼的那种韧性变成这样子，所以也许可以哦。
1: 上次有一期观众要问那个素肉粽那一期，他有问到那个素油葱酥，所以我就直接做了。这一颗比较多。
0: 阿泰师傅真的很贴心，你知道其实他最近来做的那个料理啊，除了他自己想要去尝试、想要去开发之外，这其实都是。有一些观众的口袋名单下面想要敲碗要他做的，甚至我们厨房后面的工作人员自己开那个清单，希望阿泰师傅可以做给他们吃。
1: 感谢各位宝贵意见，
0: 阿泰师傅就照着已经把一张纸全部做完了，
1: 台北
0: 来 A4 大小的，吓死我了，
1: 一张是还有点遥远。
0: 啊，陆续好了哈，
1: 对 对，
0: 已经叫
1: OK。说我们刚刚比较贪心的一颗稍微有破损，其他都可以
0: 很漂亮啊，
1: 算是完整，
0: 很漂亮啊，我自己觉得很漂亮啊，小小的瑕疵是没有问题的，
1: 对，自己不介意的话，
0: 对啊，
1: 滚了小白菜下，
0: 好，
1: 是要让它杀青，
0: 让它杀青，
1: 是是，
0: 辛苦了，
1: 辛苦了，辛苦了，
0: 啊，庆功宴等下去哪里？吃水晶饺汤，
1: 好。OK， 然后我们水晶饺就下了。
0: 好，
1: 让它稍微吸一点点汤。
0: 好。有点小屁，哎呦我的妈呀！好 Q 哦。
1: 好。
0: 有没有牙齿跟牙齿会这样黏黏黏？哎呦，
1: 那原界的小碗。
0: 因为这个太大颗了，你看看，装三颗一大碗就满了。
1: 是，然后胡椒盐，胡椒盐很重要，这个画龙点睛。
0: 嗯，这勾扎鼻耶，
1: 哦，
0: 就是差这一小小的气味。
1: OK， 油葱，
0: 油葱，油葱这时候加，
1: 对，最后下，我们不煮。
0: 了解。
1: 最大程度的保持它的香味在了，
0: 了解。
1: Okay.
0: 而且让这个汤有一点油脂，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因为这汤看起来比较清爽。
1: 是是，
0: 哎，你看看这个，
1: 然后香油补一点。
0: 哎呀，这个锅渣的，
1: 那喜欢芹菜、香菜的，或是不喜欢的，自己取决。
0: OK，
1: 对，它不是必要。
0: 咱们客家姑娘在下面一直这样。
1: 是哦、oh, ，OK， 好，完成了。
0: 来，欢迎我们先吃。我在旁边闻到那个气味，就是你那种勾扎鼻的那种菜阿米的汤，
1: 对
0: 对不对？
1: 差不多
0: 那个味道，
1: 差不多就是这个东西。
0: 哎呦，这个汤底一定赞，这个汤底绝对赞。
1: 是，还是
0: 我们先来，我想要先来喝一点汤看看。
1: 是
0: 是是。哦，勾扎鼻，完美。
1: 就小时候吃那个路边摊啊，干面啊，
0: 对
1: 对，切拉米啊，那个料汤，
0: 然后一点点那个胡椒的那个香气，
1: 都是贡丸汤什么的，
0: 对，就是这个，没错。然后油葱我觉得加的刚刚好，因为它那个油脂感啊，有一点点那种古早的那个油味会跑进去，
1: 对对，
0: 然后你就会喝到那种很浓郁的，
1: 是
0: 小时候的味道，
1: 是。
0: 好，
1: 我们来试一下，试一下水晶饺，
0: 水晶饺。哦，好 Q 弹，
1: 就是鲜的，
0: 嗯，馅料也刚刚好，
1: 对，
0: 很香，香菇也很香，
1: 嗯。

0: 素虾那个鲜味很赞，而且水晶饺啊，有的时候我在火锅吃到的那种有点咬不断，你就觉得好像在咬那个橡皮筋。这个不会，这个就是软糯的，你很有弹性，很有粘性。可是你抿个两三下，哎，就抿掉了，就不见了，
1: 就吃完了。
0: 对啊，哦，满足，满足。各家的朋友们，或者是曾经吃过想要再回味的朋友们，这道料理绝对不要错过了，会颠覆你对水晶饺的感触。还有这个汤非常厉害，阿叔，你下次可以带。再教大家做这个油葱，好不好？
1: 可以啊，
0: 高丽菜油葱。
1: 可以。
0: 本来我刚单吃它，我会觉得它就是OK 这样。放进去之后，它变主角。
1: 对，它就是会，它对很多东西有画龙点睛的。
0: 对，
1: 它不会是主角，但是它是必要的配角。
0: 没错，
1: 应该是这样。
0: 你没有它，你整道汤就可能就是
1: 少了一个东西。
0: 没错，就是从巨星变国际巨星的这个路程。
1: 好，
0: 都是巨星，都是巨星。
1: 对，
0: 好，阿来是不是很厉害？客家料理也难不倒他。我真的对你刮目相看。
1: 谢谢，
0: 期待你再带来更多美味的料理。
1: 可以。
0: 再次谢谢阿来师傅，
1: 谢谢文杰，
0: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瑞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您共创美好人间。
1: 因为李元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波座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叫我野孩子》。

乖叫。

0: 家怎么会有这么多？
1: 好像通道，神秘的通道，
0: 超级酷。
2: 你们在那里看就好。
3: 好吧。
0: 这次我们的目标是要在森林里面盖一个瞭望台。然后呢，我原本想说那个瞭望台应该小小的，就是一个，大概这样。
2: 我们现在想利用这一棵树哈，抓一个木结构平台搭在树上。
3: 我觉得可能盖不完瞭望台的，看起来很难。
2: 我会找可以负荷的工作给你们，
3: 可能可以帮一点吧。
2: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3: 那我们现在可以做什么？
2: 等一下哈，要立这一根跟这一根，这一只会卡掉。你们两个锯这一只。
0: 啊，只剩一点点。
3: 三二一，
0: 画不对。
3: 三二一，哇！小了，小了，你给我小了。一二三，一二三。
0: 还在闪哦，
3: 还在闪。
2: 疼拉住。
0: 哇塞！
3: 耶！成功，完成任务。
2: 立柱之前要开挖一个洞，铲下去，然后夹。
3: 上啊！
2: 好，要很有默契哦。夹住，没有夹住。有了，夹了100克。要像那个双胞胎一样。有了，变成双胞胎了。好，夹起来。
0: 好吃。
2: 我们挖完这个洞就可以收工了。
3: 好嘞，
2: 将近1公尺就可以了，可以吗？
0: 不好说。
3: 很想要趁机休息，
0: 很累。那是什么啊？
2: 我所有的工作，它其实的启发都是好玩，因为你没有好玩，你没有办法做出想要的。
3: 啊，这里也有一个陷阱。
2: 超过80公斤了，一二三，哎哦，厉害厉害厉害！
0: 应该 OK 了吧？我们做得很棒，
3: 宝贝。

起来，抬起来。好，谢谢。哎。

0: 到这一些。
1: 上菜了，
2: 上菜上菜
3: 上菜，我肚子饿了，
4: 香喷喷的，我要先抢。

0: 那个房子你盖了多久？
1: 差不多有25年了。
0: 哇，我们加起来才
1: 20岁。你们两个加起来差不多而已。

0: 我们待会要把这个平台拆掉，带过去使用。
1: 哇！掉哎！就是打来打去，我还真觉得我们会不会被压扁？
0: 哎，然后这一块会比较重，你们可以试看看。给小孩子多一点尝试是好的，因为不会有固定的模式出来。
1: 你先把那个踢过来，把那个移过来一些。
0: 即使是没有弄好的可能性，都是好的。
2: 试试看，
3: 我们先把它撸过去啊！
2: 好，
3: 你先转弯，三二一，
2: 转，先靠，先靠，进去，
3: 下一个靠，
2: 成功，
0: 好，撑上去哦，撑。
2: 喂，这个好轻啊。
3: 空虚感
2: ，Go！ 我们一个一次拍两片这个的，这个也拍两片。
1: 其实我觉得瘦小未必力气会小，哎，可能我手力气是比较大的。我觉得不能直接用体型去判断了。
2: 下一个。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加油！啊！就把它勾住。
3: 对。
0: 嗯，对。
3: 就掉在这。
0: 对。好，再推一点点。你卡住，你要稍微扶起来。好 ，OK。哦。哇，撑得了吗？
2: 那个会不会断掉？
3: 我觉得会。
1: 请小心。
0: 哎，好像会断掉呢。
3: 那好可怕
2: 哦！它凹下去了耶。
1: 那我有发现阿中就是会想啊，一开始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0: 把它重心移一下。
1: 他开始做之后，哦，原来是要这样。

0: 我是比较偏向自然学习的。小时候我们很多事情都要自己动手啊。对啊，可以拉过去啊。你生活所需你去做，那个是你很原始的本能。
1: 不要输给木头哦，可以的。火又变大了，它火起来了。烧上去，烧上去。哇！这根灯，预备。
2: 阿忠，我们烧这个是要干嘛的？
0: 我们拉这么多竹子，就是要把这个炕烧暖。
2: 所以这个炕就是它烧完之后，这个会变热热的。
0: 对。
2: 然后它就躺在这里睡觉。这里就有听到轰轰的声音，
3: 好帅。
2: 嗯。哦，竹子爆了，
3: 这里会有感觉，那个砰出来的一个气。
2: 我们要再找下一个洞。
4: 可以爬到屋顶上吗？
0: 可以啊。
3: 另外一个秘密是那个烟囱蛙。
0: 哎，你再继续探索，还有另外一个通气孔。
2: 这里有洞吗？
3: 哦哦，看不到了。
5: Hello.
3: 哦，怎么那么喧啊？

0: 要旋转一下。
1: 好香，好香。
0: 你觉得跟平常的生活的差别在？
1: 因为可能平常在家里做一些事情，人家要看电视或是手机之类的，
2: 会分心，
1: 会分心的。可是到这里就不会了，而且还会有一些自然的声音，就会比较安静一些。好烫！
0: 哇，你的很漂亮。

0: 你吃了都有好脆的声音。
1: 两位公主，上床。
2: 好温暖，
3: 好舒服啊！
4: 我们今天可以睡这边吗？
0: 可以啊。

0: 可是只剩几片而已，搬完再喝。
1: 一开始还是多多少少觉得说，哎，怎么这么小只？后来没想到他们真的比我想象的厉害。
2: 剪刀石头布，
0: 剪刀
2: 布，
0: 为什么？
2: 就如果你一直想要说，哦，这好脏好脏，哎，你就根本没办法玩啦，就看别人在那边玩，然后讲我想玩，他就不行，好脏。

0: 的，都锁好的哎。
1: 哇，这边有挑战性哦。
2: 觉得超高的吗？
0: 很可怕哎。爸爸以前看我做危险的事情，可能就说：“哎，快下来，这样很危险呢。”然后呢，但我可能还是会想玩，然后就说我不要。
1: 好玩，对不对？哇！
0: 好玩，你下来很好玩。
1: 哇！
3: 不对不对，要撞到了。
1: 大人用各式的方式约束小孩子，你一直担心，其实你就不相信小孩啊。
0: 通关成功。啊！
1: 太低估你们了。哇！
0: 好酷啊！哇！
3: 我在绕圈圈。
0: 但现在还比较不会这样，可能就觉得我长大了。
3: 我觉得我其实算是有自己可以保护自己的能力，所以我觉得大人应该不用太担心了。
1: 哎，对，
0: 你是猴子。
1: 好，哇，厉害！
3: 我活下来了。
0: 回去我们的平台上。
1: 哇，好，哇，很漂亮。你们戴这个是公主啊，我戴的是什么？
3: 是国王。
1: 国王啊，哇！我们来取这个亭子的名字好了。
3: 那个是吉吉山吗？
1: 吉吉大山。
3: 跟吉吉大山有关，因为这里的风景。
1: 哇，风来了，起风了，
3: 取好名字了，
0: 吉吉起风亭。
3: 在家里啊，都不会有这种空间。我觉得在这里就是感觉什么都可以做，然后什么都可以玩，很自由。哦，有路哎，那里好像还不错哎，我们往上走。哎，等一下，这个刺刺嘴小心。
0: 再继续找找看，这里先当暂时。
1: 你在那个环境很自然的去玩你身体的需要。
3: 这里。是越长的。

0: 不用太密，没关系。为什么上天要这样对待我们？我明明如此的努力。虽然我不确定卡不卡得住，可是就是试试看，要勇于尝试。
1: 我们给他那个种子，不需要特别的教导。我在意的是说，你觉得好玩，然后去深入它。
0: 哦，好，那这就行了。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啊。好爽哦。
1: 如果说他带着好玩玩一辈子，那为什么不可？
0: 一二三啊！
1: 好，女泰山。

请大家一起来祈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为什么要禅修？禅修是佛教学习佛法的一个根本条件。在学习佛法的过程，我们都知道要闻思修，才能够进入三摩地。可是我们通常是停留在闻。我听闻佛法，可是我的思维力也许有，但是叫做思维不到了。就真正的佛法，在思维的角度上面，没有办法完全地理解佛法的内涵。也许我们的思维还没有透彻，我们后面呢就盲修瞎念。所以这个思维力，主要呢，来自于你的禅修的定力。你说我一定要入定，要达到四禅八定吗？其实不一定。在修学佛法的过程，你如何能够保持

一颗清明的心，时时刻刻都可以清清楚楚，在每一个当下都能够掌握你的情绪，知道了你的轻重缓急，包括你的身相，包括你的口业，包括你的意念，但是这些都必须要定力，因为我们很容易因为外在的一句话，别人一个脸色，就随之起舞，乃至于情绪呢，就很容易躁动，就表示我们的定力是不够的。所以禅修是要培养你的理智，培养你的定力，帮助你在事情的当下你的抉择，乃至帮助你在佛法上面的思维。禅修在中国佛教里面，其实它有两大块，一大块呢是修学止观的部分，但是止观的层次它非常的绵密，不是专修的人你是不容易进门的。也许呢，我们只能说，一个初学禅的人，禅修的人，一般来说呢，不管你学哪一种禅，你学的是止观呢，学的是如来禅呢，或者是祖师禅，天台的小止观是它的基本条件。但是如果透过呢，在禅法的过程，祖师们在修这一颗清净的心，本身就没有那么多外在的这些条件的束缚，所以简单的说，不管呢你从止观的角度，从禅法的角度，禅修也只有三个条件，一个是身相，一个是你的习相，一个是你的心，那这三者其实是连贯在一起的，你的身能够端正，习呢就容易调，心就容易定下来。我的习能够顺，我的心就容易定，我就能够安住。所以这三者本来就连在一起。所以在一个禅修上面，从外向上面，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身相本身的毗卢七支做法。我说如果我在学禅的过程，这个是一个标准。什么叫做标准？如果你真的要学习的话，这是根本具足的条件。就像呢，我们受持菩萨戒的人，六众二十八轻戒是你的标准规范，但是你能不能守到100%，要看你的功力，看你的，我说坚持，跟你对佛法，应该对戒法上面理解，才能够落实在生活上的实践。所以我可以单盘，我就单盘；我可以呢散盘，我就散盘；我可以双盘，我就双盘。我真的不行了，我就挂腿吧。我坐在椅子上面，我只要不靠背，把身相坐直，我一样可以禅修啊。在禅修的时间上面，我2分钟也可以禅修，我5分钟也可以禅修，我10分钟也可以禅修啊。当然更长的时间，那要看看呢每一个人，你自己去衡量。所以在身相上面，除了坐姿的条件，本身我们就随你自己的因缘，看你要记住什么，你自己去调。但是如果呢，你长期禅修的人，每天的10分钟，应该不会有发相，所以你不用紧张。如果你每天30分钟

0: 以上，而且都是持续的，那很可能你的身相的调节本身就会出现一些四大调和所产生的相，所以你根本就不用紧张，那个通通没有外援，那个都是你自己身相上面你四大调节而引发你欧赖耶识过去的种子产生的幻象跟幻听。在禅法来说，他根本都连理都不理的，反正我只管打坐，好也随他去，我不好也随他去。所以禅宗有一句话说：“佛来佛斩，魔来魔斩，斩就是不执着的意思，不是要你用刀子去斩他。”他就告诉你说：“你在禅修上面，你通通都是随他去。”你只要扣住你当下的所缘境，你继续修你的，自然而然，这些镜像就会没有了。好会越来越清明，不好它就会闪过去，就不会再发了。所以它没有什么可怕的，那个是你自己身相调节所产生的现象而已。说好，我们的呼吸，每个人都在呼吸，不是吗？但是我们说呢，如果要禅修呼吸，它的前提条件先学习一下长呼吸。什么叫长呼吸？一吸三吐，用鼻子吸气，用嘴巴吐气。你呢，吐气的时候要吐到没有气为止，因为你要把体内的晦气全部吐出去。你打坐完了，本身应该说你如果打坐15分钟以上的人，你的下坐一定要吐气。你打坐的过程，你的四大会自己调节，所以你平常吃的食物在体内啊，本身它气的调整，要学习下坐之前要把晦气吐出去。一样呢，你要用长呼吸，鼻孔吸气，嘴巴吐气。那为什么要这样训练呢？因为我们不是每一个人在蒲团上面都会呼吸。我说这句话呢，是因为呢，我们平常呢在动中，你是不会特别去察觉你的呼吸的。可是你坐的时候呢，后来我们呼吸就是很正常这样吧哈，可是因为它在调气，所以很可能你在吸跟吐本身很多呢，吸进去的气没有完全吐出来，可是它在调气的过程，它就会造成你下周之后会有点胸闷，当然它不是马上就会发现。你几次以后，你就会发现为什么这个胸很闷闷的，就是你的气息，你的浊气没有全部吐出去。
1: 你把你从小到大的照片全部寄给我，然后他就用我的照片静态的，然后全部用 AI 把它就是拍成一个 MV。然后那天半夜他传我在睡觉，然后听到叮咚，然后我就看，我哭到一个不行。
2: 外公外婆啦，他们只听得懂台语歌，然后那个时候的我，我觉得可以让他们哎，谁叫我让面头前安尼红扬起来呢？无啊，这份孙啊，这份孙啊，炫耀一下呢，去参加歌唱比赛，让他们看到，他们一定会替我开心，然后他们也会开心。
3: 23岁，我都参加歌唱比赛
4: 啊！听讲跟你对手拢最好唱的呀，
3: 曹雅文、许富凯、谢宜君，还有陈奕哥，哇塞！我们都是从
2: 同一间，
4: 同一张发组啊嘞。

如果从调息的角度，一个呢，我们说收摄身心，我数呼吸嘛，我是数出或数入。可是呢，我发现呢，十个九个，用数息呢，数到最后不会呼吸，因为他用数目字去控制呼吸，就会气喘不过来。用第二个，随息。我只要随着呼吸就好，我也不用数。我知道呢，现在出去，我现在知道是现在进来就好。你随着呼吸，心越来越静，息就越来越顺。还有一种叫做观息，我说观息要有点功夫啊，因为呢，你的心静下来，你看着你的呼吸的时候，你才能够感受到。我现在呼吸起来了，你看呢？吸，我吸跟吐之间，到了第二，我们说第一个呼吸到第二个呼吸中间，在我们平常来说你不会感觉，可是如果你在打坐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呼吸是比较长的，你就很自然知道说，现在我开始吸气，我现在开始吐气，哎，我在那吸气的过程，刚开始的气比较足，慢慢慢慢没有了。在后面我写说呢，你在吸慢慢进的时候，你会感觉，如果你只是专注在席上的人，呼吸的长短、冷跟热，你慢慢会从那个呼吸的进出，你去感觉。比方说，通常我们吸进来的气，它都是冷的，因为外面的空气嘛；吐出去的气呢，都是热的。因为你从体内出去，体内是有温度的。现在你不会有感觉的，可是你如果坐在火船上面，一阵子之后，你自己感觉，你就会感觉到你的呼吸长短冷热。这个呼吸的长短呢，每一个人因为体质不一样，呼吸的方式也不同，所以当然它会有区别。所以，如果我们从调息入门，它本身就有三种，你只要取一种就好。我是用随息呢，我用观息呢。那观息，我说你要做一阵子之后，心比较定了，才有办法观到呼吸这些的相。你说好，我呢，我也不从息入门，我身坐正的时候，我直接从我的心念下手。那心念下手，通常呢，一般来说，你的所缘境所在哪里，只要往下就好。当然，如果说本身真正禅观的人，他的心都必须要去在丹田，就是肚脐以下的这个地这个部位，气所在丹田，人就比较容易定，就是心神比较容易安定。在禅堂，常常呢，这个兼香呢会告诉你说，跑香的时候要注意脚下。为什么要注意脚下？脚下没有黄金啊，就是你跑的时候，你一样要把你的心系在脚底下，人才不会散乱。你纵然慢跑，可是你的心还是很清明。就是你的心如果能够系在呢，你的脚底下哈，气往下，人的心神就比较容易定。那如果说哈，我不是从息，我直接从心，我只要呢，我的所缘境往下哈，好，我系在丹田，我系在我的手掌上哈，可是呢，我究竟观什么呢？其实什么都可以不用观，你只要非常清楚看着你的心念就好了。在禅宗来说，为什么叫不思善恶？不管好的不好的，我都不跟它相应。任何镜像出来的，来随它来去，随它去，我也不加以判断，反正我只要看着就好。所以在心念上面，它跟。

根本是不动念的。那你说为什么要守住守本真心？真心就是你的清净心。所以如何让你呢，在5分钟或者10分钟，你保持一颗清明的心就好。这是需要训练的。这中间呢，时间越长呢，越容易什么毛病呢？昏沉，就是想睡觉。因为呢，时间长了，本身身体放松了，人的精神力就开始松懈，你的专注力呢就开始松懈，这当然人就容易昏沉。但是通常呢，在蒲团上面，细分层的比较多，粗分层的呢，当然也会有哈。对于初学的人来说，也许初分层的现象还蛮频繁的。只要身体放松了，我就想睡觉嘛，头就低下来了。这个很容易的。有时候你吃太饱了，一上座了，不用5分钟，头就低了。那这个呢，是因为呢，你的整个血气都在胃嘛，所以它在调气的过程，本身人就很容易昏沉。所以从5分钟开始训练，你至少训练5分钟是10分钟。我在这个短短的时间，我可以保持清明。你能够这样子训练，你日常生活你会发现，你会增加你的定力，在情境上面比较不容易随境起舞。你有这样的心，你去思维法义，不是比较快吗？我们用散乱的心来思维法义是不容易入的。好，我们呢讲一个公案呢，大家来猜猜看哈，看这个公案的主旨是什么？有一个禅师呢，在河边打坐，打坐过程，他就听到咚一声，有东西掉下河里面了。他眼睛一张开，就发现有一只毒蝎掉下去的。这个禅师呢，他就随手用他的手呢下去水中，把这个毒蝎呢抓上来。这个毒蝎的习气就是咬人嘛，只要有东西它就咬嘛。当然，这个禅师呢被咬了，本身呢就很快呢，我们的反应都很快的，就轻轻的一甩啊。结果这个靴子呢，当时就被摔在那个河边啊。但是通常有很多的动物是没有眼睛的，就禅师呢就继续打坐。这个一下子呢，这个毒蝎子又掉下去了，咚一声哈。禅师呢又知道啊，他掉下去了，他又伸手再把毒蝎呢第二次救上来。那你想想看呢，毒蝎还会不会咬他？当然会咬他，咬了，那不是第二次受伤了吗？第三次，这个毒蝎呢，自己又啪啪啪，又跌下去了。这时候，如果你是禅师，你救还是不救呢？救还是不救呢？当然要救啊！可是呢，你会发现这个公案的主旨是什么？当然要救。可是你救他的方法，需不需要一点智慧啊？我又何必用我的手？我就一根棍子下去，他只要看到棍子，他就爬上来了吗？他就抓住棍子的，你也不会受到伤害，又能够救他，不是吗？这在说明什么？慈悲要有智慧啊！没有慈悲，没有智慧，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慈悲。但是呢，你的智慧的背后，
他会深藏的慈悲。所以说，我们要帮助别人，你要不要智慧啊？当然要智慧啊！我们碰到外境太多，人的根性、人的行为，你要用智慧去引导啊，不是横冲直撞啊，不是凭着你的慈悲心，只有你的慈悲心，没有智慧是不能成就的。可是我讲这个呢，是你在思维佛法的过程，你必须要透过思维啊。佛法确实是讲究慈悲，我对任何人，我们都应该要有慈悲心，当然包括对自己。

我们不管对自己或对别人，我的慈悲要不要智慧？我当然要有智慧啊！你没有智慧，怎么度你自己呀？所以不是在讲，我们只有呢，慈悲对人，慈悲也要对己呀。在慈悲对人当下，你要有智慧的方便前脚，你帮助自己要不要方便前脚？还是要方便前脚啊？所以你要开智慧吗？先把你的心定下来。你的心没有定下来，你看不到你自己的。而且我们很容易听到别人一句话，我们就起心动念；听到别人讲我们，我们就开始很多的理由。因为你的心都没有定下来，你要不要你听听看别人给你的意见？我们听闻佛法不是也是一样吗？你听了佛法，要不要去思维？当然要去思维。如果你没有思维，你怎么应用在生活上面？所以禅法本身虽然重在心性上面的礼物，可是它必须要有点定力，才能对那个佛法的内容上面能够深入的理解。所以上次我们提到说呢，这个坐禅椅里面本身打坐上面的譬如七支做法之外，身相所引发的发相，他都告诉你说你可以呢不用去管它，因为他已经告诉你这个是你的身体上面的地水火风所产生的，乃至这中间呢，这个发相本身也会有好的发相也不好的发相，不好的发相呢就是所谓的魔相啊。那我说呢，这个魔相其实你不要想得太困难，其实魔相就是你所有的执着。

看看你对什么样的执着，就产生什么样的魔相。我们说，我们最怕呢，我们在修行的当下呢，我们看不到自己，因为呢，你的执着其实就是你修道障碍，也就是你的魔。那如果我们可以理解的话呢，你在禅修的过程，你碰到这些现象，我说你只要看着它，因为一切因缘无自性空嘛，有因有缘则生，无因无缘则灭。当你呢不理它的时候，它自然而然影像就过去了。可是你如果呢，你很在意它，很执着它，那这个影像就会常常出现在你的心中，久而久之就变成为你的心魔。所以魔呢，虽然在经典上面有很多不同的种类啊，可是这些种类呢，都离不开你的色身，离不开你的心念。所以他告诉你说，本身最重要的，我碰到这些魔界，要不要正念现前呢？当然要正念现前。一个人最怕呢，没有正念，你失去正念，所有一切善事都不能成就，包括呢你的退场机制。知道什么叫退场机制吗？人生的舞台，每一个都上演的。可是人生的舞台，不是你从头到尾都在舞台上了，你要不要下舞台呀？所以你要有退场机制啊，每一个人都不要碰到的。那你的退场机制是什么？我们呢，蒙着眼睛出生到人间，因为我是随着过去的业力嘛，出生到人间，应该说呢，你根本都不清楚的，不会有人呢非常清楚找出呢我下辈子要投胎的人，那只有呢证悟的高僧跟要到人间度化的菩萨。如果从我们凡夫的角度，我们是蒙着眼睛下到人间的，难道呢你的退场机制里面你还要眼睛蒙着回去吗？为什么要你正念现前？你的正念是必须要靠你日常生活对所有情境上面你的定力的培养跟观念的建设。所以在禅法的禅修本身很注重你在禅法上面的心念是不是常常保持正念，我不会随之起舞。如果在禅修上面听到什么音声，你也可以不用管，因为外在的情境不是你管得了的，所有外在的一些人等好好坏坏，他的因果也不是你要负的。当你没有办法替人家做主的当下，请问你管什么？自己都没有办法做好，你还管那么多干什么？你先把自己的正念管好。假设呢，我们在普团上慢慢的这些都有了，慢慢心能够静了，一段的时间我要下坐了。通常我们下坐是要先起念头，要告诉自己我现在要下坐了，念头起了，当然你的手该开始动嘛，尤其你有结印啊，双手摩擦生热，可以按摩你的眼睛，按摩你的脚，好，按摩你的手肩膀脸部，让它呢全部呢放松一下，然后再下坐，就是不要太急促。那为什么不要太急促？因为有时候呢，我们如果在坐中在调气，调气的过程呢，本身假设有人呢叫你一下哈，尤其你疲倦马上呢下坐，那这种时间常常会碰到，如果你已经坐了一阵子了，临时这种情况很容易岔气。

就是那个气呢，走到那边呢，那你突然呢就站起来啊，它的气的走动就会停在那边，那这个岔气就会造成，这个一天、两天、三天之后，你那个部位呢就会不舒服，或者你会感觉那个气在里面跑，就是排不出去，因为呢它被你的动作堵塞了，所以为什么要先起念头，就让他呢知道，哎，我要下坐了，你的气呢正常运作。所以下坐之前为什么要吐气？其实帮助所有的气都先慢慢的吐出去，那个浊气不会停留在体内哈，而产生了气停留在体内。它会有不舒服啊！你如果哪个地方有气，跑来跑去，你会舒服吗？绝对不会舒服的，因为这个是色身。所以禅师呢，他告诉我们说，本身不可以触抱，就是不可以呢太过于急促。那下坐之后，日常生活里面要随时复念。复念就是要让你保持正念。我们面对外在的六尘境，如何让自己面对外在的六尘境呢？至少少烦少恼，少动荡，就是在情绪上面要去调伏了。不然呢，也许呢，我坐上30分钟或1个小时。心是非常平静的，然后下坐以后呢，我碰到一个情境，开始就发脾气。那你想想看呢，这个30分钟1个小时的辛苦啊，所培养的一点定力，就是一句话，一个音声，就整个没有了。所以佛法里面说，一念嗔心起，百万帐门开，常常一念嗔心起，就火烧功德林。平常的所说的福德是不容易的，可是也常常因为我们的一念的嗔心，当我们嗔心的时候，就开始，我们就胡言乱语了，什么话呢？你都不管了。可是你说出来的话呢，有时候呢，就刚好正好，你所修的功德就是因为几句话就全部没有了。如果你有一点定力，你就知道呢，我们日常生活身口意的进退缓急，人本来就会有情绪，可是如何调节，在一个适当哈。中道哈，这需要有点定力。

0: 戏曲其实它就是一个源自于生活、贴近生活的东西，只是我们叙述的是可能比较古早的事情。但是现在呢，我们都使用了非常接近现代的题材，所以其实大家在观戏的过程并不会觉得它是有距离的啊。我希望它将来是可以很接地气的。
1: 其实Joker他是扑克牌里面的王牌，然后我也希望自己可以像鬼牌一样这样子，很多变化性，不要被拘束一样。然后我主要做的就是亚克力眉材，然后跟一些拼贴，以可爱大眼的形象为主，希望以可爱的形象带入一些比较有深度的故事跟一些想法这样子。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下面他就说呢，如果是真正重视修行的人，这个禅修的禅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个人呢，不能呢让他的心绪稳定，念头清明，你做事不会清楚的。为人处事的进退缓急，也不会拿捏的。所以他这边是在提醒你，如果你真的要从佛法里面开发智慧，你如何培养你的定力是很重要的。包括呢，你的正念，它会影响到你最后的退场机制。我们常常不是说要正念现前吗？你平常都不能正念，你临终的时候怎么正念呢？所以正念是要在平常里面慢慢训练的。所以像下面呢，他一直在强调，只有呢心静，你才能够看得到自己。心静啊，才能够开发你心中的智慧。不然呢，你呢通常都是非常茫然的。就像你这样水中要去取珠，如果呢波浪很多，你根本看不到珠在哪里嘛。只要呢湖面上面没有水波的浮动，你才能够看到水底的东西。一个人如果心能够静得下来，他才能知道自己本身的缺点。的习气。讲到这边呢，我看到一幅画，那这一幅画呢，非常非常有意义。那这一幅画是什么呢？这幅画只有三个僧人，一个呢是出家的僧人，本身在缝衣服；第二位呢是中年的僧人。本身他也在缝衣服。第三位呢，年纪比较大的啊，也是一个老僧人，就像罗汉一样哈。他就呢拿了一个像我们那个抓痒的啊，在背上抓，就看起来就非常逍遥自在啊。那这个三个僧人同在这一幅画里面，象征什么？第一个年轻的僧人，你可以看到呢，他在这个画中，他是像我们一样非常专注的，因为缝衣服嘛，所以非常的专注。他是象征这个初学道的人，本身对所有的佛法的规矩，必须要谨慎行事，规规矩矩嘛。这个中年的僧人呢，虽然他也在缝衣服，可是你可以看到呢，他的眼睛是在看旁边的东西，可是他手上呢还是在缝衣服。可是你会发现呢，他还是缝得非常自在哈，只是他没有像那个年轻的僧人这样哈，那么的严肃专注。那象征什么呢？象征呢，这个中年的僧人，本身他已经达到一定的境界自在了。我纵然在缝衣服，可是呢，我还可以呢，在周游旁边哈，观察事物，能够欢喜自在。那这个缝衣服算什么呢？这个缝衣服呢，它事实上是在说明。缝衣服是不是要穿针啊？是在说明一个修道的人，你要去找出你的烦恼，

要破除烦恼，就好像缝衣服一样。我们的烦恼呢，就像呢这个衣服上面的破洞或者裂开。你如何能够用佛法把这些烦恼给补足了，成为智慧？因为在佛法的角度，烦恼的实相即是菩提。如果你能够懂得烦恼的相本身也是因缘无自性空，当下就没有烦恼了。所以第一个僧人在缝衣服，这表示初学的人在修道的过程，他对他的烦恼习气，他是谨慎小心，规规矩矩，严谨啊对待。中年的僧人呢，他已经呢，我说解脱自在的，他已经心中没有什么烦恼了。但是呢，他呢还是在缝衣服，意思就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其实我们还有一点习气，只是呢，我们已经不再受这个外在的六尘境的影响了，功夫已经到某一个程度了。第三位呢，僧人，我说啊，这个老参哈，就像罗汉这样，看他呢非常自在，拿一个呢抓痒的在背上抓痒，但是他没有在缝衣服，他只是在抓痒。你以为他在抓痒吗？从形象上面来说，他其实就是逍遥自在，可是他呢去抓了他的背后的背哈，他所象征的知道什么叫不受后有吗？就是下辈子不会再轮回了。后有就是下辈子的轮回的因素，也是说他也是一个证悟的罗汉了，他已经不会再下辈子再回到人间来轮回了，叫做不受后有。所以他在抓后面的意思，就是他在断除要出离三界烦恼惑，所以层次当然不一样了。所以在禅修的过程，我觉得呢，本身为什么我们自己本身要去重视一点定力，当然不是说呢你每一个人呢每天呢都是要禅修，你有时间两分钟三分钟你确实要是培养，有时候呢有一点空档，要让自己心静下来，不要随境起舞。有时候要训练自己，不是你的事，你要学习叫做旁观者清，用客观的角度去看就好，你不要涉入其中。因为我们常常的摄入其中，就很容易跟着你的情绪在起舞，这就是你的定力的培养。所以日常生活里面本身对事情的处理方式，其实无形中是可以看到你的定力有多少。听到一句话，看到一个现象，本身也是你自己本身观察，我有多少的定力智慧，我面对这些情境，我不会随便呢马上就情绪马上呢就跳起来。你如果发现自己的问题，佛法的对治法门很多，你要常常拜佛，有时候你要去抄经，你要去思维法义，你要学习让自己慢半拍。有时候确实呢要持点呢，我说消除业障的咒语啊，嗔心也是一种业障啊，我慢也是业障啊，所以要常常自我修持，才能够提升啊内心的定力，有定力才有智慧，你没有定力是不会有智慧的。所以在《缘觉经》里面说呢，无碍清净慧皆因禅定生。你要对佛法能够深入的理解，
先把你的心的善乱相消除，你有清明的心，你接受佛法，在思维过程才容易去掌握佛法的要领。就像这个公案啊，本身有人说啦，如果这样子碰到恶人的时候，我们的慈悲还要不要发？我如果再发慈悲心，我再手再下去抓那个鞋子，我还是受伤害啊。我说这个公案的主旨不在慈悲，而在于呢，你使用慈悲没有智慧，你度化人没有方便钱巧。就像你要度化你自己，你也要方便钱巧啊。我们不是圣人，每一个人都有烦恼，每一个人都有习气，那个本来就很正常。只是我们碰到我们自己的烦恼、自己的习气，我用什么方法来对治？你会懂得对治的人，你就知道了你如何帮助跟你相同的人、相同习气的人。好，那我们今天呢的课就上到这边。最后，请我们所有的菩萨，我们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慈悲喜舍遍法界，惜福结缘利人天，禅净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薄板上板。

0: 我在爱国西路起来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不是啊？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他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对于自己欢喜的事，不一定要做；对于不欢喜，却对别人有利的事，一定要去完成。

0: 台湾烘焙界呢，这十几年来在国际上屡屡大放异彩。而今天我们要采访到的这位呢，算是烘焙界的女神哦，因为她不止长得非常的清秀，而且呢，她已经拿下了8面的世界级的厨艺金牌，真的很惊人这个成绩。她就是艺术烘焙世界冠军，我们来欢迎裴志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您好。
0: 志伟，哎，跟我爸同名，这是一个男生的名字啊。嗯，
1: 所以当人家说你确定你是志伟吗？我就会把你爸爸的名字拿出来说，对，我就是那个曾志伟的那位志伟，你没有叫错。
0: 好，没想到我们还有这个缘分就
1: 对了。不好意思，
0: 不会不会不会，我觉得很可爱。今天我们这个现场是满满的奖牌啊，讲座啊，光是金牌，今天你带来就有6面。
1: 对啊，
0: 然后像我们现在看到挂起来这2面是在热腾腾的，
1: 对，
0: 2022年在卢森堡得到的，
1: 对对，
0: 一次拿2面哎，
1: 对，一次拿2面
0: 呢，
1: 因为每一个的作品它的风格不同，嗯，所以我在尝试哪一种风格在做的时候，我可以练自己的手法，嗯，挑战自己的极限，我可以做到哪个程度
0: ？OK， 所以这分别是静态艺术展示面包是这样吗？
1: 对对，就是这一尊，
0: 它是静态艺术奖。
1: 对，
0: 那另外一个奖叫做吉祥龙，得的是展示面包。
1: 对，它也是静态艺术一种。
0: 所以你那次到底参加了几个比赛？
1: 2项，
0: 然后两个都拿到金牌。
1: 对啊，
0: 该不会现在国外啊都谣传说台湾有个裴志伟，只要他参加比赛，我们都不要去的那种感觉？
1: 应该不会啦，
0: 你应该现在在国外很有名吧？
1: 就是比较很多人会喜欢我的作品，然后有一些在会场的时候会有一些艺术公司，他们会去看，然后看到我的东西会特别的想了解我的作品的创意由来是什么。
0: 嗯，那先我们介绍一下好了，就像这个是坚毅将军，
1: 對，
0: 你的创作理念是什么呢？
1: 其实他的创作理念，我其实把它做当成自己在做，因为
0: 志伟，志伟
1: 又在，就我
0: OK，
1: 因为其实我每一个人都在挑战不一样的路。那其实我会想，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然后要有信念、勇气去完成一些事情。所以我有时候会，我最喜欢做的是他的盔甲，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他需要很大的勇气去面对所有事情。当你能够面对内化自己的时候，我们又成长了一次。
0: 真的很想听你用英文讲解。
1: 改天我一定把英文练好。
0: 因为你去参加国际级的比赛，一定会有人想要问你，我问你这些东西。然后，而且说实在的，如果不是因为今天要访问你，
1: 是
0: 我乍看这个作品，

0: 我会以为它是木雕，
1: 很多很多。
0: 对，因为它下面其实刚好那块木头，该不会也是面包吧？
1: 对，它是真的木头啊。
0: 如果你连那块木头都是面包做的，我就会说天哪，你真的神乎其技了。那应该是3D 打印或什么之类的。
1: 那可以做得到的。
0: 你说做成那个样子
1: 也可以做得到的，只是我比赛的话，它下面是一个也是面包作品，它只是因为比赛要把它运回来台湾，嗯，所以我就必须把它拆解，嗯，它这个人才有办法回来，
0: 所以它本来是一个三层的，
1: 对，
0: 啊，下面是什么？
1: 下面也是一个它的一个要站出去的一个舞台，嗯，比赛的我们的高度起码最底要60。哦，对，所以我就
0: 它本来是一个很大的作品，
1: 对，它是大作品。
0: 那请问它下面2层去哪里了？
1: 就放在国外了，运不回来，太重了。
0: 这个应该是你事先，比方说在台湾就有构图，
1: 对，
0: 然后练习需要不断的练习，因为你不可能到了那边就说好，我就是照这个构图做，你一定要在台湾做到成功了，
1: 对，
0: 知道这可以拿去比赛了。
1: 是的。
0: 那请问一次比赛你要准备多久？
1: 一次比赛的话，我起码要3个月。以上，因为你白天要工作，嗯，然后你不可能在练习的东西一定会马上就到位，嗯，然后你做完之后，我们还要看它组合起来可不可以，就是好像一个卡榫一样，你每一个房子它会有个卡榫，嗯，它在建构的时候，它的它能不能达到一个平衡？没有办法达到平衡的时候，它就会崩塌，尤其是在评审如果还没有打出分数的话，你倒下来就惨了。
0: 就归零了。
1: 对，如果说他倒下来的时候，搞不好我们选手听到砰，我们就说哇 ，congratulation， 下次
0: 幸灾乐祸。
1: 我们也会碰到啊，像这一个坚毅的将军嘛，他就是在我比赛的前几个钟头他就倒了，他有倒下来，在我住的地方12点多倒，我们4点多就要到会场。所以那个时间很崩，因为我们都准备好了，然后他就人就从上面这样倒下来，那我的助理马上就尖叫了，他也很紧张，因为我们就已经迫在眉梢。那我们的翻译，随行的翻译也说是发生什么事情，可是我就说没关系，我说没关系，是因为我不能慌，我是带头的，我不能慌。然后我们的翻译也很紧张。然后他知道我已经好几天没有休息睡觉，就是全心全意的要 hold 住这个比赛。比赛有时候出去不是个人，他其实有时候会代表一个国家的门面，所以言行举止都要特别的注意，那所以那时候他就在我旁边这样，前面这样直接倒下来，然后我就看着他惨了，但惨了之后我就想，天哪，我的经验已经不会发生这件事情，可是它就是发生，所以我马上把它救起来，然后看看破损的状态。我就安慰我助理说不用怕，我说我们还来得及。其实如果来不及，我也想尽办法把它修复到看不出来。它其实真的有破损，这个痕迹都还在，有破损的痕迹都还在，
0: 感觉真的很惊险。但幸好评审没看到，
1: 没看到，它的分数还算蛮高的，
0: 蛮高的，
1: 对，96。
0: OK，
1: 96。
0: 那另外这个龙不是参加比赛的那个，
1: 对，它是 demo，
0: 它是 demo 哦。因为你得奖的另外一个作品叫吉祥龙，
1: 对，吉祥龙。
0: 说实在，这真的有点难呢，
1: 有点难。其实我是一个很简单的，没有没有。其实我很喜欢，就是做一些事情就是很想要简单化，但是我作品它不可能简单化，我必须要让它细腻度呈现出来。其实我很喜欢，因为其实我以前不太会讲话，甚至在比赛会手会抖，声音还会颤抖。可是因为就是我必须面对好多好多的事情，我不能害怕，所以我强迫自己要学会，然后包含了在介绍自己的作品，所以他的作品就可以呈现自己的一个心态，
0: 状态，
1: 对，
0: OK， 好，我们先去看一下你得奖的画面。
1: OK，
0: 我觉得那个画面应该蛮振奋的。
1: 对对对。I think so. May she ask her? It's Taiwan. Taiwan, welcome. 在去年的时候，我就拿了2个金牌。宣布我得奖的那时候，那一刻感谢有顺利拿到了奖，然后也很谢谢就是在背后支持我的大家还有朋友们。 去年在比赛的时候，其实要去比，你必须要下很大的决心。为什么？因为没有台湾人出赛了，因为就是疫情的关系嘛，所以很多学校补助都会缩减，所以导致很多老师没有办法再出赛。那我就基本上我就选择挑战啊，不让国际的舞台上少了台湾，就是不缺台湾不缺席啊。我做完了艺术面包。如果你没有详细的去解说，人家会以为是木雕，然后就会跟他们讲这是面包可以吃的，所以面包可以吃的状况下，他们就会觉得更奇特，更 shock， 从他们眼神去看到这个东西，还觉得还蛮好玩的。苗栗三义是一个木雕盛产的地方，那其实它在。我寻找灵感的时候，过去寻找灵感，它其实是一个我很重要的灵感来源之一。像我去年在2022年有参加那个卢森堡比赛，那所以我的其中一个比赛就是有做龙嘛。那其实我就会到三义这边来看木雕师的雕刻手法，他的鼻子，还有他的神情，还有他的胡须，这些都是我会特别注意的。所以他这个做得非常的生动，又有层次，好看。
2: 关公也是做比较修长，
1: 就
2: 对，然后整个它是这样一摆扫过去，
1: 而且你这一个切得很漂亮，这个是亮的嘛，然后这个是暗的，我觉得很好看，我很喜欢这一尊。像一般的盔甲，它就是这一边盔甲这两个腿，但一关公的话，它会有一个布罩在外面，所以它的衣服都是青色的衣服，青龙白月刀，所以我的风格喜欢这样的感觉。就是非常的豪迈，然后就是很坦然的感觉。可能最高纪录就三四天没睡觉，然后曾经就是有睡在烤箱前面，那是因为就是说那在晚上，它其实烤箱的温度是突然就是跳动很大。那跳动很大，你必须以自身的经验值去判断这个温度是不是我们要的。很多事情人家只会给我们一次机会，不会很多机会，所以我会把每一次人家给我机会当成最后一次机会，所以我就只能选择往前走，对，超越自己，然后发挥到最大的极限。考验呢？考验自己的技术有没有在退？我喜欢玩很挑战不可能的任务。
0: 我想知道你在卢森堡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种志在必得的感觉？因为像这种比赛，因为它都是展示在那边嘛，你应该也可以看到别人的作品吧？嗯哼，你应该会去就是会去走一圈看一下，这到底这次我的对手有哪些人？你会不会走一圈回来之后，然后跟自己的小不点说安娜，问了，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1: 我不会，
0: 你不会哦。嗯，
1: 因为我觉得每个选手他有他优秀的一面，而且我们这次各国的选手都是用躺做花卉，很漂亮，很经典。然后甚至有人用巧克力去做昆虫机械的方式都出来了，所以他其实每个国家他想要呈现的东西都不一样。他其实打开我的国际观，然后是可以同时也可以交到好朋友，
0: 所以我可以交流。
1: 对，你反而就是你可能你的语言能力不是很流利，但是你可以用作品去跟他就以战会友。
0: 哇，以战会友这个话听起来真的很像志伟会说，这种男生会说出来的那个话。
1: 对，
0: 但其实这就是这样，因为作品会说话。
1: 对，
0: 因为别人就会知道说，哎，你也抗战到哪里了，厉害哦，聊个天吧，
1: 对，
0: 交个朋友吧。
1: 对，
0: 那你看也会说，哎，你有东西是值得我学习啊，原来国外有不同的文化，因为像这种其实会有一些比较传统的元素在里面。
1: 对，
0: 你在别人作品里面也可以看到说啊。比方说当下他们流行什么，或者说他们国家有什么历史的故事想要跟大家分享。因为你的第一个作品是赵云嘛，
1: 赵子龙
0: ，对，
1: 我想说叫我 啊应该是佳作，那我就冲上去，结果他们就讲了一段说，我拿了满分，然后下面的人就狂鼓掌，我说他应该是叫错人吧，
0: 就叫你把英文要学好啦，
1: 真是。那时候好像我在看赵子龙的电影。然后其实我很喜欢赵子龙，就是救主的精神。
3: 名人书房今天迎来史上第一位金钟大满贯得主严艺文导演。
4: Hello，
3: 小时候偷看爸妈书柜的书是，
4: 我看的第一本叫做《杀夫》，我说哦哦，还有《清宫秘史》这种。
3: 漫画呢？
4: 我只看得懂小叮当。
3: 当你说出小叮当，就暴露年纪了。
4: I'm sorry。
3: 这一集可是在北艺大的实验剧场拍的哦。
4: 很高兴能够回来跟你一起聊书啊，聊戏呀、啊，大家一定要准时收看严艺文的名人书。
5: 证件麻烦一下，
6: 我这边有更怂人。
5: 毒品脱一块塞，
6: 我不要啊！
5: 拒绝检测，重处18万元，当场执行人车分离，还会吊销驾照。
6: 不然我接受检测好了。
5: 检测为阳性的汽机车驾驶人，处罚款与吊扣驾照，别想继续留在路上。独家上路，收侥幸，快筛新法必现行。

0: 我们想要先把故事再回溯的久远一点，因为其实你并不是科班出身的，
1: 对，
0: 你本来念的是食品加工科，
1: 对，
0: 后来大学念的是环境工程系，
1: 很跳痛，
0: 很环境啊，这些作品都有很宏观的感觉啊。是什么时候决定要踏上烘焙这条路的呢？
1: 就是读完书之后。然后后来就到婚纱店里面工作嘛。
0: 哦，你还做过婚纱店哦？
1: 对，婚纱店做美工设计啊。Okay。 然后所以很喜欢美的东西，然后这个中间我就去假日就去学习烘焙的东西，然后参加了妈妈班的烘焙班。
0: 你喜欢吃？
1: 对啊，一定会挑自己喜欢的去开头嘛。后来就因缘结识到我们的谈话老师，谈话老师后来就逐渐的踏上这一条路，因为我发现我很喜欢用糖做美的东西。其实我的前面的奖牌有四面金牌都是糖雕，是后面的四面是艺术面包，对啊。所以当我在比拿到第一面的时候，就其实就会有听到，就是啊，你那个拿到金牌就是刚好巧合，你们也不肯，对对对，这真的是有这样的话出来。但是没关系啊，这个不会打击到我，但是我就会觉得说，话是他在讲，我们还是要努力向前进。我不是要证明什么，
0: 不是你，等一下，你这讲话好像不是这样想的。
1: 是的，
0: 我没有要努力证明什么，我就做给你看。金牌挂在那边，好不好？我没有要证明什么，
1: 就金牌在这里，
0: 八个金牌，就好不好？你脾气真的很硬，
1: 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不可以看低任何人，就算我们处于高位也不可以看清任何一个人。我的出身不是非常的人家说的很好，但是那不足以让我看清我自己。我可以用我自身的经历去带领很多人。那以前我走这么久的一个历经过程，人家也有变成我的小太阳，可是我现在慢慢的有了一些小小的成就，小小的成就，我也可以变成别人的太阳。对啊，
0: 突然变得好励志了，这样。而且因为真正蛮妙，就是我，因为你不讲，其实没有人觉得你出身不好。你知道吗？就是只有你记得，其实只有你自己记得，或是你自己认为你出身不好。因为比方说，像如果我是现在新认识你的人，其实我只会看到。你很努力，然后你有做出一番成绩，
1: 对，
0: 然后做出一番成绩之后，你还是更努力。可是你刚刚说的那些东西，其实你骨子里面有一种想要证明给别人看的那个东西，因为其实你已经证明过了，你现在可以再放松一点点，再放松一点点。好，但参加比赛，因为进入烘焙业，学习糖画、糖雕，跟参加国际级的比赛。这是截然不同的三件事情。
1: 是啊，
0: 你是一开始就想说不行，如果我要做这个东西，我就是要拿到世界冠军，这样吗？
1: 没有哎，其实它就是一个一步一步慢慢的，它其实没有偷吃步的方法，因为其实如果你是有实力的人，人家一丢东西给你就马上可以接得住。可是如果当你不是一步一步来，人家丢东西或一些资料给你是接不住的。所以实力可以，时间可以证明你到底有没有实力。那所以就像你说，我的硬骨子，我承认这条路是一个很难走的路，我挑了最难走的路。
0: 对
1: 对，
0: 因为挑就挑到世界级的比赛，真的，因为你参加的第一个比赛是2012年的厨艺界的奥林匹克之称的 IKA，
1: 对，
0: 就是德国烹饪奥林匹克大赛。
1: 对，
0: 你这是你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吗？
1: 应该之前我有参加国内赛，然后再参加其他赛。其实，在前几年。我拿的都是佳作，还有铜牌。那后来就是我这脑袋就任督二脉打通。所以2012是我第一次去欧洲比赛。我觉得上天疼爱，还有大家也很支持，所以我才能够拿到这么棒的奖，这是我出乎意料的意外的礼物。
0: 所以当时你去只是想说啊，去看看世面，觉得说我准备好去看看世面，就看着看着，哎，别人就看到你了，
1: 是，
0: 你就成为那个世面的那种感觉了。
1: 对，
0: 那个作品呢叫赵子龙，
1: 对，
0: 而且还拿下了满分的成绩，
1: 对，
0: 得到了超级金牌奖。这个有点太意外了，
1: 对，很意外。
0: 对，在当时他叫到你名字的时候，你应该有一种，哎，这个人的口音听起来有点熟悉，该不会是在叫我那种感觉吧？叫你是什么感觉？
1: 就有点傻住了，因为 其实我们那时候都听不懂他在叫我，是我们的领队，他听一直听，他就觉得是叫谁，然后他往前请去听，就后来他发现是叫我，我想说叫我啊，应该是佳作，那我就冲上去，结果他们就讲了一段说，啊，我拿了满分。然后下面的人就狂鼓掌，我说他应该是叫错人吧，
0: 就叫你把英文要学好啦，真是参加国际比赛英文真的要学好。
1: 有，因为他当时有跟我确认说这个是你的名字，我发现我名字排第一个，那就真的是满分，
0: 百分呢，一百分就表示他有多少个评审？
1: 五个
0: 评审，
1: 对，
0: 没有一个人觉得这个东西是有问题、有瑕疵要扣分的，
1: 对，所以就这样拿到了
0: ，OK。但很妙，很奇妙，因为你选的是比较阳刚的题材。当时为什么会想要拿赵子龙？
1: 赵子龙，那时候好像我在看赵子龙的电影，然后其实我很喜欢赵子龙，就是护主的一个救主的精神，那其实就好像又像我的个性一样，其实我就是对一个信任的长官，我会非常的护着他，然后把我们所有他交代的事情。尽全力的做好，
0: 就是你偶像就对了。
1: 哎，偶像，对对对，所以他就是因为学习模仿，然后才会把我们的信念传输进去。所以这就是我想要传达的意念，所以才会有马赵子龙出现。
0: OK， 感觉是一个非常神奇的过程。但因为前面我们讲的都是很风光的部分，
1: 对。
0: 但据我所知，你这一路走来蛮辛苦的。
1: 对，
0: 因为其实我们刚刚说。你看你要准备花这么长的时间，有的时候是你白天要工作，然后晚上就要练习，
1: 对，
0: 然后还要画或就是设计啊或者是什么的。听说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其实你真的是把自己所有的积蓄都拿来准备比赛，
1: 对啊，
0: 然后一度，因为我看到你这边写说吃干粮饼干配豆腐乳，一包泡面分两餐吃，我都会觉得这都已经是
1: 几零年代了哈，
0: 对，
1: 这个。所以我就说，这个就是我选择最苦的方式做。
0: 你为什么？
1: 因为那时候从苗栗要到嘉义去，刚好搬到嘉义去，然后那一刚好也卡在我要去比赛，所以我身上所有钱都花在搬家，还有一些押金身上，根本也没有多的钱。因为在这之前我是兼任老师，那兼任老师就是靠终点在收费用的嘛。那我的费用就其实就。分了三等份，一个是求生存的钱，第二个是学习的钱，第三个就是我要存钱出去比赛的钱。
0: 比赛也要花钱，
1: 要出国就要存钱，就要
0: 其实都是比赛都是自费的。
1: 对，哦，因为那时候我只是兼任老师，根本也不会有人支援我，而且我也是默默无名，所以我到嘉义去的时候，真的身上也没钱，所以我才会有我以为我还有费用，其实后来发现只剩下。一百块吧，这四舍五入就一百块了。对，这就是一个过程。但是那个过程可能别人不会有，就特别我有就是一个记忆，那我才会不会忘记自己走过这样的路。对啊
0: ，OK。其实你一路走来呢，还是有朋友默默在支持着。
1: 是啊，
0: 我们来采访一下你的两位朋友。
1: 好的，
0: 然后听听他们口中的你是什么样子。
1: 好，
0: 请看。
1: 这个作品的主题是传承，那其实它上面的章鱼翅膀，它代表了西方国家的一个 Q 比较 Q 的一个展现。那下面的话是属于我们东方的龙吉祥的部分，它其实代表东西方融合。那它其实里面有糕点，然后也有蛋糕，那所以它基本上是中式跟西式的结合。最主要是因为这个作品传递的作品是为了台北糕饼工会所客制化所制作出来的，那因为会符合他们主要的糕饼的现在真的是要传递的创新世界观，然后传递一些文化的糕点传承，然后能让我们用艺术面包的工法去制作这样的比较漂亮的新意的糕点，然后让可能就是如果有外宾来啊，可以在这个一玄关一进门就可以看得到这样的作品。其实今天来这里的目的就是要将这个作品 做一个保养的动作，延长他的寿命。那因为每一个作品出去，他就等于是我的小孩子一样，所以我每一年都会过来固定时间去做一个保养。对，过往的以往的比赛经验啊，都在背后其实都有长辈们支持着我，所以让我在努力在比赛这块路上比较不会太多的担忧。当然也有很多的朋友他们的支持，所以我的作品可以很顺利的呈现在这里。
2: 他对艺术的那种热忱跟追求，永远就坚持自己的理想，让我蛮佩服。因为我知道艺术这条路真的很辛苦，非常的辛苦。我女儿是他的学生徒弟，然后认识他大概有十几年了。很有创意，就是他会有用最小的成本创造最大的价值。例如可能去文具用品里面去找他有类似的东西，然后把它做在他的模型上，但是完全看不出来他是因为这样而研发出来的东西。
3: 他的八面金牌看起来成绩很好，效果很好，很辉煌，可是呢他是自己没有钱，一步一脚印，自己凭着自己的自信一路走过了。他甚至于没饭吃，没东西吃，他也不会说我今天没饭吃，他不会啊。到我家的时候我跟他说啊，你要什么东西我没关系啊，他也不要，他就是这样的。
0: 拼命三娘
1: 是
0: 压力真的太大，而且你真的，你为什么这么喜欢比赛？其实我真的很想知道，因为很多，比方说我们说台湾烘焙界，其实这些年在国外大放异彩，很多前辈们可能拿了一个奖，回来就开始有自己的品牌，
1: 对，
0: 然后就开始不要说赚钱啦，开始跟他们跟大家分享他们学习的成果了，
1: 对对。
0: 可是你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去教学。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准备比赛，
1: 对。
0: 然后听说后来你2022年参加厨艺比赛的时候，还需要募款。
1: 对，
0: 我觉得其实你在走一条，就你为什么不走别人已经走过的，相对来讲，好像得到比较多掌声吧，的路，你为什么要选择一条这么？你为什么都你是比赛上瘾吗？还是
1: 说得好，应该是说我很喜欢。艺术这个东西，可是我可以用食物去把它做成一个艺术，是我想要的事情。但因为我的底子不是做面包出来的，我是学艺术出来的，所以这个一定是冷门的东西。但曾经我有接碰到，就是有人就是当着我面说你这个东西不能量产哦，然后所以我就
0: 因为那家去跟毕卡索说你这个画不能量产。
1: 谢谢你帮我讲话，我应该把你话搬给他。对，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我不是比赛，我就是爱做这些艺术品，它好像是我的内化自己的疗愈自己内心的东西。
4: 因为其实父亲对我的离开对我的来说是造成很大的冲击，然后因为他我才能看见说我必须有一些事情必须要改变，然后才成立了看见 CLOV， 希望父亲能在生前看得到我的店成立了，然后让他可以比较安心。

0: 歌词杨阿美丽，唱曲保留歌的特色，有董丽云、小咪、王金英、赵慧君、郭春美，一流的演员，精彩的演出。礼拜六下晡四点半，礼拜日上午九点，敬请收看人间卫视为你播出的《欢乐欢喜》。
1: 明星是，
2: 这个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

0: 我记得你有个作品是观心，
1: 对，
0: 其实那是一个观音菩萨嘛，
1: 对啊，
0: 对，那个其实也是一种某种心境的转换吧，因为从一个很阳刚的东西，然后转到一个很柔，然后又你说很慈悲，
1: 对，
0: 然后有很多爱在里面的，那个也是你心境上的某个转换吗？
1: 是啊，嗯，因为那时候也碰到一些事情，
0: 遇到什么事情？
1: 就是可能很多的事情我超过我能解决的范围，
0: okay.
1: 但我必须要把它吞下来，嗯，然后不能出声，嗯，就我只能把我可以我安抚自己要宁静，
0: 所以你就向内看，
1: 对，向内看，
0: 向内看，
1: 我要的是什么？对，嗯，所以我就一直把这个关心做出来。
0: 所以其实你的作品，你说。其实你很像用比赛在为你的生命写日记的那种感觉，
1: 是答对了，
0: 对，啊，谢谢老师，
1: 做得真好，
0: 对，就是他也是你的一个成长历程，
1: 对，
0: 然后你用这个成长历程，你不断的努力去呈现，他可到底这个成长历程可不可以具象化？还有，所以具象化就是它可以很具体的被看见，它是一个真实的物质的东西，它不只是一句话而已，不只是一个说哦，我好难形容，我那时候就是向内看的，向内看长起来什么样呢？那我就做了一个观心给你看，我很冲的时候我就是赵子龙，我就是赵云，对对，我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我最力气最大，或者说最多能量，但是慢慢的你会改变。
1: 对，
0: 就好像你像就我现在回头看这，我觉得啊，蛮一步一脚印的，
1: 对，
0: 很朴实。嗯，虽然说当然他的盔甲还是有点华丽，但他依然他相对赵子龙来讲，他朴实了很多了。
1: 对，
0: 他是一步一脚印走出来的感觉，的确是一个心境上的转换。
1: 对，
0: 那像刚刚说，一定会有人问你说啊，你做了这么多东西，我都吃不到啊，怎么办？亲爱的观众，你吃得到？你成立一个品牌，对不对？
1: 对，已经成立一个品牌了，
0: 嗯。品牌的名字叫做“
1: 看见了 CLV”。
0: CLV 是
1: 就 C L V 的意思。
0: 哦，看见了 C L V。
1: 对。
0: OK。
1: 其实看见了 CLV， 如果换成英文来说的话，就是第一个英文就是 can，嗯，我可以。嗯。第二个是 L 是爱。嗯。然后V 就是一个胜利。嗯。就是我能够把这件事情完成，来自于心里面充满了爱，嗯，跟能量，嗯，所以我们最后能因为有爱可以克服所有的一切，嗯，所以爱是一个很善的种子，嗯，它其实也代表我内在想要传递的讯息。
0: OK，
1: 那也是为了纪念我父亲，所以才会有看见 CLV。
0: OK， 那我们先去你的工作室看一下，
1: 好，
0: 好，请看。
1: 我的看见 CLV 的工作室也是小店铺嘛，那其实就是在去年的三月份才回到这个故乡来。那因为其实这个艺术面包的比赛，其实它算是一个冷门的比赛，然后说实在，人家说它绝对不能糊口饭吃，可是我一再构思怎么要去突破这一点。也因为父亲的关系，所以我决定还是回来家乡这里，可以给我父亲知道说，哦，我已经开始迈向另外一个旅途。那我的工作室呢，有一些商品，那我准备了两项特别的商品也给介绍大家。秒杀酥是这个，那秒杀酥的话，大家因为它是一口酥的感觉，所以酥脆的感觉，大家吃了就会一口接一口，所以它是一个我们品牌的，我店里面很热卖的商品之一。那第二个呢，就是所谓的这一个福菜脆饼，它结合了客家的福菜，所以它的口感非常特别，而且它又低油的，所以它吃来不会有太大的负担。另外一个就是擂茶饼，我们客家不是有擂茶吗？福菜

0: 所以我就结合客家的当地的特色，结合在饼干里面。因为我必须要自己制作，有时候要自己制作，然后要去跑业务，又要送货，所以会很少看到我在店面是很正常的。但我的营业额有长大哦，对，小自豪一下。因为我常常比赛的作品，很多人就是我的粉丝想看却看不到，所以基本上 CLV 的成立，基本上除了产品的介绍之外，把我的比赛作品或以往的作品都可以放在我的店面，让大家可以欢迎来参观欣赏。在过去啊，常常会有人提到，就是说艺术面包到底能不能吃？其实，艺术面包它是真的可以吃。其实我现在要做的东西不是只有手工比较巧而已，它甚至可以生产到产品里面，研发的产品让大家都可以吃得到我的商品，所以也欢迎大家来到头份苗栗的 CLV。
1: 你刚刚有提到说，其实你成立这个品牌也是因为你父亲的影响跟关系，嗯，因为你刚刚有提到说你是为了纪念他，表示父亲其实已经离开了。
0: 对，
1: 那我因为我总是说一句话，就是你生命当中一定会有一个人的离开，会到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冲击，让你有一个很明确的觉醒，做一个很深远的改变。显然你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对不对？
0: 对，哦，
1: 没关系，慢慢来，没关系。
0: 我以为。我以为不再流泪，因为其实父亲对我的离开对我的来说是造成很大的冲击，然后因为他我才能看见说我必须有些事情必须要改变。然后父亲那时候为了照顾父亲，然后想要常常陪他，所以我从台中搬到了苗栗头份，然后才成立了看见 CLV， 希望父亲能在生前看得到我的店成立了，然后让他可以比较安心。嗯，所以当我的店铺成立的时候是三月中，但是他走的时候已经是四月二号，时间很短，还来不及，他都还没有到我的店铺，因为我有告诉他说，爸爸，我店已经成立了，到时候你。要来捧场哦，嗯，然后他就说好，但是他说他走不动，嗯，我说爸没关系，我可以用轮椅推你过去看，嗯。
1: 他有吃过你做的东西吗？
0: 有，他有吃过，嗯，所以他喜欢吃那个面包，他喜欢吃比较口感比较 Q 的，所以在他要走的前一天，我还有喂他吃面包，所以心里没什么遗憾，但是遗憾的是我的店没有开幕他就走了。嗯，对啊，
1: 我总觉得有很多时候，一他们都知道，嗯，二你以为是你做的安排，其实他们都安排好了，嗯，他可能不见得一定要去到那个地方，嗯，才能证明爸我真的做了这件事，其实你已经做了，他知道了，
0: 对，
1: 这样就可以了，而他就是在等你，
0: 对，
1: 其实只要你明白了，而也愿意去做了，嗯。
0: 就这样，
1: 他就是这样子了。
0: 对啊，
1: 对，所以你是一个充满故事的人，那个故事会在你的作品当中展现出来。
0: 对啊，
1: 然后希望这个故事也能够延续在你的烘焙的其他，因为这没办法吃啦，对对对。但是发现你的工作室可以跟不同的厂牌联名，或者是你有自己的作品之后，其实会有更多的人能够透过，不只是透过视觉，他可以透过味觉。
0: 对。
1: 然后进入你的世界，
0: 是啊，
1: 更认识你。嗯，今天谢谢你的分享，
0: 谢谢你，
1: 就是好好照顾自己。
0: OK， 谢谢你，
1: okay， 谢谢，
0: 感谢你，
1: 谢谢。谢谢。
2: 在水里就是感觉好像还比路上还要舒服。去年的那个全国成人粉底赛，我打破两项全国纪录。对，然后那时候就有被找去那个，就是今年的2023年日本福冈的那个世界杯大师游泳锦标赛。其实还蛮感动，因为这一直是我的目标啦，就是很想要代表自己的那个国家去参加国际赛。
3: 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江星云大师淬炼一生的人生智慧，转换为符合时代潮流的数位内容。
4: 说起我的乡土情，
3: 佛光山特别将大师百年佛缘、星云法语、人间万事、迷雾之间等著作，
5: 自有知道的乐趣。
3: 邀请佛光山法师们与专业广播员共同参与录制成有声书数位内容，赋予佛法文字新生命。透过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让喜爱阅读的大众能更加方便汲取星云大师与众不凡的人生哲理，念念觉照每一个当下的契机，与时俱进，随时随地的方便法门。欢迎下载安装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 聆听智慧语录，萦绕你我耳畔。
6: 以前我老高的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7: 能把自己的事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8: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9: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10: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参加比赛，很多时候感觉上是跟别人竞争，但其实真正的对手呢是自己。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这位呢，他自称啊自己是大龄选手，因为通常运动员呢都是年轻的时候就要开始训练了，但他可能在稍稍有年纪的时候，现在已经31岁了，才成为这个游泳的国手。他的名字叫做李毅轩。他曾经是台湾分龄纪录的保持人，50公尺的自由式有游进24秒。我是不太会游泳啊，但是听说这样真的就很厉害。那我们来看看勇往直前的大龄追梦者。

他从27岁开始才去比，他进步的很快啊。他从27岁第一场下去29秒，到现在进到24秒。如果说你一般的教练来看的话，我要学生可以带上的话，就太爽了。他有上进心了，他会不断的去比赛啊。啊，你说我什么期许？我是想说最好能比到国际的赛事上去啊。对啊，那有时候差那么一点点而已，可是那一点点是很难突破的。

Hello， 我是李奕轩，对，然后现在是游泳选手。我爸爸是救生员，对，然后我四岁的时候就是跟着爸爸，就是在海边啊，然后海泳池啊，然后就一直在玩水，好像比一般人还要就是更容易熟悉一些水上活动的那个技能，这样子就是在水里就是感觉好像还比路上还要舒服，就是我游的可能可以比跑得远，对，因为我自己之前有去练跑步，我跑不完，没办法连续跑完1000，对，但是我游泳可以随便就游好几千，对。毕业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做那个外籍劳工中介，对，然后后来就是朋友介绍到学校做那个协同教学的游泳教练，有个同事他就说。

0: 他就看我在那边游，就是我们休息时间的时候，我就在那边游泳。他说你游得不错，要不要去参加那个松韵的那个美津浓的比赛？对，然后就去报看看。然后那时候我就报了。然后我在报名前一个月才开始练。我刚开始练的时候，我还稍微测一下，大概就是29.9秒。对，然后我那个月就练，然后去那个松韵比赛，然后第一次比。第一次成绩好像是26.5，然后我想说哇，这成绩还不错，好像可以那个就是继续比，然后我才自己去找一些那个上网去找一些比赛资讯。对，然后第二场就是泳协的那个分区赛，然后那次我也拿了第四名，对，然后后来就一直比到现在这样子。应该是去年那个10月的那个，就是国内的全国成人分龄赛，那我有打破2项全国纪录。比赛的话是看就是赛季，对，如果比赛比较多的话，就是大部分时间就会来那个训练，然后像是暑假比赛也会比较少，对，那这时候就是刚好游泳教学啊，带水上活动的那个收入就会占比就会比较高。
1: 等一下单手滑的时候，慢点。单手滑的，哎，我上次有说吗？泳一边泳镜，嘴角要含到水，好吗？
0: 最开始是先教游泳，对，然后 SUP 好像就是那个时候那一年就刚好比较流行的时候，对，然后那时候我们就自己有进了十几块，然后开始自己接团这样子带。
2: 他从小就表现对游泳很有兴趣啊，因为我以前那时候我们在顾救生的时候，然后就很多人会在游泳嘛，对不对？然后他会这样一直看，然后我们下去游，他也会跟着想要跟啊，所以他就从小然后就开始一直跟人家想要跟人家比较，对，然后慢慢呢，他就自己一直会自行去练习的。这个练习的话，他自律还蛮好的，对。
0: 其实主要就是因为我20岁那时候就是自发性气胸，就睡觉睡到一半，然后突然那个气胸，然后那时候进手术室的时候，我那时候就觉得，哎，我要是就是再也没办法醒来的话，我会很后悔，就觉得好像自己还没有做完自己想要做的事，然后就这样离开的话，就我会很后悔。然后那时候，所以我之后起来的时候，那时候我第一件事就是先去念英文，因为我以前英文超烂的，对。然后后来就是重考，又考到外文系，对。那游泳这件事其实也是因为这样子，我就觉得就是想要做自己，就是你这辈子其实非常短，你也不知道就是为那个。明天跟意外哪个会先到嘛？对啊，就是我觉得你就是人生就是尽量去做自己喜欢的事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才毅然决然的走这条路。对，因为大家可能会，我觉得我这条路那时候其实也下了蛮大的那个决心，因为你开始走跟别人不太一样，因为大家都开始在当上班族啊什么，就是收入会比较稳定。那我走这块一开始其实收入真的。还蛮不稳的，一直到最近几年才真的，你开始有成绩，然后有了关注度，对，然后有一些市政府的整个奖金的回馈，所以我的收入才是算可以追上那个之前的同侪啦，对。然后。气胸这块其实对我运动的影响其实也蛮大的，因为我那个时候肺是被有被切掉一块，所以我肺活量其实比正常人还要少。我那时候记得我刚出院的时候，我回家然后走那个楼梯，对，我爬了4阶，不是4层楼，就是4步而已，我就喘的没有办法吸到气，对。然后因为其实大家现在看我说哇你身材这么好，所以你才游这么快，其实我那时候身高179，然后我那时候体重才58公斤，对，就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瘦。我是后来真的就是靠运动训练学的观念，然后慢慢这样子练起来的。
3: 那这样今天这样练习量够吗？
4: 够了，不能练太多。

0: 很容易疲劳，隔天就不能练就不行了。
1: 所以有一个名词叫大龄选手。
0: 哦，我自创。25岁以上吧。恢复力、生长激素分泌比较少，恢复就会变比较慢。
2: 去年的那个全国成人分龄赛，我打破2项全国纪录，对，然后那时候就有被找去那个，就是今年的2023年日本福冈的那个世界杯大师游泳锦标赛，对，然后其实还蛮感动，因为这一直是我的目标啦，就是很想要代表自己的那个国家去参加国际赛，对，因为我觉得如果运动选手你没有走出自己的那个。对，我就觉得少了一点什么。预期完成目标嘛，就希望可以在国际赛拿到成绩。对，这是现在主要的短期目标啦。对，然后长期的话，就是希望可以在水域活动这边，就是带给，就是多带大家玩嘛。对啊，因为我觉得大部分人好像不太会玩水，就是不知道怎么玩水啦。我觉得游泳就是，尤其是在竞赛的，我觉得大家就是有点对小朋友的要求有点太严格了。对，就是因为小朋友其实最主要就是，因为我们训练其实是有个周期，但是大部分人会把小朋友当成大人在要求在训练，所以小朋友压力其实非常大。但其实我的想法就是觉得小朋友一开始学泳就是你应该是以引导的方式让他了解这一块的那个乐趣在哪里。对啊，我看有些小朋友就是小时候游的被逼很紧，长大之后就不游了。其实在台湾其实还蛮多的，就是小时候练的太累了，然后一上大学就放掉了。其实他们从小练到大学才是应该他们要收获他们成绩的时候，但他们那时候就放掉了，因为他们可能小时候就觉得太累，我就觉得这种训练有点揠苗助长啦。其实我自己在教游泳就是这个啦，对啊，我带小朋友比赛我也不会去，我只要求他们每次都比上一次快就好，对，就是你不用当到最好，但是你要当到更好，对，不是当最好，只要比你昨天好就可以。
3: 虽然我知道这样讲真的很不应该，但我觉得这一集真的是赏心悦目。我们有很漂亮的作品，我们有很帅气又很美丽的人们跟我们分享他们的生命故事。但是我觉得在他们的故事当中，其实会得到非常多的能量跟鼓励，就是不管你几岁，不管别人怎么限制你，其实你都有追梦的可能性。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见，拜拜。有说他的第一个比赛的作品已经50万被收购了，所以人家的作品是可以升值的。而接下来我会得到一个可以升值的礼物，就是
4: 步摇，就是发簪的意思。哦，
3: 这如果连这个都是面包的材质做的，很神奇耶！哇，这真的是艺术品。冰的冰箱可以放久一点吗？
4: 冰箱有水汽更容易坏掉，你就给他吹冷气。
3: 感谢大师，谢谢作品，
4: 谢谢你喜欢，
3: 谢谢。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还有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候，大部分时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你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去照老爸迄套。人客了嫌的足多所在，我这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

啊，加在好豆吼，伊的拍片足慢的啦，啊，伊的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啊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餐禅，主要的要把禅活用起来。在我们的生活里，如果能把禅活用，那就是我们的灵巧，我们的智慧。

0: 真傻，人一说就全给买了，那么怪。
1: 人家都叫帅哥美女了，你捧捧场。
0: 你这一捧场，几百块没了。
1: 人不都说了吗？你过节你就得有个氛围。
0: 那你也砍砍价啊！你刚刚要是撑着点，能砍一半。
1: 可你还懂这个？
0: 那当然了，我经常跟菜市场的大妈对战，可经验老丰富了，直到遇见你个猪队友。
1: 看你厉害。
0: 算了算了，就当买个高价菜吧，回去研究研究怎么把它利用起来。
1: 你利用起来？
0: 嗯，对呀，玫瑰花能做好多东西了，玫瑰糖啊，玫瑰饼啊，玫瑰酱都行。
1: 哎，你做好你得给我一个啊，这个我花大价钱买的，
0: 少不了你的。

0: 平时喜欢听谁歌？
1: 周杰伦，你会唱吗？
0: 周杰伦不行啊，难度太高。等着，
2: 不好意思，来，放下，
3: 进来，
2: 走，谢谢啊，
3: 哎。

0: 我跟你说，今天我没发挥好，没开嗓。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1: 那发挥好是什么样？
0: 就是比较高。我能升 key 的，我跟你说。
1: 大晚上了还说没开嗓。就到这儿吧。
0: 尤巴林，你去看去。
1: 大家都认识，传得可快了。

0: 哎，对，上次那孩子的事，不好意思啊。我真不是有意，我真不知道那孩子自己跑出来。
1: 没事儿，那孩子淘气。
2: 这应该是明天咱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0: 那我走了啊。嗯。回头你买好票，我去送你。行。走了。嗯。 走了，走了，
1: 走吧。走了，
0: 走了，哎。

0: 姐，
1: 啊，
0: 我回来了。呀，你也收到一束花啊？谁送的？
2: 哎呦，
0: 李小雨吧？
1: 啊，
0: 正好你一束我一束，可以搞一瓶玫瑰酱。
1: 就想着吃，你那于飞送的吧？
0: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1: 不嫌你脸上了吗？
0: 他还会唱歌呢，
1: 是可招小姑娘喜欢了，看把你给迷的。亲了吧。
0: 什么呀，
1: 都成年人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不过你到底怎么想的呀？
0: 什么怎么想的？
1: 我看你对他挺上心的，就打算跟他谈恋爱了。
0: 行，
1: 哎呀，自己喜欢就行，没事儿。哎，不过不要再让他带你去打架了啊。
3: 要再去派出所领人，
1: 我不去了，直接让李老师去。哦
0: 呦，不会的，你最好了。对，你工作找的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
0: 啊？
1: 年前是没戏了，年后再说吧。现在转岗真的太难了，加上有些公司真……
0: 怎么了？
1: 太奇葩了，奇奇怪怪的。
0: 他们不用你啊，是他们的损失。我姐这么聪慧、美丽、得体、大方，找工作那还不手到擒来？
1: 真有你说的那么简单就好了。现在学历高的人太多了，市场竞争太大，如果不努力学习啊，始终是会被淘汰的。
0: 过完年再学呗。这大过年的，歇歇。
1: 你呢？你在奶茶店怎么样了？
0: 哎呀，红姐看了好几个地儿，都觉不满意，可能就真得黄了。
1: 那你接下来打算干什么？
0: 之前妍希说让我去她店里来着，但是我总觉得在朋友那儿不自在。
1: 怕别人说你走后门。
0: 呀，
1: 反正早做打算吧。要是咱俩都没工作，李老师就得疯了。
0: 不会的，放心吧。你看咱俩的名字，孙心孙想，心想事成，事业有成。
1: 要真像你说的这么简单就好了。
0: 管它简单不简单的，心先得想了，事儿才能成，是不是？嗯，先过年吧。
1: 说的也对。啊，对，你千万别说漏嘴啊。
0: 怎么样？
1: 我辞职的事儿，我不想告诉爸妈。你说话听到没有啊？
0: 啊。
4: 嗯。哦。哎。没酒了，拿点酒去。喝点啤的。呀，约会回来了，怎么样啊？
5: 你俩没出去啊？
4: 我俩上哪儿去啊？又没个对象，那不凑合过吗？咱们俩
6: 没跟你凑。这样，哎，你闺女回不回去啊？我俩订了29的票，上没上着？
5: 嗯，

0: 我账号是 VIP 啊，带加速的就抢着了。不，谁不是
1: VIP？ 我也是 VIP，
0: 花我20，那省不到呀。哎，啊，我给你支一招，凭我呀。嗯，你先买个短途的，你先蹭着，回头啊，你再补票。有一年我就这么回去的，那家伙站了我20多个小时，我那俩腿都给我站稀碎。
2: 你是不是傻呀？你去餐车啊，买份饭能坐半天呢。
0: 你个拉倒吧，那一份饭大几十呢，那不要我命的吗？那不，
1: 回的你丢人现眼是不是？啊。
2: 一个月几千块，几十块的花不起，是不是？
0: 不是，他主要是他也不好吃。
3: 大奎那钱啊，是留着娶媳妇儿用的。
0: 对，我那是老婆本儿。嗯，
2: 有了。
0: 啊，忘了跟你说了，刚介绍了一个。
2: 怎么样？好看吗？
0: 有张照片，你们看看吧。
3: 来来来来，
2: 有照片不给我看一下？
3: 快点快点，
2: 我解个锁，解个锁，解个锁。
0: 哎呀，回呢？
3: 哎，真好看，配你足够富裕了，兄弟啊！哎，
4: 让我再看看。他能找着我，他得知足吧？
3: 你看，简简嘛啊！哎呀，魁子，行吗？是挺好看，这太行了，你这个。今天在家里面就可以做出好吃的生煎包，而且今天听说有升级，
4: 我们今天是用水饺。
5: 然后你这样被做生煎包的，
4: 对对对，你是做饺子呢？
5: 对，
4: 叫对煎包，对对，没问题。整面都可以移动。哎呦，我
3: 它底部有成型，1、2、3。哎呀，你看，太赞了。
5: 首先呢，要来做一个软滑的巧克力慕斯塔，我们这个慕斯塔不需要任何的粉类啊，或是蛋奶啊，或是凝固剂，靠的就是苹果里面的果胶。哎呦！
3: 这写错很好吃啊！我们要不要来赶快试吃？哦，哇塞，这一定要这道料理叫什么？
6: 千层马铃薯。哎呦，
3: 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这道料理，我一开始看以为它是吐司，可它是小小的吐司，然后呢切开来之后，我发现它是马铃薯，
6: 它是马铃薯，
3: 居然有可以把马铃薯做到这么的极致。
6: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是等健康幸福每一天。 因为以前我常常去阿姨家里走动，我看到她的织布技术进纺很厉害，我说哦，这个没有人学好可惜哦。如果这个东西没有的话，我们的文化可能就没有了。进步的东西我们不排斥啊，一成不变我不是这样。新的技术如果可以改善我们的工序的话，那我何乐不为？
7: 我父亲希望我能够保留台湾的最后一个古窑，虽然它已经没有生产的价值，但是它是我们台湾人的一种记忆。所以，因为我必须要保护这样一个传统产业，我必须要有新的这个思维、新的技术，我才能够把它保护下来。

0: 哎，你们在哪儿弄的杂炮啊？没让张奶奶看见了啊！现在不到放炮仗的时候。
1: 小雨叔叔给的，杂炮没事儿，我们都藏着玩呢。
0: 注意安全啊！
1: 好，我们走。

0: 哎，叔，你这什么意思啊？
1: 好长时间不写了，活弄开了再写。
0: 这怎么还抖了左手啊？
1: 一样，其实都得活弄开。
2: 我回来啦！
3: 回来啦！啊，来，
2: 嗯，多少钱？然后我已经付过了。
3: 那不行，那个，这是家里的开支，你的钱呢，你留着自己花。哦，对，楚大爷，来，您这喝水，够了。干嘛呢？
4: 我琢磨做个什么鱼，红烧怎么样？
3: 爸不能吃甜的。
4: 那清蒸吧。
5: 哎，研磨顺时针啊，嗯，要不然稀了。拍我，拍我。不是拍脸，拍字儿。
3: 你这成天就想着怎么做吃的哈？我工作的事儿是你跟妈说的。
4: 姐，我不故意的。
3: 真说了。
4: 炸我啊！啊！
3: 我说妈最近怎么那么奇怪呢？我给她钱她不要，还老给我塞钱，
4: 这么好？
3: 好什么好啊？她怎么说的？
4: 就那天我做饭嘛，妈拿着你简历过来问我，为什么上面写着已离职？
3: 那你就说了。
4: 那我不说我能怎么着啊？
3: 你不会不承认啊？你简历都把我给卖了。
4: 妈都猜得差不多了，我要不说，你觉得能放过我吗？
3: 那现在他盯上我了，
4: 他不还给你塞钱呢？
3: 想那么多干嘛？
4: 给我，
3: 你有工作。
6: 高居宝地，财兴旺，福照家门，富生辉。
7: 这字儿绝了呀，好字儿啊，这贴上蓬荜生辉啊，厉害。
8: 你光说厉害了，你也不问我跟谁学的。
7: 您跟谁学的呀？
8: 启功老师知道吗？
7: 不知道。启功老师是谁？
8: 你小子没文化。雍正皇帝第九代孙，著名书法家，国学大师。
7: 雍正皇帝那应该是爱新觉罗氏喽。
8: 对喽，正宗的皇亲国戚，我们俩很熟。在深圳的时候，我没少照他自恋，他送我的。虽说不能算是真传弟子吧，但也领略了其中的一丝精髓。
7: 那这字儿可值老钱了吧？
8: 俗了吧，俗了吧！启功大师的字，一字难买。价值千金，有价无市。
9: 叔，您真是深藏不露啊！没想到我们这条胡同还藏着你这么一位大书法家。您教教我呗，啊？
8: 不行。
9: 怎么不行了？
8: 他教不了啊，不能随便教啊，那玩意儿得拜师。
9: 拜师拜？怎么个拜法？您说。
8: 这就拜师不行，那拜师得隆重一些。敬酒了。啊，那个敬茶了。俗话说啊，那师徒如父子啊。拜师以后，你可以管我叫师傅，也可以管我叫爹。哎呀，
3: 行了，
10: 就在那吹，
3: 没完没了了，实在听不下去了。行了，到此为止，下课。
8: 怎么是吹呀？我说的这都是事实啊。
10: 什么事实啊？你真认识启功老师吗？
11: 就在那吹，
10: 送的字儿在哪儿呢？拿出来我看看。
8: 送人了？
10: 送人？压根就没有，行吗？你说你说那干嘛？又拿不出来，一天到晚的就是这胡诌胡扯胡吹的。年轻时候就这样，老了也改不了。每年一写春联的时候，就是一个吹，吹他自己都快相信了吧。
8: 那你还好意思说我？当年谁觉得我会说话会办事儿？现在怎么变成吹牛了？那时候谁老跟我去颐和园游泳去，偷偷摸摸的？
9: 颐和园还能游泳？
8: 能，那个时候哪都能去。您
10: 你扯到那儿去了是吗？扯到颐和园去了？那不是你求着我去的吗？太逗了你！我当时就应该听我妈的话，我跟你干嘛？那么多好小伙追我，我连哪一个不比你强啊？
6: 你别说，那税务局那小子，要不是后来我揍他一顿，还真有点抢不过他。怎么着？你是不是想他了？想着你给他打个电话，发个信息，弄个视频，要不然你干脆找他就得了。
10: 我找他怎么了？我明天就去找他。你还别说这个，但是有一条，你别后悔，你可别后悔。
6: 我不后悔，我就不后悔。你要敢明天去找他，咱俩就离婚。没事，过年了，你说这不大气？他逼着我说的。
11: 大过年的，每个人少说两句。
12: 妈，你们吵什么呢？我妈，您也少说两句。
10: 这他是挂不住脸了。不是你说的离婚吗？你说的呀。我跟你说，你还别后悔，咱明天就去离婚。

0: 我先说的，怎么了？离婚就离婚。哎，
1: 爸，
2: 您先提的，您又给我妈道个歉。
0: 我道什么歉呀？我哪儿错了？你们都说我干嘛呀？那怎么没人说你妈一个人离婚呢？我告诉你，明天咱们就离婚，不离是这个。
1: 对，说。
0: 爸，
1: 咱
0: 不行了吗？
1: 爸，
0: 说说，衣服外边冷。
3: 你把衣服穿上呀！大过年了，吵什么呢？你看这事闹的，挺好的事，怎么说着说着就成这样呢？
4: 提离婚他还，那我跟你们讲啊，今后找人不能找你爸这样的，我这是经验教训，后悔一辈子。
5: 走走走走走，
3: 知道了知道了啊，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别生气。
4: 于飞就是这样的，知道吗？
5: 说，叔，哎，你把衣服穿上，别感冒了。不穿，
6: 你这去哪儿啊？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离开他我还没地方去了。
5: 李老师，顺嘴一说你，别当真行不行啊？
6: 顺嘴一说，你心里没有，你能说得出来吗？有点冷，给我穿上。
5: 哟，孙叔啊，你这怎么了？这是？
6: 没怎么，你干嘛去啊？
5: 啊，我那店都收拾完了，我准备回家过年。
6: 啊，那回家过年。这怎么了？这是？哎呀，
5: 刚在家跟李老师拌了两句嘴，李老师不相信我叔有启功老师的字画。
6: 启功老师？
5: 对呀，就那大书法家嘛。
6: 啊，对对对对，是有这么回事。孙叔是有一幅非常名贵的字画，那幅字画我还看过呢。
5: 对啊，对对，就是那幅，
6: 是吧？嗯啊，
5: 那当时你说那字画特别名贵，是吧？您搁哪儿了？
6: 送人了？你也太仗义了，那么名贵的字画你说送人就送人了，这那得值不少钱呢吧？
5: 可不嘛！
6: 哎呀，
5: 叔，那你送谁了吗？
6: 干嘛呀？
5: 我给你要过来不就完了吗？
6: 哎，小雨。
5: 你这就不对了啊！那送人东西怎么能说要就要回来啊？
6: 是啊，我是那种人吗？
5: 对吧？还是您仗义，这条胡同我最佩服的就是您。
6: 小雨说话，我就是爱听。走走走，到你们家饭馆喝两杯去。
5: 哎，对，哎呦呦，那个，我那个饭馆都收拾完了。你说我一年好不容易就休息这么两天，我这。 带儿子回家过年去吧。哎呀，
6: 行，你带孩子回家过年去吧。我跟小雨再聊聊，
5: 忙去吧。哎，明年见。
6: 好，
5: 那改天我请您啊，孙叔。
6: 好嘞。
5: 啊，
6: 嗯，
5: 你看这还有什么？嘿。

0: 行吧，中间吗？啊，不行，往左一点。好，齐活。挺好。静静，嗯，我们公司最近招主管，你要不要来试试？
1: 你们那儿还招主管呢？
0: 公司不想做大做强了。我们那儿啊，现在就缺一个目光长远的女领导，我觉得你最合适。
1: 我不行，我可没你们口才那么好。
0: 你行的，你棒棒的。
1: 你别拍我马屁了啊！我知道你是看我找不着工作替我着急，放心吧，我自己会搞定的。
0: 你这么优秀，哪儿不要啊？你要嫌累的话，我还是那句话啊，我养你。
1: 你那点工资，你拿什么养我啊？
0: 有多少花多少啊？
1: 你怎么不去应聘那主管
0: 啊？大材小用了吗？我看不上。
1: 那你也不能一辈子都当业务员，得往前进一步吧。
0: 我想着，我要是当了主管，不就没时间了吗？当主管事儿多，哪有时间陪你啊？我觉得你最适合当，你最适合当领导了。你当领导，你指哪儿我打哪儿，对不对？
1: 别贫了，赶紧弄吧。
0: 哎，一会儿你再看一下啊。春归大地，齐活。
2: 衬衫是不是得收起来呀？对，这过完年就暖和了，就能穿了。收拾什么呀？这收拾完了，最后不是还得折腾出来吗？喂，
3: 哎，干什么呢？
2: 收拾屋子呢。哟，
3: 那么贤惠，收拾屋子呢。
4: 这不过年吗？扫除一年的霉运，来年才能顺顺利利。
3: 学习了，孙远同志懂得真土。
2: 那可不，你干嘛呢？买到票了吗？
3: 别提了，我本来票都买了，结果我妈说去我姐那儿了，白买了，还得重新买。
2: 啊，那你怎么办？
3: 没事，我看了一下，初一有票。那不行，我就北京过呗，初一我再回。
2: 真惨，那你明儿怎么过啊？除夕呢？
5: 宇飞，我们走了啊。
3: 行，你也走了
6: 啊？俺们俩这风风光光的，有钱没钱的回家过年呗。
5: 对呀，
6: 你一个人在这待着吧啊。
3: 走吧。
6: 等会儿，未必是一个人吧？又给你的小女朋友打电话是不是？
5: 趁着我俩不在，你接过来二人世界。
3: 对呀，你俩前脚走，我后脚就接上，楼下等着呢。哟，
5: 胆子挺大。走了，自己一个人少喝点啊。明年见，
6: 明年见。
3: 哎，
4: 于大帅哥，
2: 你还有个小女朋友在楼下等你呢。
3: 不是，瞎说呢，哪有什么女朋友？
7: 孤家寡人。
2: 你室友都回家了？啊。
3: 就我一个了，多可怜呢。
2: 那你要不来我们家过年？
3: 你不怕我再和你姐吵起来？我逗你呢，我还能真去？
2: 德行！你打算怎么过？
7: 该怎么过怎么过呗。
3: 我这一个人怎么过都行。
2: 至少得吃个饺子。啊，还有大扫除贴春联儿。我妈说了，新年有新气象。
7: 得嘞，
3: 听领导吩咐。
2: 啥呀？我接着收拾了，我还一屋子东西呢。
7: 行，
3: 我也收拾收拾啊。

0: 还客厅这纸箱子，你俩谁的东西啊？
1: 你拆了吧，买的小玩意儿，打发你的小寂寞。

0: 留守北京的孤寡老人打扫完了房间，贴了对联，一会儿再煮点饺子就完美了。
1: 小翔，你过来看看，这衣服怎么着怎么分分类呀？什么是要的，什么是不要的？
2: 我看看，
1: 没地儿放了呀！你看这两件就没看你穿过，然后一直留着，一直舍不得。
2: 要呢，要
1: 跟你爸一样，什么都舍不得扔，抠搜。
3: 林老师，您太厉害了，这么快就收拾完了。
1: 弄不过来呀。什么都舍不得扔。

0: 谢谢。你看，好多老师给我发微信，我想群发，怎么不会了呢？
1: 啊，群发是吧？
0: 嗯，
1: 是。这个您不是写完了吗？
0: 嗯。
1: 然后
2: 这你是发起群聊，老师你明年选一下，而且在这儿点发送，
0: 就是你点这儿。嗯，会了。
2: 啊，一会儿发出去就行。
0: 出去了。嗯。
3: 对，我刚放完，你准备回家。
4: 要我说呀，过年还得放炮才有感觉。对了，小新，我想了一下，
3: 你还是来我们公司吧。
4: 我特别希望你能来。
1: 是出于工作还是其他？
3: 两者都有吧，其实都不冲突。
4: 我是欣赏你的工作能力，也喜欢你的为人处事。
3: 其实这两点都是你吸引我的地方。哎，对了。我记得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是在创业园，
4: 那个你们的技术经理好像因为工作分歧跟你一直喋喋不休啊。
1: 谢谢，我还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能力去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而不是因为其他原因。
3: 这事儿你想多了，招人可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也得经过老板面试还有技术考核。
4: 这是一个非常规范的流程，我只能负责内推。
1: 那你们那儿招什么职位啊？
4: 我这边暂时还是开发。
3: 如果你想转岗的话，可能还是需要面聊。
4: 你也知道，如果是零经验转岗，那公司还不如招一个应届生来得更加实惠。

0: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1: 他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他只是一个演
2: 啊，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3: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4: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5: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6: 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4: 那一代人，包括你。

0: 等不等？
1: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咱还没到达呢。
0: 走不走啊？不走，我走了啊。
1: 等会儿，
0: 等着，
1: 没事呢。
2: 四个六，剩一张，都要不起了吧？
3: 等等等等，
4: 真有价是吧？四个六是吧？
3: 四个八，
2: 你还有四个八呢，
0: 大爷的厉害呀、啊！
2: 走，打得走，
4: 打得着吗？
2: 走，
4: 剩一张，孙子，走了。哟，
5: 跟你家二顶上了，
0: 我跟着，我跟着。
2: 哎呦，爷爷，您真是我爷爷呀！哎呀，
3: 愿赌服输，
4: 谁闹着要打牌？就你，队长。
3: 谁让您闹着打的？啊，
2: 姜还是老的辣。嗯，中场休息一会儿啊，我找一下我幸运女神。
0: 对对对，您看没有？这就叫情场得意，赌场失意。
2: 队长，笑什么笑啊？
6: 别这别这，我给你拍个照。
2: 我这人最不爱拍照了。
6: 我给你来个九宫格。
4: 啊，把饭剩下去啊！啊，
0: 那行，啊，
2: 行了吗？啊，
6: 行。哎，你叫我干嘛？
2: 你姐呢？
6: 院里呢。爸，
0: 干嘛？哎，你拍行，别给你爸整网上去啊！
6: 我给你发公众号。
7: 那我先把简历给你发过去吧，你看看合不合适，好吧？
8: 好。
7: 行，年后见啊。谢谢你，吴江。你俩干嘛呢？哎，
2: 你刚打牌嘛，你不在，我运气就不在啊。走，幸运女神，给我刷过去。
7: 干嘛？你要借我运气啊？
2: 哎，走走走走走，刷过去。走走走。
7: 爸，你们干嘛呢？吴江。
1: 小璇。
9: 让我站这儿啊！
1: 来，这个

0: 小心烫啊！谢谢。最近怎么样？凑合过呗，还能怎么样？
1: 你说这事儿能成？成不成也得试试。你说小璇那姑娘多好啊，关……还不是你儿子主动，人家小璇也不想去北京。
0: 你说咱这儿子三十大几了，连个对象都没有，不着急啊？老这么拖着也不是事儿。他这事儿要早点定下来，咱还早点抱上孙子呢。他不上心，咱能不上心？是不是？我看呀，也就是你瞎操心。要是啊，你儿子听你的，人家当初也就不会分手。
2: 我妈说你经常来看她，辛苦你了。
1: 那阿姨从小看着我长大的，再说我离得也近。你怎么样啊？

0: 听说你当领导了，挣挺多吧？
1: 别听我妈乱说，什么领导呀，就那样吧。
0: 那你不打算回来了？
1: 我妈说不处对象了，怎么样？什么时候请我喝喜酒？
0: 不怎么样，人倒还行，就是觉得差点上进心，不像你。反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跟他在一块儿没有那种感觉，没有跟你在一块儿那种感觉。
1: 我们那时候才多大年纪啊？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0: 是啊，都这么长时间过去了。跟你说，我要跟你一块儿回北京，我去你的工作怎么样？
1: 我那工作呀，干不了。
0: 那你再我干不了。早知道那时候跟你一块儿去北京好。
1: 小袁，有些事儿呢，过去就让它过去吧，我们还是得往前看。
0: 你说我也是这么想，反正我错过一次机会，不能再错过第二次。
1: 你的意思我明白。其实当初你不愿意跟我去北京，我就想到这样的结果了。我现在说这些没什么意义，我就是希望我们能各自过好自己的生活。如果你有什么困难，你可以告诉我，我会帮你的，但仅限于朋友之间。
2: 哎呦，吃饭了，吃饭了，快点！
0: 阿姨，
2: 今天阿姨专门做的你们俩都爱吃的油焖笋，
0: 辛苦了阿姨。
2: 上次我教你做的学会了吗？
0: 会了。
2: 那太好了，下次你来做，让我们儿子也尝尝你的手艺。
0: 行，没问题。
2: 来来来来，吃饭。
0: 我尽量吧。阿姨，我先接个电话啊。
2: 快点儿，不太凉了。
0: 好嘞，好嘞。啊，嗯。
2: 怎么样，聊的？
1: 什么怎么样？
2: 跟小璇呐，你们俩到底能不能行啊？反正我挺喜欢这姑娘的，也长得那么好看，又懂得疼人，你们俩就干脆就好了就。
1: 不，
2: 怎么？
1: 是你告诉我人家有男朋友的？
2: 哟，他们俩要吹了，你不知道啊？那男的不行，真的。我跟你说啊，你抓紧点，这么好的姑娘，要不然过这村可没这店了啊。
1: 妈，你能别操心了，我的事儿我自己心里有数。哎，
2: 你还有数？你有什么数？你有数就不会等到现在了，30多岁你还躺光棍，真逗。
3: 你少喝点啊！
4: 又过年了啊，老爷子，您先说两句呗。
3: 啊，我还说两句啊？我没想好说什么呢。这孩子都长大了，奶奶今年也不在北京过节。
5: 附近的商场都升级了，咱这几个晚辈是不是也该升级升级啊？啊！
6: 这么着急呢，楚爷爷，那我们都以事业为重呢。
7: 小小说的对，现在社会不同了，得先立业再成家。
3: 成家立业，成家立业，成了家，身上有了担子，事业自然才能来嘛。
8: 哎呦，老爷子，您说的太对了。哎，我年轻的时候到处惹事儿，后来结了婚，老婆一管，哎，我就收敛了不少。等于有了孩子呀，哎呦，下班就一件事儿了，赶紧回家抱闺女去。
5: 就是就是。
6: 昨儿谁惹李老师生气了？
8: 两码事儿，我跟你妈是各有各的原则，她不影响感情。
9: 没错，李老师，孙叔说的对。嗯，
10: 李老师，我觉得吧，这男人就得先立业，要不谁家的妈妈愿意让闺女跟着吃苦呢？对不对？
11: 你知道就行。
3: 哎，听见了没有，小雨啊，你得好好努力。
10: 放心吧，爷爷，努力努力再努力。
11: 啊，来。

0: 妈给你俩准备了红包，妈的心意啊，一人一个。
1: 谢谢于老师，
2: 谢谢妈。
0: 哎呀，这一年都不容易啊，没少给家里交钱，奖励奖励。
1: 太阳在媳妇身上来了，不是说工作了不给红包了吗？
0: 你那么多废话，拿回来。
3: 小雨，叔叔也给你一红包，希望你来年继续努力。
4: 祝新年快乐啊！我努力努力再努力。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决定你的生，好，你怎么看这件事情？人很喜欢懊悔，哎呀，我不应该做这个，我不应该做那个。我爸就讲，你嫁这个人，你后悔说，我应该嫁另外一个；你嫁另外一个，你觉得我应该嫁这个。他说，人反正就是后悔，你选择一样就后悔，就不要一次就后悔。这老人家怎么样使他这个退而不休哈？第一个要有 hobby 嘛，要有个嗜好，因为嗜好只有一个人也不行，你还得找几个朋友。我觉得朋友还是很重要，就是老友、老本、老伴。
1: 年长者，不要刻意去减重。
0: 其实你根本就减不下来呀，那你基本上就是说，你晓得你一天吃的分量是多少，我今天多吃一点，我明天就少吃一点呐，就没关系了。我觉得那个心态最重要。我当年台大毕业是运动补考的，所以我就觉得我不要去做那个我不行的事情嘛，因为你不行。有我朋友去参加那个瑜伽，哇，他一弯要弯下去，那个老师在我背上这样一直压，我也弯不下去。
2: 快乐最重要，快乐最重要。
1: 那我到了六七十岁，台湾现在年龄都八十几了，
0: 对啊
1: 哈，还能改善多少？
2: 不是说什么事情我们都不能改变，甚至到了八九十岁，我们有一个研究说，不好好的做运动，然后有人教，然后呢，差不多只要三个月，他的肌肉的这个力量就很明显的改善，所以我觉得这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1: 欢迎两位，今天我们谈这个话题啊，其实必须承认或多或少。也是因为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她今年的过世，高龄96岁，很多人都在讨论她为何到了最后，她生命的最后时刻似乎还是那么样的优雅，那么样的如此的勤于工作，而且她似乎一切都是那么样的一个正常的生活。我们能不能够心向往之，甚至可以身体力行的做到？所以我们今天一开始呢，我们看到媒体报道好像说她每天的早上一定会喝一杯红茶，然后加一点牛奶，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示范一下。
2: 试一下。那
1: 当然，我想只喝一次不见得有什么用呢。不管怎么样，想听听两位今天对于老这件事情的看法。先听听老师，你看这个伊丽莎白女王二世的这个她的身体、生理、心理状况，您的感想是什么？
0: 其实老啊，老是不怕，因为这是个生命的 cycle 嘛，哈，就是老不要衰啦，就是你身体要好就可以。所以你说这个老友、老伴、老本，哈，我觉得老本是最重要，因为老本是怎样呢？我们说那个《尚书》里面不是洪范讲说五福吗？他的五福里面是富，有钱放在第一个，然后寿，对不对？你有钱长命才比较好。那第三个就是康宁，第四个是修好的，第五个最重要就是考中命，就是你一定要像女王一样，这样好好的，就是卧床一天就可以过去，这是考中命嘛。但是富跟寿，我觉得就很大的关系。你如果说活得很长，你没有钱，那其实活得很辛苦，甚至就会没有尊严。所以我觉得要怎么去教小孩子，年轻的时候去储蓄，然后存钱，那其实很重要。你没有存钱的时候，到老的时候，我觉得最可怕就是你已经不能做事了。可是你身上已经有钱了。
1: 那老师，你的意思就是，基本上我们谈的这个，并不是只是生命的时间长短问题，
0: 是
1: 太多因素在这里面
0: 啊。本来就是啊，因为你如果有钱，你带就比较不会 worry 嘛，就不要担心了啊。那有钱也比较容易活得长命。可是如果你没有钱活得很长命，我觉得很辛苦。没有钱活得长命，然后又没有康宁，那是更辛苦，就是卧床20年啊、30年，那是不行的。我觉得那个这边是食堂哈，我跟你讲一个例子，你有没有吃炒花生米的时候放小石头？
1: 真的没有，
0: 没有
1: 哈，我也没吃过炒石头。
0: 好，我们家是这样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吃花生米就大把抓起来放嘴巴里呀。
1: 对。
0: 可是你如果里面有石头，你就不能够这样子一把抓了就放嘴巴里，你得用筷子一颗一颗的夹。那就是说，这个小的时候是吃饭配菜，不是现在吃菜配饭，是吃饭配菜，那就是节俭嘛。所以家里这个从小教你说要节省，我觉得那是一个很重要，而且养成习惯以后你没有办法浪费。那么这一点就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教，因为现在生活太富裕了，孩子都不珍惜。
1: 我们看我们胡乱老师看到英国女王的逝世消息，他并不是看到她的长寿问题，而是看她整个的生命的一生，不同的她的培养、她的养成。主任，你接触的这个老人大概更多了啊、哦，这个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2: 我们应该这样说好了，就是在西方有一个概念叫成功老化，那这一个想法，第一个就是身体要健康。那身体要健康这件事情，刚刚老师也特别谈了，就是说其实女王她其实可能有一些先慢性病，但是控制都很好， 所以它其实是在最后只有很短。

0: 的时间内，然后才这个急速的这个退化，然后死亡。哦，那这个就符合第一个原则。那第二个叫做维持高度的身心功能，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他如果到最后都还可以去办公，然后处理很多事情，那也符合了第二个原则。那第三个原则就更厉害，我们本来叫做退而不休了，可是他连退休都没有退休了。那第四个呢，我们叫做正向的灵性。那正向的灵性通常就是要一个积极的人生观。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他其实不管在什么时候其实都笑脸迎人啊，然后就有一个很光明的形象。所以你可以发现说这个是他们找了一堆百岁人瑞，然后说为什么可以活到百岁，然后归纳出来的一些方式啊。那所以你可以在女娲身上就看到一些很彻底的实现。
1: 我想问一下，就是从你的角度，
0: 是
1: 一个老年的人像女王这样子啊，就是在48小时或者很短的时间内身体器官的衰竭而这样的过世，等于他最后的流床卧床时间非常短，
0: 是
1: 这个大概要什么样的条件之下的生理状况才能够达成这样子的我们叫做善终？
0: 其实应该是这样说，我们其实不太知道他最后是什么病造成的。那通常是一个比较急性的病。那第二个是他平常呢是需要有很好的身体，所以就平常生活功能很好，那疾病是没有特别，所以你可能一时来搞不好是个感染，搞不好是个心肌梗塞，搞不好是一个非常急性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可能因为很急性来没有办法处理，那所以就会很快，我们就希望说是这样子忽然就掉下来。那我们其实在小时候学习也是希望是这样，就说真的是在短暂的一两天内那可能就这个真的叫做善终这样子。
1: 是可不可能是因为女王她本身就是皇室，也是女王，她得到极好的照顾，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0: 我想一定有啦。那因为她会得到多好的照顾，这个我们就不知道。可是我想她的照顾的这个等级一定不是我们平常的。那所以我们还是在讲说，当然我们平常人也不能说一定要祈求要得到这么好的等级嘛。但是我们还是说这个大原则，我们还是自己可以顾的，然后自己可以做的，然后我们还是做到说尽量能够实践这个我们日常生活中能做的事情，然后就让我们自己能够活得更长更久。
1: 王老师，我看到女王的消息，你觉得我们大家除了羡慕之外还应该怎么去思考这件事情？
2: 要活得快乐啊。
1: 快乐
2: 要活得快乐，
0: 对，这也很重要。
2: 我觉得活得快乐是大家最重要的事情。你如果愁眉苦脸，你就不值得活那么长嘛。比方说我有糖尿病，我也知道我不可以吃一些东西，你这个我就不能吃了嘛，巧克力，
1: 巧克力，
2: 这是我是不能吃的哈。但是偶尔，比方说我去外头吃饭，人家请客，我就不会讲说，这我不能吃，那我不能吃，就是还是你吃一点点。我总觉得
1: 长寿这件事情是生理，还是心理，还是什么其他因素？
2: 我认为身心是一体的两面
1: ，一体两面。
0: 对，我想这个大家都很同意，
2: 对，就你心情好，你知道你心情好，你比较不痛啊。那这里面就是还跟我们的人生观很有关系啊，对不对？你每天都想人家欠你的，你当然活得不愉快嘛，是不是？那有的时候
1: 可是有人光想到老这件事情就已经愁眉苦脸。
2: 其实不会，我跟你讲哈，我那时候才40几岁，有一天我回我妈妈家嘛哈，那40几岁你才刚刚有白头发冒出来，对不对？那我们家到处都是镜子，因为我爸一直认为说你每天走出去你得这个衣冠要正嘛哈。所以我一看，哎呀，头上有个白头发，我在里面一拔，就被我妈看到，就当场骂我哈。她说：“白头发本来就是应该的，你如果时间过去，你有就是做到你应该做的事情，那你本来就该老。但是如果你什么都没有做，这边白头发，她说冤枉我养你，我吓死掉了。
1: ”对于生活的乐趣，这种享受或者能够知足，这真的是一种需要一些教养啊。
0: 是的，
2: 我是觉得说，你的心是决定你的身。你怎么看这件事情？人很喜欢懊悔，哎呀，我不应该做这个，我不应该做那个。我爸就讲，你嫁这个人，你后悔说，我应该嫁另外一个；你嫁另外一个，你觉得我应该嫁这个。他说，人反正就是后悔，你选择一样就后悔，就不要一次就后悔。
3: 我从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我就深深被这个地方所吸引，会让人忍不住想要停下脚步，漫步散步着。我觉得我在这当中去感受到的是满满的人情味。如果要让我再推荐一次，我觉得你绝对值得来这里。

0: 从您刚刚讲的两个故事，嗯，应该都是从小的身教跟这个家庭的教诲有很大影响，是吧？
1: 我觉得人是不知不觉的受到家教的影响，其实根本就已经不要特别去想说，哎，我要怎么做，就是你那个行为就自己做出来了嘛，哈、嗯。像勤俭哈，我跟我先生这点很不合，我们结婚的时候只剩5块钱哈，我先生说啊去看电影。说当然先去买菜啊，有下礼拜的菜先买好，以后我再去看电影，对不对？有剩下钱他就讲说，哎，这我不 romantic 啊，我不干什么。说从那个时候我就管钱，我不能让他管了、啊。好、啊，这个差别太大嘛。可是
0: 我说都是看电影。
1: 哎、他的钱是花掉，所以他是属于月光族。可是因为钱在我手上，所以我们今天到老了还有点钱，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东西呢，我后来一直在想哈、啊，就是为什么他的行为跟我行为差别这么大哈、啊？就是我父母亲都很节俭。我的外公就是我跟你讲说吃花生米要放点石头的嘛哈，啊就很节省。而我就是我的祖父是南洋的富商，那么我的外公原来是我爸爸的老板上司，因为我外公是福建的首席检察官，那我爸在里面做法官，对不对？我爸比我妈大8岁，所以我妈那时候在福州女中嘛哈，那也年轻漂亮，人家都就为什么要去嫁给个大8岁呢？你18岁看人家26岁，那是老得不得了了嘛。就后来就是我外公看上我爸爸哪一点？我爸在写状纸的时候啊，那个袖子是把它卷起来的。那我外公就问啊，冬天这么冷，怎么卷袖子呢？我爸就回答说，袖子磨了会破，卷起来那手这里没关系。哦，那你看我外公就觉得说，哇，勤俭就会大富由天，小富由人呐、啊，那这个以后就会有钱呐、啊。所以我外公看到我爸是这样子，那么所以我们家里面的时候是比较不一样，就是我妈是比较会花钱。啊、哦，但我爸就是哦，那个用钱尾不能用钱头，说什么意思呢？92块，90块存起来用那个2块，就要用钱尾，不要用钱头。
2: 对，厉害，对，
1: 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你说这里面是有关系，所以你到老了，我现在不担心了，对不对？好、哦，因为用了钱尾，那个钱头都有存起来，那我现在就可以。那我现在怎么去教我的儿子呢？他现在是用钱头啊。嗯，
0: 现在教年轻人教他们就把袖子卷起来，根本穿衣服没袖子的，对，
2: 困难。
0: 我想怎么比？那主任，你有没有观察到您的一些年老的
3: 病者？我其实要呼应刚才老师的身上，我阿嬷是活到104岁。
0: 104岁，哇！
3: 对，但是呢，
0: 那我先恭喜你啊。哎，这个您的基因
3: 不错，基因不错，所以我应该不肥累，应该可以活到100岁。但是呢，他其实大家对他最好的印象就是他每天都很快乐，你只要看到他，他就跟你笑，他就是无忧无虑，然后就每天坐在那边摇摇脚吃吃东西，然后一整天看看电视，哎，就过去了。那这样就顺顺就活到了100多岁这样子。嘿，嗯，好，那反过来。他的先生就是我的阿公，哎、欸，听说啊，从小就很喜欢骂人啊，还会打人啊，所以听说60几岁，就我4岁的时候他就过世了。哦，所以这个真的我自觉得还是有关联的、啊、
0: 所以自己的心性，那您自己观察到您的很多年老的病人朋友们，究竟长寿者跟他们过去的生活背景环境，那个甚至说家庭情况。是不是也有些关联？
3: 我们还是分两部分，一部分呢、还是跟基因有关，就是说有一些人真的这个家族如果活得长的，好、那你可能真的就是活得长。可是除此之外，有部分就像我们讲的，就是你的生活的形态，好、然后有些人就是如果真的比较养生的这种形态的，那当然他就会更加持。刚才老师也特别讲，身体跟心理是合在一起的，好、那所以呢，你一定要保持心里也很快乐啊，然后每天这个觉得每天哇，只要看到太阳就觉得很好啊，小小的满足，好、但是就让我们这一天过得很快乐。
0: 但是生活情绪这个事情，就刚刚卢老师讲的，
3: 是
0: 这都需要从小的某一种的培养，或者一些激励，或者大人的引导、成人的引导，然后后来才这样子。对于生活的乐趣、这种享受或者能够知足，这真的是一种需要一些教养啊。
3: 是的，
1: 是。没错，这个我觉得这还是从小家里的关系哈。我是觉得说，你的心是决定你的身，好，你怎么？

0: 交谈，啊，这真的就是老师说要出去。那这个出去这件事情，就是目前大家都一直很鼓励这样。
1: 那两位难道建议，比如说以年老人来，
2: 主要是因为独居，你有你自己的环境，你在这个环境里面，你也很自在。嗯，好，我觉得那个自在哈很重要。我不晓得主任有没有认为哈，比方说我去我妹妹家哈，亲妹妹对不对？照讲我也应该很自在，可是就是不及你在你自己家里面自在。嗯，我觉得那个自在哈，就是你心里的感觉嘛，就比较重要。还有一点就是我跟人家讲话哈，我不但嘴巴要讲话，我的第一个我的运动皮质区我就得来想，我讲这个字，我下面五个字已经准备要出来了，我得再先储存在那边。然后我的耳朵要听，是我讲的话有没有错？我的前脑要去判断我刚刚讲的话有没有让他生气，所以你真的看到说你跟人家讲话的时候，他是整个在动起来的，是真的跟那个我们看书啊，或者是像很多人说我养个宠物嘛，我跟猫讲话，你不怕猫生气啊，对不对？你可以讲，你可以骂他干什么，反正你也是在讲，可是那个回馈给你大脑的活化就是远不及你跟人家讲话，差别很大。嗯
1: 哼，我这边大概归纳了一下大家各方面的讨论，我这边就把归纳一下来问一下，
0: 是
1: 大概说谈到这个所谓的优雅的老、成功的老啊，这些话题里面看到各方意见，我们把它暂且叫做抗老秘方好了。我来请教两位，营养均衡就占得很重要吗？
0: 是的。
1: 还有一个是不是年长者不要刻意去减重？
2: 其实你根本就减不下来呀，那你基本上就是说，你晓得你一天吃的分量是多少，我今天多吃一点，我明天就少吃一点啊。我觉得那个心态最重要。我当年台大毕业是运动补考的，所以我就觉得我不要去做那个我不行的事情嘛，因为你不行。有我朋友去参加那个瑜伽，哇，他一弯要弯下去，那个老师在我背上这样一直压，我也弯不下去，所以我就觉得那就很沮丧啊。同样年龄，他弯得那么好，你弯得不好，
0: 快乐最重要，快乐最重要。
3: 启动困难是孩子比较常见的，特别是在注意力比较弱的孩子，所以我通常就不会要求说，哦，你要运动30分钟，我会跟孩子说，穿上运动鞋，第一步就完成了。
4: 哦，是清香的胡椒味，
5: 对，有点清凉感，放在甜点里面或放在酱料里面都会非常适合。
6: 这个难度很高。
7: 那如果银发族的长者可以，脚可以放下来，
4: 可以放下来，
7: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平衡对他们来说不是那么的容易。
8: 像胆固醇的药物跟就是红曲的话，那它们之间呢会有加成的作用，那导致你的肌肉呢更容易酸痛。那严重的话呢，可能还会有所谓的横纹肌溶解的风险。
9: 如果我去接受这个治疗，可以保密吗？
10: 来到医院这件事情是你在行使你的医疗权，那医院就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他有权利或是有责任或是有义务去做这件事情，所以100%是可以保密的。
11: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抗老秘方，好了，我来请教两位，营养均衡就占得很重要吗？
1: 是的，
2: 是，而且要吃鸡蛋，
0: 要吃鸡蛋，
2: 好，对，因为胆碱对那个记忆是有帮助的，而且我们从短期记忆换到长期记忆，中间需要蛋白质，就是突出要有蛋白质，或者那个主人知道，你没有这蛋白质出来，你没有办法形成长期记忆。那个老鼠已经跑会了迷宫，晚上给它注射抗生素进去，使它不能够产生蛋白质，它第二天的迷宫等于白，昨天等于白跑，它又会犯错，所以你中间需要蛋白质，那营养当然就很重要嘛。
0: 你老师指的是每天至少要吃一个蛋吗？
2: 我每天吃两个蛋啊。
0: 好，主任呢？
1: 我们刚才讲均衡饮食，当然每大类都有。好，可是刚才我们会同意老师强调说，如果你的肾脏功能是好的，蛋白质要稍微多摄取一点。好，因为以前教科书讲的稍微少了一点，我们会建议每公斤体重要差不多1.2公克。那所以呢，说一个60公斤要72公克的蛋白质，这个量其实相对比较大的。那这个不仅对脑袋好，对肌肉也好，大家应该有听过，最近有流行一个病叫肌少症，就是肌肉变少了。那肌肉如果要练回来，除了你要运动之外，你一定要有蛋白质，就有点像吃肉长肉的概念。好，所以呢，你一方面要练习，一方面要吃肉，那你的那个肌肉就会长回来。好，所以脑袋也需要蛋白质。

0: 白质，然后那个这个肌肉也需要蛋白质，这样。
1: 所以营养均衡跟健康饮食对于长寿是很重要的。
0: 是，
1: 但又有很多的年长的朋友觉得很多事要忌口，比如说老师刚刚讲有些慢性病的问题。所谓的营养均衡跟健康饮食，到底有没有一个比较能够归纳性的说法？
0: 应该是这样说好了。均衡的意思是代表说，该有的元素都要有。好，所以假设我五大类，每一种都要有。但是因为你的生病的情况下，譬如说，我有糖尿病，所以我的淀粉类
2: 要变少。
0: 的比重就要比较少一点。好，因为这个是因为不同的疾病。假设你有心脏病，我的盐巴可能就要少一点。但是不是说都不要有，好，这样就是说我的五大类该有的都还是要有，所以你还是要在均衡的情况比例可以调整，所以这两个东西是虽然感觉上有一点点不配合，但是其实在如果有营养师教你，你还是可以把它
1: 那我们就以节目一开始的所谓的英国女王式的饮茶
0: 看有没有均衡
1: 茶
0: 是
1: 饮，
0: 吗？
1: 那茶啦、咖啡啦，乃至于甚至像酒类这些，我们认为叫做刺激性东西。其实对年长者的健康会有帮助，是吧？
0: 大家都说茶有益健康嘛，哈啊，牛奶也会有这个钙啊等等，哈，然后这个蛋白质也有，哈，也都不错。
1: 这个营养健康之外，那还有一个是不是年长者不要刻意去减重？
2: 其实你根本就减不下来呀，这个不是说要去刻意减重，你如果为了减肥很辛苦，哎呀，这我想吃又不能吃，那个我怎么样，你就人就不快乐了嘛，对不对？那你基本上就是说，你晓得你一天吃的分量是多少，我今天多吃点，我明天就少吃一点啊，就没关系了。我觉得那个心态最重要。
1: 心态啊，
2: 对，
1: 所以说所谓的营养食物其实不必集中在某一个，它可以大可以分散，
2: 对呀，
1: 而且今天做不好，明天补充一下就可以了啊，
2: 我觉得是这样子了。
1: 不必那么在意。好，接下来再问一个，运动，老师有没有做运动？
2: 我没有，
1: 哎，
2: 我没有。
1: 那好像跟很多人，为什么您是自己因为写作的问题还是什么？
2: 我跟你讲哈，这里面也就是说，这我当然知道运动很好啦，哈，我的坏习惯是我觉得运动很浪费时间。但是我跟你讲，有个实验告诉你哈，你运动的话，你其实是要有恒，你不是一天做很多，你是每天要做有恒的话，因为这是澳大利亚做的那个实验哈，训练这二头肌嘛。一天做6次啊，这个一个礼拜30次，或者是一次就把30个做完，或者是做少一点，那就把慢慢做的那个每天做有恒的那比较好。所以我因为是没有请佣人嘛，我自己做家事，所以我心里想说，我扫院子啊，我扫擦地板呐、啊，我这也是在动啊，对不对？所以我就没有刻意的去说我要去哪里运动。还有一点就是我没有什么运动神经哈，我当年台大毕业是运动补考的，所以我就觉得我不要去做那个我不行的事情嘛，因为你不行，有我朋友去参加那个瑜伽，哇，他一弯要弯下去，那个老师在我背上这样一直压，我也弯不下去，所以我就觉得那就很沮丧啊。同样年龄，他弯得那么好，你弯得不好，对
0: 快
2: 不
0: 乐
2: 对？
0: 最重要，快乐最重要。
2: 所以我就交了钱去了2次就不去了。
1: 那主任，所谓的，那我们现在来讲，运动2字是到底怎么该怎么定义？
0: 我们应该这样说好了哈，就是我们讲最标准的，还跟可以达到的。一个老人家如果真的可以啦，我们会希望说一整套的运动里面，他一开始有一点暖身。好，然后暖身完之后，可能可以做一点点拉筋，等于把大关节、小关节都拉开。之后就做一点重量，刚才讲的，好，这个重量训练，好。然后重量训练这一定要有人教，因为不然很容易受伤。那之后可能要做点有氧，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可能要快步走啦，或等等，好。然后之后要缓和，然后平衡等等。那你如果这样一整套做下来，大致上就差不多1个小时左右。那为什么老人家这样做？因为可能不是每个老人家都跟老师一样忙嘛，所以一天花个1小时可能 OK。可是大部分老人家可能不会办法做这么自适的活动，所以至少很多老人家说，那我就去公园走几圈也 OK，至少你的活动量就会到。那而且呢，现在很多东西都可以利用叫做零碎时间来运动。好像我举例好了，我也没有说真的超运动，但是呢，我现在就反正坐公车可以找一站下啦，尽量走远一
1: 所以
0: 点
1: 我
0: 的。
1: 把这"运动"2个字可以改成叫做"持续的动
0: ”，
1: 应该差不多，就是，
0: 所以我
1: 并不是一定要到去健身房，或者一定要这个教练指导，那才叫做运
0: 应
1: 动。
0: 该就叫活着就要动啊，这比较简单。
1: 活着就要动，
0: 对，活着就要动，这样比较简单。
1: 那规律的作息是很重要吗？
2: 啊，对，
1: 规律作息很重要。
2: 对，哈哈。 我们说这叫 circadian 的 rhythm，
0: 是
2: 对不对？这个昼夜的这个节奏呢是不能够破坏掉的，破坏掉对你身体真的很不好。
1: 不，有人说他的规律作息就是我规律，但是也可能是清晨三点到下午三点，这种方可不可以接受呢？
2: 很多学生就这样子嘛，对不对？
0: 如果你一直是维持这样的，像我妈妈好了，我妈妈从我知道她就是每天差不多两点睡觉
2: 啊，真的、啊？
0: 对，然后差不多八九点起床、啊，那到现在也差不多这样，嗯，哦，那她还是活得 OK， 哦。可是现在碰到的问题是，很多老人家会变成是这样，就是她以前可能是十一点睡觉，六点起床，但不知道为什么慢慢的哈、哦，她会变成八点睡觉，七点睡觉，就睡越来越早。可越来越早的结果就变成说半夜两点就起床了，因为睡得就够了。好，那这时候就尴尬了，因为很黑啊，他就会跟医师说：“医师，我失眠。”那你要跟他讲说：“没有，你没有失眠，你是睡饱。”
1: 睡饱了。我到了六七十岁，台湾现在年龄都八十几了吧？
2: 对啊
1: 哈。还能改善多少？
0: 不是说什么事情我们都不能改变，甚至到了八九十岁，我们有一个研究说，我好好的做运动，然后有人教。然后呢，差不多只要三个月，他的肌肉的这个力量就很明显的改善，所以我觉得这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3: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4: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5: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6: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bh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0: 给我们一个归纳性的结论，什么叫做规律作息？在您认为？
1: 规律作息就是时间到了就去上床睡觉。其实天快亮，我觉得被闹钟叫醒人是不舒服的。
2: 是，
0: 对，所以完全同意。
1: 对，所以我们说，如果你是规律的话，比方说闹钟开5:30，你5:25你就会醒来。
0: 除非你的规律作息定义。
2: 其实小时候都有听过睡到自然醒，对不对？
1: 对。
2: 如果真的可以睡到自然醒，就是一种幸福。
1: 是。
2: 然后那晚上睡觉的时间，其实就是你想睡的时候就睡。那真的，你如果真的习惯了以后，你每天就差不多会差不多这个时间去睡，差不多那个时间起床
1: 起来。
2: 好，每个人就会有自己的一个习惯。
0: 所以其实我们刚刚讨论的营养、健康、运动啊、睡眠这些，最主要就是如同老师讲的，要让你自己快乐。
2: 是，
0: 快乐才是一切健康的一个源泉啊！如果你这一切只为了让你的身体能够好的状态，然后就快乐。好，接下来还有几项是大家经常有的看法的，我也知道什么。一个是社交活动是不是对年长者很重要？
1: 重要，因为社交就是出来跟人家讲话嘛。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就是你不要交你能力不足的那些朋友。比方说他这次，因为我们说礼尚往来，他如果请你去5星级餐厅，你下次回请他，你是不是至少要请他一个4星级呢？那如果说你今天没有办法的时候，你就变成一个负担呢。所以你这里面社交很重要，可是要挑你自己的。所以我们做老师的吧，就只能跟老师互动啦。这个是重要的，没错。
0: 社交是很重要。
2: 社交真的是很重要。那只是说，很多时候还是跟个性有关。有些人真的愿意出去，有些人不愿意出去。那我们就只能说尽量鼓励，能出去尽量出去。那有一些活动，那除了刚刚说吃的活动以外，现在其实很多很多的学习，譬如说类似像学堂，然后大家就可以来，有很多很多活动。那互相的学习等等，就是说有各式各样的方式可以让他社交，甚至他志工也不错哈，医院都很需要很多很多人当志工，等等，就是你要把这个圈子弄大。好，那你如果说每天真的就只有在家里，那圈子就越来越小。
0: 社交生活的减少，你一定会带来健康的恶化吗？
1: 会，如果待在家里哈，比方说有一阵子我腿摔伤了，那我就不能出去走动了，对不对？不能出去走动以后，就会觉得第一个就会变胖，因为你不运动了，不走动了嘛，就会变胖。家里就脏，因为你不清了哈，就有很多东西真的就你脏了，你看就不舒服了嘛，对不对？那就影响你的心情，我觉得那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老人家怎么样使他这个退而不休哈？第一个要有 hobby 嘛，要有个嗜好，有个嗜好。然后呢，因为嗜好只有一个人也不行，你还得找几个朋友。我觉得朋友还是很重要，就是老友、老本、老伴。好，老伴不一定合适，最主要就是因为，作息如果是不太一样。可是老友，比方说我们做志工，那志同道合嘛，哈，像我妹妹去看鸟，哇，那个我就觉得说，我妈常说，那你去看鸟，老了鸟要养你吗？这个他就不管风雨，只要是今天说啊哪里有个什么鸟就跑去了，所以这也是一个 hobby 嘛，然后就出来就动了。
0: 心情的乐观真的能够帮助身体的机能的老化机能的变慢吗？还是能够真的让我们减少一些疾病的发生？心情真的是有证明它跟生理是连接的吗？
2: 应该说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做所谓的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就是你真的没有办法有一个实验，就跟你说是这样。但是只是说大部分的观察会觉得真的就是比较快乐的人，那他的疾病或他的健康会相对会比较好。如果你门诊里面看到那一种很不快乐的人，然后来的时候，他直接就会跟你讲，譬如说我有一个病人都直接讲说，我每天都祈求上帝赶快把我带走，这样。哇，然后那你就不知道怎么跟他聊天啊，你说不会啊，上帝都是恩慈的哈，对啊，那你就觉得这个跟他讲话的时候就，然后他每天就会一直叹气哈，那他的生活呢，你就会觉得。相对是比较阴暗的，因为疾病可能大家都是5种，可是这个比较阴暗的这一位呢，他的很多的控制可能就比较不会那么主动，比如说血压啦、血糖啦，他可能就不会花那么多的心思去控制他的这些，因为他可能就没有那么在乎。那同样的这个病人，如果是真的比较是这个快乐一点的，那可能每次来就对，再一次我跟你讲，我这次血糖又那个已经达标了啊，什么之类的，你就看到说整个人是很有活力哈。那所以这些东西都只是一些观察哈。但事实上我们还是希望说，真的病人是比较正向、比较乐观，是比较好的。
0: 老师，你也觉得 真的是心理因素，其实会带动生理上很多的连锁性的变化。
1: 我觉得是会啊，有很多的事情，你说嘛哈，老人家到了安宁病房，弥留状态，那他有时候一口气不肯咽，就等他远方的孩子回来啊。嗯，那你怎么撑到最后一分钟呢？就是你的心嘛。嗯。所以我觉得是有关系的。
0: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刚刚我们讲的这些抗老秘方，好，讲到这边，接下来还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所有这一切是不是最后答案都在你的基因里面？
2: 我们应该这样想好了，这样基因有两大类了哈。一类就刚刚讲的，就是有一种想法是说基因有一个叫长寿基因，好。那你如果有这样比较长寿的基因，就是注定会活比较久。
0: 可以看出来，可以检测得出来吗？
2: 不太行。好，就是这个是一个想法。好，这个想法。好，那但是呢，另外一类的就是，就说你老化，你可什么叫做telomere 哈，就或者什么哈，
1: 终端酶、
2: 终端啊等等，你被自由基好，就一个外来的。当你现在打，你就会提早的老化。嗯。那所以呢，这件事应该说，一个人某种程度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基因决定你大致上会活到多少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还没有找出这个。嗯哼。但是呢，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一直讲的有自由基，这个自由基会从外面来，不管你是抽烟的也好，或什么来也好，或生病也好，所以呢，它会提早造成你的老化。那这是一个平衡。所以呢，你如果本来这么长，那结果因为很多的自由基弄短了，所以你的老化的状态可能就会提早的显现，所以有一些人就会比较早，看起来比较老等等，所以是两件事情都有。
0: 所以你讲的是先天跟后天最后的大概是各占一半，
1: 交互作用。
2: 占多少比例也没有办法有一个很好的，但是一定就是两个都有这样子。
1: 它是一个交互作用，而且啊，我刚问那个主任，就是 epigenetic， 就是基因表现学啊。我们过去认为基因很重要，但是后来哈，好很多的实验，尤其是老鼠的实验，就发现环境可以使那个基因表现或不表现，开启或者是关掉，所以环境其实非常重要。
0: 你指的环境是什么？
1: 就是你生活的环境，环境给你的刺激，啊，这个是 Michael Mini 的实验哈，小老鼠生下来以后，母亲去舔它，去梳理它，那么这时候亲子都会产生一个叫 oxytocin， 就是那个催产素。那么这个东西呢，就对这个老鼠后来它的就是抗压力啊什么是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如果说好小老鼠生出来以后，把这个母亲拿走，那小老鼠就恐惧啦，恐惧以后或者母亲不去梳理它，那么这个小老鼠以后长大也是个不好的妈妈，它也就不去照顾它的小孩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小老鼠生下来以后哈，在十天之内，如果你去惦记它，妈妈在旁边的话，它的大脑不会产生压力荷尔蒙，因为压力荷尔蒙对它的大脑发育是不好的。但是妈妈一拿走，它就产生了，因为它要活下来。所以这个环境对它其实是很重要的，影响它后面大脑的发育。
0: 所以我们今天谈到的生命的最后的老去，其实我们谈的是生命整个一篇的故事。
1: 当然，
2: 是
0: 从你的出生那一刹那开始，你的环境包括周围的你的母体，然后你的成长，你的家庭，你的环境，你自己对健康的维护，这等于是一篇的故事，到最后才来，当你到了年长的时候，你的生命会怎么发展，其实早就已经写好答案了，是吧？
2: 应该是一直在进化中、不能说马上写好答案，就说随着环境跟你的成长，
0: 比如说我今天我60几了，或者甚至一个70几人，我现在的身体状况我还能够改善多少？我想问的就是这个问题。有人觉得说 你既然告诉我这么多了，我都来不及做了，我这个健康习惯养成不了，我的营养过去也没重视，我基因可能，那我到了60、70岁，台湾现在年龄都80几了
1: 嘛，对啊，
0: 还能改善多少？
1: 这个要问医生。
2: 其实我们都会觉得说很多东西都不会嫌晚，就是尤其譬如我们刚才讲的一些原则，就比如说饮食的原则，假设以前您的原则是没有那么均衡，那变得均衡之后它就会有加成的效果。如果运动量以前没有那么大，现在做的比较多的运动，那这个就会有改善的效果。所以其实不是说什么东西都不能改变的。那当然疾病的控制，尤其是老年人以后疾病的控制也很重要，尤其是慢性病。三高的控制都我们都有一些目标，假设你可以控制到那个目标以下，你未来产生心血管疾病、中风，这个心脏的心肌梗塞的机会就会减少很多，不能说没有。 好，所以不是说什么事情我们都不能改变，甚至到了八九十岁，我们有一个研究说，老人家已经八九十岁住在护理之家，我好好的做运动，然后有人教，然后呢，差不多只要三个月，他的肌肉的这个力量就很明显的改善，也不需要很久哦，所以我觉得这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0: 那心理因素也可以改变吗？
1: 心理可以，我跟你讲，很多人哈是在鬼门关前面走一趟以后回来就不一样了嘛，对不对？就想说哦，过去要在乎的那些东西到走的时候就那些都不重要了嘛，对不对？
0: 所以心理是改变。好，那我们现在还有最后刚刚讲的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最后你的生命中所谓健康的生活，跟那后面的一些不健康情况之下，你可能卧病多少年，那还是有一个差距。
1: 是
0: 台湾的这个所谓的那个所谓不健康生活的年龄数好像在八年，换言之，很多人平均八年，他们都是在必要有人帮助的情况下不能自理，所以那个也不算是一个品质好的生活。
1: 那很不好啊，真
0: 的。那个应该怎么样去能够来降低？老师有没有跟主任有没有看法？
2: 我先讲好的，好的是这样，就是其实台湾的这个数字在2021年是往下降的哦，好。所以本来是8.4左右，现在这样8.0左右。所以也就是代表说，其实过去的这几年，我们国家一直在推预防失能、延缓失能，这件事情可能某种程度开始有一些效果，因为这个不健康的余命代表的就是失能的状态。那所以呢，如果我们大家都一直往前推，所谓往前推，就是在生活功能上能够比较希望能够强健一点点。然后疾病能够早一点知道，早一点治疗一点点，那可能你的不健康的余命就会再减短一点点。那任何先进国家可能也都是会8年到10年之间差不多都是在这个比例上。好，那就需要整个从政策上希望能够让大家往健康走，那只要大家越往健康走，那这一块就会越来越短，这样子。
0: 伊丽莎白女王只有一个，而且这个她也离开了我们，但是我想大家的年龄应该按照现在来看的话是会越来越久，
2: 是的，
0: 但是活得久，能不能活得好，甚至活得美，真不容易。两位最后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下，您觉得怎么样老人可以让自己活得好，活得美，然后活得尊严？
1: 活得尊严最重要，好，所以活得尊严的时候，你口袋真的是要有钱，你不要跟你的孩子拿钱，然后你去看病有什么东西，这个除了国家的健保之外，你那个也能够自给自足，这个我觉得说活得好里面那个这个活得有尊严大概最重要。然后活得好的话呢，我觉得说就是你的欲望要减少嘛，对不对？以前我们真的是觉得说简单就快乐啊，现在真的有生活很简单，那我每天剩余时间就很多，然后你要能够自给自足，你不能靠别人来使你快乐。我觉得现在很多人一回家电视就开起来，哎呀我没有声音，我没有什么，就觉得很寂寞。你得靠你自己，你自己心中很充实，你就不会就是没有朋友也比较没有关系了，所以这个东西都是其实你每天在生活里面都要尽量去培养你自己的。
2: 我想第一个概念就是我刚才一直强调，活着就要动，就是老人家如果能够活动是最好的。那第二个就是人生的下半场应该要找一件事情来做，就不要说都只留在家里。那第三个就是其实了，因为台湾是一个很特别的这个社会，大部分的爸妈其实不是担心自己，是担心小孩，所以我比较希望是在人生的最后下半场应该是多关心自己，不是关心小孩子。
0: 我今天学到一件事是活到老或活得好，其实很多时候不是去求别人的意见，先问你自己。
1: 我跟你讲，
0: 你自己活得怎么样？
1: 我们常常说，哎呀他为什么不改变，
0: 对对对，
1: 比方说父母亲说，哦他小时候都很乖，现在不乖，他为什么不改变？其实我们现在讲一件事情，你不是求人家改变，求你自己的改变。我今天自己照顾好了，我不要管他改不改变，我自己好了就好了。所以你把重心回到自己身上。
0: 健康的主人其实就是你自己，
1: 是自己，
0: 而且是身心是一体的。今天听完两位之后，学了很多，也祝您长寿百岁。谢谢两位，
1: 谢谢哈。
0: 可以吃一点吧？
2: 谢谢，有吃饱了，吃饱了。
1: 好，谢谢。好。

0: 我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四十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在这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就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印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他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越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融合是一种容人的雅量，一种平等的相待，一种尊重的言行。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义正，欢迎收看五月七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马上来看到2026佛光山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在五月五号上午来到桃园地区。桃园市街头行脚队伍所到之处，早早就有信徒带着虔诚的心守候，沿途的店家也都设置香案。佛祖来了的广播声传遍市区街头，形成了一幅动人的风景。
1: 天空下着雨，却浇不熄民众热情，尤其是对于信仰的坚定。
2: 吉祥。
3: 我们所在的地方呢，是位在桃园的新永和市场的旁边的一个广场哦。我们可以看到呢，一大早哦，很多的信徒呢就到现场来等待我们的行脚僧到来。虽然呢，这早上还有一点雨势，但是随着现在时间将至哦，我们看到雨已经停了，真的是佛光普照，所以很多的信徒呢都到现场来准备来迎接我们的行脚僧。
1: 采访车沿路拍摄，不少民众是站在家门前等待。而更有不少的店家是在店门口设置香案，桌上摆满着满满贡品，都是为了迎接行脚队伍的到来，与佛接心。
4: 第一次参加，其实我也很期待啦，就是觉得师父们可以这样子透过宗教的力量，然后带领大家一心向善吧，或者是说有心里有更好的想法。我觉得是好事。
1: 2026佛光山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五月五号来到桃园地区，起步仪式在桃园讲堂新弘法基地登场。
5: 祈福、感恩、造福，我想托钵是一种事物修行的道行之一，它会把福气带给大家。那我们这个托钵祈求啊，佛在民安，大家平安幸福。
6: 这是一个相当有意义的活动，而且也有很多光庙都参与今天的活动，那表示我们不分宗教，而且我们是一个宗教的一个融合。那因为在国际局势动荡不安的当下，那我们希望就是祈求世界和平。
1: 行脚祈福首站来到了桃园地区的新永和市场，现场是挤得水泄不通，民众早早在这守候行脚僧们到来。整座城市带着祝福编织成一幅最美风景，最后抵达桃园市政府前广场。
7: 这份慈悲与大爱，正是佛光山三好四给精神的体现。就如同今天早晨，各位在滂沱大雨中一步一脚印走到市府，而现在就如同慧昭法师告诉我们，这个是在洒甘露。
8: 今天特别谢谢我们诸位法师能够在桃园办这一场，因为对桃园来讲非常的需要，因为我们行脚多多他的功德，我个人认为不管是佛法僧都能够做到我们的功绩。所以是一个非常殊胜的一个活动。
9: 再来在桃园区哦，这举办哦是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里长有经过地方都自己把香案拿出来，摆香案，然后把那个水果、饼干，就是对佛祖的一种的尊重。
1: 行脚祈福活动一路到中午结束。透过众人虔诚地为世界和平祝祷，在圆满桃园地区的行脚祈福活动之后，行脚队伍将前往新竹。人间卫视张晨正宗桃园采访报道。
0: 行脚祈福的脚步没有停下来，在五月五号的下午来到有封城之称的新竹，在新竹市府进行了启程仪式之后，行脚僧开启了和民众接心的旅程，沿途虔诚的信徒无数，摆设香案的店家让这座科技重镇注入了一股暖流。当天没有感受到封城的洗礼，反而因为天降甘霖，在僧信之间对于佛教信仰的虔诚让人更加感动。
10: 各位乡亲、各位老板、各位师兄师姐，午安，阿弥陀佛。 佛光山请缴托钵的法师112位即将来到您的面前，谢谢各位的耐心。
3: 好，现在是5月5号的下午时间了，我们可以看到在新竹市政府前呢，那么行脚声呢，现在随着这两旁的队伍呀，很多的信众呢都待在这里哦，那么早早呢就来到了现场排队，在等候我们的行脚声到来。那么现在可以看到整个市区呢充满着一个非常温馨的氛围，那么敲锣打鼓的，而且呢沿途的民众是相当的踊跃。那我们来看我们稍早的画面。
2: 第一次参加这种托钵活动，就觉得很欢喜，可以供养法师这样。
11: 千载难逢，我们好高兴，觉得非常的感恩，很感动这些法师风雨无阻。
12: 今天佛光山三坛大界的行脚祈福走到我们新竹地区来，一共有110位的出家新界以此来祈福。
13: 不想做事，我等等就能做一切。
1: 新竹地区行脚祈福起步仪式在新竹市府前广场举行，市长高虹安以及民意代表和有司代表等贵宾出席。
14: 今天也非常的感谢我们佛光山开山60周年的这样的一个行脚祈福的活动，特别留了一站来到我们新竹市。感恩是可以让大家有福报，感恩可以让我们可以做更多更大的事情。
15: 适逢佛光山创山60周年，很感谢大和尚特别留了一站来我们新竹，佛教会大家都很欢喜，我就陆续报名都要来参加。
1: 启程仪式由尊正欧舍离慧照法师以及开堂和尚尼永延法师共同主持祈福仪式。新竹市府前广场佛音缭绕，为城市带来满满祝福。哪一位广播声传遍街头巷尾，行脚僧步履在雨中穿梭，最后来到止步地点聚成购物中心。
16: 自从2022年开始的这个云水浴佛，我们就连续4年。那在今年，更荣幸的能够成为是落脚的这个地方。那追随我们星云法师的赐给的智慧。我们希望给人希望。
17: 从桃园到新竹啊，沿路看到虽然都下大雨啊，但是信徒那种哦不畏风雨的那种哦为教来托钵哦布施的精神啊，让人家看了真的非常感动哦。
1: 星云大师曾经说过，世界在我们脚下，成功也在我们的脚下。早期来到台湾的时候，就是从宜兰雷音寺开始，用双脚走遍全台各个乡镇，奠定了人间佛教的根基。在纪念星云大师100岁诞辰之际，新界们怀抱着新教的步伐走进人群，和无数的信徒相应交汇。5月5号这一天，新竹没有明显风势，而是降下了丰沛甘露，洒在新界们的袈裟以及虔诚信徒们微笑的脸上。人间新闻张晨正宗新竹采访报道。
0: 行脚祈福活动接着来到台中丰原，由慧平法师跟永福法师带领200多位僧众，从台中市府阳明大楼启程，在旧议会大楼止步回向。活动结合在地公庙还有宗教团体，许多民众更是驻足参与，展现了宗教融合的力量，也透过一步一脚印把平安、慈悲与希望带进地方。
18: 行脚队伍穿梭在丰原街头，不少民众看见法师托钵行脚，纷纷双手合十献上祝福，也将心中的愿望化作一句句真诚祈祷，
19: 希望众生世界无风无雨无灾难，人们不要有战争，我的国家国团平安啊，风调雨顺啊，大家都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啊，
20: 难得的机会啊，是这个很大的福分啊，这当然会尽量参加这个活动。
21: 手刀剪好温柔
18: 丰原城隍庙特别派出七爷八爷走在队伍前方引导，不仅展现台湾民间信仰特色，也象征佛教与地方信仰携手同行，为地方祈福。丰原慈济宫也号召委员团队共同参与，用实际行动支持这场宗教盛会。
22: 啊，咱会当和这个佛祖，还是讲甲咱的民间的信仰会当结合，和咱的地方会更加欢迎、更加安定，
23: 真有意义。
4: 啊，阮宏源主席讲，作为委员会吼，嘛大力来支持，哦，响应总教会。这场大圣书，
18: 这场活动在祈福声中凝聚满满善念。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表示，佛光山走过一家子的弘法岁月，象征的不只是信仰的延续，更代表未来世代将传承更多责任与希望。法师更带领大众共同回向，将一路行脚所累积的功德回向现场大众。
5: 传灯六十，两万百年，所以未来的百年，象征的是更多的承担。也是更多的希望，
6: 希望我们今天所有的行脚僧，我们所有的法师，能够把我们今天所有的功德都回向给在场的所有大众，同时能够祈愿从自身一直扩及

0: 到社会、国家，还有为我们这个世界带来和平。
1: 我们相信所有的行脚僧，在今天各位不论是有缘无缘之人的护持之下，大家的这一份善心好意，我们把它放在内心里，这是未来他们在弘法道路上最坚固的一个菩提根。
2: 从街头托钵、宗教交流到全民祈福，这场行脚不只是一次宗教活动，更是一次跨越信仰与族群的善念凝聚。透过传灯行脚，也让慈悲与和平的愿力在丰原这座城市持续发光。人家新闻里面往台中采访报道。
3: 行脚祈福接着来到台中慧中寺，从西屯路永安国小启程，透过一步一脚印的修持，带来清净与光明，沿途跟民众互动，不仅祈愿世界和平，更把人间佛教的慈悲精神深植邻里，共同为社会安定祈福。
2: 连日阴雨后的台中迎来晴朗阳光，行脚队伍还在永安国小里，附近店家已经摆好香案，并双手合十虔诚祈祷。无论是特地赶来的信众或路过的居民，都自发性的放慢脚步，透过祝福参与这场心灵盛事。
4: 佛祖真慈悲，啊，佫真灵感，啊，佫会照顾百姓。哎，我感觉佛祖信佛祖真好啦。
5: 我第一届来，真欢喜耶。
6: 我也是第一次参加。非常开心。
2: 与会的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将公职服务比喻为行脚，认为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同样是广结善缘，为大众积德造福。永安国小校长则希望能将这份祝福与关怀传达给每一位亲师生。
7: 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也把这样的一个祝福传达给我们的亲师生，也祝福我们这次的活动能够很圆满顺利，国泰民安，社会和谐。
8: 我们在服务的过程，其实就好像行脚托钵了。一方面我们修心，二方面广结善缘，三方面也透过服务呢，来积德积福，最重要的是能够造福我们社会大众。
2: 行宝和尚以平常心示道，勉励僧众不随外境起伏，将这份安定的力量在行脚中具体展现。总区总住持觉居法师则表示，无论环境如何严酷，能安住当下便是最好的修行实践。
9: 平常心示道，所以不要随外境，不要用分别心，这个呢，也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勉励。
10: 我们安住当下就是修行，无论是下雨或者是天气晴，昨天下起大雨，非常的冷，今天是艳阳高照，非常的热，但你们能冷能热，这就是修行。
2: 这场行脚托钵过程中，慧平法师发现有小朋友自发投钵之福，随即与他温馨互动，更是象征愿心的接力与传承。当僧众步履前行，善念也在人与人之间流转，凝聚了安定社会的正向力量。人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3: 迎接佛诞节还有母亲节，佛光山清德寺举办净山24周年庆祝活动，透过浴佛法会跟抄经修持，带领信众在感恩与祝福中体验心灵的清净与祥和。
11: 在庄严梵音中，佛光山清德寺举行浴佛法会，信众一一合掌礼佛，以虔诚之心灌沐佛身，象征洗涤内心烦恼，也为自己与家人祈福。活动一开始，信众在如意讲堂进行抄写心经，透过一笔一画安住当下，祈愿世界和平，家庭安乐。随后到大雄宝殿前参与浴佛仪式，坛场布置庄严，香花灯果供养十方，现场气氛宁静祥和。住持慧龙法师开示，浴佛不仅是外在礼敬，更重要的是提醒大众时时关照自心，洗涤烦恼无明。而抄经则能安定心念，培养智慧。在佛诞与母亲节之际，也鼓励信众以感恩心孝养父母，以慈悲心关怀众生，让家庭与社会更加和谐。法会圆满，四方邀请当月寿星一同庆生，切蛋糕同享喜悦，现场洋溢温馨气氛，并准备寿桃与大悲咒水与大众结缘，让信众带回满满祝福。人新闻南投综合报道。
3: 在宜兰的兰阳仁爱之家举办活动，邀请了许多艺人表演，共同庆祝佛诞节和母亲节。
12: 众人温馨合唱歌曲《佛光山蓝洋仁爱之家》，举办庆祝活动，邀请许多艺人、公司行号、社区居民等超过300人，共同庆祝佛诞节与母亲节。
13: 大家拢到位，节目嘛就好嘞吧，唱歌跳舞哈，大家真表演啊嘞，我这阿公阿妈哈，阿公。
12: 多位艺人轮番上阵演唱怀旧歌曲，另外还有川剧变脸，变化就在一瞬间，让台下许多观众惊呼连连。
14: 很欢喜啊！今天跟佛光山慈悲基金会以及宜兰县佛教会，还有许多有爱心的单位共同来举办群星献唱庆佛诞暨母亲节活动，很感谢我们贝蒂等群星前来为长者献唱，带来怀旧的歌曲。会后呢，我们透过浴佛净化大家的身心，希望我们长者及大众过一个欢喜的母亲节。
12: 除了精彩表演，蓝洋仁爱之家还有准备浴佛活动，大众在欢喜气氛中共同庆祝节日，活动圆满落幕。人间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3: 考季要到了，有不少学生的压力都很大。佛光山弘法社结合佛光分会走进苗栗三所学校，来举办浴佛祈福活动，不只透过宗教仪式安定人心，也教导实用的减压方法，来帮助考生稳定情绪，提升专注力，为大考做好准备。
11: 庄严梵音缭绕，学生双手合十，虔诚祈愿，透过浴佛仪式洗涤身心，也为即将到来考试注入信心。佛光山弘法社走入苗栗大同高中、军艺中学以及大溪国中，为722名考生举办祈福活动。
15: 这时候可以让自己的心情平稳，安心的去考试，我相信你都准备好了，所以呢，还是可以配上我们诸佛菩萨给大家的加持，大家祝福大家考试顺利，奖金满足。
11: 除了祈福仪式，法师带领学生练习腹式呼吸，以简单方式帮助调整节奏，提升专注力，并以弓箭手为比喻，提醒考生稳住临场表现。
16: 面临人生的第一次大考，能够安定身心，然后增加信心，然后每年都来到学校来帮同学进行这个考试的一个祈福，也让同学在这个面临会考的这个表现上能够持续的稳定，持续的进步。
11: 实际参与的学生也明显感受到压力释放，从原本紧张焦虑转为平静与自信。
17: 然后非常感谢今天呢，佛光山有利用这个活动，能够让我们考生能够在会考之前，能够让自己的心情稍微沉淀一下，让我们的心情呢能够在考试之中得到最大的支持祝福。
18: 因为我原本很紧张，但是我觉得参加完这次活动，平静很多，然后我觉得会考的时候会更顺利达成我想要的目标。
11: 现场也准备象征包粽的包子与粽子，以及祈福小物为考生打气。透过仪式与实用技巧双管齐下，让学生在考前找回节奏，以更稳定心情迎接挑战。人新闻苗栗综合报道。
3: 佛光山普贤寺举办佛历100义工讲习，透过结合表演艺术和团队活动，引导义工自我觉察，凝聚共识，进一步在生活中实践菩萨道精神。
11: 跟着鼓声律动身体，时而小跑步，时而跳跃，学员彼此互动，笑声不断。这场看似活泼课程，其实蕴含深刻修行意涵。佛光山普贤寺举办义工讲习，吸引80位义工参与，透过动态活动与分组合作，引导大家回归初心，关照自心。
19: 我希望这两天大家可以真心的，好像就是一个家庭聚会，把心静下来，我们一起很自在很安然的在这里上课，享受上课。
11: 课程邀请具备戏剧以及特教背景讲师带领，从呼吸调整开始，由静入动，学习专注当下，进一步透过活动培养彼此信任与默契，体会团队合作重要。
20: 这三天的课程下来，其实给我最大的启发就是我们的这个吴青山教授他说的 just do it。 身为一个佛光人，不管面对所有的事情，我们就是 just do it， 直下承担，这个呢就是我最大的体悟。
21: 大家能够在课程里面去做集

0: 念佛教精神。联系用高雄综合报道。
1: 印度的加尔各答禅境中心举办浴佛车绕境活动，休息一下，马上带您来看。
2: 你把你从小到大的照片全部寄给我，然后他就用我的照片静态的，然后全部用 AI 把它就是拍成一部
3: 一个
2: MV。然后那天半夜他传，我在睡觉，然后听到叮咚，然后我就看，我哭到一个不行。
4: 外公外婆啦，他们只听得懂台语歌，然后那个时候的我觉得可以让他们哎，谁可以用人面头前安尼红扬起来呢？无啊，这阮孙啊，这阮孙啊，炫耀一下呢，去参加歌唱比赛，让他们看到，他们一定会替我开心，然后他们也会开心。
2: 23岁，我都参加歌唱比赛。
3: 听讲跟你对手拢真好唱的呀。
2: 超雅，我有许富卡、
5: 谢宇君，还有陈毅哥，哇塞，
2: 我们都是从
4: 东已经
3: 从一方发出啊嘞。

0: 欢迎回来，要带您来看在印度的加尔各答禅境中心举办浴佛车绕境活动。浴佛车沿着街道移动，吸引民众注意力的同时，也让佛法深入当地社区。
1: 众人齐心协力搬佛像，并移动到车上。佛光山加尔各答禅境中心举办浴佛车绕境活动，法师带领国际佛光会加尔各答协会干部与会员分工合作，布置浴佛车。法师带领佛光人浴佛，接下来浴佛车沿街移动，吸引民众驻足围观。许多人排队参与浴佛仪式，洗涤心灵。加尔各答禅境中心透过浴佛活动，在当地推广人间佛教。人间新闻印度综合报道。
0: 五月迎接佛诞节，位在美国的佛光山纽约道场在活动前特别召开了媒体发布会。今年同样会在时代广场举办云水浴佛，把佛诞祝福带进国际城市地标，让佛教文化走入人间。
2: 佛前献花，虔诚礼敬。美国纽约华裔媒体到访佛光山纽约道场，为迎接五月起开跑的佛诞节系列活动。其中最受瞩目的就是时代广场云水浴佛将迈入第三度举办，把佛诞祝福带进国际城市地标。
3: 我觉得世界和平，或者是我们行三好四给五和，这样子的一个理念，它不是只给佛教徒，而是应该推展到给每一个人。
4: 这次呢，我们除了浴佛以外，重要的就是希望能够响应世界和平跟世界和谐。
2: 以世界和平与和谐为主题，结合文化、教育以及心灵启发，包括走动式浴佛体验、吉祥祝福树以及互动摊位，透过多元活动将佛教慈悲智慧精神推向社会大众，也让信仰文化走入人间，与当地交融，点亮光明与希望。人心无美国综合报道。
0: 在美国的佛光山

0: 丹佛讲堂和国际佛光会科州协会举办亲子烹饪班，教学如何制作蛋糕和煎饼，吸引了许多家长带孩子来参加，一边学习烹饪，一边享受温馨的亲子时光。
1: 等一下就慢慢教下去。
2: 小朋友在老师教学下拿着打蛋器搅拌，佛光山丹佛讲堂和国际佛光会科州协会共同举办亲子烹饪班，课程邀请两位老师教导制作杯子蛋糕和韩国煎饼。
1: 三分之四。
2: 老师介绍烹饪需要的食材，并示范如何制作。小朋友和家长分工合作，每个孩子都尝试自己动手体验烹饪过程。课程中，法师不忘提醒大家注意安全。佛光人则是讲故事，让孩子理解分享的快乐和意义，期许孩子乐于分享。另外，还有介绍佛教素食文化、佛光山发起的素食活动等等，鼓励参与者一起吃素。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提升财务观念不只关乎金钱，更影响到生活品质。国际佛光会北卡协会举办财务规划讲座，邀请专业的顾问分享理财心法，结合了正念思维，帮助民众建立稳健的财务蓝图，也让面对未来更有安全感。
3: 从收入分配到退休规划，讲师一步步解析财务关键。这场在美国北卡佛光山举办的生活教育讲座，吸引约30位民众到场聆听。现场也提供中文字幕，让内容更容易理解。主讲人汤马士拥有多年金融与企业经验，透过系统化说明带出财务规划六大重点，包括收入保障、税务安排、资产增长与保护，以及退休与传承规划，协助民众建立完整理财观念。除了技巧面，讲座也强调心态的重要性。讲师指出，金钱应该是工具而非目的，透过清楚目标与正念管理，不仅能降低焦虑，也能让生活更加稳定。现场互动热络，民众踊跃提问，从投资配置到遗产规划都获得专业解答。参与者表示，透过讲座更清楚未来资金安排，也学会如何面对压力。也有人认为，及早规划才能打造安心有品质人生。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大学学生在国际赛事大放异彩，不止舒食系勇夺六金三银，展现创意和实力。校园里更是出现来自印尼的华侨家族，一口气7个人跨海来台就学，成为了另类佳话。带您一起来看。
3: 一朵朵晶莹剔透果冻花在灯光下绽放缤纷色彩，这些精致作品正是佛光大学学生在国际竞赛中得意之作。参加2026年美国国际精英杯竞赛，学生一举拿下6金3银，还抱回多项精英奖与金手奖，成绩相当亮眼。其中不止创意发想吸睛，技术细腻度更惊艳评审。
4: 这个创意目前呢，我也没在网上有看到，所以我就打算用以花的形式打一个蝴蝶。
3: 来自马来西亚学生也在比赛中崭露头角，跨国学习成果开花结果。
5: 现在是谢谢老师的细心教导，然后陪我们一起打作品，打到3更半夜的。
3: 校方表示，学生透过不断参赛累积经验，实力一年比一年更进步，不仅学得专业，也让舒适教育跃上国际舞台。
6: 2年内可以看到他的成长，有同学去年拿第三名，今年拿第二名。这每年都有不同的成长，他们这样开始学习，而且做出来是可以吃的东西，又好看，其实真的是很开心。
7: 我们是一家人，然后我们都是从印尼来的。
3: 而在校园另一头，一段跨越3000公里的求学故事同样令人动容。来自印尼的叶姓家族，从一人来台念书开始，逐步带动家人接力就学。如今已有7位成员在佛光大学就读或毕业，横跨经济、资讯与舒适等不同领域。他们在异乡彼此照应，也让远在印尼家人更加安心。
8: 佛光大学是一个很适合这个海外学生，尤其是华侨、华裔的学生啊来就读，因为我们的有非常大的耐心啊，无限的耐心，然后照顾，尤其是外籍学生也非常周到。
3: 佛光大学不止培育专业人才，也打造友善的国际学习环境，让学生在台湾发光发热，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故事。人心宜兰综合报道。
9: 今天在家里面就可以做出好吃的生煎包，而且今天听说有升级。
10: 我们今天是用水饺，
9: 让你让被做生煎包嘞，
10: 对对对，
9: 你是做饺子嘞，
10: 对，
9: 这样对吗？
10: 生煎包，对对对，没问题，整面都可以移动。
9: 哎呦我天，
10: 它底部有成型，1、2、3，
9: 哎呦你看看。 太赞了。
11: 首先呢，要来做一个软滑的巧克力慕斯塔。我们这个慕斯塔不需要任何的粉类啊，或是蛋奶啊，或是凝固剂，靠的就是苹果里面的果胶。
9: 哎呦，这看起来就很好吃啊！
11: 我们要不要来赶快试吃？哦，
9: 哇塞，这一定要！这道料理叫什么？
12: 千层马铃薯。
9: 哎呦，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这道料理。我一开始看以为它是吐司，可它是小小的吐司。然后呢，切开来之后，我发现它是马铃薯。
12: 它是马铃薯。
9: 居然有可以把马铃薯做到这么的极致。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是长，健康幸福每一天。

0: 欢迎回来，要带您来关心最近北台湾气温骤降，有不少人突发心血管疾病。台北星光医院更是单日连续收治八名急性的心肌梗塞患者。天气忽冷忽热是诱发心血管疾病的原因之一。医师提醒，如果持续出现胸闷的症状，伴随恶心呕吐，应该要尽速就医。
1: 胸口好像吃了大概十几斤的干面包吧，然后还卡在这里，
2: 胸口闷闷紧紧，像是被压了块大石头。送医急救才得知，竟是急性心肌梗塞。
3: 以前从来都各项的那个检查数字报告也都还算蛮正常的，就是会常，而且我们常常去爬山。
2: 近期天气变化大，提升心血管负担。北市星光医院更是跨昼夜连续收治八名急性心肌梗塞患者，其中最年轻仅49岁。医师提醒，心血管高风险族群，每当气温骤降5到10度，就要特别警觉，定期监测血脂并维持胆固醇是保命关键。
4: 如果说健检的时候发现胆固醇已经产生红字，就比如说低密度胆固醇好已经超过130以上，抽烟史的部分有可能会大幅度的增加心血管疾病发生的一个机会。
5: 平常大家走路运动爬楼梯时就要特别注意，但如果万一我今天有一天他胸口闷闷紧紧压迫的感觉比以前更加剧，然后同时有伴随的一些症状，例如说他会头晕，然后他会恶心呕吐，再加上如果有冒冷汗，这种就是非常典型的心肌梗塞的心绞痛的症状。
2: 提醒民众，若出现胸闷伴随冒冷汗、头晕以及低血压，就是典型的急性症状，千万不要自己搭车就医，应尽快叫救护车，避免错过黄金治疗期。人新闻黄永琪、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彰化园林佛光童军团前往园林西区消防分队参与急救教育训练，童军们认真操作心肺复苏术，还有体外心脏电极去颤器，在实作当中体会人生以服务为目的的真谛。
6: 佛光童军团员们跪在模型前专注练习。童军表示，学习急救不仅能守护家人，若在路上遇到突发意外，也能有能力与勇气伸出援手。这份准备好服务社会的心，正是童军教育中最重要的生命价值。
7: 能对我的家人及我遇到了意外，或者是路上有什么意外的话，我可以出手帮忙。
8: 之后可以有时候可以帮助家人或者是意外。
6: 透过专业的引领，童军们在实践中掌握关键技术，培养出临危不乱的心理素质，随时准备在关键时刻守护他人。
9: 跪在患者旁边，然后跪的宽度就是与肩同宽，然后双手打直放在两乳头连线中点，然后用全身的力量向下压，这样。
6: 彰化县消防局这项急救教育推广已深耕多年，累计培训人次已突破50000大关。消防单位肯定佛光童军积极参与，让急救种子向下扎根。
10: 从110年起开始做办理，所以办理期间大约5到6年了。那目前累计的参训人次已经到达14000人次。
6: 透过救护实作训练，团员们不仅掌握了保命技术，更强化了守护社区的

0: 责任感，在突发状况发生时发挥急救难的力量。人新闻林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1: 成立数十年的基督教芥菜总会长期服务弱势，最近他们注意到弱势家庭的居住问题，决定成立安居联盟，来推动脆弱家庭居家安全修缮计划，整合企业资源，希望让更多人有安心居住的环境。
2: 有地方居住是很基本的生活需求，却有很多弱势家庭连好好休息的地方都没有。基督教芥菜总会长期访视弱势家庭，注意到了居住的重要性，现在进一步推动安居联盟，要让每个家庭都有安心休息的空间。
3: 家假如干净啊，其实小孩子就更愿意回到家。那家假如干净啊，其实家人之间的关系一定会变得更好。所以呢，我们的目的其实就是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连结，我们把爱串在一起，然后让所有的家都能够平安喜乐。
2: 芥菜总会从今年起推动脆弱家庭居家安全修缮计划，守护居住安全，也降低环境带来的意外风险和健康问题，并成立安居联盟，整合家具、食品等企业资源，及时调度居家安全所需物资，协助运行居家安全修缮计划。
3: 那我们的目的其实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希望能够将家它的改造的过程里面，让更多人知道台湾的爱，其实事实上更可以及时的送到家里面。
2: 芥菜总会希望透过成立安居联盟，守护弱势家庭的居住安全。今年芥菜总会预计募款1000万元，修缮全台50户脆弱家庭的居住环境，希望让居住安全不再是奢侈。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1: 新竹捐血中心举办年度表扬大会，桃竹苗地区将近有4000位捐血人与绩优团体获奖。其中佛光人长期投入捐血的行列，以慈悲精神守护生命，也获得了高度肯定。
4: 新竹捐血中心在中央大学举办年度捐血绩优表扬大会，共有3992位捐血人以及132个团体与企业接受表扬，场面温馨感人。
5: 114年，台湾国民捐血率达到7.7%，虽然是7.7%，仍然傲视全球，是世界第一，所以这也是台湾的骄傲。
4: 从民间社团到企业、学校，甚至国军单位，长期投入无偿捐血，让血库稳定供应。其中，国际防会桃竹苗区协会动员超过70个分会，定期举办捐血活动，积极号召民众响应，荣获特殊贡献奖。
6: 佛光山呢，以慈善哈教育哈，人积己积，人利己利的精神，来参与哈各位捐血的活动。各分会呢，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好来参与各项的捐血活动。
4: 另外，新竹区竹北第一分会一年内捐出超过1000袋热血，也获得绩优社团肯定。成员强调，捐血救人就是最直接行动。
7: 我们说行佛以及行菩萨道，就是要捐血救人，这就是我们可以挽起我们的袖子，来做好了我们最确要的一个工作，这就是要来捐血救人。
4: 透过一代代热血串起善循环，不止挽救无数生命，也让社会看见温暖力量持续流动。人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1: 彰化县河东国小以实际的行动传递关怀，84位学生前往卡里善日照中心，孩子们不仅带来了三好歌还有新花开等活力表演，更与长者一同参与趣味游戏，在真实的情境中学习尊重与陪伴，为社区营造温暖有爱的氛围。
0: 学生们与长者共同参与趣味游戏，通过彼此的互动与交流，拉近世代距离，更让孩子体会到服务他人的快乐。长辈们看着孩子充满活力的演出，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而小朋友们也对这次难得的互动经验感到印象深刻。
8: 看到阿公阿嬷，我觉得很开心。虽然他们不是我的阿公阿嬷，但他们我还跟他们跳舞，我觉得很开心。
9: 我发现让别人快乐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8: 也希望还有更多人参加这样的活动。
0: 活动让长者感受到关爱，贴心的问候让日照中心充满温馨感。日照中心表示，这种跨世代的互动不仅活络了长者的心情，更为中心带来不一样的朝气，让长辈在欢喜

0: 跳装放松身心，
1: 吃老的阿鸡啊，心情鸡较轻松啊，
2: 让我们所有的长辈都感到非常的开心和温暖。那有小朋友的陪伴，让我们长辈呢，就是感受到年轻的活力。
0: 消防强调，未来将持续连接在地资源，让品格教育不只是口号，而是真实的实践。校长也期许孩子们能将这份关怀持续扩散，从校园走入社会各个角落。
3: 平常我们就鼓励小朋友要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我们希望从小在孩子的心中种下善的种子，长大之后能够回馈我们的社会。
0: 一声问候与一个拥抱，都代表着世代间的理解与温情。期许这份关怀的力量能在地方持续发酵，让爱与暖意传递到更多长者的心田。人新闻林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歌词音乐美丽，唱曲保留歌的特色，有董丽云、小咪、王金英、赵慧君、郭春美，一流的演员，精彩的演出。礼拜六下晡四点半，礼拜日上午九点，敬请收看人间卫视为你播出的《欢乐欢喜》。
1: 明星是。

0: 以前我老叨叨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1: 能把自己的事儿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2: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3: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4: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0: 欢迎回来，要带您来到云林品尝平价美食。在土库有一间40年的老面包店，所有的面包都是铜板价，多种口味，最便宜只要15元，每天出炉时间一到就大排长龙。
1: 第二名花生，第三名
2: 琳琅满目各式面包，不少民众在摊位前轮流选购。
3: 我买很多行的，买奶酥、菠萝、红豆、花生、椰子，很俗的，很便宜，超级便宜的。
2: 超级便宜到底多便宜？是多种口味的面包，每一个都是铜板价，但用料可都是高品质，毫不马虎。
4: 我也是让上过原料给人家看，原料我那个奶粉哦，奶粉是用安佳奶粉，啊，所以是用南条酥油，啊，面粉买起来是活性面粉。活性面粉一包要600外嘞，原料会使讲用一流的原料啦。红豆是阮店第一名，我是用咱台湾正冰冻的红豆。
2: 开业超过40年，从一开始的5元调整到现在15元，在近年物价齐涨的时代，让不少顾客都好奇，这样的价格到底能不能赚钱？
4: 现在是在做快乐的啦，让大家人拢知影讲，啊，土库有这间店，啊，欢迎来土库铁佗。
2: 透过平价美味的面包征服顾客味蕾，业者也表示，若能因此吸引到更多人来土库，那就再好不过。人人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0: 佛光园美术馆宜兰馆举办陈品荣油画创作个展，艺术家陈品荣他因为爱猫相继离世，对生命的体悟融入艺术，透过猫咪油画带领大众在画作中寻回心灵宁静。
5: 展览现场活灵活现猫咪画作，吸引众多目光。不仅在外观上呈现猫咪疗愈与可爱，更在细腻笔触间融入了佛法的清净意涵。透过画作引导，观者能在繁忙生活中获得平静。
6: 作品呢，看似非常的疗愈可爱，但是里面蕴含的佛法，让人看了之后感觉法喜充满。
5: 艺术家陈品荣原本是外教信徒，但多年前猫女儿们离世，让他陷入极大悲痛。在先生影响下，开始持诵《地藏经》，为宠物回向，过程中逐渐领悟佛法对生死的超脱智慧。
7: 那后来知道有一个净土法门。
5: 陈品荣将生命无常转化为艺术大爱，并透过文化艺术弘扬佛法，让这场展览不仅是艺术呈现，更是一场关于情绪管理与生命教育的实践，教导大众如何透过佛法智慧引领，让人生走向更好境界。
7: 我们可以呢，在里面学习到呢，很多事情呢，也许不好，那么透过佛法的转换，他的人生又会更好。
5: 透过高品质艺术对话与生命教育，让平安与希望种子在观者心中萌芽，参与者都可以在色块与线条之间掌握安顿身心钥匙，体会生命流转真意。人新闻林俊毅宜兰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义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八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性，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零二八七八七。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还有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大部分时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伊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去照老爸迄套。人客了嫌的足多的所在，我即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若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啊，迄阵布贵啊，工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啊，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则袂，迄领衫则袂拍算。

啊，加在核桃吼，伊的拍片足慢的啦，啊，伊的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啊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今日佛教徒为弘法立身，对政治不应抱持消极回避的态度，相反的，应该更加积极的关心，直下承担。国家也需要广大的佛教徒投入政治行列，以佛教的高超教理来净化人心，改善风气，为社会提供心理建设和精神武装。

0: 阿呆哦，人推销都买了了，足贵呢。
1: 叫我缘投的，叫你美女，你唔捧场哇？
0: 你一捧场，几百块就无啊？
1: 人嘛有讲啊，过年就要有气氛嘛。
0: 你嘛爱抬价啊？你拄只那是有抬，应减一半。
1: 这你嘛捌咯？
0: 嘿，当然，我常常甲菜市场的头家对战，已经是老经验啊。哪会知啊？你这样还慢呢、啊？
1: 算你厉害。
0: 刷刷去啊啦，就当作买菜买贵啊，等去研究看卖嘞，爱安装好好利用。
1: 好好利用。
0: 哦，对啊，玫瑰花因做真济物件，玫瑰糖啊，玫瑰饼啊，玫瑰酱拢会用。
1: 哎，做好以后我食看卖，我开真济钱买。
0: 没你讲。

0: 你最爱听什么歌？
1: 周杰伦，会晓唱无？
0: 伊的歌无法度。
1: 哈？
0: 伊的歌哈歹唱。等我啊，歹势，敢会当请你替我弹一首歌？
2: 好啊，没问题。
0: 哦，多谢哈。
2: 好。
3: 哎。

0: 今天喔，我表现得不好，声音不开。
1: 真的还是假的？
0: 当然啊。
1: 那你表现好的是什么？
0: 就是气较悬啊。我可以唱歌较悬，我跟你说。
1: 现在几点嘛，又说没开声。到这就好了。
0: 又怕让厝边看到。
1: 大家都熟悉，会传真紧。

0: 对了，顶家迄个囡仔代志真歹势，我唔是故意的啦，我唔知影迄个囡仔是家己走出来。
1: 无要紧啦，迄个囡仔足严的。
0: 因阿们应该是过年之前咱最后一次见面。

0: 你过来等啊。
1: 嗯。到时阵票买好，我去送你。
0: 好。来去。
1: 嗯。
0: 我要回去了
1: 哦。去啦。
0: 我真的要回去了。

0: 阿基，
1: 啊，
0: 我等来啊。哇，你冇收着花哦？向上的啊，涂跳舞的吗？
1: 啊，
0: 都好，你冇有，我冇有，会用做一罐玫瑰酒。
1: 刚才晓收着只，伊是有花上的对不？
0: 你哪会知影？
1: 你明明跟我讲的啊。
0: 伊个会晓唱歌嘞，
1: 对，妹啊，拢介意这招，你好没气啊？有小金无？
0: 恭喜哎啦！
1: 拢大人啊，搁伫拍摄一下。要不过你是安怎想的？
0: 啥物安怎想的？
1: 我看你就介意，暗算要介意到底呢？哎呀，家己介意就好，无要紧。要不过吼，叫伊卖搁带你去相拍。我要去派出所接你，我不去哦，直接叫你老师去。
0: 阿姊，你不会安呢？你人上好啊。对啦，你头路找到啥款？
1: 也未。
0: 哈？
1: 过年前无机会啊，过年后再搁讲。即马话头路无简单呢，而且有一块公司吼，真正。
0: 是安怎？
1: 出头就坐，奇奇怪怪。
0: 伊无请你吼，是因的损失。吾阿姊遮尔啊，聪明美丽、大方礼貌，找头路敢那斗阵人间。
1: 那你讲话遐尼？

0: 的模具里面，然后淋一个酱油膏，哇，真的超级好吃。花生豆腐感觉听起来也很像甜点呢，
1: 所以它是用花生做的。
0: 其实花生豆腐它也不算是豆腐，它的主食材就是花生，再来米粉，然后玉米粉，然后加水下去打，打完之后下去煮滚，完之后放在模具扣起来，就是变成豆腐。但它里面没有黄豆成分。都是以花生为主，好吃。
1: 下次特别要去滴水坊吃一下，
0: 是
1: 真的。好，那这个东南亚国家也是跟我们不一样，可是很多食材也是共用的。
2: 对，比如说像是最近可以开始变热了嘛，开始出现的像芒果这个食材，在台湾大部分的话可能是变成吃芒果，
1: 或
2: 是芒果汁、芒果牛奶，都有像这样状况。但是呢，在泰国他们可能特别的吃法，那时候我泰国玩的时候发现有一个有名的料理叫做芒果糯米饭，就是把芒果跟热的糯米一起吃下去。我说真的，我其实没有非常理解它的吃法，就是它是很甜甜甜甜咸咸，然后热温热温热的。在我印象中，吃芒果的时候一定是吃冰凉的口感嘛，所以吃起来我觉得蛮有特色，蛮有南洋风味的这样子。
1: 你知道吗？以前我煮饭的时候，我妈妈就会笑我，她就说：“哦，拜托你咸甜不分。”所以咸跟甜以前是不能放一起的。
2: 但我也是咸甜比较不能够放一起的那种人，
1: 是不是？
2: 对。
1: 但是你会发现，其实有很多料理咸甜好像也可以接受了，
0: 是，
1: 是不是这种感觉？
2: 可能像是糖醋酱，算是一种甜甜料理这样子。
1: 你说芒果糯米饭，它就是咸甜料理，
2: 它是有咸甜的，对，
1: 同步进行的，
2: 对，所以吃起来会有点，就是有点，
1: 只能说。是一种冲击，一种火花，
2: 对，新的体验，
1: 新的体验，
0: 对。其实它最后面已经都变成甜点了，因为我有吃过芒果跟糯米饭，旁边还有一球椰子冰淇淋，然后撒一个碎碎的东西，我觉得真的蛮好吃的。
2: 对，可能它是烤坚果啊，
0: 对对对，
2: 就会变得很口感很丰富，很多的香气，
0: 而且很梦幻的一个颜色这样子。
1: 因为我去了一趟泰国，我真的觉得泰国食物超好吃的，
0: 对，
1: 它常常颠覆我们很多传统的逻辑，
2: 而且不觉得泰国的那些就是食物啊，颜色都特别的缤纷，对，它会很专用很多大红色啊，然后很多的绿色、很亮黄色去做料理，这样看起来会特别有食欲，这样子。
0: 是
1: 好，不过你看，我们如果想要让我的餐桌更丰富、味道更丰富或颜色更丰富的话，有很多食材可能要当地才有，所以我要怎么样用台湾就有的在地食材做出异国料理呢？
0: 好，像这个的话，我会推荐大家就是九层塔啦，因为九层塔其实在台湾真的就是路边，甚至说每个家庭，甚至说盆栽，一定都会有九层塔。那九层塔的话，有一种是红梗的，那味道真的蛮香的，所以推荐大家用九层塔来去做料理。那我这里面推荐大家用这个台式的方式，就是很常见的，就是三杯的杏鲍菇。你只要在杏鲍菇煎过完之后起锅呢，加九层塔下去炒一炒，那个香气就释放出来了。不管说你是三杯料理，其实都可以。那像是中间的话呢，是比较偏西餐的，好像如果说买不到罗勒啦，你可以用九层塔去实做看看，用它来做青酱。那青酱的话，我会先把九层塔先烫过，因为没有烫过之后会变黑。
1: 对，
0: 九层塔会怕黑。
1: 哦，原来要先烫过。
0: 对，
1: 我试过，它真的变黑了，吓死我。
0: 对，那颜色确实没有很好看。所以我会先把九层塔先烫完之后过冰水，切碎完之后跟着橄榄油啊、坚果、核桃，然后下去打，打完之后就变成青酱。你怎么放都不会黑。那我可以放冰箱冷冻库，要吃的时候拿来做青酱炖饭或是抹酱都可以。那最右边的话呢，就刚才提到了泰式料理嘛，一定都会有那个打泡猪，我们可以用这个植物肉下去做，然后甚至说一些素碎肉粒啊，泡发完之后下去炒酱油，然后还有九层塔加下去也可以，喜欢吃辣就加点辣椒，确实就是一个这样夏季啊比较没有食欲的时候可以吃的一个料理。
1: 这是打泡豆腐也可以吧？
0: 打泡豆腐或百叶、豆干、有些人还有加什么鹰嘴豆
2: 哦，鹰嘴豆那个异国对
0: 补蛋白质的料理也都 OK 的，
1: 很不错呢。好，所以这个没有罗勒的时候可以用九层塔
0: 是，
1: 而且你刚提到一个真的好重要的，就是九层塔，你说要用红骨。
0: 比较
1: 香。你知道为什么我对红骨九层塔有印象吗？因为我以前看过一个食谱，他就是讲说家里面有小孩要长高的，就要用九层塔红骨。
0: 真的哦？
2: 他会，
1: 他说小朋友会长高哎。
2: 你说直接吃吗？还是要煮成？
1: 就是做料理，
2: 做成料理，
1: 做料理，做料理，或者煮成水之类的。
0: 红骨吃的会转骨质。
1: 对，不知道为什么。姑且信之，好不好？我小孩子的确有一阵子有吃。好，那这个回到这个凯恩老师的身上，凯恩老师做甜点嘛，所以在甜点的。

0: 制作上面，是不是一定要求要用当地的食材才能做出异国风味呢？
1: 我觉得其实现在啊，大家对于做料理的概念就是那种越在地越国际，所以说真的，一定要使用当地食材才能做的料理的话呢，现在已经不这么推崇了。我们更愿意使用在地化的东西去符合这个厅的走向，这样。比如说你想要有烟熏味的话，可能你可以带一些，就是像龙眼、彩椒龙眼干，或者可以带一些像是烟熏的乌梅，就带出烟熏味，看起来会这种高级感这样子。不一定一定要使用当地的食材。然后比如说像是国外比较多使用发酵奶油嘛，做甜点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般的奶油，然后加一点点的乳酸菌，就像是优格啊，或者是把它拌进去之后，就会有点发酵的味道进去。这样的话也会有很适合当地的味道。
0: 好，那主厨推荐哪一些家常常备的异国家料小物呢？
2: 哦，现在我这个推荐的应该是大家觉得会蛮高贵的，但是呢，哦，这个我觉得家里面一定要有一瓶。哦，像我自己家里一定都有两三瓶呐、啊。哦，因为这个的话就是速食的松露酱。那一般来说，大家听到哎，松露酱，松露酱一定都是素的吗？没有。哦，你们去市场或
0: 天
2: 是
0: 哪，
2: 超
0: 我以
2: 市
0: 为
2: 买。
0: 它本来就应该是素
2: 不
0: 的。
2: 是不是，要看内容物。
0: 真的？
2: 我会推荐大家到素食材料行买松露酱才是最保险的，因为里面呢它还有荤腥的成分，所以你在买的时候你要看，哦，我要买到全素版本的。像这一瓶的话是全素的，哦，它是500ml，其实蛮大罐，它也有小罐的。像我自己在家里面啊，例如说豆腐煎一煎，哦，我加点松露酱去烧变松露豆腐。那煮汤的话加猴头菇变成什么？例如说什么松露猴菇汤也都可以做。那其实啊，炖饭啊、生菜沙拉做酱也都可以用这个松露酱来去做。
1: 感觉松露就放在做意大利面啊，还是做拌，就是做拌的酱，小朋友会非常
2: 对，
1: 喜欢。
2: 也很好吃。
1: 对。
2: 但是松露酱大家都觉得说啊，怎么会有个瓦斯的味道？它其实味道很强烈。好，所以其实，在料理上只要加一点点，它味道就会很突出了。
0: OK，好，那凯恩老师，你最推荐家里面必须要常备的甜点加料王是？
1: 我觉得你比较常见的话，我们可能会用一些就是香草植物来做就是加料那样，比如说像我今天都带这个薄荷叶，还有这一盆胡椒木的部分，
0: 好可
2: 很
0: 爱
2: 漂
0: 哦，
2: 亮。
0: 它好
1: 胡椒
0: 像
1: 木，
0: 假的哦。
1: 对，它看起来非常翠绿哦。然后我可以给主持人跟那个主厨
0: 我
1: 闻
0: 可以
1: 一下
0: 吃
1: 这个
0: 吗？
1: 味道。
0: 我揉破它是不是？哦，这么大一片，哦，
1: 对，
0: 我好奢侈哦。
1: 主持人非常有概念，的确要揉破它，才会产生它的香气，
0: 啊，
1: 这
0: 我
1: 样
0: 圆
1: 子。
0: 一颗的啦。哦，是清香的胡椒味。
1: 对，它带有点清香的胡椒味，还有一点点花香的香气，这样子，
0: 有一点花香。
1: 对，有点清凉感。对，我觉得它放在甜点里面，或放在酱料里面，都会非常适合。然后，就算你没有放在酱料里面，我觉得它光是摆在那边，就有种赏心悦目的感觉嘛，所以就会很
2: 很
1: 好。
2: 漂亮，
0: 我都怀疑那个土是巧克力耶。
2: 盆栽甜点，
1: 其实是提拉米苏这样。
0: 哦，那请问它可以放在什么样的甜点上面呢？
1: 其实，比如说，像是我们放在在做自助奶油霜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揉碎了之后，放在奶油上一起搅打，然后再把它过滤开来就可以了。或者是你可以煮一些像是水果的果酱的时候，可以跟它一起煮，比如说像是凤梨的，就煮凤梨果酱，就很适合放胡椒木进去，带一点就是辛辣的香气，那就可以这种很有夏天的感觉，这样子。
0: 所以夏天常常吃不下食物，对不对？加一点这种辛香料就有开胃。
1: 对，有开胃的效果啊，
0: 开
1: 然
0: 胃
1: 后味道也会食欲也比较好，这样子。
0: 而且这味道比较少见呢，
1: 比较少见。不过很多现在很多花，可能像是花市啊，或者是一些花艺的花店都会有了。对，可以跟他们说我们要买胡椒木。
0: 所以我应该买一个盆栽回家，就跟薄荷一样，九层
2: 就可
0: 塔
2: 以
0: 一
2: 放
0: 样，
2: 着。
0: 是不
1: 没
0: 是？
1: 错，
0: 需要的时候
1: 随
0: 摘
1: 时
0: 两
1: 都
0: 片。
1: 有。对，
2: 其实我刚才吃的时候，它尾韵有一个花椒的味道，
1: 对，
2: 所以我觉得花椒应该是搭巧克力，应该是很适
1: 也是
2: 合
1: 很
2: 的，
1: 适合
2: 所
1: 的。
2: 以装饰的话，应该是很赞的。
0: 那你下次做给我们吃哦。
2: 好，
1: 好，我们期待一下下次主
0: 是不是？好，所以沙拉也可以。有加一些异国风吗？
2: 其实沙拉来讲的话，因为一定都会有家里面习惯用的沙拉，例如说像水果的，好，例如说其他，你把菇烤一烤之后放上去也 OK。那我觉得关键在于酱，像是台湾的话，我自己喜欢做的就是油醋酱，因为其他的酱确实来说热量就是非常的高嘛，所以我会用油醋酱。那我自己的比例是1:1，那这个醋的话，我会选择像是水果醋，像什么桑葚啊、梅子啊，或是什么其他只要有带甜的醋，我都会1:1做调和，那它就可以淋在酱上面。那像地中海饮食的话，他们的油是3哦， 油山醋衣，那个醋的话是很酸的那种醋，没有带甜，我自己吃是吃不太惯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在家里面调水果醋跟橄榄油是一比一，调均匀之后就可以淋上去。那比较偏日式的话应该都是算和风酱啦，那和风酱其实也很简单，油跟醋，然后跟一点点的酱油或一点点的姜，去让它的酱汁呢做到比较温的那种效果，因为人家说吃生菜很冷嘛，所以会加一点点的姜去让它补一点点的热感。那西餐来说的话应该就是千岛或者是凯撒，哇，这两个真的是超级油，所以推荐大家呢用简单的酱，就是油醋酱来做是最健康的。
0: 好，所以今天真的内容干货满满，对不对？真的启发了我们很多新思路新思维。那这样子我们从下一段节目开始，请两位专家帮我们从早餐来一一破解，怎么样让我们早餐更丰富。休息一下。

0: 上一段节目的胡椒木真的是让人家印象深刻，对不对？哈，所以我也没有想过甜点还可以玩出异国风情。那我还可以用哪一些小物来增加这种感觉呢？
1: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一些厨房常用的一些调味料，像是可能像是肉桂啊，可能像是八角或是丁香，这种在做卤味的时候常用到的香料，其实也会用到我们的甜点里面去。像在冬天的时候啊，我们喜欢一些温暖的味道，所以说像做一些饼干啊或是蛋糕的时候，就可以放一些温暖的香料进去，它有一个温暖的香气这样子。对，像是很常见，比如说像是像常见的肉桂卷，然后像是一些像是苹果蛋糕这类东西，它就可以用这些食材这样子。
0: 哪些食材？看
1: 就
0: 一
1: 是
0: 下。
1: 有肉桂，然后有八角跟丁香。的确，大家在想要八角跟丁香的时候，会先想到的是卤味，而不是甜点。但
0: 而且好中式哦，我以为。
1: 其实在欧洲啊，很常会使用到八角跟丁香这些香料。
0: 真的啊？
1: 对对
0: 你说
1: 对，
0: 在甜点上
1: 甜点上就用到。对，他们大部分拿来做是做奶油霜的提味，然后做一些这些果酱啊，或者一些酱汁的处理这样子。
0: 哦，我知道以前丁香。就是价格很高，
1: 对，
0: 对不对？
1: 也
0: 古
1: 是
0: 时
1: 黄，
0: 候，
1: 也是类似于这种植物黄金的感觉。
0: 对，哦，所以没想到八角跟丁香也可以拿来做甜
1: 甜
0: 点。
1: 点，而且像我比较也蛮推荐大家，可能就是都可以吃一些肉桂粉，这样子肉桂粉就是有助于就是稳定血糖的部分嘛，对啊，所以就是也会帮大家也比较改善这样子。
0: 好，所以这个推荐给大家，在甜点上面也可以尝试一点异国的风情。
2: 是。
0: 刚刚我们在讲说这个晚餐，好，这个家常菜，小孩子吃腻了，要帮助大家用异国风情跟异国的食材来帮助大家有多一点的口味上的变化。那我们先从早上好了，我早餐也是有波熟噶无波，是不是？就是完全不知道要让我的小孩吃什么，吃什么他们都有意见。
2: 对，其实早餐来讲，几乎都是以方便为主嘛。
0: 对。
2: 那我今天也推荐大家一道菜是很方便做的，那看起来很难啊，那种什么
0: 对，看起来很难。
2: 西式下午茶什么一份200多的那一种，但是这个可以前一天做起来。那我自己会先把这个里面的食材先备起来，例如说像沙沙酱，我们前一天可以先放在冰箱里面。那我这个做法呢，其实很简单，就用牛番茄。那牛番茄我们就是用大

0: 的那一种，因为小番茄我觉得太甜了，所以我用牛番茄，因为它自然带酸嘛。那我自己会把牛番茄切丁，然后加入香菜，然后黑胡椒粒，然后挤一点点的柠檬汁。那柠檬汁进去是有个好处，就是可以让香菜比较不会黑掉，好，就是带一点自然的柠檬香。然后橄榄油、水果醋、胡椒盐，然后九层塔。那九层塔的话，主要是提一个比较浓郁的香气。那我自己会把它先把它拌均匀，好，拌均匀，然后放在冰箱里面，其实可以放个2到3天。那我建议啊，隔天吃完是最刚好的。然后法国面包的话，我会建议大家买比较软一点点的。如果说小朋友吃嘛，或长辈吃，不要那种太硬的。那我自己会斜刀切，切完之后，好，用锅子把它煎一煎。煎好之后大概也超过1-2分钟而已。那我就把昨天做完的沙拉酱放上去，就可以马上上桌。对，那也可以随着季节去更动食材啦，例如说牛番茄这个月可能比较没有的话，你可以换芒果，或是洛梨啊，或者是你喜欢吃的时蔬或玉米粒，其实也都可以。
1: 所以这是沙拉酱
0: 面包塔。对，
1: 哇，这个如果是在五星级饭店的话，所费不赀，是不是？
0: 对，尤其是放十几个的话，应该是不便宜啊。
1: 对，但是如果放在你家餐桌上给小孩子吃早餐的话，他们真的会觉得好开心哦。
2: 小朋友看到这么漂亮的东西，感觉就会很有食欲，他们更愿意吃早餐。
0: 对啊。
1: 好，所以这个看起来有一点复杂，但事实上只要材料备齐，是蛮简单的。
0: 很简单，没错。
1: 就推荐给大家早餐的时候的变化方法。好像我自己有时候早餐当然就是比如说面包啊，或者说有时候真的小孩子有意见，三明治有意见的时候就做点什么饭卷啊，所以其实米饭是他们的接受度还是蛮高的，但我除了做饭卷之外，做成寿司之外，我没有其他的想法。我还可以怎么做吗？
0: 其实像我自己的话，我会先把素肉燥先做起来。因为其实早餐要吃素肉燥的机会确实
1: 蛮少的，
0: 一般都是中午或晚上啊。那早上其实也可以吃，除非你今天工作量很大的话，我觉得早上可以吃肉燥饭
1: 更饱一点。
0: 对。那我会把像素肉燥先把它做在冰箱，那隔天起来你只要电锅一压，或是直火加热煮滚完之后，饭煮完淋上去，其实就可以马上吃了。对，那其实像我自己的话，早餐最好应该都是属于刚才说的寿司嘛。对，日式的寿司卷起来或是做成御饭团其实都没问题。那像早餐要做到西式，像炖饭比较少机会会做这种的啦。其实我觉得像饭团类的啦，御饭团这种可以带着走是最刚好的。
2: 对，如果像是像周末的话，大家周末在家可能就是比较有比较多的时间嘛，所以可以考虑一下早餐吃那种法式吐司，因为可能在家里会常备有像吐司面包的东西给小朋友。通常啊，我们可以就在前一天晚上先把那个蛋奶液做好之后，然后把吐司泡进去，泡一个晚上之后隔天起来直接煎就可以了。它不会因为泡这么长时间而烂掉，反而它味道会更加的入味，更加好吃。
1: 而且我跟你讲，如果没有泡一个晚上，它还真的没有办法进去耶。
2: 对呀、
1: 好奇怪
2: 而且如果你没有泡一晚上的话，它沾一下就去煎的话，很难吃，很像吃那种西多士，而不是吃法式吐司
0: 油的那种，
1: 对不对？但是我每次都在想说，如果我法式吐司我煎的时候油会不会太油腻了点
2: 呢？如果你担心油腻的话，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你煎好之后再拿去烤箱烤一下，把那个油逼出来之后，这样吃起来就很清爽了。对，
1: 这也是个好方法。好，就是早餐其实还可以很多变化，比如说我常常看到一些影片，很多人的早餐是这样，给我吃面食。面食可以吗？
0: 面食的话其实也没有问题啦，其实像我刚才提到的，你要做一些像素食的酱啊，其实都可以直接淋上去。那像我推荐大家，就是你说早餐要吃番茄意大利面，其实也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会建议大家，因为其实现在工作大家都几乎都是带着去上班，那我会建议大家做一个像是素食的这个番茄肉酱，用植物肉下去做啊，甚至说用素碎肉粒下去做番茄啊，炒一炒做成一个酱，然后你上班的时候只要拿去微波挤出来拌一拌就可以直接吃了。对，说不定隔壁的那些同事都会羡慕，
1: 都来跟你抢，
0: 就说你吃什么我也要这样子。
1: 所以番茄罐头，
0: 像番茄的番茄肉酱，素的番茄肉酱，你就可以直接放上去，或者是青酱，刚才提到的青酱做完之后也可以直接淋上去，这个就可以变成像早午餐啊，甚至说中餐啊都可以吃的料理。
1: 你知道吗？就是说如果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吃早餐呢，如果你有准备牛奶啊，准备豆浆，这边咖啡啊，都觉得很没有 feel， 但好奇怪哦，如果你去饭店，明明就是一样的牛奶啊、豆浆啊、咖啡，你却觉得 好享受哦。嗯，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还可以怎么做呢？
2: 我觉得可能像是一些像是餐盘的选择啊，然后一些就是摆饰的东西都准备到位的话，嗯，然后甚至觉得可以带一点就是音乐在旁边，嗯，可能放一些就是带一种异国风情的音乐，就是沉浸在氛围里面，就觉得，嗯，啊，我好像来到了异国一样，
0: 仪式感，
2: 对对，用这是这生活的仪式感，
1: 嗯，哦，所以是用餐盘来改变进食时候的气氛，嗯，
2: 对对对，
1: 乐趣更多，
2: 我觉得乐趣会更多这样子，嗯，然后可能像是的确，可能像是有些会像一些香草植物的部分，可以很有效的改善一些氛围这样子。
1: 好，那现在夏天很热嘛，我要怎么样做出东南亚料理的爽口感呢？
0: 像我自己在做东南亚料理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就是有时候我们在做泰式料理，嗯，会加酸的东西，一定都是加什么柠檬，嗯，就是整块柠檬挤上去嘛，嗯，或者是炒一炒的时候。但是到了马来西亚，嗯，哦，到了那个。例如说新加坡，他们都会用荆棘，
1: 哦，小的。
0: 所以两个国家他们在做酸的东西不太一样。嗯，像有时候你在越南嘛，他们会用那个柠檬角，嗯，但是我去新加坡吃越南米线的时候，它是用荆棘。嗯，我觉得两者的味道都不太一样。嗯，但是我觉得相较起来啦，我喜欢荆棘，嗯，香气更浓郁，而且酸度刚刚好，嗯，香气也更多。嗯。
1: 好，所以其实这个材料在烘焙里面也常用到，对不对？
2: 对啊，像柠檬的话，在甜点里面很常使用到，就是像是要打发蛋白霜的时候，嗯，可以帮助稳定蛋白嘛。或，嗯，像是我们在做果酱的时候，嗯，可以有效的帮助那个果酱变得浓稠，然后释放它的水果的果胶出来，这样子也是蛮常使用到的。
0: 是，嗯，
2: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柠檬有那种抗氧化的效果，嗯，所以像苹果切完之后啊，嗯，像我妈妈都会泡盐水，嗯，但后来我学了甜点之后，后来就泡柠檬汁，嗯，泡柠檬汁之后呢，我觉得相较于盐水来说，我觉得柠檬汁有更多的水果香气，嗯，然后清新的口感，我觉得味道会更加的好。
1: 好，那我这样讲到最妈妈们最烦恼的一件事情就是青菜了，嗯，好，就大家青菜就是炒一炒而已，但有没有什么？增加着什么样的小花样，让人家感觉这个青菜吃起来比较贵？
0: 像我自己的话，因为青菜都可以买得到嘛，嗯，那我家里面就会有好几罐东西。嗯，属于泰式的话，我会用这个叫做泰式的冬盐酱。嗯，冬盐酱它里面就是会加入那种香茅、南姜、柠檬叶啊，或是跟一些香料。嗯，那我只要把它炒一炒之后，淋一匙进去炒一炒，哇，就酸酸辣辣。例如说空心菜，嗯，哦，东南亚很多嘛，就是有那种酸酸辣辣的空心菜。那下一个的话就是我自己很喜欢做一些小小凉菜。那日式的话，会推荐大家买一个叫做盐昆布，就是一条条一小条那种哇，很咸的东西。我会把小黄瓜切完之后拌那个盐昆布，拌一拌，大概十分钟就可以吃了。嗯，还有那种比较偏韩式的做法啦，例如说白萝卜啊、小黄瓜啊，你只要拌一点韩式辣酱，哎，就可以变成那当地的一个小菜。
1: 嗯，你刚刚说什么冬盐酱？冬盐酱两个字怎么写？
0: 冬盐就是东南西北的冬，盐是两个火的。
1: 有这种东西哦，
0: 对，冬盐酱，
1: 它有点内容物是什么？
0: 其实就是香料为主。嗯，然后很多的餐厅几乎都会把冬盐酱挖出来之后加热水加椰奶，就变成泰式的酸辣汤。
1: 哦，然后看你要放什么材料，这样子，
2: 对，就很便利使用。
0: 例如说什么杏鲍菇啊，有些人会加草菇，好，那类的东西都可以。嗯
1: 哦，这蛮有意思的。
0: 是的，
1: 我以为是冬阴功。
0: 其实煮起来就差不多了。
1: 哦，那它也可以拿来炒青菜，
0: 可以
1: 炒豆类。
0: 炒我自己喜欢炒一些像是空心菜，甚至说毛豆，你拌一拌也可以是一道菜。
1: 用拌的也可以。
0: 对，没错。
1: 豆芽菜，
0: 豆芽菜其实也可以，或者是平常有喜欢吃一些像是蕨类的东西，像什么桂鸟那种、过猫那种，或者是山猪
2: 、
0: 这种比较台湾在地的蕨类的东西，其实也可以运用在日常料理上。
1: 所以要善用身边的调味料，
0: 没
2: 错。而且我觉得把青菜然后变成这种酱料也蛮适合，可能就是跟像橄榄油啊一起搅打，或者可能加入一些像是 cheese 粉啊，然后像一些新香料变成一个酱汁的话，变成像有点类似青酱的概念，会变成小朋友更加的喜欢。
0: 对啊，
1: 所以如果我想要让我们家每天都充满着异国风情的话，我还可以怎么做呢？休息一下。
3: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 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4: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5: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这个综合以上资讯哈，很多妈妈现在心痒难熬，马上想要动手试试看，但是很多人都说失败了。嗯，我们想要知道是很多人做异国料理最容易失败的问题在哪里？
1: 其实像我自己研发一些东南亚料理啊，甚至说异国料理，就是最常遇到就是我找资料的时候很多食材，嗯，我就把这些食材呢全部都倒在一起，嗯，然后发觉说哇味道怎么这么杂，啊，嗯，所以后来又再删去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料理，所以第一个就是什么？什么都想加，最后变成联合国的料理。
0: 我跟你讲，我刚开始学做饭的时候就是这样。
2: 我也是这样，刚开始什么都想试试看，
0: 什么都想丢进去，对不对？
1: 对，像我自己研发一个叫做绿咖喱，嗯，然后我就会加什么椒啦，然后或者是其他东西，全部都加进去，什么孜然粉啊、元荽粉，很多加进去。我第一次打，哇哦，这个味道好杂哦，怎么会这么多啊？哦，所以颜色打起来不好看。嗯，后来呢，我就是去无存菁，就是把一些不必要的，可能味道觉得比较偏淡的，我就把它拿掉。嗯，打完之后呢，哎，确实那味道就比较清爽，而且不会有厚重的感觉。所以第一个就是不要说想到要加什么就加什么，其实它有一个逻辑在。
0: OK，嗯，好，加太多只剩重咸重辣，没有层次。
1: 对，其实，在比较多异国料理，它是层次堆叠比较明显嘛。嗯，那我希望说每一个味道它是有自己特殊的香气，不要说哦，像泰式就是很辣，那一辣就压过全部的味道。像有一次我去泰国的超商买一个素的那个打抛猪，嗯，吃一口我就没有吃了，嗯，因为呢超级辣，辣到完全没有味道。它下去的时候我就知道它的食材在哪里了。
0: 因为一路烧，
1: 对，烧到了胃，哦，我吃一口我就没有吃了，然后一直狂灌水。
0: 对，对，
1: 所以呢，我觉得要味型的层次跟它的一个搭配，我觉得也不要太咸，嗯，你要慢慢的吃，因为有时候你第一口吃刚刚好，但是吃到最后一口会越来越咸，嗯，所以一开始的调味不要加太重。这个有点像是水饺，嗯，你第一颗吃也觉得啊刚刚好辣，但是你吃到第十颗哇超级辣，所以一开始的调味就要抓的比较精准一些些。嗯，
0: 好。买很多但不会搭，那倒是真的哈。结果用一次就直接放到过期。
1: 是，所以其实有些东西像异国的东西，就是什么粉啊，或者是调味啊。但是我觉得你要有时候一罐就可以了，像意大利香料一罐就可以了，嗯，不用买到什么迷迭香粉，
0: 嗯，百里香、
1: 百里香粉、
0: 什么小茴香，
1: 全部全部全部，对对。所以一罐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哦，对啊，找到自己喜欢的，这样就可以了。
0: 就是慢慢来嘛，我们先循序渐进嘛，
1: 嗯，是啊，
0: 对不对？好，嗯，来，甜点只靠糖，咸食只靠辣，完全没有香气设计啊！什么叫做香气设计？香气设计，
2: 比如说你在做甜点的时候啊，的确很多像甜味来自于糖嘛，嗯，但是糖有很多种糖，比如说有焦糖的焦香味，嗯，然后你可以用蜂蜜，有一种天然的香气，嗯，这种各种不同的甜味来源啊，可以给你不同的氛围感，然后不同的香气来源，哦，然后就是说这是风味的设计的部分这样子。那，嗯，像是咸食的话，可能像是刚刚主厨刚才有说嘛，有像泰式有辣味，哦，
1: 对对对，
2: 然后会有酸辣味。然后可能像韩式会有甜辣味，嗯，这种不同的搭配的话，会让

0: 子会更加的明显，这样子。
1: 嗯嗯嗯。
2: 好，味道有了，但完全没有出国的感觉。就我虽然买了东洋宫东岩酱，
1: 东岩酱，
2: 对，但感觉就是只是一个咸咸的辣酱。
1: 对，其实就是我觉得啦，像当然在家里面做一定都是简单为主，青菜炒一炒加进去一点点，但我觉得你可以去想。想一个办法就是容器，对不对？刚才说的容器
0: 很重要。
1: 像我家里面就有那个，你知道吗？那个
2: 漂亮的碗，
1: 饭锅，就是那种可以舀的那种。所以你就把那个汤啊放在那个容器里面，就有那种出锅的感觉。
0: 而且不觉得就是即使是像饭团这种东西好了，你把它变成一个三角饭团，
1: 对，
0: 感觉很日式。
2: 把
0: 那个饭卷感觉很韩式，他们的本体都是米饭，做一些变化，然后做一些不同的容器的摆放，就有不同的感觉。
1: 对啊，
2: 我问一下，那个如果我想要做那种醋饭，
1: 是
2: 那醋跟糖的比例应该是什么？
1: 像我自己的话，我会先从米饭开始煮。那米饭的话，一定都有什么？我自己会加秘密武器，我跟大家讲，昆布跟柠檬片。你就可以让整个饭呢有一个昆布清香跟淡淡柠檬味下去煮。那米的话就是选你家喜欢的米嘛，像台湾的米也很好，什么台根九号、池上米、关山米、玉香米，其实都可以煮。煮完之后我会拌醋饭，那这个醋的话几乎来讲的话应该都是以白醋加糖下去煮，煮完之后呢下去把它放凉，因为我拌饭的时候是要让米饭吸酱汁，不可以让它排水出来，所以拌的时候慢慢拌，
2: 所以一定要热的时候拌，
1: 热的饭配冷的酱，这样子用切的，然后拌一拌拌，让它放凉就可以了。那很多的一些寿司店几乎都会用那个木桶，
2: 对，
1: 那个木桶，那木桶主要就是第一个它一定会有那种木桶香，第二个呢它比较不会粘饭，第三个的话呢它比较好拌，不可以用什么那个碗啊，像拌一拌它不会凉，那有些店家会职人精神啊，用那个电那个叫什么那个风扇吹，
2: 对，
1: 或者是拿那个扇子
0: 扇子
2: 对，
1: 那这个也推荐大家家里面做，小朋友也很适合，叫他扇一千下就好了。
2: 就是练掰掰肉嘛，你跟小朋友说训练你不要有掰掰肉。
1: 来弟弟来一千下，扇完之后凉了就可以饱了。
0: 而且他扇完之后他真的也饿啦，真的可以吃了，对，
1: 热量。
2: 一边扇一边饿了，是不是？好，那刚刚我们做的是这个饭卷，那如果是甜点呢？如果做异国甜点，最容易失败的原因？
0: 我觉得大家对于异国甜点啊，都会觉得有一个迷思，就是好甜，第二个是好油。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想说，我在教课的时候最常被问到问题就是，老师，那我可以减糖吗？或是我可以不要放糖吗？但是其实糖啊，在甜点里面是有作用的，它需要稳定那个甜点的结构。所以如果你像你那个，比如说你打发蛋白的时候没有加糖，蛋白就容易小跑，然后蛋糕就撑不起来。所以我们会比较建议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可以是先按部就班的按照食谱做，等你上手了之后，再慢慢调整食谱会比较好。
2: 不着急，是不是？
1: 是
2: 好，那尝试异国风的料理成本会不会太花钱？有什么推荐的食材呢？
1: 像我推荐的话，就是这一瓶意大利综合香料。对，那这个综合香料的话，其实这一罐也大概差不多三四十块。那其实你在家里面，你要做炖饭，你要做一些比较西式的料理的风格的话，都可以用这一罐。那其实我也跟大家分享，这一罐的话呢，在市面上也要看清楚，因为素食的不是每个都是可以用意大利香料。
2: 怎么也不行？我以为它就是植物。
1: 对，要去看，因为有些它会加蒜粉跟洋葱粉，这个全素者是不可以吃的。所以呢，你们去超市啊，一定要去看清楚。我这食材里面呢，一定要做到纯素，才可以买。对，所以有些我觉得味道啊来说的话，自然为主啦，那就是用全素版本来做。
2: 就是如果我们要买这个新香料的时候，有时候还是要注意，因为我们可能
0: 成分表，
2: 我们一直以为说它就是植物嘛，
1: 对，
2: 但没有注意看成分表。
0: 像刚松露酱，就以为松露酱就是植物啊，
2: 对啊，
0: 可是原来松露酱也有荤的耶。
1: 对，所以在挑选上面，像有时候在研发料理，我找到这个东西很开心，哇，有了，然后一翻开来，哇，不是纯素，我又放回去了。所以呢，在食材挑选上一定要去注意。像这个意大利香料的话，平常如果说你喜欢吃烤蔬菜，那我可以把玉米啊、节瓜啊、红萝卜啊放在一个盘子上面，然后撒上这个意大利香料，淋个橄榄油，就可以放到烤箱里面烤。烤完之后就出来就是烤蔬菜了。
2: 太好了，我们今天终于学会了这个怎么样让小孩刁嘴的小孩再也不抱怨了，是不是？如果我们用了一点异国的风情的这个小小的料理，还有那个烹调。

0: 手法稍微改变一下，就可以丰富你们家的餐桌。
1: 是。
0: 那关于甜点的部分，如果大家还想要多了解的话呢，也不担心，在市面上可以搜寻这一本书，这是我们这个凯恩老师最新的大作《甜系成语言系》，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嘛，
1: 没
0: 甜甜咸
1: 错。
0: 咸的嘛，是不是？好，点心对味学里面有一些非常简单可以入手，但又可以做出异国风情的甜点，在家里面就可以上手哦。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
1: 谢谢
0: 知识
1: 大
0: 给我们，
1: 家，
0: 谢
1: 谢，
0: 谢谢凯恩老师跟盛智主厨，
1: 谢
0: 谢
1: 谢大家，
0: 也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祝祷，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啊，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好跟时间竞赛，好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哦，就是这个玻璃熔浆徒手雕塑的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哦，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融合是一种容人的雅量，一种平等的相待，一种尊重的言行。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师傅，也是我的高工师傅英国泰阿泰师傅。
1: 好，元介。
0: 泰师傅，
1: 又见面了。
0: 你好。
1: 是。
0: 大家如果有在看节目，就知道我的高工在阿泰师傅旁边，一直不断的都有在微小的进步啦。
1: 有很大敬意啊。
0: 谢，还记得我们在一开始在这个另外一个厨房，
1: 是
0: 我在水台那里讲过的一句话，
1: 哪一句？
0: 我要干掉旁边那个小陈啊！
1: 是，没错没错，完美。是，
0: 小陈啊，我取代你的位置啊！如今我站在这里了，
1: 是，你是小陈了。
0: 是，好，继续的前进，继续进步哈。好，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1: 好，我们今天来做一个全素食的水晶饺。
0: 水晶饺，
1: 水晶饺。
0: 哦，我觉得这应该算是台湾人这个不陌生的
1: 东西。不陌生啊。
0: 但是我上网搜寻了一下，水晶饺，我一直以为哈都是吃那种蒸的。嗯。其实它有汤的呢。
1: 对，有干有湿啊。
0: 为什么？是有什么区别吗？
1: 这其实我本来也不清楚，我也是印象中水晶饺这个东西它大概就是怎么样。嗯。后来为了要做这个东西，我才去Google 一下，溯源一下，嗯，对，好像就是在我们台湾的某地区，嗯，对，它就是

0: 算是当地一个特色小吃啦。
1: 了解，
0: 这样子，
1: 了解。
0: 对，然后他们当地都是吃汤的，嗯，居多，
1: 居多。
0: 对，然后是三角形的，
1: 了哦，对，正要讲、嗯，每次那个火锅料看到那种就是一般那种水晶饺，
0: 对对对，
1: 都是像是那种饺子型的，
0: 对，
1: 三角形的，
0: 对，
1: 我好像没印象，我有吃过，我好像也是吃那种这种。水饺型
0: 是是是、
1: 啊、今天是要介绍怎样的？
0: 对，我们今天就是要做这种三角
1: 形三角形的，
0: 对，它比较容易，比较好上手。
1: 哦，我想这个有客家的朋友们应该都不陌生啊。
0: 对，
1: 因为好像客家传统就是吃到
0: 是是
1: 这种三角形，而且是吃汤的。
0: 对，
1: 今天也是汤的咯。
0: 对，我们今天就干脆就客家到底了。
1: 你哪捏嘞？
0: 对，
1: 你川菜买票，甜点买票，
0: 对，
1: 哦，那种比较温柔少女系的你也可以，
0: 配家配家，
1: 连客家你都要，连客家你都要入侵了，
0: 是是，
1: 阿尼阿尼够甚至被安弄，好，每个师傅呢，其实都是有自己这个擅长跟想要尝试的，
0: 对，对，
1: 来，我们先从食材开始介绍，今天准备了什么呢？
0: 好，我们台面上看东西比较多，我们来区分一下，我们介绍一下外皮，首先外皮的部分。嗯，这个是成粉，嗯，对，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素薯粉
1: ，OK，
0: 这就一般的植物油，嗯，盐巴、
1: 盐巴
0: 酱 ，OK。那在我们馅料的部分，这是我们的植物肉，嗯，那我们的素虾之前有做过，香菜、芹菜，嗯，这个、洋地瓜切粒
1: ，OK。
0: 那这个是干香菇、小北菇，
1: 小北菇、小巴、小巴拉，
0: 对，小北菇。
1: 那有什么区别？
0: 其实没有关系，就是大小可以，你要用中香菇也可以，但是我们就是用干香菇，把它泡发的时候切成小粒这样子。
1: 了解，了解， okay、了解。
0: 然后 好，那这边是它的调味料，嗯，香菇粉、白糖、胡椒盐、嗯、太白粉，这是我们的素蚝油，对，香油，然后还有盐巴。那这是我们的汤、嗯，蔬菜高汤，
1: 蔬菜高汤。
0: 对，那这个我们这边讲一下，这个是那个素的油葱酥。哦，对
1: ，OK，
0: 你稍微可以闻一下。
1: 哎呦，
0: 对，
1: 真的呢。
0: 对对，啊，你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吗？你猜猜，眼界。
1: 闻起来就是油葱
0: 弄，
1: 感觉哦。
0: 对对对，
1: 牛蒡吗？
0: 不是不是
1: 不是牛蒡，
0: 不是不是，比它更普遍的东西，比它更简单的东西，
1: 更简单的东西。对对，金针菇
0: 不是不是
1: 也不是，
0: 再简单一点，
1: 再简单一点，
0: 再便宜一点，
1: 再便宜一点，
0: 对，
1: 树枝
0: 不是，
1: 采就有了，这是什么？
0: 这是格雷菜啊、哦，它是高丽菜切细丝下去油炸，就这么简单。
1: 高丽菜什么时候会变调味料？
0: 对，它就是素的油葱酥了，
1: 好厉害哦。
0: 那我们用全新的植物油，把高丽菜切成细丝。然后高丽菜洗完沥干哦，水分又沥干，下去油炸之后，丝我们可以留起来，那油我们可以留起来做菜，嗯，可以炒菜。
1: 了解。
0: 对，它的油里面也会有它的香味。
1: 哎呀，太好了。
0: OK
1: OK，
0: 好，那这是我们的配菜，小白菜，嗯，蔬菜高汤跟芹菜末、嗯、胡椒盐这样子。
1: 好，也是很简单。
0: 很简单，很简单。
1: 好，
0: 是
1: 水晶饺一样，我们是可以做完之后冰起来哦。
0: 它可以冷冻。
1: 对，
0: 它出来之后，我们直接下滚水煮熟就好了，
1: 了解，
0: 很快，
1: 了解，
0: 啊，也不需要退冰，
1: 了解，
0: 对，那你要用蒸的也可以
1: ，OK，
0: 是是，
1: 我有戴手套，我可以帮你。
0: 好，等一下我需要原件帮我把芹菜、嗯、香菜都切成碎，
1: 好、嗯，
0: 然后素虾仁的部分我们切成小粒，你就看跟香菇一样这么小就好了，
1: 好的，
0: 不要太大，我们这样会不好包。
1: 了解。
0: 然后还有这边小白菜跟另外的芹菜，这边的芹菜我们切碎一样， okay、那小白菜我们切断，
1: 好。
0: 我先把高汤下来加热，好，现在来做皮的部分。
1: 好，
0: 我们先把成粉跟我们的开水结合，调成粉浆。那做这个粉皮，我们家里要有不粘锅。
1: 必须要不粘锅，
0: 为什么？
1: 为什
0: 么？不然的话，碟会掉电。
1: OK，
0: 是是是。粉跟水要充分的搅拌吼，好，搅拌完成，我们就直接下不粘锅。我们现在把火加大，开始要让它滚。哎呦，这个看很明显就是在炫技。我们粉浆只要一熟，它就会变成透明状。
1: 哎呦，真的耶！
0: 它跟我们之前做过的那个霸丸 对，是一样的做法。嗯嗯。

0: 一定要让它粉成糊成透明状。
1: 如果我们今天在家里面用明火的话，就是小火就好，中小火。
0: 对，小火加火，它很快。
1: OK，
0: 看我现在关火了，余温它还是会熟。
1: OK，
0: 那我们家里要准备一个搅拌棒，看温度很高，不太适合直接下水。OK， 成糊之后我们就换盆，接着把它刮下来。
1: 阿赖师傅，你说这个跟上次做霸丸一样，
0: 是
1: 那区别在哪里？成分有什么不同吗？
0: 粉我们选用的不一样，所以它出来的 Q 度也会有差异。
1: 哦，
0: 对，然后我们在速熟粉干的直接选下。
1: OK，
0: 速熟粉我们就不加热了。现在还是有点温度，所以我们还是先用搅拌棒去做熔合。
1: OK，

0: 可以
1: 吗
0: ？OK OK。
1: 烧辣店的那个，也是这种感觉，
0: 是

0: 等一下，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在师傅旁边，对不对？师傅领进门，修行也是要靠个人。
1: 是是是。OK， 好，就这样子成团了。
2: 好，
1: 那他很听话，他不会粘手，所以塑形是很方便的。嗯，对。那我们稍作一下备用。现在这个状态我们就可以包了，那我们就先来处理馅料的部分。
2: 好，好，
1: 那我们就把原介刚刚切的馅料，我们一次全部下来。
0: 无脑加，
1: 对对对对，
0: 哎呦，
1: 无脑加，
0: 好，
1: 植物肉、洋地瓜、香菇、虾仁，全部下哈，芹菜。香菜
0: 哦，香菜也现在也就下了，
1: 对，
0: 它没有要铺在外面就
1: 对。对对对，它是直接在馅料里面的。
0: OK。
1: 然后我们的调味料进来，
0: 调味料进来，
1: 胡椒盐，
0: 好，
1: 盐巴，
0: 所有的这个配方跟比例在节目后面都会跟大家介绍、哦。
1: 是是，素蚝油。
0: OK，
1: 有点香油。好，最后这个太白粉， okay. 这个时候特别讲一下，为什么要加太白粉呢？太白粉它可以帮助我们的馅料更好的糊化，
0: 嗯，
1: 对，最后它会比较容易锁水，那包馅的时候会比较方便一点。
0: 了解，
1: 是。那如果没有或是不喜欢，也可以不加，它没有一定。
0: 我们的植物肉本身就有粘性了，
1: 是
0: 让它可以更能够塑形。
1: 对对对对，
0: 了解了解。
1: 然后更锁水。那太白粉我们是最后调味料都下完之后，我们再下。
0: 哇，这个馅料太白粉一下之后，它那个粘稠度明显的变浓变粘稠了。
1: 是是是。OK， 这样子我们馅料就完成了。
0: 了解，搞定。
1: 大家可以闻一下。
0: 哎，好香哦！
1: 是，
0: 有香菇，然后一点点这个香菜的味道。
1: 是，
0: 嗯，好像这样就可以吃了。
1: Okay. 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做我们的皮的剂子。
0: OK，
1: 大概30克一个。
0: OK
1: OK， 我们来量一下。那我先做一个原介看，这个也是要盖哦，不然它的水分也是会跑掉。嗯、

0: 直接揉成圆形。嗯，他很听话的，一个圆形。
1: 好，
0: 那妈妈家里有菜刀，或是你用擀面棍也可以啊，以你自己方便的方式去做就好了，去压它。
1: 哦，
0: 大力一点，
1: 用刀子啊？
0: 对，用刀子，但是因为是刀子，所以比较危险，你操作是要注意，因为它是要出全力，用这里去钉住刀子，去压它转。
1: 好，
0: 给。
1: 哎呦，
0: 如果你要薄一点，但是尽量均匀，要不然我们包的时候很容易龟裂。
1: 了解。
0: 对 ，OK。
1: 不，你我是第一个看到拿菜刀当圆规的人使用的，就是你。
0: 哦 ，OK，OK。Okay, okay. 这样就是一张皮。
1: 了解。
0: OK， 做点馅料，不要太贪心，这样子。
1: 嗯。
0: 我们就这样子合口。折成三角，
1: 哎，好可爱啦！
0: 很容易吧？就这样子
1: ，OK，
0: 这个姿势 ，OK， 三角，它自己就有粘性了，所以我们不用特别去沾水或什么，你直接把它合起来就好了。
1: 了解。
0: 然后你看，这样就定住了，
1: 是，
0: 我就碰一下而已。我们再把它捏紧，结合的地方
1: ，OK，OK，、
0: okay、容易吧？
1: 容易，
0: 是不是？
1: 搞定了，
0: 搞定。
1: 哎呦，原来是这样子，原来是这样子，
0: 对对对，就这样子而已了。
1: 那
0: 我们尽量捏紧一点点哦，避免我们等一下煮的时候它会开。
1: 了解。
0: 对，但是其实它不太会爆啦。我在试做的过程当中，对，这样就完成一颗。
1: OK。
0: 对，那这样就可以进冷冻了。如果是要常备的话，
1: 了解。
0: 对，那你还是要封膜啦，避免它干裂。如果你这样子做完的时候进冷冻，它造成干裂了，拿出来的话，你退冰稍微抹一抹，它是会成型的。煮下去它一样是还原的。
1: 了解。
0: Okay,
1: 了解。
0: 好，那原件我们就一起来吧。
1: 好，
0: 那家里如果觉得用刀这样太危险，我们直接用擀面棍就好了。
1: 了解，
0: 你慢慢擀开就可以了。
1: 好
0: ，OK， 没有说一定要用刀子了。
1: 讲到这个水晶饺，其实
0: 是
1: 水晶饺对我来讲是也有故事的。
0: 是
1: 我有一个已经不在天堂的一个朋友，他妈妈就是很会做水晶饺，
0: 是，
1: 所以是每年过年的时候，他都会给我一盒他妈妈做的水晶饺，
0: 是，
1: 对，然后他对我来讲意义非常的重大。他也是这个圈内的人，他是一个特技演员，然后当过我的替身，然后有点像是当下帮我卖命演出，有很多的动作我没有办法自己上的时候，他就帮我，所以他对我来讲意义很重大。然后他因为在天堂了嘛，所以每一次看到水晶饺，我就会想起他，对，所以我觉得很有意义。这道菜很有意义。好，先揉成圆的。好，我要准备做一个我自己也没想过我能会不会成功的事情啊。
0: 可以可以，没问题。
1: 阿内哦，塞入。
0: 对对对对，压下去，压就对了，压转。
1: 阿内起了哎。
0: 对对对，压转，压转去。哎、欸，有没有感受？
1: 好像有一点哦。
0: 对对对对。
1: 好，好大颗哦，超大颗哎。
0: 对对对，
1: 这一粒就饱了、啊。
0: 比较贪心的一颗稍微有破损，其他都可以，
1: 很漂亮啊，
0: 算是完整。
2: 证件麻烦一下，
3: 我这边有更爽的。
2: 毒品脱衣快筛，
3: 我不要啊！
2: 拒绝检测，重处180,000元，当场执行人车分离，还会吊销驾照。
3: 不然我接受检测好了。
2: 汽机车驾驶人处罚款与吊扣驾照，别想继续留在路上。独家上路修脚性快筛新法立现行。
0: 对对，压转压转去，哎、欸，有没有感受？
1: 好像有一点哦。
0: 对对对对，慢慢的移开刀子。
1: 哎、欸，它跟着一起起来了，
0: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1: 对，哎呦
0: ，OK 了 OK 了。
1: 哦，不是很漂亮哦，
0: 没关系 ，OK 了，
1: 好，不要浪费，对不对？
0: 对，
1: 馅料就放上，不要贪心的量，
0: 对，刚好就好，
1: 给他一个爱心，
0: 对，
1: 给他一个爱心。
0: 那我后面这个就包多一点料好了
1: 啊，其实很好操作呢，
0: 很好操作，很好操作。它在我们玩过的粉皮里面算是很容易的，很容易的那一种，
1: 真的算是很听话的哦。
0: 对，一次就可以入手，
1: 真的
0: 很好上手。你看我这边，即使我料包了这么多，对，也很容易就包起来。
1: 没办法，听话。
0: 但是还是

0: 好样子，不要太久，不要烘干。
1: 对对对，
0: 任何粉皮类的东西都记住这原则。
2: 来 ，Y， 可以了，好上手
0: ，OK 啊，
2: 好，来继续。
0: 我们求力均匀，均匀。我这颗就比较肥了，我包了一颗比较肥一点的。
2: 什么？没事。
0: OK， 最后一个。那如果过程当中我们真的太慢了，不小心让它有点干的话，我们补一点油进去。
2: 了解。
0: 暖暖，它还能再撑一下。
2: 这一颗我就来一点料喽。
0: 对对对，可以多一点点的，没关系。
2: 看我们料还有一些。
0: 有料。
2: 这水晶饺有料。
3: 公都点头，有料。
1: 好，好，
2: 报告师傅，
0: hey.
2: 太多料
1: 了，好，
0: 哦、oh, ，OK，
1: 好，
0: 这个，这可能会爆炸、啊，
2: 对，那型的水晶饺我还真的是没有印象，我有吃过、欸，尤其是汤的水晶饺，有啦，煮火锅会用到，感觉也是汤啦，但好像它就不会是主角。
0: 对，
2: 那我们今天要做的那个汤的水晶饺，就是客家水晶饺，好像就是它是主角，
0: 对，
2: 它在汤里面，
0: 对对是 ，OK， 这样子就完成了。那我们两颗比较爆炸了，等一下就洗煮好，
2: 当成霸掌再包，
0: 没问题了。接下来我们先把水晶饺个别煮熟
2: ，OK
0: OK，
2: 那、啊、那个是什么？那是汤，
0: 对，这是我们的蔬菜高汤
2: ，OK，
0: 我们蔬菜高汤这次不做任何其他调味。
2: 了解，
0: 对，就加一点胡椒盐跟我们的芹菜、小白菜。
2: 嗯，
0: 对 ，OK， 那我们水滚就可以下了，记得一定要水滚下哦。OK，
2: 好大颗哦，超大颗哎。
0: 对对对，
2: 这一粒就饱了、
0: 啊。我有包两颗去乌霸。
2: 对啊，客家朋友，什么客家观众，你们家里面旁边吃的水晶饺汤的有这么大颗吗？哦，欢迎在下面一起讨论。我们这边是有一位客家的美女说，
0: 是。
2: 比他吃的大一点五倍，
0: 自己煮的你想要做多大都可以了。
2: 对、啊，真的，你把全部的面皮捏一颗也可以嘛、
0: 欸？
2: 你都被妈妈骂而已嘛。
0: 好像不太行，
2: 你别冲他。我们冷冻出来的，也就是像这个这一样这样的煮法一样的时间，
0: 流程一样，流程一样，时间上可能会有一点点差异啦。它整个外皮会从白色变透明状、嗯，你看到透明状就 OK 了。
2: 了解，了解，其实蛮快的。
0: 很快很快，
2: 看到现在这样子，可能朋友们还看不到，但是它已经开始变透明了。
0: 对，
2: 在等的同时，我来好好的闻高丽菜丝好了。
0: 它都可以吃，
2: 这可以吃
0: 一点点，但是它本身没有什么味道，你可以吃一丝看看、
2: 啊、抓到机会就是要吃啊！这不是高丽菜吧？你看这个，我刚说了什么？牛霸，说了这个金针菇，结果都不是，是高丽菜丝。对啊，哎、欸，还真的没有味道。
0: 对，它就是高丽菜。
2: 对，但是这个如果放在汤里面，我觉得它有一种画龙点睛的效果，它会让那个汤更有一种勾扎的。
0: 对对对。
2: 哦，
0: 是
2: 这个吃起来其实也有一种那种鱿鱼的咬的感受。
0: 对对对对。
2: 因为你闭起眼睛，你。放在嘴巴里面，其实你不会觉得它是高丽菜，
0: 是
2: 要被炸完之后，它那个脆度其实已经微乎其微，有一点像是鱿鱼的那种韧性，变成那样子。所以，
0: 对，这是
2: 可以哦。
0: 上次有一期观众要问那个素肉粽那一期，他有问到那个素油葱酥，所以我就直接做了。这一颗比较多。
2: 阿泰师傅真的很贴心，你知道，其实他最近来做的那个料理。除了他自己想要去尝试、想要去开发之外，这其实都是有一些观众的口袋名单，下面想要敲碗要他做的，甚至我们厨房后面的工作人员自己开那个清单，希望阿泰师傅可以做给他们吃。
0: 感谢各位宝贵意见。
2: 阿泰师傅就照着已经把一张纸全部做完了，
0: 还没来，
2: 一锅大小的，吓死我了！
0: 一仓是还有点遥远。
2: 啊，陆续。好了哈，
0: 对对，
2: 水晶饺
0: ，OK。说我们刚刚

0: 比较贪心的一颗稍微有破损，其他都可以
1: 很漂亮啊，
0: 算是完整，
1: 很漂亮啊，我自己觉得很漂亮啊，因为小小的瑕疵是没有问题的，
0: 对，自己不介意的话，
1: 对啊，
0: 滚了小白菜下，
1: 好，
0: 是要让它杀青，
1: 让它杀青，
0: 是是，
1: 辛苦了，
0: 辛苦了，辛苦了。
1: 啊，庆功宴等一下去哪里？吃水晶饺汤。
0: 好，喝。OK， 然后我们水晶饺就下了。
1: 好。
0: 让它稍微吸一点点汤。
1: 好。有一点小屁。哎呦，我的妈呀！好 Q 哦。
0: 好。
1: 有没有那个牙齿跟牙齿会这样黏黏黏？哎呦，
0: 那原界的小碗，
1: 我因为这个太大颗了，你看看装三颗一大碗就满了。
0: 是，然后胡椒盐，胡椒盐很重要，这个画龙点睛。
1: 嗯，这勾扎比耶，就是差这一小小的气味。
0: OK， 油葱，
1: 油葱，油葱这时候加，
0: 对，最后下，我们不煮。
1: 了解。
0: 最大程度的保持它的香味在了。
1: 了解。
0: Okay.
1: 而且让这个汤有一点油脂，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因为这汤看起来比较清爽。
0: 是是。
1: 还有你看看这个，
0: 然后香油补一点。
1: 哎呀，这个锅渣的，
0: 那喜欢芹菜、香菜的，或是不喜欢的，自己取决。
1: OK，
0: 对，它不是必要。
1: 咱们客家姑娘在下面一直这样，
0: 是哦。OK， 好，完成了。
1: 来，欢迎我们先吃。我在旁边闻到的那个气味，就是你那种锅渣的是是是那种菜阿米的汤、啊，
0: 对，
1: 对不对？差不多那个味道，
0: 差不多就是这个东西。
1: 哎呦，这个汤底一定赞，这个汤底绝对赞。
0: 还
1: 是我们先来，我想要先来喝一点汤看看。
0: 是是是
1: 吼，锅渣饼完美，
0: 就小时候吃那个路边摊啊，干面啊，
1: 对
0: 对，切拉米啊，那个料汤，
1: 然后一点点那个胡椒的那个香气，
0: 或是贡丸汤什么的，
1: 对，就是这个，没错。然后油葱我觉得加的刚刚好，因为它那个油脂感啊，有一点点那种古早的那个油味会跑进去，
0: 对对，
1: 然后你就会喝到那种很浓郁的，
0: 是
1: 小时候的味道，
0: 是是是 是。
1: 好，
0: 我们来吃一下，试一下水晶饺，
1: 水晶饺。哦，好 Q 弹，
0: 就是鲜的，
1: 嗯，馅料也刚刚好，
0: 对，
1: 很香，香菇也很香，
0: 嗯，
1: 素虾那个鲜味很赞，而且水晶饺啊，有时候我在火锅吃到的那种有点咬不断、嗯，你就觉得好像在咬那个橡皮筋，这个不会，这个就是软糯的、嗯，你很有弹性，很有粘性，可是你抿个两三下，哎、欸，就抿掉了，就不见了，
0: 就吃完了，
1: 对啊。哦，满足，满足！各家的朋友们，或者是曾经吃过想要再回味的朋友们，这道料理绝对不要错过了，会颠覆你对水晶饺的感触。还有这个汤非常厉害，还是我们下次可以再教大家做这个油葱，好不好？
0: 可以啊，
1: 高丽菜油葱
0: 可以可以。
1: 本来我刚单吃它，我会觉得它就是OK 这样，放进去之后它变主角。
0: 对，它就是会，它对很多东西有画龙点睛的。
1: 对，
0: 它不会是主角，但是它是必要的配角。
1: 没错，
0: 应该是这样。
1: 你没有它，你整道汤就可能、就是、
0: 少了一个东西。
1: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从巨星变国际巨星的这个路程。
0: 好，好，
1: 都是巨星，
0: okay, 是。对。
1: 好，阿莱是不是很厉害？客家料理也难不倒他。我真的对你刮目相看。
0: 谢谢，
1: 期待你再带来更多美味的料理。
0: 可以可以，
1: 再次谢谢阿呆师傅，
0: 谢谢文杰，
1: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请大家一起来祈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上次我们提到说呢，这个坐禅椅里面，在《缘觉经》里面说呢，无碍清净慧，皆依禅定生。你要对佛法能够深入的理解，先把你的心的善乱相消除，你有清明的心。你接受佛法，在思维过程才容易去掌握佛法的要领。好，华经说呢，在闲处呢修摄其心，安住不动如须弥山，这也是在强调禅定的重要性。有时候你会发现呢，我们在诵经的当下，如果你的经文是很长的，也许你要花上20分钟、30分才送完的，你自己可以看看。刚开始的5分钟，你会觉得你很清明，都很清楚。然后开始呢，5分钟之后呢，你的念头就会跑出来了。可是你要照样送，对不对？你一样哦，你感觉呢？你一样呢？眼睛在那个文字上面，可是你心念同时呢，杂念开始生。然后有时候我们呢就很容易随着杂念呢，可是呢，这个杂念没有回过头，哎，我送到哪里了？可是你自己本身会发现，你还是有翻页哦，感觉你还在送，可是你对呢这些经文完全已经没有印象，因为这中间已经被你的妄想全部都占据了啊。可是呢，假设呢我啊送到这边了，好，我开始再继续诵，可是你会发现呢，再往下，你的心念就静下来了，妄念就少了。你会发现越诵越后面，念头越清明。其实诵经它本身也是有禅修的过程。所以你说啊，如果我在诵经当下呢，万一我有些妄想怎么办呢？就是为什么你后面要加补切真言呢？我们没有办法避免我们在诵经的当下不会有散乱心，不会有杂念。我诵完一部经，我的后面就加3遍的补切真言嘛。所以佛教呢，在一个修持门上面，他告诉我们方法都是很完整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平常我们诵读的经典，为什么前面有那么多的句语，后面又有那么多的句语？它每个句语都是有意义的，它不是随便添的。我们也许呢，在一个咒语上面，你们很熟悉的“净身业真言”、“净口业真言”、“净意业真言”、“安土地真言”，对不对啊？你知道为什么要排这些吗？那是为大家排的。在僧团里面，他哪里需要安土地真言？他到处都是殿堂，都是护法。净身口意，他已经在修道的地方了，他也是吃素的，所以他哪里需要净口业、净身业？那是因为呢，有很多学佛的人他没有吃素。你要诵经，必须要让你身口意清净，消除那些晦气。那护法神不会来护法的，而且应该说呢，对诵经，你要虔诚，对不对？既然要虔诚，就必须要先把你的身口意清净。为什么要安土地真言？因为你所在地也许不是很清净的，夜总会的旁边嘛，山林野外嘛，像这些能够让你非常吉祥的，就是安土地真言。那后面呢？有些经典大部分都会加

普切真言，或者七佛灭罪真言，那是帮助你如果诵经过程有一点过失，让你能够补缺你在修持上面的缺失。也就是说，你在禅修的过程刚开始禅修属习的哈，或者是我用各种的方法，你会发现刚开始我的手缘进嘛，可是你会发现的慢慢静下来，一十分钟之后，你平常接受的影像或者潜在欧赖耶识的一些啊叫动荡的种子的影像就会出来，那这些本来就很正常，那你只要呢不管它，我还是守住我的手缘境嘛。比方说你的手缘境在手掌上，你就看着你的手掌就好，你的手缘境在你的鼻端，哎，你就回到你的鼻端去观就好，你呢不管它，这些妄想自然而然就会慢慢自己下去了，那这个呢就是一个过程。所以当你呢打坐的过程，那个都是正常的，你没有经过这个过程，你心里的我们说这个浮波是不能静下来的。有时候越深的禅定，它每个禅定的情况是不太一样的，有些是禅定的情况呢本身它会往下啊，把你呢也许10天，也许1个月，也许1年之前这些影像呢，跟你在情绪上面比较深的，就是应该说你比较执着的、比较在意的情境会勾起来。那个勾起来的时候，它是要去让你去知道，你在这方面的执着是还没有破的。你在面对这个情境，会不会还是一样随境，有你的苦乐的苦乐忧悲哈、的感受力？如果你发现呢？这现在只是影像呈现，可是你的情绪还会掉在那里面，也表示你的执着还是很深的。那从这里面是要让你去看到你自己，原来我对过去的执着是没有放下的。那你说好，我们呢如果呢从一个禅修的角度，这种情况呢也许由于一阵子它常常会出现，可是你只要不理它，这个上来下去，上来下去，上来下去，久而久之，它就上来了，你就不会再挂碍它。也就是说，它欧赖耶识的种子，慢慢的透过了你自己本身观照力，它的力量已经弱了，就不会再影响你。那是因为你的定力调伏你的烦恼惑。那如果说啊，我觉得我在这个情境上面，我的感受力还是很强，我对这个还是很执着，那你可以用呢平常我们在佛法里面各种修持门去做对治。当然最快的、最容易的，我们说最神准的消灾是什么，你知道吗？忏悔。不是要你参加消灾法会，其实所有的法门里面最准的消灾就是忏悔。你如果透过忏悔本身在消业过程，它是非常迅速的。所以禅定有时候就是帮助自己，我可以看到我自己的问题，我如何能够透过佛法来自我对治。所以它包括说呢，在我们凡夫角度来说，本身你要超凡转圣，只有透过定力，就是你从凡夫

在人世间里面呢，其实我们人在修道过程有大约可以分四等，一般的凡夫，那一般的凡夫之外，还有一个呢是比较愚痴的，比较愚痴的不是他。

0: 不知道是，而是呢，老是喜欢造忤逆重罪的人，喜欢起无名的人。你如何从凡夫的角度，能够超凡入圣啊？你中心要不要这个？你要先成为一个智者，你有智慧的人，你会懂得调伏自己的无明，调伏自己的情绪，对治自己的烦恼，你才有资格叫做智者。
1: 以前我老叨叨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2: 能把自己的事儿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3: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4: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5: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0: 我很高兴你做出了你的选择。
1: 因为以前我常常去阿姨家里走动，我看到她的织布技术进法很厉害，我说哦，这个没有人学好可惜哦，如果这个东西没有的话，我们的文化可能就没有了。
2: 进步的东西我们不排斥啊，一成不变我不是这样，新的技术如果可以改善我们的工序的话，那我何乐不为。
3: 我父亲希望我能够保留台湾的最后一个古窑，虽然它已经没有生产的价值，但是它是我们台湾人的一种记忆，所以因为我必须要保护这样一个传统产业，我必须要有新的这个思维，新的技术，我才能够把它保护下来。

你能够作为一个智者，当然你要呢进入圣人阶位，你才有希望啊。但你如何超凡转圣？这中间呢，成为智慧，它其实根底来说，它是需要定力的。只有透过定力，你才能够知道你的自己的烦恼，才能够对治烦恼。能够懂得对治烦恼的人，才能够成为智者。这样一个智者，他在禅定论上面，能够知道呢禅定的殊胜思维法义，他才能够进入圣人阶位。所以在经典上面，其实在佛道的修持本身是非常强调啊定力的重要性，当然还包括呢坐脱力王之禅者，他是需要定力的，他要离开这个人生的舞台的退场机制。所以我们的退场机制本身在现在来说，有很多人呢都能够希望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或者他方国土世界，可是你要往生十方的佛土世界，你的机制在哪里？所谓的机制是你的方法啦，还有你的门径在哪里？你怎么样能够非常顺利的退场？你要不要规划啊？正念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正念要来自你的定力，不然我们很容易碰到情境的时候手忙脚乱，

而肯在呢佛堂上修。你看一个老人家呢，往生之前非常欢喜，唱了3个小时的歌。唱完歌呢，回到房间就走了。他的媳妇就告诉他的婆婆说：“公公已经走了。”他的婆婆说：“怎么可能？他刚刚还在唱歌。”他说：“真的已经走了。”人家非常安详的走了。这个隔了3个月，她的婆婆呢就告诉她：“你公公来告诉我，他在西方极乐世界，叫我要好好修才能够去。我现在要好好念佛，还特别来下来告诉他，你要好好修啊，那个有条件的。”我们每一个人的退场机制在哪里？禅定力很重要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的禅者要走，马上就可以走，所以他的退场机制是非常有智慧的。我们呢，至少保有正念，保有呢我们在人生积极修的福德善根因缘。让我们有充足的福德资粮啊，可以呢，往生到我们愿力的国土。所以愿力就是你要发愿要去的地方嘛。所以他希望呢，我们呢不要一生蹉跎。所以在学佛过程，每天给自己一点时间。我在等车2分钟，我也可以禅修啊。我坐在车上，也许呢，车上要10分钟、20分才会到的。我在车上，我也可以禅修啊。哪里规范说你一定要坐在禅堂才叫做禅修？怎么样的日常生活里面，随时随地都可以让你短暂时间里面训练你的定力，在那个短暂时间里面呢，让自己全身放松，凡事都不想。让自己保持清明、清净，这就是一个正念的培养，也是一个定力哈，本身非常重要的的一个训练方式。所以古人是说啦，如果没有定力，肝腑死门，夜幕空归，枉然流浪。他说啊，如果你没有定力的话，那对不起，你只有在呢人生的死亡之面对这种情境的当下呢，眼睛闭起来，就是不知道要去哪里呀，不清不楚啊，来也不清楚，然后走也不清楚嘛。生的时候你知道你是谁吗？不知道啊，死后呢？你要走的时候，你知道你是谁吗？如果你不保持正念，你还是不清楚的，因为我们太容易受到外境的影响，让你自己呢随着外境攀缘执着。既然是这样呢，就好像啊，你只不过是在人间呢流浪一回而已啊。什么都没有获得，那不是很冤枉的一件事吗？人生难得啊，怎么样把握呢？人生，让你呢这一辈子走得能够叫做幸福安乐，能够清安自在，让你的下辈子可以比今生更有智慧，福德智慧更圆满。那就要靠我们自己，在现在你的每一个当下的修持。他说：“如果能够这样呢，才能够自利利他，大家共成正觉啊。”所以在这一篇里面，他是一个初学的参禅的人，必须要从禅修的角

0: 入门。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永明智杰寿禅师他对我们的告诫哈，因为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有的观念。也许你会觉得说啊，我们不是高级佛学吗？为什么我们取的这个都是平常的观念？但是问题是我们平常的观念很多人都没有建立呀。我要不要试试看啊？我问两个问题就好了，要不要试试看？我没有在鄙视大家，我只是发现大家的疏忽。因为一般的我们谈到说我们修学佛道，当然在相上面都知道我要信解行真。那你知道信什么吗？你知道解什么吗？你知道你要行什么吗？那你又要衡量自己，我学佛过程到现在我有多少的体悟？你要不要去思维看看你的信仰不是信吗？请问你信仰什么？你信仰什么？信仰佛是其中一个而已。你的信仰不是只有信仰佛。通常我们说啊，我皈依三宝，皈依三宝就是要信仰佛法僧嘛。至少你的信仰里面要涵盖佛法僧。我要信佛是因为佛的智慧可以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所有的业障烦恼，让我们得到解脱。我为什么要信佛？佛跟我一样是凡夫，他在修行过程已经证道成佛的，他是值得呢作为我的典范的。我为什么要信佛？佛呢，记住所有啊，我们说佛的法身、报身跟应化身，这些都是修来的，那是不是凭空而来？它不是叫做上帝啊，所以信我者永生，它可不是这样。所以你信佛，其实同时是要相信你内在的清净的佛性。我跟佛一样是有佛性的，只要我愿意做，我一样跟佛一样可以成等正觉。
1: 我从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我就深深被这个地方所吸引，会让人忍不住想要停下脚步，漫步散步着。我觉得我在这当中去感受到的是满满的人情味。如果要让我再推荐一次，我觉得你绝对值得来这里。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的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

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你要不要信因果？因果是真理耶。你要不要信缘起啊？缘起是真理呀。你要信无常啊，无常是真理呀。你要信无我啊，无我是真理呀。但是信的过程，这些都是日常生活里面你可以体会到的。可是你有认真的思维吗？你有很认真的思维吗？我们假设说无常，无常是真理，世间的变化，我们身心的变化，我们生老病死的变化啊，都在无常里面。可是你没有发现吗？我们任何的情绪、任何的记忆、因缘，都离开不开无常的。我们所有的心念，当然也离不开无常了。你有很认真的思维过吗？因为一个人如果真的能够思维真理，一向就好。其实就你很容易看破世间相，放下你的执着，因为世间绝对没有绝对的好，绝对的不好。我说缘起缘落，缘生缘灭，这个世间本来就是这样，绝对不会有绝对的。我们的执取呢？就是在这个常相上面执取。如果你懂得无常相，你的执取心就会慢慢会脱落了。说你相信因果吗？因果很简单啊，这两个字笔画很少，也没有生字。但一般来说，我们都知道如是因如是果，对啊。那请问呢？你知道你自己的因果吗？我们都知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知道呢种善因会有善果，种恶因会有恶果，那是总的原则。可是多一事项上你可以了解吗？人与人之间其实都是因果关系，你可以去深入理解吗？因果的同时涵盖呢就是业报因缘，就是一个缘起，它其实这是相关性的。什么时间出现什么样的人，出现什么样的现象，其实它背后都是因缘业报。简单的说，就是因果关系。没有这些因果，没有这些因素，不会随便任何一个人出现在你的前面。所以你要遇到的人、遇到的事、遇到的物，产生的各种千差万别，都离不开因果。如果你能够真正了解因果，你这一辈子学佛就不会枉然，因为你会知道呢，原来我们所有身心的行为都离不开因果的，所有外在的一些现象、接触人等、环境等等，也离不开因果的，包括我们自己的修持，当然也离不开因果。你就懂得如何在你的身口意上面用功。这个习气每一个人都有，可是习气的背后有没有因果啊？它还是有因果的。为什么我们会产生这个我慢的习气？为什么呢？我们的长相会安全？其实那个都是因果啊。我们的六根其实每一根都是因果，它不是总相的哦。眼睛有眼睛的因果，耳朵有耳朵的因果，你的身体有身体的因果，你的鼻子有鼻子的因果，

它都是各有因果的。你的手的长短，它也各有因果啊。所以你的信，真的能够彻底了解吗？如果呢，我说你的信如果只有因果两个字，其实你这一辈子就不会白学佛了。你不用听很多的真理，你只要这两个字把握住，你绝对呢走上正道，以后呢一定会往生善道。至少呢你可以去做天人，或回到人间做人。我说只要你因果两个字，但是如果你学不会，你学再多的经论，了解再多的佛法。都是枉然。你很会说，可是你做不到啊！你的行为没有改变呐、啊，你的生活亦不合乎因果、啊。你纵然呢，你有很，我说高深啊，对佛法的理解，对佛法的口才，可是你的行为上不合乎因果。你还是不得解脱啊！所以我们说学佛，其实要学一些基本的观念，这些观念是要正确的。所以有明智觉受禅师，他告诉我们的，他学道之门别无奇特，只要洗涤根尘下无量劫来的业识种子。这是谈到了我们学佛的目的。一般呢，出家来说呢，就是哎，也就出家就是为了了生脱死，生死就是烦恼的意思。其实不管出家在家，你学佛不是一样要断除烦恼吗？对不对？我一样要断除烦恼的，我不是这个跟你的出家在家是身份修学不一样而已。可是我们的目的都是共同一样的，我们希望能够消除烦恼。所以他这边告诉你说，你要洗涤的是根尘相，你的六根面对外在六尘境，很容易攀缘的直取心。那这些的直取心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你的欧赖耶识，

我们八四是我们平常运作基本的心所，它运作的模式。你的前五是对外，前五是指眼耳鼻舌身。你对外不是会看到、听到、闻到，对不对？乃至尝到、接触到。你所看到这些影像，会进到我们都色身香味触嘛，触法嘛，这六尘，这些影像进来了，这个第八欧赖耶识是一个大仓库。那平常呢，我们都是在这边。为什么你要有定呢？因为这个都是平常接触外境里面，我们很多散乱的种子，这些妄心都在躁动。如果你不让你的妄心停下来，你的内在的真如就是你的定心，清明的心是不会生的，所以我们接触的都是这一个妄心。那这个妄心呢，本身涵盖你的过去所有善恶业的种子，所以呢，影像进来了，它会透过这个仓库找出你过去跟你相呼应的，马上呢提供给你这个第七莫那士，这个叫做仓库的管理人。这是一般来说，就是我们的我执、我见、我爱、我慢。这平常，在我们来说呢，就是你的个性。每一个人的习性呢是不一样的，因为你的第七莫那是所涵盖的这四项的种子的深浅是不同的。莫那是接着呢，因为他们两个是连体音呐、啊。是一起的，所以种子透过你进来的，它会再提供给你的第六意识。哎，我看到那个，我看到某某人，你为什么马上就可以知道那个某某人？本身因为我们的眼根面对外在的时候，它只能识别青黄赤白。可是你会知道啊，这个是某某人，这个是某某人，是因为呢，你已经在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你的影像已经进到欧赖耶识了。然后第二次呢，本身这个里面的涵盖呢，意识就是那个第六意识的意识的分别，所以他会认识，让你勾起来，你才会知道哦，这个是某某人啊，这个从哪里来的啊。所以你会发现哦，我们六根应该说六识接触外在的六尘境。为什么你的感受力跟执着会不一样？因为这里面涵盖呢，你欧赖耶识储存的种子。那这些种子会不会涵盖你无量劫以来的习气？所以你执着什么？本身碰到外境，为什么每个人执着会不一样？因为你的仓库的东西执取不一样。所展现在你的意识形态就会不同，你的意识形态不同，当然对外的执取有没有一样，当然就不一样啊。

0: 歌词优雅美丽，唱曲保留歌的特色，有董丽云、小咪、王金英、赵慧君、郭春美，一流的演员，精彩的演出。礼拜六下晡4:30，礼拜日上午9:00，敬请收看人间卫视为你播出的《欢乐欢喜》。
1: 刺激啊，就是刺激，人生总要尝试嘛，是不是？哇！
2: 含泪，还是要做完，一定要做完。
3: 快到了，快到了。
2: 然后再累，我要坚持。
4: 成功了，太厉害了！
1: 哇，你真的有做过之后，你就会知道那个感受。我突然觉得不想回去。

那你修行的过程，你要修什么？为什么一开始呢？你发现了很多的经典，都会告诉你说要先学习收摄六根，因为初学的人没有定力，很容易呢，我碰到外境了，我看到外在的相了，听到外在的音声了，我就随境起舞，我就起心动念，我就烦恼，我就执着。那你修道的过程，一天到晚都是在外境上面，一直扰乱你的身心，请问你修什么道？所以初学的人，他要去学习收摄六根，所以他才会说呢，学道之初，本身为什么？学佛的目的就是要了烦恼，可是烦恼在哪里呢？烦恼呢，在我们六根，这个六识哈，对外在六尘际的六识分别。所以这里面涵盖呢，它无始以来呢，你的业识的种子。那如果呢，本身我们能够呢，消除这些的情念，断绝妄缘，情念就是我们的执着啦。我对呢某一些呢东西比较喜欢，对于某一个人呢比较呢有缘啊，对呢某些呢现象比较执取，那个都叫做情念，就是用我们自己的意识分别去执取。那这执取的念头本身的执着，你在修道过程是要学习断的。所以你要断绝妄缘，才会告诉你说，你要对于世间一切呢爱欲的境界，心如木石相似，就好像呢我们读诵《金刚经》，你会发现呢，为什么告诉你不住色身香味触法？因为呢有所住就有所执着，你住越深的就执着越多。你要让你呢真的妄念执着少一点，智慧开一点，所以要学习无住身心。我对外在所有一切情境，我都凡事点到为止，我没有叫你不要看呢，我一样看，但是我不执取身心，就是我该做的我还是要做啊，该分别的我还是要分别啊。他不是告诉你说呢，你呢凡事呢我面对外境全部都不起念。他这边呢会象征说心如木石，就告诉你说你不要跟你的外在的六尘境上面的攀缘心相应。所以我们一个修道的人，不要常常说我喜欢什么，我喜欢什么？当你说这句话的时候啊，就是在告诉你自己，我很对这个很执着，我对那个很执着，我对那个很在意，那就是你的烦恼。既然我们花时间珍惜人生难得又修道，这些你不断，你下辈子还是一样啊。那请问你要现在断还是未来断？未来断啊，未来是一个未知数，你知道吗？你的未来是没有办法掌控的，你的未来呢是在你的当下创造的，你没有现在就不可能有未来啦。如果从一个心念的当下，你的现在念会不会到下一个念？当然会啊，你的现在的念很可能就会变成过去念嘛。你的念头不是一直不断的啊，一直在起伏吗？那你说好，我们呢从打远一点，本身你年轻的时候的念头跟现在念头有没有一样？当然不一样啊，因为它会经过时空，经过你的接触，经过你的学习，你的经验，你的见识，会慢慢不一样啊。所以他是要告诉我们，本身呢，如果你面对外在
不会随着外在起舞，就是不跟他相应啊。只要是烦恼尽的、执着的，你都不跟他相应，一直到呢，你说呢？执着为名道也，执着成就呢？清净法身，就是你还没有成就智慧之前，你都要用这样的心态，凡事面对外境点到为止。因为你还没有功夫啊，你说你可以训练到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吗？我们如果呢，自己发现了我纵然看了哈，我也不会随意被他所转。那你看多少，看什么，对你来说没有影响的时候，你就有功夫的。可是如果呢，我看一次、两次、三次，我就很容易着迷，那就表示你最好不要看。先，哪些是可取，哪些是

不可取。我们用一个简单的譬喻说，现在像我们出家的，我们出家的衣服出外的，只有两种颜色，一个呢就是禅修的人穿的黑色的长衫，一个呢就是普遍的黄色长衫。所以你要想吗？你不需要想啊，对不对？因为你根本无从选择，你这个就是独一啊的选择。所以你面对外境，哇，你看现在流行什么样的服装，人家呢什么样的形式，拿什么样的配对，你会有兴趣吗？你不会有兴趣的，因为呢，你搭不上。所以我纵然看了哦，这个现在的潮流是这样，可是你也不会起心动念。你要到那个时候才有功夫，面对外在啊，六尘境，可以呢，像菩萨这样。如果现在呢，我们还没有成就这样的智慧，他告诉你说，你最好啊，凡事点到为止。你若能够这样子呢，收摄六根，自然而然能够成就呢清净法身。所以这个定力、智慧是需要培养的，要从日常生活里面面对你外在的六尘境这些的现象的当下呢，去训练自己的心念，去看到自己的直取。如果呢能够遇到呢真正的导师，就必须要好好呢精进哈，勤劳的亲近。假使呢自己呢还没有参彻，就是还没有参透。对佛法的义理都还不是很清楚，而且学而未成，就是我还没有呢学会，利在耳根，永为道种。至少呢，我要把这些的佛法常常呢利用我耳根去听闻，因为我还没有学会嘛，所以我要常常听闻佛法。那我也要常常呢把我所听的佛法啊。本身呢，常常在耳边啊，反复的重绕。比如说，有时候呢，我们呢学到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很好。哪一句话呢？在欲而无欲，积尘不染尘。

也许我们没有办法马上啊，听了这句话很好，我马上就做得到。可是我们可以常常把它当作我们的座右铭。我虽然身在呢这个五欲六尘里面，可是我对外在的六尘境，我没有欲望，就是不会有执起心。我既然在六尘，这是欲望嘛？这是六尘境，我面对外在的色身香味触法，可是我不会被外在的六尘所诱惑。这是修道的功夫，也许我们还做不到，可是我可以常常在耳根提醒自己，当作自己的座右铭。我碰到情境的当下啊，利用这一句话来提醒自己。那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还没有学会的人，本身呢，我对佛法还没有参透的时候哈，本身要常常把佛法这种善念啊，这种思维的法句，常常呢，就像呢听闻一样啊，在耳根常常提息自己。好，那我们今天呢的课就上到这边。最后，请我们所有的菩萨，我们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慈悲喜舍遍法界，惜福结缘利人天，禅净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今日佛教徒为弘法立生，对政治不应抱持消极回避的态度，相反的，应该更加积极的关心，直下承担。国家也需要广大的佛教徒投入政治行列，以佛教的高超教理来净化人心，改善风气，为社会提供心理建设和精神武装。